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亲心；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青菜也来了，
1: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2: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0: 交流类栏目，请到的嘉宾是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2: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3: 幸福新词条 AI 加，
4: 今天我们就用一副 AR 眼镜。
5: 现在有了 AI 语言翻译大模型，来自五湖。
6: 我现在在智慧城市采集车内，我面前的呢就是这辆车的人工智能大脑。
3: 一句话定义，延伸人类认知和能力，让机器会思考、能学习、可行动。
7: 我第一次听见医生说用意念可以控制手拿起东西，真的不可思议。
8: 高位截瘫患者吕先生是河南省首例接受脑机接口植入的患者，今年8月，一场特殊的 AI 临床试验让他重获生活自理能力的梦想成为触手可及的现实。河南省人民医院神经外科主任王斌，
9: 需要把一个电极一个芯片植入在一个管手运动的神经中枢，然后通过无线把神经电信号传输到这些体外机。 AI 算法呢就相当于一个翻译官的角色，把探测到的神经电生理信号翻译成机器可以识别一种指令，然后驱动气动泵完成气动手套的各个动作。
10: 今天下雨，在城市治理方面呢，可以重点关注一下哪些问题。
3: 根据郑州市智慧城市治理相关，
8: 在郑州市新型智慧城市运行中心，郑州市委智慧办工作人员李寒冰与虚拟人 AI 小郑的对话，生动展现了 AI 在城市治理中的精准服务。这里打通了多平台数据，实现了一个系统管全程。
10: 我们开发了社会治理大模型 AI 小郑，已上线了智能视图啊、分类推荐啊这些功能。今年的问答系统已精准回复呢10000多次，有效减少了重复工作。
8: 当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我们的生活也打开了新世界。今年河南发布了首批13个人工智能行业赋能中心和53个人工智能典型应用场景，计划每年新增省级财政资金1亿元，促进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3: 幸福新词条，低碳，
11: 少买衣服，少点外卖，不用一次性餐具，减少开车次数，尽量走路或者骑自行
3: 车。一句话定义，实现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的系统性革命。
12: 家里安了管控板，一年多收2000多块钱。
13: 安了电是自产自销，空调随便用。
8: 兰考县富楼村是远近闻名的零碳村，过去几年这里的变化可不少。自从光伏板安装起来，这个不起眼的小村庄每年能发电120多万度，不仅实现自己发电自己用，剩下的电还能卖给电网，供附近的新能源产业园区企业使用。中国电能兰考项目负责人王震说，村民们发的电加上附近的风力发电机所产生的电量配合储能，就好像在新能源产业园区建了一个小型的清洁能源循环系统。
14: 一年能够发出1.42亿度电给这个园区的企业，能够满足企业用电的55%。这些企业的用上这些绿电，每度电呢还能大约降低1.5毛这样的一个成本，全年下来为这个园区内的企业可能节约2000万。
8: 对于中原油田油气高级工程师李丽来说，低碳带来的是命运的改变。3年前，他所在的炼油厂

0: 停工停产，李丽也险些被异地安置。而今靠着一滴水的氢能变身计，中原油田建成了河南省首个滤氢制储运及装备中实基地。李丽：
1: 咱制氢的装备就是在老厂区上重新建起来的，我们日产滤氢1.12吨，可以供应90辆氢能公交车日行200公里。
0: 电和水是实现电解水制氢的两大关键，黄河的水、黄河两岸的风与光都为发展氢能产业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势。
1: 我们制氢的全部电力来源都是风力和光伏，相当于我们从源头到生产过程全程排放呢是零污染的，真正做到了以绿电制绿氢。
0: 如今濮阳作为政变落濮氢走廊的重要节点，已隐喻氢能产业链重点企业十家，石油之城蜕变为名副其实的新能源之城。
2: 幸福新词条：飞滴。
3: 飞机准备手炮起飞。
4: 收到。
5: 通过无人机运输到这个快件，整体时效能提升50%以上。
2: 一句话定义，重新定义及时的速度，打通配送的最后一公里。
6: 我们桃花洞村就在太行山区，自从开通无人机配送以来，极大的方便了我们村里的老百姓。
0: 在太行山脉的上空，一道绿色弧线轻盈划过，一架载重达50公斤的无人机正飞向平均海拔900米的灵州市石板岩镇桃花洞村。10分钟后，这架满载快递的飞滴便稳稳降落在村委会的低空物流驿站。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安阳市分公司副总经理邱玉成：
7: 无人机邮路常态化运营，将原来需要2名投递员用汽车运输10多个小时的投递时限压缩至不到2个小时，为打通快递进村最后一公里和农产品进城最初一公里开辟了新途径。
0: 在洛阳新安县龙潭大峡谷景区，只需10几块钱，游客就能让无人机为自己拍大片。景区项目部经理武国营
8: ：AI 一键跟拍，门槛很低，所有的人都可以玩。预计明年洛阳的大部分景区都会陆续投放这个共享无人机。
0: 能拍大片的共享无人机背后是本土科技的硬核支撑。洛阳鲲鹏无人机技术有限公司负责人任立平：
9: 目前我们以无人机技术研发为核心，重点攻关量子通信加密、无人机机槽管理等核心技术，构建智能化、安全化的无人机应用体系，为行业发展提供技术支持。
10: 记者手记。
0: 产业寻新的这一路 ，AI 加、低碳、飞滴这些新词条变得具体而生动。河南产业创新的路径正悄然改变着你我的生活。这些变化就发生在每一次顺畅的通勤、每一个及时的包裹、每一口清新的呼吸里。当未来变得不再遥远，当创新从云端落入凡尘，变成了我们触手可及的便利与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11: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12: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11: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12: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11: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10: 家记忆。从1946年6月26日到1949年10月1日，仅仅3年时间，中国的历史已经改写。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打过长江，解放南京，宣告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事实证明，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这是历史的必然，也是人民的选择。1949年4月20日，国民党南京政府拒绝在双方和谈代表达成的《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上签字。 4月21日，毛泽东、朱德发布了向全国建军的命令，命令全军指战员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
4: 成千成万的人民战士庄严的宣誓，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将革命进行到底。

0: 原先隐蔽在内河的船只翻坝入江，空旷的江边转眼间桅杆林立，横帆招展。人民解放军从西起湖口，东至江阴的千里战线上强渡长江。江岸炮火齐鸣，江面万船竞发，百万雄师乘着木帆船，以排山倒海之势奋勇向长江南岸冲击。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复兴馆内，陈列着一条遍布弹洞的黄烧船，这就是当年的渡江第一船。按照作战计划，中集团比东西集团提早一天渡江。4月20日夜幕下，从玉溪口至松阳镇近100公里的江面，上千只木帆船扬帆起航，军民同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张孝华父子俩驾船从安徽无为县起渡，载着27军的突击队员，最先到达南岸的繁昌县李岗镇，被认定为渡江第一船。4月21日凌晨3点45分，27军军长聂凤智登上繁昌的江南岸，向总前委和中央军委报告：“我们已胜利踏上江南的土地。”这张名叫《我送亲人过大江》的照片，现珍藏于北京军事博物馆。这是渡江战役中最经典的照片之一。万船之中，一位身材瘦弱的姑娘奋力摇橹，身后甩动着一条乌黑的大辫子。随军摄影记者邹建东迅速举起相机，抓取了动人的瞬间。
1: 一上船，后头那个站上坐得很紧，那个小姑娘拼命那里话，这个是很感动人的，这样的。
0: 据统计，从4月20日晚至21日晚，在不到24小时，就有30万解放军渡过了长江。在渡江战役中，直接参加作战的大小木帆船有9400多只，随军参战的船工水手达10000多人，临时民工有300多万。山东、苏北解放区还组建了16个民工团随军服务。如果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那么渡江战役的胜利则是人民群众用船桨划出来的。在整个渡江战役中，东突击集团第10兵团横渡长江的难度最大，他们要面对国民党军重兵把守的江阴要塞。江阴要塞处于长江下游江面最窄、水流最急的地方，东临上海，西依南京，背靠京沪铁路，素有江防门户之称。国民党军在此部署了7000兵力，山顶有炮台，山腰有堑壕，山脚有地堡群，江面有舰只，形成了完整的防御体系。汤恩伯吹嘘说，江阴要塞是铁打的防线，共军就是老虎狮子也休想攻下它。然而早在2年前，中共华中工委就开始了对国民党军江阴要塞守军的策反工作。将炮台总台长唐炳麟、工兵营长唐炳玉以及守备总队长吴广文等人先后发展为中共地下党员或特别党员，逐步将江阴要塞各要害部位的实权控制在可靠的人手中。随着渡江日期的临近，

华中工委将湘阴要塞策反工作移交给第十兵团。兵团司令员叶飞、政委韦国清指示华东局社会部的一批干部立即打入湘阴要塞，协同湘阴要塞内的党组织加速起义的准备工作。当十兵团发起渡江作战时，最具戏剧性的一幕上演了，要塞的炮火居然打在国民党军的阵地，掩护解放军顺利渡江，国民党军的江防重镇能够被一举攻破，是对敌军展开政治瓦解工作的重要成果，也是渡江战役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江浦、浦镇和浦口是南京的门户，国民党军李延年兵团再次构建了坚固防线，解放军三野第35军于4月20日下午打响了三浦战役。三野第35军与敌军展开激烈交战，军政委何克西亲自坐镇指挥。位于大顶山、二顶山、三顶山的守敌居高临下，又有碉堡群构成交错的火力网，给解放军进攻造成极大的困难。三浦战斗进行得十分惨烈，敌人伤亡惨重，解放军负伤400多人，250位年轻的官兵英勇牺牲。战后，当地人民政府建立了2座烈士纪念碑，永世怀念。国共军队激战三浦之际，在南京的总统府里，李宗仁听着长江对岸传来的枪炮声，一夜无眠。4月23日上午，李宗仁登上最后一架飞机离开南京，他也让驾驶员在南京上空做盘旋飞行，只不过比蒋介石多绕了一圈。4月22日下午，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仓促部署实施总退却，国民党军蜂拥着向上海、杭州方向撤逃，同时实施毁城计划，要给共产党留下一座废都。中共南京市委承担起保护城市和人民财产，组织护场队、护校队，里应外合配合解放军渡江的神圣使命。此时南京地下党组织已经发展壮大，到1949年初，党员发展到2000多名，遍布全市各行各业，成立了9个工作委员会，40多名智勇双全的地下党员打入国民党各个要害部门。中共南京市委书记陈修良主抓情报工作，为配合党的军事斗争，1948年10月又成立了策反系统，按照中共地下党组织的要求，为接管南京做准备。地下党员沈世游1936年投笔从戎参加抗战，战后痛恨蒋介石打内战，依然选择站到人民一边。渡湘战役前夕，奉命获取江防情报，从国防部一厅打入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任江防指挥部装甲兵参谋。为了及时传送情报，沈世游调归中共南京地下党领导，由卢伯明联系。沈世游的妻子丁明俊挺身而出担任交通员，利用探望丈夫的机会，借助女儿的襁褓传递情报。长江防务不在沈世游的业务范围，沈世游利用代班之机，冒险将作战室长江防线军事部署图带回家复制。沈世游的情报在渡湘战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解放军突破长江势如破竹，短短2天，国民党军千里防线全线崩溃。原定接管南京的二野第四兵团尚在安徽望江地段，而第35军已经占领了三浦，具备进军南京的最佳出发位置。总前委决定将解放南京的光荣使命交给第35军。由于国民党军已经封锁南京江面，第35军因无船可渡十分焦虑。船主佟达兴闻讯，将藏在芦苇丛中的小

0: 木船划了出来，亲自掌舵送解放军过江。第103师侦察科长沈同义带着侦察员抵达南岸，找到了下关电厂。厂长韩德举立即派出运煤的小火轮京电号接运江北的解放军过江。漆黑的夜空下，船老大黄兴发带领16名船员不断往返于浦口和下关之间。当年邓小平等总前委领导也是乘坐京电号过长江的。立下赫赫战功的京电号被誉为解放南京的功臣船，如今珍藏在南京渡江胜利纪念馆。渡江战役打响后，中共南京市委组织南京机务段、首都电厂的地下党员、南京的2000多名警察、上万名群众积极配合解放军渡江，并开出预先隐蔽的拖船、趸船，甚至是巡艇，运送解放军渡江。南京地下党领导的护场队、护校队、纠察队积极行动，维护南京的社会秩序，保障供电、供水、电讯及公共交通的正常运行，不断宣传党的政策，稳定人心。南京科研院所的大部分科研人员留了下来。4月23日午夜，第35军先遣部队从下关登陆，迅速占领狮子山、义江门、乐和路，然后沿着中山路向国民党的统治中心总统府突进。这个曾经华丽气派的院落，此时一片狼藉。冲过长长的走廊，位于紫超楼3层的蒋介石办公室里，写字台的日历永远定在4月22日。4月24日凌晨，昔日总统府门楼上的青天白日旗被扯下，一面鲜艳的红旗被升起，宣告了一个旧时代的结束和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1: 这里是南京广播电台，各位听众，南京在真空了不到24小时以后，今天上午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进入市区，南京解放了。
0: 春风吹拂，阳光普照，人民解放军浩浩荡荡开进南京城。从义江门到新街口广场，到处涌动着载歌载舞欢迎解放军的人群。阳光下飞洒的彩色纸屑，表达了南京市民对中国共产党发自内心的拥戴和深情。蒋介石发动内战，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也动摇了国民党军广大官兵的军心。在共产党人的感召下，国民党军中的有识之士顺应时势弃暗投明。解放战争期间，阵前倒戈和幡然起义的少将以上军官就有774名之多。渡江战役期间，中共南京市委相继参与策反了国民党海军重庆号巡洋舰起义、王牌飞行员于伯驾驶 B-24 轰炸机起义、号称蒋介石御林军的第97师起义、江阴要塞起义、南京大校机场塔台起义、431电台起义，极大削弱了国民党军的军事力量。
2: 经过在南京花果山江堰的国民党海军第二舰队光荣的起义了。第二舰队是敌人仅有的三大舰队之一。沈世渠将军来到永绥军舰上视察起义的舰队。
0: 国民党海军海防第二舰队司令林尊，在4月23日这天，率领25艘舰艇、1271名官兵举起了义旗。重庆舰和海防第二舰队的起义，有力瓦解了国民党军的长江防线。随之，大批国民党舰艇相继起义，为人民海军的创建提供了条件。1949年4月23日，在南京解放同一天，华东军区海军在江苏泰州白马庙宣告成立， 中国人民海军就此诞生。南京的解放让曾经不可一世的蒋介石倍感前途暗淡，带着儿孙辞别祖坟，绕到象山岗，坐竹筏上了太康舰，凄惨地离开故乡，退守西南。12月10日，因反攻无果，蒋介石只得从成都退守台湾，从此永远离开了大陆故土。南京解放的捷报传到北平，毛泽东看着报纸，兴奋之余诗兴大发，挥毫写下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的豪迈诗篇：中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金盛期，天翻地覆凯尔康，一将胜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气势磅礴的诗篇表达出毛泽东扭转乾坤的激情，表达出将革命进行到底，彻底打垮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中国的必胜信念。其后人民解放军乘胜前进，相继解放了杭州、上海、武汉等城市及江苏、安徽、浙江等省的广大地区，夺取了渡江战役的全面胜利。1949年3月23日上午，中共中央准备离开中国共产党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西柏坡，向北平进发。临行前，毛泽东风趣地说：“今天是进京赶考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啊。”周恩来会意地笑道：“我们应当都能考及格，不要被退回来。”毛泽东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绝不当李自成。”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进驻香山双清别墅。香山革命纪念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解放战争走向全国胜利、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总指挥部，也是中国共产党人进京赶考的首站。毛泽东要求广大党员干部不要学李自成，一定要考个好成绩，让人民满意。同样的考试，南京也在进行。1949年5月1日，昔日的国民大会堂里一片欢腾，中共南京地下党和解放军指战员3000余人在这里举行会师大会，中共中央专门发来贺电。会师大会上，邓小平严厉批评干部队伍中违反纪律、贪图享受的行为，要求各级干部遵循毛主席提出的两个务必，担负起新形势下的新任务。当时的南京百废待兴，失业人口达30多万，社会矛盾错综复杂。1949年5月10日，南京市人民政府成立，刘伯承成为首位中共南京市委书记兼南京市市长。在刘伯承的领导下，中共南京市委推进城市改造和建设工作，迅速改变了南京的面貌。虎踞龙盘金盛期，天翻地覆凯尔康。今天如果从南京的上空飞过，你会看到长江之上5座大桥飞架南北，滚滚长江不再是天堑。南京解放70年来，经济发展、科技提升，城市面貌和人民生活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发展成为中国东部的中心城市，融古都特色与现代风貌于一体的人文绿都。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奔腾不息的长江，见证着时代迭替的中山风雨，见证着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辉煌成就。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锦，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锦，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锦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快快行动起来吧。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国家记忆。
4: 1949年8月15日，一份设计方案送到了中南海周恩来的办公室中。这份方案在桌上放了10多天，却一直没有动静。究竟是什么样的一套方案会让周恩来迟疑不决呢？
0: 8月的北平骄阳似火，到处洋溢着与往日不同的气氛，兴奋、忙碌、期待。此时身为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的周恩来正在日夜忙碌着。2个月前的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举行，6月16日至9月20日间共召开了8次新政协筹备会常委会，讨论通过了一系列决议和法案草案。其中的一项决议是9月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届时将举行开国大典和阅兵仪式。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会议一致通过了关于国旗、国歌、国都、纪年等项决议。自9月27日起，北平作为新中国的首都改称为北京。著名的书法家、美术家钟灵当年参与了这次重要会议的筹备。今天钟小玲正在家中整理着父亲钟灵的物品，眼前的这些徽章都是钟灵生前

0: 设计的。
1: 6月15号的时候，金政协第一次会议，在中南海召开。随后呢，总理就是给他下达一个任务，就是要在这个新华门中南海的正门，写一块牌匾“中央人民政府”。这个牌匾要求是白底黑字，写好以后呢，挂在了中南海的那个进门的现在新华门那个照壁上。
0: 10年28岁的钟鼎正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委员会担任会场布置科长，负责会场布置、美术设计等工作。这次会议上一项重要的议题就是如何筹备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典礼。
2: 新中国成立必须得有一个盛大的仪式，这个仪式将面对着全中国、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这件事一定要非常隆重而且得体。
0: 原来摆在办公桌上让周恩来一直犹豫不决的，正是新中国成立典礼的策划方案。1949年7月，中共中央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主任，彭真、聂荣臻、林伯渠、李维汉等人为副主任的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筹备委员。

0: 自12岁起就住进中南海的周秉德是周恩来的侄女，她在周总理的身边一直生活了10余年，对于那段时光她始终难以忘怀。
1: 已经决定在北京建都了，肯定要开一个有一个开国大典吧，所谓是吧，宣布中央人民政府成立。那么在这个之前呢，是要开个政协会，就得考虑一项一项的很多的细节。
0: 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筹备委员会建立后不久，就拿出了开国大典的方案，主要内容有3项：一是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二是举行中国人民解放军阅兵式；三是举行人民群众游行活动。筹委会认为，新中国的开国大典，这3项内容都是必不可少的。3项内容中，阅兵式怎样举行，尤其是阅兵式在什么地方举行，将决定着整个开国大典将如何操作。为了解决阅兵式这个核心问题，筹委会迅速设立了阅兵指挥机构，并任命朱德担任阅兵总司令，聂荣臻为阅兵总指挥，阅兵副总指挥由杨成武等人担任。阅兵典礼方案拟制出来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筹划阅兵仪式的负责人，专门听取了有关汇报。阅兵总指挥聂荣臻汇报了阅兵的基本设想，阅兵副总指挥汇报了阅兵方案的主要内容，受阅部队的选调、编组、阅兵程序、阅兵礼乐及受阅前的训练等事宜。方案设想阅兵式分为检阅式和分列式。谢殷明研究中共党史多年，他对开国大典这一重要历史事件给出了相应的解读。
2: 开国大典是这个中国共产党经过25年的奋斗，一直是吧，为了人民的解放，为了民族的独立啊，奋斗的一个目标。中央对开国大典非常重视，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这个我们历来重视出战啊，开国大典一定要做好。
0: 听完汇报后，中央领导人先后发言，做了一些指示。阅兵方案虽然顺利通过，但开国阅兵地点究竟放在哪里，却没有当即定。

0: 1949年8月15日，阅兵指挥机构围绕确定阅兵地点的问题，经过反复研究，最终把两套阅兵方案呈送到中南海周恩来的办公室。
1: 此时离开国大典只有一个半月了，以周恩来为主任的筹委会对两套方案已经斟酌了十余天时间。
2: 这个方案呢，8月15号啊递到了这个主任周总理的这个手里，他反复的思考，当然这个时期很大的精力放在了这个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这个筹备和召开的上，所以这个听取各方面的意见，表现了总理对这个开国大典的重视。
1: 时间来到9月1日的深夜，周恩来再次打开了华北军区呈送的阅兵方案，他对报上来的方案反复权衡。方案中有两套不同的地点以供选择，第一套方案地点是市中心的天安门广场，把天安门城楼作为开国大典的主席台和阅兵台，而第二套方案的阅兵地点在市郊的西苑机场。
0: 与天安门相比较，西苑机场的优势在于它有宽阔的机场跑道，没有阻碍交通的后顾之忧，而且在西苑机场举行阅兵仪式已经有着成功的经验。
1: 3月25日，华北军区为了欢迎党中央由西柏坡迁往北平，在西苑机场举行了一次上万人观看的阅兵仪式。总指挥由平津前线司令部参谋长刘亚楼担任。下午3点，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乘敞篷吉普车检阅了警备北平的四野第14兵团第41军。这次西苑机场阅兵的策划和实施积累了成功的经验，但是如果把开国大典的阅兵式放在西苑机场举行的话，也存在着一定的不足。
2: 一个是西苑机场的话非常开阔，但是呢有开阔也有它的不足，就是人到那以后显得非常少，是吧，这个没有那么大的气势，是吧，这是一。第二个呢，就是在西苑机场举行这个集会和阅兵，是吧，首先就碰着一个观礼台，是吧，要重新搭建啊，这个在北平刚解放的时候啊，到处都需要钱，是吧，资金我们也是很有限。
1: 此外，西苑机场的地理位置距离市区有很长一段距离，刚刚解放不久的北平城没有足够的交通工具来运输几十万群众往返于郊区参加典礼，没有相当规模的群众参加，开国大典应有的气氛就出不来，阅兵式也就达不到扬我军威的目的，会减弱开国大典在国内国际的影响。
0: 阅兵地点如果放在天安门广场，有利条件是显而易见的。天安门地处市中心，领袖、军队和群众可以形成很好的互动，开国大典可以搞得轰轰烈烈。
1: 如果将阅兵地点放在天安门前，新当选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在中南海宣誓后很快就可以到达典礼现场，而天安门城楼就是现成的检阅台，不必多费周折，就可以让全体委员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礼。但是在天安门举行阅兵式同样也有着不足之处。
2: 一个呢，就是北平刚刚解放，是吧，当时这个残留的这个敌特势力啊，陕北游勇啊，还没有完全肃清，安全是一个首要考虑因素。它还有一个比较困难的因素，就是说这个集结的问题，那么多人要来啊，会影响这个市民的生活，影响交通。
1: 参加开国大典人员众多，当日城市交通至少要中断很长一段时间，而且当时长安街不够宽阔， 只能横排通过步兵12路纵队、骑兵3路�纵队和装甲车2路纵队，会影响到阅兵式的气势。纵观两套方案，除了两个场地各自的优劣外，还有一个原因让周恩来对地点的选择犹豫不决。
3: 我是6月底从天津到北京来的，9月1号之前我都是在跟伯父住在一个院的。那时候周副主席还特别强调要有空军。
1: 空军参加阅兵是周恩来迟迟没有决定开国大典位置的又一个因素。当时西南、华南还有不少地方为国民党军队占领，制空权完全掌控在国民党空军手中。1949年5月4日，国民党空军的6架重型轰炸机轰炸了北平郊区的南苑机场，造成死伤20多人。开国大典时，党和国家领导人、外宾、贵宾都集中在天安门城楼，数十万军民集中在广场，防范工作必须万无一失。因而，空军的受阅安排也一直在周恩来的脑海中酝酿着。周恩来的这个意见得到了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的一致同意。周恩来任总负责人，在天安门举行阅兵式的事宜就此确定了下来。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终于迎来了他历史中最重要的一天。这座当时城内最高的建筑，因为新中国开国大典的举行，被赋予了全新的意义。下午3点，新中国的缔造者们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4: 啊！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大典之所以选择在下午3点举行，为的就是要防备蒋介石孤注一掷进行空袭。至于3点这个特定时间，则是缜密计算后的结果。国民党空军当时用于轰炸的飞机是美制 B-24 轰炸机。根据这种飞机的时速和航程计算，如果上午起飞 ，B-24 轰炸机可以在3个小时左右抵达北京。执行完轰炸任务之后，还可以安全返回。但如果下午起飞，轰炸任务虽还可以执行，但夜航能力很差的 B-24 飞机则无法安全返航。10月1日下午举行开国大典，这个消息之前一直是绝密，直到典礼开始前5个小时，才由当时的北京新华广播电台向全世界发出公告。一时间，天安门成为了全世界关注的焦点。后来，天安门的形象被钟灵等艺术家设计进国徽的图案之中。新制成的国徽在新中国的第一个国庆节之际悬挂在了天安门城楼上。自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成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象征。从这一天起，它也成为了每一个中国人心中的向往之地。

0: 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1: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2: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1: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2: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1: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
5: 我俩最怕麻烦。
6: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3: 没必要换，多麻烦。
4: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6: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3: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4: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6: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3: 没必要修，多麻烦。
4: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6: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4: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7: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8: 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0: 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快快行动起来吧。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1: 幸福新词条 AI 加，
4: 今天我们就用一副 AR 眼镜。
5: 现在有了 AI 语言翻译大模型，来自五湖四海。
6: 我现在在智慧城市采集车内，我面前的呢就是这辆车的人工智能大脑。
1: 一句话定义，延伸人类认知和能力，让机器会思考、能学习、可行动。
7: 我第一次听见医生说用意念可以控制手拿起东西，真的不可思议。
8: 高位截瘫患者吕先生是河南省首例接受脑机接口植入的患者。今年8月，一场特殊的 AI 临床试验让他重获生活自理能力的梦想成为触手可及的现实。河南省人民医院神经外科主任王斌，
9: 需要把一个电极、一个芯片植入在一个管手运动的神经中枢，然后通过无线把神经电信号传输到这些体外机。AI 算法呢，就相当于一个翻译官的角色，把探测到的神经电生理信号翻译成机器可以识别一种指令，然后驱动气动泵完成气动手套的各个动作。
10: 今天下雨，在城市治理方面呢，可以重点关注一下哪些问题？
1: 根据郑州市智慧城市治理相关，
8: 在郑州市新型智慧城市运行中心，郑州市委智慧办工作人员李寒冰与虚拟人 AI 小郑的对话，生动展现了 AI 在城市治理中的精准服务。这里打通了多平台数据，实现了一个系统管全城。
10: 我们开发了社会治理大模型 AI 小郑，已上线了智能视图啊、分类推荐啊这些功能。今年的问答系统已精准回复呢10000多次，有效减少了重复工作。
8: 当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我们的生活也打开了新世界。今年河南发布了首批13个人工智能行业赋能中心和53个人工智能典型应用场景，计划每年新增省级财政资金1亿元，促进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1: 幸福新词条低碳，
11: 少买衣服，少点外卖，不用一次性餐具，减少开车次数，尽量走路或者骑自行
1: 车。一句话定义，实现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的系统性革命。
12: 家里安了光伏板，一年多收2000多块钱。
13: 安了电是自产自销，空调随便用。
8: 兰考县富楼村是远近闻名的零碳村，过去几年这里的变化可不少。自从光伏板安装起来，这个不起眼的小村庄每年能发电120多万度，不仅实现自己发电自己用，剩下的电还能卖给电网，供附近的新能源产业园区企业使用。 中国电能兰考项目负责人王震说，村民们发的电加上附近的风力发电机所产生的电量配合储能，就好像在新能源产业园区建了一个小型的清洁能源循环系统。
14: 一年能够发出1.42亿度电给这个园区的企业，能够满足企业用电的55%。这些企业的用上这些绿电，每度电呢还能大约降低1.5毛这样的一个成本，全年下来为这个园区内的企业可能节约2000万。
8: 对于中原油田油气高级工程师李丽来说，低碳带来的是命运的改变。3年前，他所在的炼油厂停工停产，李丽也险些被异地安置。而今，靠着一滴水的氢能变身剂，中原油田建成了河南省首个滤氢制储运及装备中实基地。李丽，
15: 咱制氢的装备就。

0: 是在老厂区上重新建起来的。我们日产绿氢1.12吨，可以供应90辆氢能公交车日行200公里。
1: 电和水是实现电解水制氢的两大关键，黄河的水、黄河两岸的风与光都为发展氢能产业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势。
0: 我们制氢的全部电力来源都是风力和光伏，相当于我们从源头到生产过程全程排放呢是零污染的，真正做到了以绿电制绿氢。
1: 如今濮阳作为政变落濮青走廊的重要节点，已隐喻氢能产业链重点企业十家，石油之城蜕变为名副其实的新能源之城。
2: 幸福先磁条飞滴，
3: 飞机准备首炮起飞，
4: 收到。
5: 通过无人机运输到这个快件，整体时效能提升50%以上。
2: 一句话定义，重新定义及时的速度，打通配送的最后一公里。
6: 我们桃花洞村就在太行山区，自从开通无人机配送以来，极大的方便了我们村里的老百姓。
1: 在太行山脉的上空，一道绿色弧线轻盈划过，一架载重达50公斤的无人机正飞向平均海拔900米的林州市石板岩镇桃花洞村。10分钟后，这架满载快递的飞滴便稳稳降落在村委会的低空物流驿站。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安阳市分公司副总经理邱玉成：
7: 无人机邮路常态化运营，将原来需要2名投递员用汽车运输10多个小时的投递时限，压缩至不到2个小时，为打通快递进村最后一公里和农产品进城最初一公里开辟了新途径。
1: 在洛阳新安县龙潭大峡谷景区，只需10几块钱，游客就能让无人机为自己拍大片。景区项目部经理武国营
8: AI 一键跟拍，门槛很低，所有的人都可以玩。预计明年洛阳的大部分景区都会陆续投放这个共享无人机。
1: 能拍大片的共享无人机背后是本土科技的硬核支撑。洛阳鲲鹏无人机技术有限公司负责人任立平：
9: 目前我们以无人机技术研发为核心，重点攻关量子通信加密、无人机机槽管理等核心技术，构建智能化、安全化的无人机应用体系，为行业发展提供技术支持。
10: 记者手记。
1: 产业寻星的这一路 ，AI 加、低碳、飞滴这些新词条变得具体而生动。河南产业创新的路径正悄然改变着你我的生活。这些变化就发生在每一次顺畅的通勤、每一个及时的包裹、每一口清新的呼吸里。当未来变得不再遥远，当创新从云端落入凡尘，变成了我们触手可及的便利与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1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11: 下面啊，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消息，6月全国爱眼月，重点关注中老年人的眼健康，所以啊，我们特联合好视力共同举办大型补贴活动。今天呢，特别拿出了爆款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4008707366，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电话打得早，还限量加赠爱眼专属好礼。快打电话抢占名额，4008707366，4008707366。特别啊，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感觉眼里像有沙子磨，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推荐您就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富含10几种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呢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看啥都轻松很多。那话不多说，10分钟内打4008707366购买，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防蓝光老花镜，最后啊，再给每人加1大盒叶黄素指引。平时只卖不送，今天啊，也让你直接带回家。活动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紧打4008707366，4008707366。
10: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快快行动起来吧！权威的政策解读，实用的投保险技巧，详尽的配置攻略，这里是耳边有财，保险之道。
4: 欢迎收听耳边有财，我是主持人柯岩。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保险规划师陈华，你好。
12: 你好。
4: 嗯，保险之道今天要和大家探讨的主题是为什么你的生活里一定要有保险的第五期，配置养老年金的必要性有多大。
12: 我们的生活中常常可以听到年金险这个词，那么年金险究竟是什么？它能够保障我们生活中哪一部分的风险？配置年金险的必要性有多大？今天的节目将会带着大家了解一下生活里为什么要有保险之配置养老金的必要性有多大。
4: 嗯，那节目一开始呢，我想先给大家分享一个案例。刘先生30岁，是国企员工，除了基本的社保之外，公司还给员工上了企业年金。刘先生本以为自己的退休生活稳定有保障，然而周围有一位专业的做风险规划的朋友就帮他详细的计算了养老金缺口，结果算下来刘先生的养老金缺口啊确实不小。于是呢，刘先生在朋友的推荐下就给自己配置了一份养老年金，年交保费是10万元，连续交10年，共交保费100万元。在刘先生39岁的时候，保单的现金价值就达到了104万元左右，超过了所交保费的总额。保单显示呢，从刘先生60周岁起，每年可以从保险公司那里领取到大概是9万元来进行养老，连续领取11年呢，就基本是把所交的保费都领取回来了。之后领取的年份越多，得到的收益也就越多，直至终身。那通过刚才的这个案例呢，我们可以很直观地看到刘先生其实是一个很有保险意识的人。所以首先想请陈华为我们分析一下，刘先生既然已经上了基本社保，同时还有企业年金，为什么退休之后还会有养老金缺口呢？
12: 嗯，其实这个问题啊，以后很多人都会面临。
4: 嗯，
12: 那刚刚有问，有了社保，有了企业年金，为什么还有养老金缺口，是吧？
4: 是。
12: 那我们先来说说社保。社保呢，其实是国家的一项普惠政策，是为了保障大家的基本医疗和养老生活。那既然是基本，那么惠及的人群就要更加广泛。然而社保养老的给付方式是现收现付制，随着中国进入超级老龄化，老年人越来越多，年轻人越来越少，等到我们法定退休年龄，社保养老基金的资金还能有多少？而需要社保养老支撑的老年人逐年增长，普惠之下，每个人能领取到的养老金又会是多少呢？这个大家可以好好的考虑一下。
4: 嗯，
12: 国际公认比较合理的养老金替代率是70%-80%，其实我们国家呢还是有一定的差距。所以按照目前的发展趋势，如果未来养老金具有社保，那想要过上我们理想的老年生活还是有一定难度的。那好，接着我们来说一说企业年金。啊，刘先生有这样的福利是非常让人羡慕的，这可是一个不错的养老补充啊。但是企业年金也是有很多限制的，比如说职业绑定，多少年不允许离职，离职的时候可能只能带走个人所缴那部分等等，这是约束了自己的职涯发展的。那么还有一些企业年金其实也是强制储蓄，只有退休才能领取。那现在退休的法定年龄是不确定的，所以领取的时间也不确定。如果到法定退休年龄，身故或出国定居的条件满足才能领取的话，它其实灵活性也是比较差的。
4: 嗯。
12: 第三，企业年金领取跟社保养老是类似的，那目前账户的资金收益率在4%-5%，这样会在一定年限就会领取完了，后期就会出现只有社保养老的状况。那好，我们说了社保，设了企业年金，那么综上我们有了这些，是不是就还是会出现养老的缺口？这时候呢，我们就需要补充个人的养老金了。
4: 那类似刘先生这样的情况啊，我们可以看到是一个个例，但是不是还是会有不少的人都会面临同样的问题，就像刚才您说的一样，很多人可能还是会面临着这个养老金的缺口，还有没有其他的情况也是养老金的缺口比较大，需要个人来进行补充的，您能不能给大家举一些例子？
12: 当然是有的。那么比如说我们不如刘先生，我们只是有社保的人群，他其实目前社保养老的现状，那肯定是会出现缺口的。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就是要补充的。那么还有呢，其实对未来的养老生活品质是有要求的人，这类人呢对老年生活要求比较高，所以呢需要的养老资金也会比较多，那这时候呢也需要补充。那还有呢是有些家庭他是以固定资产为主的，那么他的现金资产就比较少，那老年生活我们叫养老金的话是以稳定确定的现金流为主的，而固定资产虽然也能带来收入，但是不确定不稳定，所以这种人群也是要建议补充的。
4: 那其实哈，咱们国家的基础养老保险覆盖面非常广，刚才案例中的刘先生呢也有社会基础养老保险，所以接下来想请您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基础养老保险领取的比例大概是怎样的？
12: 基础养老的比率呢主要是讲养老金的替代率，那其实现在我国的养老金替代率呢是40%。就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在最后一年的工资是10000块钱的话，那我们退休金大致是拿4000块钱。那么养老金替代率的高低呢是直接会影响到我们退休后的生活品质的，所以我们当然是希望比较高的替代率。那么一个高的替代率也是意味着我们可以维持与工作时期相近的生活水平，而一个低的替代率呢，可能我们就要降低自己的生活标准，去寻求其他的收入来源来做养老金的补充。
4: 明白。那除了城镇的基础养老保险之外哈，很多的农村家庭投保的是新农合，那么对比城镇养老保险，新农合又可以给到一个怎样的保障呢？
12: 新农合它其实全称叫做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它是以大病统筹为主的一个农民医疗的互助共济制度，那么它的保障呢是一个医疗报销，报销的范围呢涵盖了门诊、住院及大病的医疗，所以呢我们能看到新农合只是一个农村的医疗保障，并没有养老金的补充。
4: 明白。那咱们可以继续就这个话题来深入的探讨一下哈，在案例当中的张先生已经有了基础的养老保险，我们知道基础养老保险是没有办法完全覆盖我们退休之后的所需费用的，但是有一些企业的福利比较好，会给员工上企业年金啊，比如说案例当中的刘先生，刚才呢其实您对于这个企业年金以及基本的这个养老保险都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那么单位的企业年金是不是也可以作为我们养老费用的一个有力的支撑和保障呢？这里还是希望您可以展开详细说一说。
12: 因为企业年金刚刚我说过其实是一个单位的福利，它本身就是一个补充性的养老金的制度，那么是企业及职工在依法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基础之上自主建立的一个补充养老保险的制度。那么企业年金呢，它是以基金的方式来运作的，一般呢是由企业缴费、个人缴费及企业年金基金投资运营的收益来组成。那领取呢可以是一次性领取，也可以按月分次的领取，但是呢它领取的条件是，第一是要法定退休年龄，或者是完全丧失劳动能力，或者是出国才能够领取。所以呢如果从企业年金本身的定义来讲，它确实是可以作为我们养老费用的有力支撑和保障的，但是企业年金的限制我刚刚也说了，第一呢就是它会有职业绑定，对吧，第二的它的领取的条件是有条件限制的，所以我们在这个企业年金的福利上，我们还要考虑补充一些其他的养老补充。
4: 我想此刻大家肯定都会有一个疑问哈，那就是在基本养老保险加上部分公司有单位企业年金的双重配合之下，为什么还会有养老金的缺口呢？
12: 这个我觉得是这样，第一呢，一方面我国基础养老金的替代率呢离理想的比例呢还有一定的差距，第二呢企业年金呢有不确定性还有限制，所以如果仅仅靠这两项呢不足以支撑我们未来理想的老年生活当然未来老年生活到底要花多少钱取决于每个人对于生活的要求，但是现在我们大家都知道社会老龄化、少子化、长寿化是一个必然的趋势，那么社保的替代率呢要提高也是需要过程 也有一定难度。

0: 于我们作为自己对自己负责的这个态度来讲，应该早做规划才是一个最好的方式。
1: 说到这儿呢，我们基本上清楚了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和单位企业年金所覆盖的范围。那么能不能请您从这种知识普及的角度来和我们聊一聊，我们应该如何计算自己的退休金，还有哪些方式可以用来作为我们的养老金的补充？
0: 这个都已经到数学公式了是吧？
1: 是。
0: 我就不给大家说数学公式了，但是我可以把这个怎么计算的一些标准说一下。第一呢，我觉得我们应该是确定一下自己的退休生活的开支。我刚刚也说过，每个人对于老年生活的要求其实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呢，我们在计算自己的退休生活开支呢，就要包括生活的成本啊。我们以后老年的兴趣爱好呀，比如跳广场舞可能没什么成本哈，但是学书法呀，学画画呀，上一些老年人的这个班呢，它其实还是要花一定的花销的。
1: 是。
0: 那么老年人可能还要去医院，对吧？他有一些医疗费用得等等，所以呢，把这些综合起来，就能得出自己理想老年生活的一个养老的总成本。那么接着呢，就要测算一下社保养老金的领取金额。这个其实大家可以到网上去查一下，那有一个公式，只要输入相关的信息，比如说咱们现在个人养老金账户的余额是多少啊，你期望在哪一年退休啊，还有是目前上年的社平工资，只要输入这些呢，就可以初算出退休后能领取的社保养老金。企业年金我们在暂不做考虑，因为企业年金属于个例啊，有些是有，有些是没有，而且企业年金本身的覆盖面就不是特别的广。那么第三呢，有了咱们的生活的这个总成本，有了咱们可以领取的社保养老金，那么计算自己的养老金缺口就很简单，就是两项之间的差额就是了。那么知道缺口以后，我们就要想如何来补充养老金。那其实呢，我们也说过，企业年金、商业养老保险，包括银行存款、理财产品、房产、家族信托，理论上都是可以作为养老金的补充的。但是这里面的补充方式最接近于养老规划的是商业养老保险。我们都知道，商业养老保险的产品形态是最符合生命长度的发展。百岁人生这本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其实未来百岁人生是大有可能的。我们要领养老金，就一定要领取到最后，而且是一个稳定确定的现金流。这个呢，只有商业养老保险能够实现。而房产理财呢，它的不确定性太大了。银行存款呢，往往不能与生命等长。企业年金和家族信托呢，它不是所有人都具备条件。所以综上呢，我觉得商业养老保险是在养老金的配置上有着不可替代的优势。
1: 这里是耳边有财保险之道，我是主持人柯岩。
0: 我是保险规划师陈华。
1: 今天我们和大家探讨的节目主题是为什么你的生活里一定要有保险的第五期，配置养老年金的必要性有多大。接下来我们继续围绕这个话题来为大家展开。刚刚的案例当中，刘先生所面临的其实算是一个比较普遍的情况，好在他身边有专业的规划师来帮他提前计算了这个退休金的缺口，不至于到临近退休的那一刻才手忙脚乱的哈。我们看到刘先生在自己30岁的时候提前做好了养老规划，可想而知他现在的状态应该相对比较的踏实和安稳了。
0: 是的，我觉得刘先生还是很有保险意识的。其实啊，我们的人生风险一般是有老病死残四种，对吧？但是病和残往往是有概率的，但老和死是100%会发生的。那对于必然发生的风险，提前做好规划是最好的防范措施。那么养老金的规划有点像年轻的自己给老年的自己存钱，有赚钱能力的自己保护安享晚年的自己。所以呢，如果做好了养老规划，确实是比较踏实和安稳。
1: 就像您刚才说的哈，其实每年存一部分养老年金就像储蓄一样，可以让我们在面对退休之后的生活相对更加的舒心和安稳。那么我想大家和我一样都想详细了解一下养老金背后它的运行逻辑到底是什么样的。
0: 这个运行逻辑啊，我们可以说到2020年的1月份，世界银行呢发布了一个低增长的策略挑战报告。这个报告呢就指出了未来将是一个3D 的社会。这3D 指的是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那低增长指的是老百姓在配置资产时会厌恶风险，追求安全性，那首要考虑的就是安全了。那么低通胀呢，也指的是经济发展的增速它越来越放慢了。 老龄化要加速，所以在规划里面我们要更注重长期的规划。那么低利率呢，是因为银行存款利率下行，甚至以后可能会出现负利率的时代。

0: 我们要尽早的做规划。那么因为3D 的这个前提，所以我们在做养老金保险的时候就要保证安全性、确定性、收益性，而且我们还希望自己是省时省力的，所以呢就孕育而生了养老金，这也就是养老金保险配置的底层逻辑。
1: 对保险有一定了解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哈，很多险种是可以带有分红性质的，比如说重疾和寿险。那么养老年金险是否也有带分红性质的呢？它和其他的理财类的这种保险产品来说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0: 养老年金也是有带分红的因为养老年金也是年金险的一种，带分红不是一个特殊的一个特征它呢跟其他的理财保险呢区别主要在于功能所以在产品形态上就会出现差异。我们先叫养老金保险，那它一定是着重在养老金上，所以它的功能也主要是补充养老金。那它的产品特点呢就是领取定时、定额、定人，也就是说要在确定的时间能领取。一般呢既然叫养老金，是不是应该在55岁啊60岁以后才能领取？那么确定的额度呢也是要定下来的，我们想每年或者是每月领取多少额度，还有是确定的领取人谁来领取，谁来补充养老金。所以这三个是它的产品特点，而分红呢不过是一个额外的收益体现，它其实是不保证的。所以养老保险应该是终生的现金流，而理财性保险呢主要针对是资产保值增值，可能有返还，一次性也有可能是多次，但不会是终生返还，额度呢也不一定确定，所以这两者的区别还是比较明显的。
1: 说到这儿哈，我们可以继续的深入的来探讨一下，这么多琳琅满目的投资理财方式，仅仅是单看保险这一个领域里面就有这么多不同带分红性质的类别，那么投资者朋友应该如何把这些都平衡好，做一个综合的规划呢？
0: 一说投资啊，我就想起有人会劝说投资有风险哈，所以投资不能盲目也不跟风那我们要做投资的时候呢，首先要定一下我们的投资目标，所有的金融工具的使用都是要跟目标来配比的。那至于保险呢，在做规划的时候需要结合自己的生命阶段，比如说有人是处于单身，有的是已婚，有的是已育，有的是退休，所以不同的阶段规划的重点也不同。那么要结合自己的规划目标，你是资产保值增值呢，还是为了家庭责任呢，还是身价保障呢，还是财富传承呢，等等等等。所以呢根据这样的目标才去选择合适的产品，一定要先关注产品本身的功能性，这样才会更加理性并且合理的配置。
1: 大家呢现在都是处在不同的年龄段，就像您刚才介绍的哈。那有一些年轻的朋友呢会觉得现在距离退休还很远，到时候再说吧。那么您觉得我们是不是不用那么着急在年轻的时候就考虑养老年金险的这个配置？虽然不能临近退休再准备，不过稍晚几年应该是不是也没关系呢？
0: 这个好问题啊。我在跟客户沟通的时候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那么养老金配置的时间呢其实是跟年龄有密切关系的如果晚几年配置可以吗？也是可以的只不过呢同样的领取年龄、领取金额，越年轻保费就越便宜，所以说不着急这是也是有可能的，但等着急的时候你就发现保费已经比自己的预期要高很多了。所以既然老是必然而然发生的事情，早晚要做的事情，同样的领取额度，为什么不趁低保费的时候去配置呢？
1: 说到这儿哈，我忽然想到一个问题，就是我身边一个朋友真实的情况，他呢目前对于保险已经是有了一定的了解，也认为配置相当一部分的这种养老年金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是他现在需要还房贷，所以他并没有多余的一些现金流可以用来做其他类的，比如说保险的配置或者是投资也好。那在您看来，您觉得这个要怎么去平衡呢？
0: 如果他的资金只能够还取房贷的话，那么可能我会建议他往后挫一挫。但实际上养老金的补充它不是一步到位的我们可以分批分次的进行。那如果我们对于理想老年生活的额度是有确定的，那么也知道我们的缺口是多少的时候，难道我们要一次性把养老金都配齐吗？也并不是。所以我们可以比如说手里有一定的闲余资金，采取七缴的方式，然后呢配置一部分，等到资金更加充足的时候再追加一部分，这样呢逐步的配置自然而然就能达到我们理想的要求了。
1: 明白。那除了以上我们聊到的这些之外哈，关于我们为什么一定要用配置养老年金的方式来作为个人和家庭的额外风险保障，从而保护我们的家庭财务安全，我想问一下陈华，还有哪些建议可以给到我们的投资者朋友们？
0: 这建议呢是这样，第一呢，我们就要现在就去配置养老年金，因为很多人会问我说，保险购买的时机是什么时机？一般都回复是当下因为往后一年呢，保费就会更贵，而且强制储蓄本就是财富积累的一种方式，所以不要等，咱们早点行动。第二呢，养老保险一定会有相关的增值服务有的呢是配备了养老社区，有的呢是配备了医疗绿通、长期护理、陪诊等老年服务我们说老有可依，这个依不仅仅是我们有钱去养老我们希望有一定的服务，因为老年人其实在智力上、行动力上都会有退化的过程，所以这些服务也是我们需要考虑的重点养老的养我们要考虑很多，所以呢我们在购买这个养老金的时候这些都是我们要系统性考虑的一个方式。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权威的政策解读，实用的投保险技巧，详尽的配置攻略，这里是耳边有财，保险之道。
1: 欢迎收听耳边有财，我是主持人柯岩。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保险规划师陈华，你好。
0: 你好。
1: 保险之道今天要和大家探讨的主题是为什么你的生活里一定要有保险的第6期，教育年金的作用值多少。
0: 我们的生活中常常可以听到年金险这个词，那么年金险究竟是什么？它能够保障我们生活中哪一部分的风险？配置年金险的必要性有多大？今天的节目将会带着大家了解一下生活里为什么要有保险之教育金的作用值多少。
1: 那节目一开始呢，我想先给大家分享一个案例哈。孙女士在女儿刚出生的时候就为她购买了教育年金，每年缴费3万元，缴纳5年，保费共计15万。在投保第5年的时候，孙女士所缴存的教育年金将会给予1500元的成长关爱金。然后呢，高中阶段就是16到18岁左右哈，可以每年领取7500元，用作高中阶段的教育经费。到大学阶段大概是19到22岁左右，可以每年领取22500元，用作大学时期的学费和生活费。然后呢，就是深造的阶段，大概是在23岁以上啊。那这个时期呢，如果孩子有其他的深造的需求，例如考研、留学等等，每年还可以领取3万元。硕士毕业大概就是在25岁左右，还可以一次性领取15万元左右。所以无论是深造还是步入社会，这笔钱都可以继续充当教育费和生活费。整个教育阶段呢，一共可以领取差不多是32万多元。 我们可以看到案例中的孙女。

0: 是呢为孩子计划的非常的周全。那其实教育金这个词对于我们很多的投资者朋友来说并不是很陌生，所以首先想请陈华来给我们详细的分析一下教育金到底有哪些具体的作用呢？
1: 嗯，好的。现在的父母啊都特别关注子女的教育问题，
0: 是
1: 啊，所以教育金呢就成了很多父母的重要关注对象。
0: 嗯
1: 啊，那说到教育金呢，它其实作用啊很多，那么它主要是保障孩子的教育费用，帮助孩子规划未来，实现梦想。当然它有别的作用，比如说强制储蓄，防止资金贬值，这个其实有资产增值的一种方式。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传递爱与责任，让孩子在人生路上呢感受到父母对他的保护与爱。还有一个呢是给孩子做好财商管理，因为孩子对于资金的安排是没有感受的。那如果他知道父母亲先是把钱存在了一个账户里面专款专用其实有点延期满足的那种感觉，所以孩子就知道原来财富是需要积累的，需要前期先去投入的，这其实是培养孩子投资与理财的一个观念，所以教育金的作用还是非常广泛的。
0: 嗯，有些朋友可能会有一些模糊的概念哈，比如说把教育金和我们平时给孩子支付的学费混淆为同一个概念，但其实呢，我们知道这两者之间还是有一定区别的。
1: 其实教育金是为了孩子未来教育而储备的一种基金，它呢不仅仅局限于学费，它的内容也非常广泛啊，比如说我们在学习期间的住宿费、书本费、生活费，甚至是社交活动费，包括兴趣培养费等等，都是可以的。那教育金的补充、教育金的安排，是为了培养孩子的学习、社交、财商等各项生存发展应具备的能力，也是给孩子呢提供了更多人生机会所做的规划。
0: 嗯，其实啊，每一个家庭都会以不同的方式来为孩子做教育上的储备啊。而且呢，我国的9年义务教育的普及，对于适龄的孩子来说是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教育机会。所以接下来想请您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我们国家的义务教育体系大致是一个怎样的情况呢？
1: 我们国家的义务教育体系啊，就是叫9年制义务教育。那呢，它是要求所有的适龄儿童与少年都必须享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那这9年指的是小学6年、初中3年，9年义务教育的水准也是达到初中文化的水准。那这时候呢，在9年制义务教育里面，虽然接受教育，但是这9年是不收学费和杂费的。那国家建立这种义务教育经费的保障机制呢，就是为了保证义务教育的制度能够实施下去。
0: 嗯，很多朋友可能也会好奇哈，那就是我们国家农村的孩子的义务教育体系和城镇的是不是有一些差异化呢？
1: 是有差异化的。那么农村的义务教育阶段实施的呢，是叫两免一补。那两免一补呢，是指国家向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的孩子们，尤其是贫困家庭的学生们，免费提供教科书，免除杂费，并给技术生补助一定生活费的一种资助政策，所以简称两免一补。那么城镇义务教育呢，免除的是学杂费。这其实也是为了考虑到农村经济发展要落后于城镇，那的教育资源和教育经费呢会比城镇要稍微短缺一点，所以呢义务教育的实施难度会有点大，才有了这种差异化的政策。
0: 嗯，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可以继续就这个话题来深入的探讨一下哈。案例当中，孙女士的女儿是可以享受到国家义务教育的，所以她给孩子做的教育金规划是从高中开始领取。那么关于教育金的规划，是不是基本上都会安排从高中这个阶段开始呢？
1: 也不是的啊。我们说的教育金其实跟教育的阶段是相配比的，对吧？
0: 嗯，
1: 那我们正常比如说从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甚至研究生、博士，这都是我们的教育的每个阶段。那么教育金的规划呢，往往是根据父母的期望和教育经费的安排来定制的每个孩子呢父母对他期望都是不一样的。那有的孩子是小学就读的私立学校，或者呢小时候有一些兴趣班，那么教育金的规划就可以从那时候就可以开始领取，所以呢教育金的领取是按需定制，这样会比较合理。
0: 嗯，我想此刻大家肯定都会有一个疑问哈，关于之前我们探讨过养老金的缺口，那这个基本上呢大家多多少少都会面对，养老缺口可以用养老金来覆盖，那接下来我们说一下教育金的缺口呢，是不是可以用教育金来直接覆盖？另外，既然有了义务教育，为什么还会有教育金的缺口呢？
1: 首先肯定一下，教育的缺口呢，是可以用教育。

0: 境来覆盖的啊。那我们接着来说，有了义务教育，为什么还会有教育金的缺口？首先呢，除了义务教育这种国家培养体系之外，其他的都属于父母对孩子的个性化的规划，所以相关的教育费用呢是要家长来承担，所以建议家长量力而行。至于教育缺口呢，完全可以用教育金规划来覆盖的，因为本身教育金就不仅仅指的是学费，还包括了孩子教育过程中的所有费用。虽然九年义务教育的学杂费国家是负担了，但是孩子的培养本来就是多方面多维度的啊，比如他们的知识体系能力培养也是多样化的，艺术类的音乐、美术、教育、舞蹈，体育类的足球、篮球、棒球，还有自我成长类的国学、野外生存、财商等等，这些其实都是教育的一部分。那么另外还在学校里有社交能力的培养，社交费用也是需要考虑的。所以有些家长为了鼓励孩子形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或学习习惯，还会设置一定的家庭奖励基金，比如说读书基金啊，家务的奖励金啊。所以教育金本身就是一个总称，它涵盖的面是非常的广。那么从综合培养来看，教育费用就需要做整体规划，它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产生缺口也是非常正常的。
1: 说到这儿我们基本上清楚了教育金的一个作用，那么能不能请您从知识普及的角度来和我们聊一聊，我们应该如何计算孩子的教育缺口，还有哪些方式可以用来作为孩子的教育金的补充，能不能系统的为大家梳理一下？
0: 教育金的缺口啊，它的计算首先是要明确父母对孩子的培养维度。除了学习咱们的课本知识以外，其他方面的培养是如何考虑的，想要达到什么样的水平，还有目前孩子的年龄处于什么样的教育阶段，这些都是要考虑进去的。那么然后我们就要考虑一下是什么样的培养方式啊，培养内容以及标准要求，这些都是计算教育金额度的主要参考依据。假设比如说我的规划让孩子出国念大学，读到硕士还读到博士，那么学费和生活费可以根据平均水平来算一下啊。那如果还有兴趣班或者技能的培养，也要咨询一下相关的机构，会得到一些相应的数据，汇总这些数据呢就能得到一个总额度。那最后呢，根据我们自己家庭的经济状况，已经准备的教育金来推算一下可以承担的费用，那么两者之间的差额就是教育金的缺口。那至于教育金的补充呢，主要是指的是还是资金的补充，方式也是很多种，那有资产的变现，对吧，有收入的来源，有投资理财，有教育储蓄的计划啊，当然有教育金的保险，这些都可以作为教育金的补充。但是为什么我们这儿说教育金保险呢？因为它更加符合我们的规划周期，以及能够协助我们的目标达成。教育金本身就是一个中长期的规划，它可以跨越从小学、初中、高中、大学以及更高级的教育周期，也能在用途上涵盖兴趣、技能等多方面的培养费用。那么它又能强制储蓄、专款专用、保本有收益、稳定确定，所以这呢就比较适合做教育金的补充了。我们都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规划一定是一个长期规划，而且专项资金专款专用，不被挪用，不被损耗，还要在确定的时间点领取到现金，这些都是教育金需要满足的条件。那么与它匹配的优势就是教育金保险它所具备的。
1: 这里是耳边有财保险之道，我是主持人柯岩，
0: 我是保险规划师陈华。
1: 今天呢，我们和大家探讨的节目主题是为什么你的生活里一定要有保险的第六期，教育年金的作用值多少。接下来我们继续围绕这个话题来为大家展开。刚刚的案例当中，孙女士其实代表了很多为人父母的选择，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久长。我们也提到很多父母其实对于孩子的教育都是有规划的，但是呢可能更多的只是想上一个好的学校，从没想过教育也是需要进行详尽的规划的，就像刚才您大概介绍的那样。
0: 对，教育其实是要做详尽规划的。上一个好的学校其实只是在传统的教育意义里面对于孩子的一个要求，但实际上我们都知道孩子的成长是多维度的那么除了知识上面的体现之外，更多的是能力，因为以后孩子长大以后他是需要进入到社会，需要自我成长，需要独立，所以呢在能力方面的培养也是很多的。那如果不做一个详尽的规划的话，只是说想上一个好的学校，其实是有欠缺的。那么我们希望在孩子教育过程当中，通过我们的详尽规划，能让孩子有更加综合的能力，以后能为国家为自己去 到更高的要求和标准。
1: 嗯，接下来想问一下您哈，就是我们存这个教育年金，它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意义？包括它的这个设计初衷到底是什么呢？
0: 教育金的设计初衷呢，其实是为了孩子教育提供经济支撑的。确保在孩子任何情况下都能得到良好的教育。我们都知道未来是不确定的，会发生一些突发的风险。如果突发风险发生以后，父母无法继续工作或者提供经济支撑，这样呢就会改变原有的教育规划，使得孩子呢失去良好教育的机会。所以教育金的设计就是为了让在发生突发风险的情况之下不会改变原有的教育规划，为实现孩子未来的人生提供保障。那么存教育金的意义呢，不仅仅是教育金的补充了，也是一种家庭财务安全规划，可以帮助家庭合理分配财务资源，确保家庭的经济稳定和可持续发展，这也就是具备了理财和保障的综合规划。
1: 之前的节目哈，我们有提到养老年金是可以带有分红性质的，那么同样作为年金险，是不是也有带分红性质的教育年金险呢？能不能请您梳理一下它和其他理财类的保险有什么区别？
0: 教育金保险它也是年金险的一种啊，当然也就是有带分红的。那它和其他偏理财类保险的区别呢，就是功能性啊。年金产品一旦被叫做养老年金、教育金，其实已经带了特定的功能。所以教育金保险从产品设计上与教育周期是结合的，它的返还时间点也是根据孩子的教育阶段来定的。那么跟其他的理财类的返还时间和返还设定金额都不一样，而且教育金它是要专款专用的，所以它的功能已经确定好了。而理财类的保险呢，它其实在这功能上是弱化的，它主要是资产的保值和增值。
1: 说到这儿哈，我们可以继续的深入来探讨一下，既然教育金就是存一笔钱，我们用其他的理财方式是不是也可以作为教育金的方案呢？它和其他的理财方式之间有哪些本质上的区别？
0: 教育金的补充方式有很多种，那么我们自己可以通过我们的收入来源，通过投资理财，通过教育储蓄的计划啊，通过教育金保险都是可以补充的。而银行存款呢，我们也都知道现在利率下行，而且放在存款账户里面它很容易被自己挪用啊。基金股票呢，它是存在一定的风险的，可能会出现资金的损失。那收入来源呢本身就是不确定的啊，而且呢我们还需要根据自己的能力来规划。所以呢教育规划本身是一个长期规划，而且要求专款专用，不能被挪用，不能被损耗，而且还要在确定的时间点呢领到现金以支撑孩子的教育目的。因此安全、确定、稳定、长期，这些都是教育金需要满足的条件。那么教育金保险的特点呢，与之较好匹配。
1: 我有一个问题哈，那就是应该如何把这些全都平衡好，做一个综合的规划？因为有些朋友会觉得说，像孙女士这样，孩子一出生就考虑教育金，是不是有一些太早了？等孩子上幼儿园或者小学的时候再考虑，是不是也来得及？
0: 当然也可以啊，但是呢，我们在做孩子的教育规划的时候，我们可能是要提前去部署的。孩子的性格特点呀，孩子的偏好喜好呀，这是要考虑进去的。那在做这些的时候，那我们要预留教育金，其实就是一个首先要考虑到的问题。那么如果晚一点规划的话，我们还是会涉及到保费的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保费会越来越高，同样的返还额度保费就不一样了。所以等的话呢，无非是用时间价值换取现金价值，对于必然要布局的事情，等的成本就是如果我们愿意承担也是可以的。还有呢，我们说意外之所以叫意外，本来就是不可预料的。有句话说，意外和明天不知哪一个先来，所以我们应该趁早规划，当下最好。
1: 明白。那其实对于这个教育年金险哈，很多的一些投资者朋友之前呢也跟我有过一些探讨，他们会觉得说，既然年金险它分为养老和教育这两个主流的大的方向去做选择，而且呢我们还要再去做一些比如健康类的险种的配置，在这么多险种都需要配置的前提下，我们真的是很难每个月匀出这么多的钱来去交这个保费也好，或者说在短期内真的有必要配置这么大量的不同的险种来去做对应的这种应对风险的准备吗？

0: 内的其实是在我们未来的更高要求之下再去匹配的，而且每个人的生命周期不一样。比如说我还是单身，当然不必要配这个教育啊。然后如果我们是已育，可能才会考虑到孩子的这个教育问题。
1: 嗯，
0: 所以不同的生命周期配置的年金险也是不一样的，可以根据我们的成长阶段，根据我们的保费预算来逐步的配，比如说养老，比如说教育类的这些保险啊，而不必一次性到位啊。这个其实也是根据我们的成长来一点点配齐的。
1: 明白。那咱们再稍微详细的来往里探究一下哈，比如说年金险，刚才我也提到了，主要分两个赛道，一个是这个养老的赛道，一个是教育金的赛道。那这两个如果说要给它评一个优先级出来，您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建议？因为简单来讲，我个人会觉得养老金似乎更加的重要。可是教育金这个，就像您刚才说，它有一个前提，如果是单身，他也许没有考虑到孩子的问题的时候，他就更加是需要养老的。
0: 嗯嗯，你说的很对啊。一是生命周期的问题啊，比如说我们属于不同的生命阶段啊，那这时候你考虑的配置肯定是以你目前的需求为主，而且配置保险本身就是跟需求相对应的，每个人的关注点不一样啊。我们在跟朋友沟通当中，可能也会发现，有的朋友比较关注疾病类的，有的比较关注寿险类的，有的比较关注年金类的。那每个人的侧重点不一样，他可能首先考虑的点不一样，那配的保险也会不一样。只不过我刚刚说过，保障类先行啊。然后至于年金啊，是养老还是教育先行？那我觉得第一，根据你的需求和偏好；第二呢，根据你的生命阶段啊；第三呢，我觉得还是一样，根据你对于自身的资金的安排和规划啊为首要前提。
1: 嗯，好。那除了以上我们聊到的这些之外哈，关于我们要用保险里的教育年金给孩子做这个教育储备，从而保护我们的家庭财务安全，我想问一下春华，还有哪些建议给到我们的投资者朋友们？
0: 啊，建议有这么几条。第一呢，是确定教育的目的和期望。这里面需要考虑教育的阶段呀、学费的安排呀、学习的规划等因素来匹配。那么第二呢，要确定保障的周期及返还时间。保障期间要与孩子的教育阶段相对应，返还时间要与教育的规划相匹配。那么第三呢，是合理把握保费及保额，保费要在可承受的范围之内，保额呢要能给到教育规划提供补给和支撑。那第四呢，教育金之前要先做好父母经济支柱的寿险、重疾、医疗等保障类的保险的配置，以免影响后期的可支付能力而破坏了教育金保险的规划安排。
2: 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3: 下面啊，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消息，六月全国爱眼月，重点关注中老年人的眼健康，所以啊，我们特联合好视力共同举办大型补贴活动。今天呢，特别拿出了爆款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4008707366，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电话打得早，还限量加赠爱眼专属好礼。快打电话抢占名额，4008707366，4008707366。特别啊，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感觉眼里像有沙子磨，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推荐您就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富含十几种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呢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看啥都轻松很多。那话不多说，十分钟内打4008707366购买，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防蓝光老花镜，最后啊再给每人加一大盒叶黄素指引，平时只卖不送，今天啊也让你直接带回家。活动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紧打4008707366，4008707366。

0: 短剧还能怎么玩？一月一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1: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0: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1: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0: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2: 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0: 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快快行动起来。
1: 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

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0: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这类栏目。请
1: 到的嘉宾是河南经济广播FM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2: 幸福新词条 AI 加，
3: 今天我们就用一副 AI 眼镜。
4: 现在有了 AI 语言翻译大模型，来自五湖四海。
5: 我现在在智慧城市采集车内，我面前的呢就是这辆车的人工智能大脑。
2: 一句话定义，延伸人类认知和能力，让机器会思考、能学习、可行动。
6: 我第一次听见医生说用意念可以控制手拿起东西，真的不可思议。
7: 高位截瘫患者吕先生是河南省首例接受脑机接口植入的患者。今年8月，一场特殊的 AI 临床试验让他重获生活自理能力的梦想成为触手可及的现实。河南省人民医院神经外科主任王斌，
8: 他需要把一个电极、一个芯片植入在一个管手运动的神经中枢，然后通过无线把神经电信号传输到这些体外机。AI 算法呢，就相当于一个翻译官的角色，把探测到的神经电生理信号翻译成机器可以识别一种指令，然后驱动气动泵完成气动手套的各个动作。
9: 今天下雨，在城市治理方面呢，可以重点关注一下哪些问题？
1: 根据郑州市智慧城市治理相关，
7: 在郑州市新型智慧城市运行中心，郑州市委智慧办工作人员李寒冰与虚拟人 AI 小郑的对话，生动展现了 AI 在城市治理中的精准服务。这里打通了多平台数据，实现了一个系统管全城。
9: 我们开发了社会治理大模型 AI 小郑，已上线了智能视图啊、分类推荐啊这些功能。今年的问答系统已精准回复呢10000多次，有效减少了重复工作。
7: 当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我们的生活也打开了新世界。今年河南发布了首批13个人工智能行业赋能中心和53个人工智能典型应用场景，计划每年新增省级财政资金1亿元，促进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2: 幸福新词条低碳，
10: 少买衣服，少点外卖，不用一次性餐具，减少开车次数，尽量走路或者骑自行
2: 车。一句话定义，实现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的系统性革命。

0: 家里安了管控班，一年多收2000多块钱。
1: 安了点是自产自销，空调随便用。
2: 兰考县富楼村是远近闻名的林炭村，过去几年这里的变化可不少。自从光伏板安装起来，这个不起眼的小村庄每年能发电120多万度，不仅实现自己发电自己用，剩下的电还能卖给电网，供附近的新能源产业园区企业使用。中国电能兰考项目负责人王震说，村民们发的电加上附近的风力发电机所产生的电量配合储能，就好像在新能源产业园区建了一个小型的清洁能源循环系统。
3: 一年能够发出1.42亿度电给这个园区的企业，能够满足企业用电的55%。这些企业的用上这些绿电，每度电呢还能大约降低1.5毛这样的一个成本，全年下来为这个园区内的企业可能节约2000万。
2: 对于中原油田油气高级工程师李丽来说，低碳带来的是命运的改变。3年前，他所在的炼油厂停工停产，李丽也险些被异地安置。而今，靠着一滴水的氢能变身计，中原油田建成了河南省首个滤氢制储运及装备中实基地。李丽：
4: 咱制氢的装备就是在老厂区上重新建起来的。我们日产滤氢1.12吨。可以供应90辆氢能公交车，日行200公里。
2: 电和水是实现电解水制氢的两大关键。黄河的水、黄河两岸的风与光，都为发展氢能产业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势。
4: 我们制氢的全部电力来源都是风力和光伏，相当于我们从源头到生产过程，全程排放呢是零污染的，真正做到了以绿电制绿氢。
2: 如今濮阳作为政变落濮青走廊的重要节点，已隐喻氢能产业链重点企业十家，石油之城蜕变为名副其实的新能源之城。
5: 幸福新词条，飞滴。
6: 飞机准备首炮起飞。
7: 收到。
8: 通过无人机运输到这个快件，整体时效能提升50%以上。
5: 一句话定义，重新定义及时的速度，打通配送的最后一公里。
9: 我们桃花洞村就在太行山区，自从开通无人机配送以来，极大的方便了我们村里的老百姓。
2: 在太行山脉的上空，一道绿色弧线轻盈划过，一架载重达50公斤的无人机正飞向平均海拔900米的林州市石板岩镇桃花洞村。10分钟后，这架满载快递的飞滴便稳稳降落在村委会的低空物流驿站。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安阳市分公司副总经理邱玉成：
10: 无人机邮路常态化运营，将原来需要2名投递员用汽车运输10多个小时的投递实现压缩至不到2个小时，为打通快递进村最后一公里和农产品进城最初一公里开辟了新途径。
2: 在洛阳新安县龙潭大峡谷景区，只需10几块钱，游客就能让无人机为自己拍大片。景区项目部经理武国营
11: AI 一键跟拍，门槛很低，所有的人都可以玩。预计明年洛阳的大部分景区都会陆续投放这个共享无人机。
2: 能拍大片的共享无人机背后是本土科技的硬核支撑。洛阳鲲鹏无人机技术有限公司负责人任立平：
12: 目前我们以无人机技术研发为核心，重点攻关量子通信加密、无人机机槽管理等核心技术，构建智能化、安全化的无人机应用体系，为行业发展提供技术支持。
13: 记者手记。
2: 产业寻新的这一路 ，AI 加、低碳、飞滴这些新词条变得具体而生动。河南产业创新的路径正悄然改变着你我的生活。这些变化就发生在每一次顺畅的通勤、每一个及时的包裹、每一口清新的呼吸里。当未来变得不再遥远，当创新从云端落入凡尘，变成了我们触手可及的便利与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13: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万件新品亮相。

0: 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快快行动起来吧。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1: 国家记忆。
2: 1947年8月22日夜，趁着夜色，一支穿着土灰色军装的部队急匆匆地接近了国民党军设立在毛巾渡以东的黄河防线。就在距离渡口不远的一间茅屋里，一位身材不高、戴着黑框眼镜的人守着报话机，焦急地等待着先头部队发来的电报。这个人就是时任晋冀鲁豫军区4纵司令员陈赓。陈赓1903年出生在湖南湘乡，1924年考入黄埔一期，1925年黄埔军校学生东征，蒋介石第3师全线溃败之际，陈赓背着蒋介石跑了3-4里地，掩护蒋介石过河。之后，陈赓又一夜步行160多里送信求援，连救蒋介石2命。因此，蒋介石一直视陈赓为救命恩人。然而，在陈赓眼中，蒋介石是个生意人。指挥作战时，蒋介石都会按时打开收音机收听上海的股市，所以陈赓毅然抛弃国民党高官厚禄，跟随共产党走上了革命之路。走过了长征，赶走了日寇。解放战争打响后，陈赓又一次率领部队投入战斗。1947年6月30日，刘伯承、邓小平率晋冀鲁豫野战军南渡黄河，率先挺进大别山，打开了向中原地区进军的道路。而国民党军北线的胡宗南集团现在陕北，国民党军在豫西及黄河的防守变得薄弱和空虚。1947年7月，由晋冀鲁豫野战军第4、第9纵队、第38军组成陈谢集团，由陈赓、谢福志指挥。这一次，陈谢集团就是要把握战机，挺进豫西，钳制胡宗南部队，打乱蒋介石在中原的战略部署。用毛泽东的话来说，这支部队将作为一把尖刀，插入蒋介石的中原心脏上。
3: 蒋介石全面进攻失败之后，开始转变战略，由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把进攻的重点呢放在了陕北和山东，就像一个哑铃状。蒋介石是伸出2个拳头来打我们，他的胸膛就露出来了。所以中共中央就决定到解放战争第2年的时候，就是要主力打到外线去，把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
2: 面对强渡黄河的任务，站在作战地图前的陈赓也不免犯了难。8万大军聚集在黄河北岸是难以长时间保密的，倘若被敌人发现而加强对岸防御，那后果将不堪设想。如何尽快渡河，成为了陈赓亟待解决的难题。
4: 一个船只问题，也是发动这个当地群众啊，从山上倒船。第二个，那时候河大得很，那个时期啊，真是汛期。
2: 1947年8月22日，陈赓在大雨中下达了强渡的命令。各纵队的突击队乘坐小船出发，而跟随他们同时下水的，是由当地渡八连民兵组织的葫芦队。这支具有革命传统的民兵组织，个个青年都是求渡的好手，他们身上绑满葫芦，持枪游在木船的

0: 前后及两侧，护卫着船队前行。在黄河北岸强大火力的掩护下，葫芦队员飞速登岸，攀上崖头，炸毁了碉堡。23日拂晓，北岸大军发起总攻，百船进发，直驶南岸。
1: 渡河开始命令以后，葫芦队35名队员全部扑进黄河湾南岸游泳。游泳到黄河南以后，把地平线大桥把一个队员的葫芦打破了，你命令把机枪架到另外一个队员的肩膀上，开始换机。
0: 当时在黄河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景观：小船、葫芦、油布包、木筏，甚至门板纷纷下水，毫无畏惧地奋勇向前。看见这逆天景象的国民党军士兵已经吓懵。本来陈赓率领的部队第一波登岸的突击队数量并不多，但是其决绝的攻击和河面上的壮观场面让守军彻底胆寒，不少人放弃抵抗，狂奔逃命。大军渡河后，陈赓亲自致信感谢，令奖赠葫芦队锦旗一面，上写：手拨河水，脚踩浪，腰系葫芦肩荷枪，纵横驰骋黄河上，惊涛骇浪任飞翔。渡过黄河后，陈谢集团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占新安、宜阳、渑池等县城，歼敌4800余人，从而在洛阳至陕县间开辟了战场。身处南京的蒋介石接到陈赓部队南渡黄河的报告，猛地一拍桌子。之前他还幻想着黄河能顶40万守军，不料被陈赓一夜之间突破了。无奈之下，蒋介石立即命令胡宗南主力从陕北战场南撤，另从围攻大别山刘邓大军的部队中抽调8个旅的兵力，组成第5兵团，由胡宗南的爱将李铁军指挥。又以分布在陕州地区的约4个半旅组成陕东兵团，企图与李铁军所部东西围堵陈谢集团，打通陇海线。形势危急，陈赓和前委领导紧急磋商，仗到底应该怎么打？就在此时，陈赓接到了毛泽东从陕北发来的紧急电报：除留一部在陇海铁路钳制敌人外，主力应南下，消灭豫西各县的反动武装，开辟根据地。如敌跟踪南下，则寻机分别歼灭之。
2: 南渡黄河，挺进豫西，陈赓他所承担的这个战略任务，就是要策应陕北战场，同时支援刘邓、陈粟他们这3路大军同时来经略中原。他如果继续在陇海铁路线上打下去，他达不到这种战略目的。
0: 1947年10月，陈赓率领主力毅然挥师南下，在伏牛山东路南北150余公里的战线上发起攻势，连克登封等10余座县城，歼敌1.2万余人。就在陈赓主力在陕南、豫西南机动作战之际，一直寻求与其作战的李铁军，带着他的7个旅也尾追而来，并企图在临汝、宝丰、鲁山地区与陈赓主力决战。李铁军并非等闲之辈，作为国民党第5兵团司令官的他，是胡宗南的爱将。李铁军参加过第1、第2次东征、北伐战争、中原大战。1932年参加对鄂豫皖红军的第4次围剿， 后又率部围追堵截北上红军及围剿陕北红军。在国民党军将领中是有名的资格老，为人狡黠，用兵谨慎。然而由于在一次行动中指挥失误，使胡宗南对他非常失望。不甘心失败的李铁军希望能通过对解放军的作战中立功而恢复自己的威望。对于李铁军，陈赓是熟悉的，他们同为黄埔一期同学，曾为至交，也曾因政治理想不同而决裂。正所谓不是冤家不聚头，这两位曾经的同窗好友终于在战场上兵戎相见了。此时陈赓早已是人民解放军的著名战将，但眼下境况却与以往大不相同。此时部队刚挺进玉溪，根据地还没有建立，群众没有发动，能够抓在手里作战的兵力不过五个旅，而且还要分兵掩护刘邓大军的大别山作战。而李铁军手下有30,000多人，配备每械装备，陈赓深知对付李铁军这股追兵并非易事。眼下应该如何对付李铁军的30,000大军呢？1947年11月8日，陈赓在玉溪南赵店主持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会上关于这场仗该怎么打的问题，部队领导们争论异常激烈，有的主张立即就地和李铁军决战，将敌人的尾巴砍掉，有的主张撤到伏牛山上分散打游击，在牛背上建立根据地。陈赓何尝不想把李铁军尾追部队一口吃掉，但他更清楚地记得，在陕北小河村时，毛泽东主席交代给他的话：挺进玉溪只能胜利，不能后退。他必须慎重考虑。地图前沉思的陈赓，大脑却在飞速运转。不久，陈赓就提出了一个既不决战也不上山打游击的方法，在玉溪牵牛，先派一部兵力伪装成主力，向镇平、内乡、西峡等县前进，引诱李铁军兵团西援，想办法把这头大牛牵进伏牛山，主力部队则就地分散，向北向东隐蔽发展，一旦时机成熟，再一举歼灭李铁军兵团。
3: 在牵制的过程中呢，还是要把牛分散、拖垮、拖瘦，这个为杀牛啊做好准备，这就是所谓的这个牵牛战术。
0: 陈赓制定的玉溪牵牛作战计划很快就得到中央军委的批准。经过再三考虑，陈赓决定把牵牛任务交给第13旅和第25旅，并反复嘱咐两位旅长一定要沉住气，不能出差错。一场斗智斗勇的精彩斗争即将在玉溪大地上铺展开来。1947年11月9日，牵牛部队向南阳以西前进，开始了惊险的牵牛行动。为了诱骗李铁军，部队沿途故意大造声势，兵分多路行进，多画路标，夸大番号。到了夜间，大声说话唱歌，故意暴露自己。路过村庄时，部队还会得到拉开距离、放慢脚步通知，以便让老乡们听到，觉得部队过得很多。然而这一天，第13旅向西走了20多公里，却并没有发现李铁军部队跟上来。第13旅就地在村间空地上宿营。
2: 当时的部队就规定，营要休灶，连也要休灶，班也要休灶，有些呢可能这个灶修起来就没有放锅。

0: 没有做饭，有的呢就是灶用来烧水，那么没有做饭的灶呢就点一把火把它这个熏黑，完了之后等部队走了之后，留下的这些灶的这个痕迹让人一看好像大部队经过，给敌人造成一种假象。
1: 消息传到李铁军耳朵里，老谋深算的他却并没有轻易相信，依然按兵不动，只是派一个旅进行试探，并使用各种侦查手段四处进行侦查。
0: 李铁军这人呢还是很狡猾的，也很谨慎，他实际上是很长时间他都不相信，他只是派出一个小部队跟在牵牛部队后面，就跟着走盯梢，看看到底是不是陈赓的主力。
1: 李铁军的谨慎不前让第十三旅旅长陈康焦急万分。就在这关键时刻，他收到一封电报，电报内容只有八个字：继续前进，攻打镇平。电报的落款写着陈赓。镇平是南阳西面的门户，是南阳通内乡西峡口的孔道。拿下镇平，南阳就完全暴露在我军的铁拳之下。只要镇平一打响，李铁军定会硬着头皮闯过来救援。
2: 1947年11月16日，按照陈赓的计划，第十三旅包围镇平。为了大造攻城声势，战士们把所有火炮都集中起来使用，镇平霎时陷入硝烟与烈焰交织的火海中。
1: 只听到城里敌人声嘶力竭向李铁军求援，共军主力正在攻城，几百门大炮轰击猛烈。攻打镇平的战斗使李铁军再也沉不住气了，他确信镇平方向的解放军就是陈赓的主力部队，于是急忙率领其主力部队整编第三师向镇平赶来，至此才算牵出了牛鼻子。伏牛山位于河南省西南部，是秦岭延伸至河南省的主要山脉，形如卧牛，故称伏牛山。800里伏牛山波澜壮阔，气势恢宏，而处腹地的西峡更是遍布地质构造复杂的崇山峻岭，此处是牵牛杀牛的绝好所在。而此时陈赓手中的杀牛刀也日渐锋利，由于李铁军部队是昼行夜宿，牵牛部队为了和他保持最短距离，是敌停我驻，敌行我走，而陈赓的时间表昼夜也都安排得满满的，很少有时间休息和睡眠。
3: 每天黄昏前，陈赓要及时了解李铁军的这个全天活动情况以及牵牛部队情况，待敌我双方进入宿营点后呢，他还要分析判断李铁军第二天行动计划，以便对牵牛部队的下一步行动做出安排，最后还要将这一昼夜的情况汇报给中央军委和流动首长。
1: 为了密切注视李铁军的电台行动，陈赓一有空便跑到监听室，坐在报话机前，从敌人通话中了解敌军的动向。除此之外，他还有目的、有计划地搜集敌方的报纸、广播。经过反复思考分析，陈赓逐渐摸清了敌军虚实及其行动规律，从而准确掌握敌军动向，给牵牛部队及时发出正确的指示。从诱敌西进到平汉县歼敌，豫西牵牛行动共历时43天，其中牵牛41天，歼敌2天。此次行动调动敌军回援平汉路，打乱了蒋介石在中原的作战计划，有力地策应了刘邓大军主力在大别山的斗争，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豫陕鄂根据地， 为歼灭国民党军创造了广

0: 阔的战场。
1: 孙子兵法中有一句话叫上兵伐谋，那意思就是说施用计谋来战胜敌人，这是上策。陈庚呢在玉溪牵牛，他就是用这个计谋来取胜，通过牵牛战术把敌人拖散拖垮，最后呢来给予这个打击击破，这就是一个上兵伐谋的精彩体现。
0: 多年后，陈庚在革命回忆录中清晰地回顾了渡过黄河转战玉溪的战斗历程，感叹挺进玉溪是毛主席在挺进中原中所安排的又后一路，实践完全证明了毛主席这种战略安排和指挥的英明。在我们作战中，主席又指示我们灵活机动地调动敌人，歼灭敌人，我们忽东忽西，忽散忽聚，完全主动，敌则疲于奔命，遭受歼灭，都是在主席的指示下执行了主席的军事思想的结果。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4: 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5: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好视力补贴，现在打个电话400-870-7366，直接免费就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你先体验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7366 400-870-7366。那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啊，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强烈建议你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光国家专利都有3项，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就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清晰亮堂了。今天啊，50岁以上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儿。活动仅限10分钟，快打400-870-7366 400-870-7366 400-870-7366。
4: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0: 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打小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竞技，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班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

0: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1: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好视力补贴，现在打个电话400-870-7366，直接免费就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你先体验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7366 400-870-7366。那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啊，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强烈建议你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光国家专利都有3项，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就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清晰亮堂了。今天啊，50岁以上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儿。活动仅限10分钟，快打400-870-7366 400-870-7366 400-870-7366。
3: 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快快行动起来吧。
4: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5: 国家记忆。
6: 1948年6月13日，一列火车驶出了哈尔滨站，火车一路向南奔驰，列车上坐的是时任东北野战军政治委员罗荣桓和时任东北野战军政治部主任谭政。他们此行的目的地是距离长春城100多公里的吉林，而解放长春才是罗荣桓和谭政的真正目的。长春是吉林省省会，也曾是伪满洲国的首都，它位于东北腹地，地处哈尔滨和沈阳之间，是贯通京哈、长途等东北境内若干铁路线的交通枢纽，也是东北重要的工业基地。此时的解放战争战场上，人民解放军已经进入战略反攻阶段，长春之战直接影响着整个东北战局。作为以政治工作为主的将领，谭政和东北人民解放军总部领导都很清楚，长春战役攻心大于攻城。谭政出生于湖南湘乡，1927年，21岁的谭政投笔从戎，同年参加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秋收起义后，谭政与毛泽东偶遇，因为他古文基础好，字写得工整，被毛泽东调到前委任书记官，起草文件。此后，谭政长期从事部队政治工作。1944年，任总政治部副主任的谭政受党中央毛泽东委托，撰写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解放战争打响前，中共中央。

0: 又交给了谭政新的任务。
1: 1946年1月，谭政任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主任，后任东北野战军政治部主任，组织开展部队政治工作。
0: 来到东北后，谭政协助罗荣桓领导部队政治工作，他亲自给战士们做动员，部队战斗情绪空前高涨。1948年6月的东北战场，经过夏秋冬，东北野战军三次攻势作战，国民党军被歼30余万人，但仍有55万余人的兵力。他们被迫收缩在长春、沈阳、锦州三个孤立地区，是撤是守，举棋不定。此时，国民党在长春的守将就是东北剿总副总司令郑洞国。郑洞国，黄埔军校一期毕业，抗日战争时期屡立战功。有人曾说，郑洞国是东北国民党军高级将领中身上伤疤最多的人之一。把长春交给善打硬仗的郑洞国，这在蒋介石看来可谓是万无一失。郑洞国一到长春，国民党军就开始忙碌起来，每天天不亮就有装满士兵的卡车驶出长春城，这些士兵不拿枪，却拿着敲镐。抗日战争期间，日军在长春城外修筑了许多永久性工事，郑洞国下令加固工事，修筑碉堡。不仅如此，长春市中心有很多建筑都是花岗石墙、钢筋水泥屋顶，在郑洞国眼中，长春就是一座钢筋水泥筑成的堡垒。当时国民党的报纸用了四个字描述长春的攻势：坚贯全国。蒋介石安排善打硬仗的郑洞国率领10余万部队坚守长春，那么解放军要用什么办法攻下长春这座堡垒呢？1948年6月9日，毛泽东电示东北野战军，基本上同意即用3个月至4个月时间攻克长春，并争取歼灭原敌。15日刚到吉林，谭政就参加了东北野战军围城部队师级以上高级干部会议。会议决定对长春实施军事封锁的同时，开展政治攻势和经济斗争，促使长春守军粮弹俱困，军心动摇。军事上，在加强攻城部队与打援部队训练的同时，紧缩包围，控制要点，封锁市内机场，打击出城骚扰、抢粮与企图突围之敌。政治上，利用敌军内部矛盾和恐慌心理，全面展开政治攻势，做好瓦解敌军工作。
2: 这个时候，在东北战场上，应该说敌我力量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中央军委最后确定先打锦州，打锦州在东北形成关门打狗这样一个态势，长春决定实行久困长围的作战方针。
0: 1948年6月22日，东北人民解放军进入指定位置，3天后正式围城。为统一行动，围城部队成立了对敌斗争委员会和围困长春指挥所，地址设在长春市东南50里的莲花山李家屯。在萧劲光和萧华的指挥下，解放军在长春城外方圆50里的地面上形成一个环形封锁区，筑起了一道坚不可摧的城外之城，对长春城的长围久困、瓦解敌军的政治攻坚战役就这样拉开了帷幕。而这时长春城中却出现了一个怪现象，国民党守军主要是新七军以及老牌滇军第60军， 两军同守一城，可矛盾。

0: 却摆上了台面。新七军与国民党第六十军以中正大街及如今的人民大街为界，第六十军守东，新七军守西。虽然同属国民党军的战斗序列，但双方并不来往。更令人称奇的是，在中正大街的分界线处，双方竟然还设起了岗哨，拉上了警戒线，一副剑拔弩张的交战态势。不仅在地理上彼此界限分明，在装备上也是大相径庭。郑洞国指挥的新七军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他们粮食充足。而曾泽生的第六十军是刚从吉林逃到长春，缺衣少粮，狼狈不堪。两支国民党军部队早已貌合神离，收到这个情报，谭政和政治部决定各个击破，从思想上瓦解对手。自从长春被围，200多公里外的哈尔滨也跟着忙碌起来，各大报馆的印刷机转个不停。可奇怪的是，报馆不印报纸，而是一张张证件和宣传解放的传单。谭政领导军区野战军政治部统一编写印制蒋军投诚官兵通行证和100多万份传单。在传单中，解放军称呼长春守军为蒋军官兵兄弟们，宣传天下穷人是一家，自己人不打自己人，还告诫他们起义是唯一出路。这样的传单和通行证源源不断从哈尔滨运往长春。谭政特别指示前线部队，宣传品和通行证必须发到围城战士手中，要将宣传武器送到最前线。宣传品送到了前线，那怎么才能送到国民党士兵手里呢？没有飞机，解放军就用弓箭把传单射到守军阵地。有的战士还找来了竹坯糊风筝，把宣传品绑在风筝上。当风筝飞到守军上空，各种宣传品就纷纷落下。就这样，解放军的宣传品源源不断地送到了国民党守军阵地之上。除了宣传品，前线战士最简单的宣传方式就是喊话。起初，战士们喊话都是用嘴直接喊，一天下来，扯着嗓子喊的战士声音都变了，有的甚至哑着发不出声音，于是各种土喇叭诞生了。用长竹筒绑成弯曲的形状，一直通向敌人阵地前沿，既安全又能防止敌人打冷枪，效果又好，声音清晰。谭政指示前线指挥员，喊话的除了要有我们的战士和干部，还要组织起义或投诚过来的人员。
1: 你们想突围吗？四面八方都是解放军，怎么进不去呢？
2: 弟兄们，你们冷吗？你们饿吗？不要再给反动派当炮灰了，放下武器，快过来。
0: 后来有投诚的国民党军士兵回忆，每当听到解放军叫兄弟、喊老乡、指名道姓、唤子索夫的声音，尤其一提到家，弟兄们瞬间就泪流满面。围困的时间越来越长，长春城中的郑洞国坐不住了，他在作战室里不停踱步。东野主力已经向锦州而去，围困长春的解放军部队与自己兵力相当。想到这儿，郑洞国马上叫来了参谋长，给校长发电报，咱们要突围。然而接到电报，蒋介石会接受郑洞国突围的请求吗？
3: 蒋介石的回电非常简单，就是说长春必须死守，因为用长春可以分散东北野战军的兵力，锦州和沈阳才相对安全。
0: 看着自己最信赖的校长的回电，郑洞国也放弃了突围的念头，死守是他唯一的选择。而这时的郑洞国首先要解决的是粮食。根据当时美联社的分析，要有20架飞机每日空投2次，才能满足长春守军的需求。可蒋介石根本做不到。起初还能有10几架飞机每天空投1次，可时间长了，每天3、4架飞机都不能保证。为了阻止国民党军空投，解放军的阵地上架起了高射炮。国民党军的飞机见到高射炮，不是乱投，就是来不及空投就逃跑了。猪肉罐头、南方的大米、中原的白面、四川的榨菜都落在了解放军的阵地上，成了解放军官兵的美味佳肴。城中的国民党军粮食越来越少，他们便将魔爪伸向了长春百姓。
4: 长春老百姓有个习惯，就是每年秋天呢买很多粮食，像冬储菜似的，吃到第二年新粮下来。国民党特务交警部队52师叫闻香队，看哪家老百姓的房有味，看烟能冒烟，他撵去了，是把老百姓的所有的粮食都抢走了。
0: 不仅抢粮，饿红眼的国民党军没有燃料生火，就砍树扒房，最后干脆把马路上的沥青抠起来烧火做饭。里无粮草，外无救兵，长春俨然成为了一座死城。为了守住这座死城，郑洞国开始进行户口清理和余粮登记，得到的结果，长春的粮食最多只能维持2个月的时间。郑洞国立刻给蒋介石发去了求援电报，很快他收到了蒋介石的回复，尽收长春所有粮食物资，由政府统一分配，完全收归公有。国民党的政策使得长春粮价飞速上涨，从6月到9月，粮价涨了近700倍。在当时，一捆钞票买一捆青草，一个金溜子换一个大饼子，人们只认吃的。老百姓没有吃的，只能吃草根，啃树皮。城里的粮食越来越少，为减轻长春粮食的压力，同时也给解放军围城部队制造混乱，郑洞国又生一计。
5: 郑洞国向城外驱赶老百姓，要求呢，每一个警察至少要赶出8个百姓，一个保长要撵走3户人家，赶不出去就是没有完成任务。
0: 为了把仅存的粮食留给国民党军队，被赶出城的长春市民开始涌向解放军的封锁线。作战室里，谭政看着长春前线的报告，眉头紧皱。放难民出城，围困国民党军的意图就会大大削弱，一旦国民党部队趁乱逃走，那么将直接影响整个东北战局，可不放，老百姓就会枉死。想到这儿，谭政和东野政治部做出了决定，放难民出城。1948年9月11日，东北野战军就以林罗、刘潭州的名义发布关于开放长春难民出城的处置，要求对出城的长春市民10天内分批放完，并做好救济和安置工作。3天后，9月14日，由谭政起草关于防长春之敌突围及保卫秋收的指示，要求做好难民安置工作的同时，使群众手中的粮食不被抢走。

0: 指示，给难民的食物要分批，开始只供应稀饭，逐渐增加馒头。解放军偶尔也会给老百姓做一锅东北当家菜，猪肉炖粉条，香味飘到国民党军的阵地，馋得他们口水直流。1948年9月17日中秋节，就在这一天，谭政为国民党第六十军准备的慰问袋送到了前线。他特意在慰问袋里放上了云南士兵爱吃的月饼，这些月饼是解放军战士精心赶制的，什么馅儿都有。夜晚在解放军的阵地上唱起了云南小调，听着熟悉的乡音，国民党第六十军的士兵再也按捺不住思乡之情，趁夜色投诚。10月19日、20日，坚守长春的新七军和郑洞国所率兵团部先后向东北野战军投诚。至此，具有现代化设防、号称监管全国的长春，完整地回到了人民手中。长春之战是解放军作战史上兵不血刃、和平解放的第一座具有10万守敌和坚固设防的大城市，为解放战争开辟了新的思路。在以后的工作中，以长春为例，和平解放的城市逐渐增多，一座座城市完好地回到了人民手中。
1: 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资治通鉴》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历史著作，历来为人们所重视和阅读学习。接下来就请收听新说《资治通鉴》。
3: 听众朋友，有一个典故叫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这个典故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是说给谁的呢？应当刮目相看的这位究竟是谁呢？此外，在三国当中的关羽关云长有万夫不挡之勇，为什么会败在名不见经传的吕蒙手下呢？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这讲述我就给您说一说吕蒙的故事。这个吕蒙是现在的安徽人，字儿叫子明，吕蒙吕子明。这个吕蒙小的时候家里面很穷啊，念不起书，人家都上学堂念书，哎，他念不起，就算念得起，这吕蒙也不愿意念书，不喜欢这个，打小就喜欢疯，哎，仨一群俩一伙儿，没事就打架斗殴，顽劣不堪，经常不是这家来找来，就是那家来告状，所以在当地这吕蒙也算出了号了。不爱读书，平常啊一看见有舞枪弄棒打把式卖艺的，这吕蒙就喜欢，就走不动了，非得挤进去一直看到最后，而且经常跟这个学两招跟那个学两招，没事的时候就跟人家切磋武艺。等到吕蒙15、16岁的时候，就跟随着姐夫邓刚一起参军入伍，跟着谁呢？跟着当时的小霸王孙策。后来这个邓刚死了，吕蒙接替邓刚的职位。你看这吕蒙打小淘，哎，打仗可不含糊，而且专门好打硬仗，别人不敢打的他敢打，别人不敢上的他敢上，所以说立下了不少的战功。后来又跟随孙权一起征战各地，与刘表的部将黄祖作战的时候，这个吕蒙是先锋官，先锋先锋，遇事先行，这吕蒙啊是身先士卒，以一当十，勇猛无挡。在他的这个带领之下，手底下这些官兵一个个都鼓足了劲儿，一看这当官的真上，我们当士兵的还在后面吃白饭打呀。所以说两军一交锋，在阵前斩了陈旧，后来受任于横野中郎将，赏赐万千。在赤壁之战当中，吕蒙跟随着周瑜和程普又击败了曹军，把曹仁围到南郡。你看这官又升了一大块，现在谁都知道有吕蒙这么一号，大伙儿都佩服吕蒙。不过也有很多人呢看不起这个人，为什么？你别看这个吕蒙打仗那没得说，可是这个吕蒙是大老粗一个，不好念书，不会写字，认识那几个字啊都屈指可数，所以很多人瞧不起这种人啊，就知道会打仗，包括鲁肃鲁子敬也看不起这个吕蒙。可是这个吕蒙没觉得怎么地，说念不念书识不识字那又能怎么地，建功立业，我立军功也就完了。单说有一次，这个孙权呢经过吕蒙的军营，所以啊顺道去看看他。一看这吕蒙干嘛呢？跟着手下这些人呢在切磋武艺呢，呵，脱了个大光膀子，正跟那玩命打架呢。孙权一看就是一皱眉呀，哎呀，子明啊，子明啊，身为大将，不能只知道习武，不知道读书啊。 这可不行啊。我看呢，你还是应该多读书，读好书啊，这样自己才能有进步啊。吕蒙一听，主公啊，在军营当中，就算末将想读书，恐怕也没这个时间呢。事务繁杂太多了，是一件挨着一件，等以后天下太平不打仗了的时候，末将再把这书本拿起来也为时不晚。孙明啊，你这么讲可就错了，古往今来身为大将者不多读书这可不行啊。况且你也老大不小了，你回头看看那些名留青史的那些将领，有几个不认识字儿的？你现在就应该读书啊！这个读书开阔视野，增长见识。比方说，过去这场战斗是怎么打的，有哪些可取之处，有哪些不足的地方需要引以为戒？你不读书，你怎么知道啊？我是担心你啊，你要这样耽误下去，到头来将会一事无成，影响你自己呀。你说你事情多，难道说你的事儿还有我的事儿多吗？即便我的事情繁杂又多，我也坚持读书。过去我就读书，什么诗经啊、尚书啊、礼记啊、左传啊，现在依旧研究历史，研究各家的兵法。孙子曾经说过，说整天不吃整夜不睡的空想没有好处，还不如读书。再比如东汉的光武大帝刘秀，任务重不重，肩上的担子沉不沉，结果依旧是手不释卷。放下远的说近的，拿我们的对手死对头曹操来说吧，老说自己老了，结果人家是老而好学呀。即便现在曹操文有文采，武有武功，心中又有韬略。放下远的说近的，离开近的想远的，古往今来成就大事者有几个不爱读书啊？就拿我们身边的人来说，不也是这样吗？你怎么就不能效仿古人也去读读书啊？等等等等，这个孙权呢，是苦口婆心就跟这吕蒙讲。你看这吕蒙啊，哎，就这点好，要说不干，哎，打死也不干；要说干，九头牛拉不回来，这叫浪子回头金不换。吕蒙一听孙权人家说的不无道理，人家为谁着想还不是为我吕蒙吗？好，那我就读读书，省得大家伙老笑我。好嘞，这吕蒙说要开始读书，那真用功啊。而且这个吕蒙有一点好处，善于总结，会举一反三，遇到什么问题就跟别人请教，不明白的就问。所以说这吕蒙这学识很快就长了一大截。过了一段时间，鲁肃接替周瑜执掌东吴的水军，上任的途中啊，路过吕蒙的驻地。鲁肃一想，来而不往非礼也，既然路过了，我要不进去坐一坐，事后恐怕吕蒙得挑理。可是打心里呢又不愿意见吕蒙，你说我见这个大老粗，哎呀，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也罢，勉为其难，我去见见吧。吕蒙那边也得到信儿，就把鲁肃给迎进来了。酒席宴间谈笑风生，谈来谈去谈到天下时事，就谈到时政话题了。和这吕蒙滔滔不绝，真知灼见，口似悬河，而且是见解独特。哎呦，鲁肃一听是大为吃惊，心说这吕蒙怎么了， 换了个人一样。你看看，和谈笑风生，对这问题的见解也非常的透彻明晰，这怎么了？临走的时候，这个鲁肃啊拉着吕蒙的手是大为的感慨，老弟，我一向认为老弟只有武略，万没想到时至今日，愚兄这才发现老弟也是学识出众啊，却非当时的吕阿蒙啊，你已经不是以前那人了。吕蒙一听也点点头啊，仁兄也是一样啊，老兄今日继任统帅，才识不如周公瑾，现在又与关羽为邻，的确很难。关羽这个人虽然年老，却是好学不倦，读左传朗朗上口，性格耿直，又有英雄之气，但是这个人颇为的自负，老兄既与之为邻，应当有很好的对策对付他呀。我有几个办法可提供给老兄作为参考，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鲁肃一听深施一礼，多谢多谢。您看，这就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的典故由来，说的谁？说的就是吕蒙吕子明。书说简短，公元217年鲁肃死了，孙权呢量才录用，让吕蒙代替其职，领兵啊驻扎在路口一带。经过详细的考察分析之后，吕蒙觉得这个关羽有吞并东吴的野心，于是呢向孙权上书说，刘备关羽这些人呢都是没有信义的小人，反复无常，倘乎一旦有机会，必定发兵攻吴，我们应该早做准备。孙权一听颇为的赞同啊，他也觉得关羽这个人呢狂妄自大。
4: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5: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好视力补贴，现在打个电话400-870-7366，直接免费就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你先体验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7366 400-870-7366。那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啊，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强烈建议你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光国家专利都有3项，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就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清晰亮堂了。今天啊，50岁以上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儿。活动仅限10分钟，快打400-870-7366 400-870-7366 400-870-7366。
1: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3: 想当初派人和关羽求亲，希望关羽把女儿嫁给自己的儿子，可是关羽非但不答应，反而把使者大为的羞辱了一番。 孙权也是十分的记恨，这一次接到吕蒙的信，更觉得非得要把关羽铲除不可。正在这么个时候，曹操派使者给孙权来了一封信，希望这个孙权能够夹攻关羽，所以孙权一看马上回信表示同意。那位说，这曹操怎么会给孙权写信？这里面也有原因。这时候关羽围攻樊城，结果水淹七军，擒杀了庞德，招降了于禁，把这曹操也给吓坏了，甚至想放弃老家许昌。结果司马懿老谋深算，说现在万万不可动，孙刘两家各怀鬼胎呀，丞相您要写一封信约请孙权一起夹攻关羽，这样一来关羽腹背受敌，樊城之围可解。曹操这才写了一封信给孙权，孙权一看马上就答应了，是一拍即合，当即命令吕蒙全权负责这件事。吕蒙接到这个任务也觉得很挠头很棘手，这个关羽不好打呀，怎么打呀？现在人家关羽关云长早有准备，要是正面交锋，谁能抵挡过关羽的身勇？这不行。可是不打这又不可以，还得打。前思后想，这吕蒙也拿不出个好主意，一想这主意不行，那主意也有漏洞，怎么办？越着急越没好主意。结果这个孙权呢，是派人好几次的去催，怎么样呢？有没有想法呀？这个仗应该怎么打呀？越催越没主意，越没主意那边越催。后来吕蒙一想，算了，干脆啊，我生病，当官不采病人，我生病你得叫我回去养病。结果吴国有一员大将叫陆逊，这人可了不起啊，你看现在不显山不露水，等到后文书我们讲到白帝城的时候提到过这个陆逊。陆逊也了不得呀，陆逊看出了其中的问题呀，偷偷就跟孙权建议说，现在子明装病装的可真是时候啊，咱可以将计就计，大张旗鼓把吕蒙给调回来，叫他回来休养。关云长这个人呢，目空一切，东吴的将领啊就畏惧子明一人，这个子明一回来，他必定放松警惕，全力攻打樊城，到那个时候江陵和公安的守备必定空虚，咱呢在神不知鬼不觉把子明给调过去，取荆州破关羽，不费吹灰之力。对，孙权就照着陆逊的办法把吕蒙大张旗鼓给调回来，把谁派去呢？把陆逊给派去了。这个陆逊呢更会做样子，特意给关羽写了一封信，命人还带了好多的礼品。这信的大意是说呀，说我听说将军在樊城水淹七军，俘获于禁，远近没有一个人不挑大指称赞将军的神威呀。这次曹操失败了，我们也高兴，虽说我是个一介书生吧，我做到这个职位其实很不称职，但是没办法呀，东吴眼下无人呢，矬子里拔大个儿，把我选上了，今后和将军为邻，还希望将军能够多多照顾，时时提携于我，我是万分的感谢，当当当当。关羽一看就一撇嘴，哼，心说陆逊呢，你呀、啊也就是老实，算了，不必顾忌他，也就放松警惕，把原来啊防备东吴的人马都陆陆续续调到樊城这边了。 这边陆逊赶紧把人马调动的情况写了一封信，命人送给孙权和吕蒙。这时候就把吕蒙任命为大都督，让他火速回到前线指挥作战。吕蒙到了浔阳之后，挑选了30000精兵，80艘的这个战船先改造成商船的模样，让大队人马都埋伏在这个船舱里，极少的人在外面是荡江摇橹，而且这些人是一身的白衣，扮作商人模样，一切准备就绪，这才渡过大江。这就是历史上的白衣渡江的典故。蜀军的这些士兵一看，哦，商人，算了，这打仗年代商人也不易，睁一眼闭一眼也就得了，所以啊也都懒得问，就让这些大船呢都停到江边上了。结果当天晚上事情起了变化，这些吴军一个个弓上弦刀出鞘，全都打这船里边出来了，轻而易举就把江岸的阵地给控制下来了。结果就来到江陵城下，江陵的守将倪芳一看，这可怎么办？哎呦喂，心里面都打鼓了。而且这个倪芳和关羽的关系一直就很紧张，不是那么很顺溜，所以这个吕蒙对症下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就把这倪芳给招降了。然而此时的关羽还蒙在鼓里，还搁那儿和曹仁那儿较劲儿，有人撒脚如飞，骑快马把这军事情报送到关羽这儿。关羽一看大吃一惊，哎呦，心说坏了，我把东吴给小瞧了，这可怎么办呢？现在是前有曹军后有东吴的兵丁，前后夹击，腹背受敌。关云长再一看身边的将士只有几百人，慢说想收复荆州，就是突围都很困难。关云长仰天长叹，想我关羽称雄一世，没想到落到今日这种境遇。儿子关平在一边劝慰，爹爹，天无绝人之路，眼下之际咱还是找个地方歇息一下吧。去哪儿？一琢磨，够奔麦城，也就是现在湖北省荡阳的东南。刚进麦城，吕蒙领兵带队就把麦城给包围了。关云长呢，一边设法突围，一边等着救兵。上哪儿等救兵去？救兵根本就没有。与此同时，孙权派人劝降，关云长呢假意答应，趁着东吴疏忽之机，领兵带队就冲出了麦城。其实孙权早就料到关云长会突围，事先已经派朱然、潘璋切断了通往西川的道路，在路上挖好了陷阱，就等着关云长。这叫什么？这叫挖好了陷阱，擒虎豹，射下诱饵，逮蛟龙啊。关云长呢，走出麦城之后不敢走大道，挑那些小道走，结果正中了人家的埋伏。朱然、潘璋领兵带队在两边埋伏着，拿绊马索这么一绊，马失前蹄，关云长连人带马哭啾掉到陷坑里了。紧接着这面拿网兜一兜，蹬上来之后绳捆索绑，押到孙权的大营。按说这吕蒙啊还想好心规劝一下关羽，希望关云长能够投降，那关云长宁折不弯，能投降东吴吗？是大骂吕蒙，大骂孙权，万般无奈，这才把关云长父子推出去。 给杀了。杀完之后啊，有人给孙权出个主意，说干脆咱们嫁祸曹操吧，就把观音长的人头装到一个锦匣当中，派人给曹操送去。曹操不知道是什么，打开锦盒一看，就发现这关云长突然二目圆睁，给曹操还吓出了一场大病。那么关云长死了，他的战马呢，赤兔马就归了马忠了。最开始这匹马是董卓的，董卓给了吕布，吕布白门楼一死，这马叫曹操得了。屯土山约三世，关云长降汉不降曹，曹操为了拉拢关云长，这匹马给了关羽。现在走麦城，关羽被擒，孙权把这马给了马忠。怎么说养马比君子呢？赤兔马给了马忠之后啊，不吃食，结果没过几天是绝食而亡。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关云长走麦城。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日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6: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7: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6: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7: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6: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3: 书接上回，关羽被杀，刘备轰断肝肠，当时就疼昏过去了。两旁的人呢，抹着前心捶打后背，在耳边呼喊好半天，刘备这才明白过来，紧接着是放声大哭啊，二弟呀，哎呀，疼杀哥哥也。呼罢多时，刘备发下誓愿，说今生今世，我要不攻破东吴，誓不为人。领兵带队，这就要攻打东吴。甭管周围的人怎么劝，根本不听，包括诸葛亮也劝，刘备也不听。现在刘备钻了牛角尖儿，我必须把东吴打破，把这杀人凶手绳之以法，在灵前开堂摘心，告慰二弟的在天之灵。传下将令，命令张飞到江州会师。结果还没等出兵呢，又出事儿。张飞的部将叛变，把张飞给杀了，连夜投奔东吴。结果在几天的时间里，刘备连失2员爱将。现在的刘备不管不顾了，头脑一热，根本不想这仗应该怎么打，究竟如何打，就是一个字儿，打呀。其实你看，这样的刘备本身就已经犯了兵家大忌。这打仗跟过去侠客剑客比武大同小异，必须讲究心平气和。 你一着急一斗气儿意气用事，就很容易被对方啊钻了空子。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到东吴的耳朵里了。现在的孙权呢，不说要兵没兵，要将没将，也差不了多少，最起码呀是战将的荒年。周瑜不在了，鲁肃不在了，甚至于吕蒙也去世了，怎么办？先是命人跟刘备求和，说这件事儿我办错了，我呀也是听信谗言，我能不能割地呀？我能不能拿点金银珠宝？刘备一听啊，门也没有，把使者就给撅出去了。刘备心说，你现在后悔了，早知如此你何必当初啊？打一巴掌给一甜枣，天底下没那么便宜的事儿。我不打到你东吴人仰马翻，誓不收兵。没过几天的时间里，蜀汉的人马攻下了诬陷，一直打到了秭归，也就是现在的湖北省西部。孙权一看求和没希望了，于是乎把镇西大将军陆逊一介书生给调过来了。你别看这陆逊是书生，这人了不起呀。上文书我们也介绍过，这文书我们详细说说这陆逊的故事，究竟这陆逊多么大的能耐，他是怎么打败刘备的呢？其实这里面也有诸多的原因。闲言少叙，这个陆逊领了精兵50,000前去抵挡，手下探马蓝旗不断向陆逊汇报。这个刘备在出兵的几个月的时间里，连续攻占东吴500-600里地。打秭归出发，刘备向东进军，其实在半道上，他手底下一位随行的官员呢，叫黄权，就跟刘备建议，主公啊，主公且喜雷霆之怒，休发虎狼之威，主公您得冷静一下，东吴人也不是好欺负的，这个东吴用兵打仗向来很勇猛，咱可别把他给小瞧了。我们现在你看打得很顺利，其实不然呢。未思进先思退，未料胜而先料败呀。我们的水军顺流而下，这玩意儿前进容易，后退可就难了。后退那可就是逆风而行啊，逆流而上啊。我看主公还是让我先当先锋为您开道，逢山开道，遇水搭桥，陛下您在后面接应，我看这样做呀比较稳妥，不知主公意下如何。可是现在刘备咱说了，脑袋当中只有一个

个字儿，那就是仇。这仇啊太深了，恨不能啊把孙权逮过来，刀砍斧剁，车压马踩，还不能解气。现在让他退兵，让他缓慢进行，这哪行？结果命令黄权守在江北防备魏军，自己带着主力人马沿着长江南岸翻山越岭，一直进军到了萧亭。这速度啊可也不慢的。孙权那边也知道信儿了，这可怎么办呢？哎呦喂呀，这个刘备进军太快了。派人一问陆逊，结果陆逊呢哎不着急不着慌，是按兵不动。这可怎么回事？这得问问。慢说孙权纳闷，就是跟随陆逊出征这五万人没有一个不纳闷。原以为这个陆逊领兵带队到达两军阵上一阵厮杀也就完了，结果这个陆逊持反对意见，是按兵不动啊。陆逊就讲说，这一次刘备带领大军东征，士气正旺，而且战斗力极强，况且刘备的人马在上游占据险要的地方，我们就算要打恐怕万难取胜，就算是硬拼我们也得不到什么便宜，反而死伤过重啊！我们现在需要做的是积蓄力量，等这时间一长把他的锐气磨掉，我们再找机会事半而功倍。可是陆逊手底下这些人呢很看不起陆逊，本来这些人呢有的原来是孙策将军的部下，有的是老孙家的一些贵族，这些人掐半拉眼角也没看得起陆逊，心说你算个六啊！想当初我们刀头舔血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儿，还没有你，你说你现在行了啊，吆五喝六，说打就打，说停就停，你懂个屁呀！你知道什么叫打仗？慢说打仗，我走过的这些桥比你走过的路都多，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米都多。哎呦，看来这个陆逊言过其实，不可重用，这个人是胆小怕事。所以啊，这些人在背地里是议论纷纷。翻回头再说刘备的蜀军，从诬陷到夷陵沿路扎了几十个大营，又用那树木编成栅栏，把大营是连成一片，蜿蜒崎岖，前后大约有700余里地。刘备这么做以为啊这是天罗地网啊，只等东吴的人马前来受死。可是这陆逊一直就是按兵不动，双方一直对峙了能有半年有余，陆逊就是不发兵。后来这个刘备实在等不及了，就把大将吴班给派出来了，叫他呀领着几千人打山上下来，这叫诱敌之兵。这些人在两军阵上哇骂骂咧咧，有专门的一种人叫骂阵官，这些人的职务啊就是骂阵，什么难听骂什么，祖宗奶奶这顿骂呀，把东吴的人骂了个狗血喷头，可有很多人都气不住了，桌子也周了，椅子也给摔了，到陆逊的这大营请求出军，结果陆逊就是不同意，不必管他，愿意骂什么就骂什么，咱们就当没听见。哎呦喂呀，可把这些人给气得咣咣直放响屁，心怎么了啊？陆逊你怎么会怕到这种地步？陆逊这才说这些人呢这是诱敌之兵，你看周围的山谷当中一定会有伏兵的，我们一出去打正中人家的下怀呀，能这样吗？过了几天

0: 刘备一看人家不上当，就把原来在山谷当中埋伏的8000精锐撤出来了。东吴的兵士一见，这才佩服陆逊的神机妙算。那些议论的，那些说便宜话的，也收敛了不少。你看这玩意儿真灵啊，不服高人有罪呀。这回陆逊说什么，哎，什么管用。但说有一天，这个陆逊召集众将士开会，向大伙宣布说，我们攻打蜀军的日子到了，明天开始我们是转守为攻。可是大伙一听，非但不高兴，反而都乐了。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2: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好视力补贴，现在打个电话400-870-7366，直接免费就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你先体验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7366 400-870-7366。那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啊，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强烈建议你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光国家专利都有3项，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就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清晰亮堂了。今天啊，50岁以上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儿。活动仅限10分钟，快打400-870-7366 400-870-7366 400-870-7366。
1: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3: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4: 我不会喝酒。
3: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行不行哦？喝了超提神。
4: 谢谢姐姐。
5: 怎么有点头晕呢？
1: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6: 欢迎兄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7: 试试。
8: 我不会抽烟。
6: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8: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1: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9: 是什么事儿啊？不要！
4: 怎么还喝的？
8: 救救我！
1: 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0: 我是没头脑，
11: 我是不高兴，
12: 我俩最怕麻烦。
1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4: 没必要换，多麻烦。
15: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1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4: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5: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4: 没必要修，多麻烦。
15: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5: 哎呀，太麻烦了。
16: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7: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我说大都督啊，还真有意思啊！你说该打的时候吧，您不打；这不该打的时候，哎，您反。

0: 倒打了。现在人家刘备向我们又逼近了五六百里地呀，主要的这些关口人家都给占了，现在我们要打哪有好果子吃啊？你说早打何必会等到现在这个局面呢？既然等，那我们就再等下去得了吧。鲁迅一听啊，诸位啊，你们哪里知道啊，刘备刚来的时候士气正旺，我们要打万难取胜，现在他们在这儿待了几个月了，一直占不到便宜，士兵很疲劳啊，这个锐气已经给磨没了，所以说现在轮到该我们打仗了。哦，真的吗？那我们试试看。先派了一小股兵力去攻击蜀军的一个营，结果刚到营门口就中了人家的埋伏，周围的这些连营啊，信号齐响，人马齐出，刀枪齐举，人喊马嘶，就把这小股军队给包围了。好些这几百人啊没死到那儿，就剩几个人跑回来了。大伙儿一看，哎，怎么样都督，我们说不该打吧，您不信，结果怎么样，这一打损兵折将，倒了霉了吧。我看呢，干脆还是等吧，既然已经错过了战机，贸然进兵，这就是下场了，这可得注意。可是陆逊呢不以为然，诸位将军呢，这是我们事态虚实啊，现在我已经有了攻破蜀营的办法，这回又有办法了，那好吧，那我们试试看吧。当天夜间，陆逊命令这些将士每人带一束茅草，还有火种，什么火石啊、火镰呐、这些引火的器具，预先呢埋伏到南岸的树林里。等到三更时分，直奔江边。那个时候要干什么？火烧连营啊！您别忘了，水火无情。古往今来，有多少次战役是以火取胜的？就拿三国年间来说，这个《三国演义》也好，《三国志》也好，有三场火战最为著名。哪三场？头一场博望坡火战，这是诸葛亮刚当官新官点的头一把火。二场火战赤壁之战，这是周瑜刚当上大都督点的一把火。第三把火就是这讲书我们给您说的陆逊刚当上大都督点的一把火，这就是夷陵之战。所以说很多初灯谜的人就说了，就拿这个破了一个闷儿，说三次大火啊，就是夷陵之战、赤壁之战、博望坡之战，猜一句俗语，答案什么？就是新官上任三把火，说的就这件事儿。这也是三国历史上著名的三次火战。当然，要往前说、往后说，利用火取胜的，那是数不胜数啊。闲言少叙，书归正传。东吴的这些兵士压低了声音，一个个都传下命令做好准备，几万的兵士冲进蜀营，用茅草点起火把，又用火把引燃了这些木栅栏。今天这风也给劲儿，怎么的，平常没风，呵，今天夜里风这个大呀，点火最怕刮风，风一刮起来，这火烧得更旺。我们说过，刘备的大营是一个挨着一个，绵延700余里，点着一个就相当于都点着。结果这样一来，这一连串40多个大营都给点着了。当刘备发现的时候，再叫人家灭火已然不及，很多人保着刘备，这才逃出重围，逃上了马鞍山。 结果前脚刚到马鞍山，陆逊领人就把马鞍山给包围了。这回再一打，情况就大为改变了。你看，要说这个打仗，要说打胜仗，这玩意儿一个接一个，哈，大伙儿都憋着劲儿，刚才打赢了，再打还能赢，能够超常发挥，把那种啊潜在的能量发挥出来。要怎么说挑战人体极限呢？要说打败仗，一个挨一个，哎呀，倒霉了，又输了，结果士气低落。明明能打和的打输了，能打赢的打和了，就是这个道理。这和我们说的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大同小异。要说好事一个挨一个，要说倒霉是接连二三。现在刘备就这样倒了大霉了，兵败如山倒啊！结果这一打死伤的不计其数，一直打到后半夜，刘备领着残兵败将这才突围逃走。要不是啊，因为那些盔甲呀、辎重、粮草啊堵到路口上，把道给查住了，东吴军就追上了。就这样，东吴军是大获全胜，刘备带来那点东西都给人家了，这才逃到白帝城。这场战斗就是著名的夷陵之战。逃到白帝城之后，刘备是羞愧难当，又恨又悔，悔不当初没听诸葛亮的话，又恨自己，我怎么这么无能啊，我怎么就打不过一个陆逊，这要传扬出去，岂不被天下人耻笑啊，连急带气带急带上火。刘备病倒了，这病太严重了，这一病刘备就没起来，最后在白帝城病逝。
1: 在历史上还有一段著名的白帝城托孤的故事。当时刘备病倒在永安宫，知道自己的病好不了，派人从成都请来诸葛亮来嘱托后事。诸葛亮留太子刘禅守住成都，带刘备的另两个儿子刘勇、刘礼来到白帝城，一看刘备啊病得不成样子，慌忙拜倒在刘备的跟前。刘备啊叫诸葛亮坐在自己的身边，拉着诸葛亮的手跟他讲说，自打得了丞相，我有了今日的事业，只是由于浅薄没听丞相的话，才有今日的惨败，后悔莫及呀。看来我这病啊是好不了了，我儿子呢能力又太弱，不得不将大事托付于你。说到这儿，诸葛亮跟刘备一样是泪流满面，还望陛下保重身体。刘备一看左右有不少人，马谡也在其列，就叫这些人呢都退出去了。然后刘备跟诸葛亮讲说，马谡这个人言过其实，不可重用，对于他丞相要慎用。但是刘备说这话的时候，诸葛亮并没有完全在心，也正是因为这样才有了后来的失街亭。当然这是后话。说完这些话，刘备又召集众将官到跟前，拿着笔写了遗嘱交给诸葛亮，说我本想和你们一同消灭曹丕，不想中途分手，麻烦丞相把我的遗嘱交给太子，以后的事情望丞相多加指点。诸葛亮二次跪拜于地，望陛下好好安息，臣等一定全力辅佐太子。所有人把诸葛亮给扶起来了。这个时候刘备握着诸葛亮的手说我现在快死了，我有句心腹话要对你讲。哦，主公请讲。 刘备说什么话呢？在历史上这段话饱受争议。

0: 争议呢？有人说刘备啊，这个人呢慷慨大度，作为一个君王，能在临死之前啊把皇位交给一个旁人，这说明了他很大度。一般来说，即便儿子是个傻子，也不愿意叫外人来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嘛。这时候刘备不能说瞎话吧？但是也有人持反对意见，说诸葛亮听完了这番话的第一反应就是，即便将来自己想夺这个蜀王，想做西川之主，也不可以了。因为刘备托孤的意思，拿这个话已经要挟住诸葛亮了。倘乎你要想以后取而代之，你就会先背上一个辅佐不利的骂名，在政治舆论以及民心上，你都会有一个不忠不义不臣的罪名，出师无名啊。所以诸葛亮听完这番话，他反应只能是誓死福保刘禅。所以有人说刘备的这番话，与其是说信任与托孤，不如说是一种先发制人的威胁策略，或者说是在无奈之下的一种欲擒故纵，也表现了刘备的这种虚伪的状态。当然事实上，白帝城托孤只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一种看法。好了，各位朋友，今天这讲书我就给您说到这儿。
1: 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0: 早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河南是中国的微缩盆景，这里既有厚重的过去时，更有奋进的现在时。十四五五年，哪些新变化带来了民生的新便利？哪些新词条刷新了你我的微幸福？即日起，河南新闻联播河南新闻节目推出全媒体系列报道《新词条里的幸福家》，树电飞迪 AI 加胖东来一刻钟社区食堂，每一个幸福词条都是政策红利的生动注脚，每一次生活之变都是发展脉动的强劲律动。让我们一同打开新词条，感受幸福家，从身边之变阅河南答卷。
3: 过去五年，哪些新变化带来了民生的新便利？哪些新词条刷新了你我的微幸福？系列报道《新词条里的幸福家》，今天请听 IP 换新，幸福翻倍。
4: 幸福新词条，树电。
5: 走一遍啊，再走一遍，三、二、一，走。
4: 一句话定义：当手机屏幕成为新舞台，古城墙也能撑起 Z 世代的梦工厂。
5: 走一遍啊，再走一遍，三、二、一，走。
6: 灯光亮起，摄像机就位。早上6点，郑州新郑市一处影视拍摄基地内，导演的指令声与设备运转声交织在一起，三部短剧在这里同时开拍。基地负责人李翔宇：
7: 总共有18个场景，有家有办公室，每一套都不一样，像这个英式的、法式的、中式的都有，它一套一个风格。
6: 在相隔不远的郑州市航空港区，一个由闲置园区改造的树屏电影基地里同样忙碌。这里平均每天接待8到12个剧组。郑州市航空港区创意文旅产业指挥部负责人孙希科：
8: 这里呢已经打造了法院、医院、总裁办公室等20多个拍摄场景，一年以来累计接待了剧组超过800场次，制作完成的微短剧超过620部。
6: 场景丰富，配套高效，郑州的短剧拍摄基地正以快节奏高适配吸引了全国剧组纷至沓来，郑州也因此成为全国剧组青睐的树电，跻身全国微短剧3大重地。目前河南全省微短剧企业超1000家，从业者超50000人，日均开机短剧近100部。短剧导演李向东：
9: 它这个优势很明显，这个交通四通一达，这些演员包括工作人员落地以后可以直接进入剧组拍摄，还有各方面的政策支持，这种有极大的便利。
6: 从历史故事到城市烟火，从微短剧到 Vlog， 树电不仅产出内容，更催生了演员、妆造、场地租赁等一系列新职业与新消费。青年演员李子涵：
10: 来自河北石家庄的，特地来郑州这边拍戏的，因为这边的短视频市场不是比较宽阔嘛，比较成熟，而且公司也多嘛，基本上没有说你来郑州哎呀拍不了戏干嘛，这不存在。
6: 2025年8月，郑州提出打造微短剧创作之都，目标到2027年市场规模突破100亿元。树电模式正让郑州在数字内容赛道上跑出加速度。
4: 幸福新词条，沉浸式。
11: 听，耳边有蛙叫虫鸣，身旁的先民们正在捕鱼制陶。
4: 一句话定义，打破观演界限，让历史可触摸，故事可参与，实现文旅体验的升维革命。
6: 在洛阳市隋唐洛阳城唐宫月宴的华美殿堂里，游客不

0: 再是远观的看客，而是穿越千年时空的探秘者。他们化身文武百官，入宫赴宴，亲身体验大唐的衣冠之美、歌舞之韵、人物风流。
1: 小姐姐们都穿着这种汉服，自己感觉就是穿越了。
0: 唐宫乐宴作为沉浸式文旅产品的先锋，巧妙地融合了行进式演绎、剧本互动与角色体验，和景区同步上演的天门报时、簪花吟等项目，共同构筑起立体的盛唐时空。唐宫乐宴沉浸式体验项目负责人张瑜：
2: 我们通过打造时空穿越加沉浸式体验矩阵，实现流量与价值的双重突破。自全新版本的唐宫乐宴上线以来呢，游客接待量同比激增了185%。
0: 在古都开封，一日梦回千年，刷新着游客的体验。从看景到入戏，沉浸其中的游客们在幻戏空间中解锁了更多可能。开封市清明上河园景区市场部负责人邢霄月：
3: 沉浸式互动项目，比如我在宋朝当大官的 NPC， 可以让大家感受到一朝不如化现、一日梦回千年的穿越之感。
0: 从洛阳的盛唐气韵到开封的汴京风情，沉浸式正在成为连接古今的桥梁。它让厚重的历史文化以更亲切、更生动的方式走进寻常百姓。
4: 幸福新词条，胖东来。
5: 专门慕名而来的，从山西太原
6: 来过好多次了，正好
7: 我没想到他还有专车，我都想不到，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
4: 一句话定义，一家超市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和城市吸引力的代名词。
5: 从山西太原专门慕名而来的，早上10点钟就出发了，排了一个小时队进来。
0: 在许昌，胖东来已超越传统商超的功能，被誉为没有淡季的6A 级景区，成为了城市新地标、游客必到的打卡地。细致入微的服务、人性化的管理、对员工和顾客的真诚尊重，共同构成了独特的胖东来现象。江苏研学团成员郭源：
8: 很亲切啊，服务啊，陈列啊，方方面面都做得很好，
9: 不忘此心。
0: 面对胖东来的引流效应，许昌市用极致的宠粉接住了这波流量，开通公交专线，开放机关停车场，优化城市配套，提升管理服务。政府的胖东来式服务延伸到了政务服务的方方面面，频频出圈的许昌城管就是其中之一。许昌市魏都区城市管理局综合执法大队文博中队队长朱文博：
10: 胖来他是真平缓人心嘛，后来都想的是咋搞服务性执法，咋为老百姓咋想，然后为商户咋想，让他们多点收入。服务性执法了之后效果是比较好的。
11: 记者手记。
0: 书店的镜头里不只有戏剧冲突，更聚焦着普通人的创业激情与就业机会。沉浸式的场景中不只有穿越时空的错觉，更承载着让文化活起来、热起来的探索。而胖东来的货架前也不只是商品交易，更是一种服务理念与城市温度的生动诠释。城市的一个个新 IP 背后，是从规模扩张走向品质深耕的新发展思路，更是你我幸福叠加的真实写照。
11: 书里淘金，阅读创造财富。这是一本讲述关于不确定性的书籍，这是一本提醒人们要客观认知经验局限性的书籍。我们所处的世界充满着不确定性，错误的认知会让我们低估黑天鹅事件出现的概率，低估黑天鹅事件所带来的损失。卡勒布的《黑天鹅：如何应对不可预知的未来》这本书试图挖掘黑天鹅事件的本质与规律，帮助建立黑天鹅思维，时刻准备好面对不可预期的事件。主持人刘征、经济学博士陈光磊和你一起阅读这本书，了解经济社会的运行方式，学会如何在不确定的未来中占得先机。欢迎收听。
1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书里淘金，我是主持人刘征。我们今天依然为大家来阅读《黑天鹅：如何应对不可预知的未来》这本书，请到的阅读嘉宾依然是经济学者陈光磊博士。陈博士你好。
13: 刘征你好，大家好。
12: 这本书呢，特别用了一个章节去

0: 提示读者不能只靠过去的经验去做判断。其实我们会发现啊，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经验一直是支撑着我们每个人对事物的判断方式，还有解决问题的角度，有的时候甚至直接会影响我们做事的方法。那你认为经验在我们投资理财的行为当中应该起多大的作用呢？那这本书的作者其实是对经验主义提出质疑的。
1: 对的，这本书关于经验这一点的话，其实我也有一些质疑，就是从他的这个角度来出发的话，经验其实是完全无用的。然后他里面也说了，他是一个极端的风险意识很强的一个人，但是呢，他又不想让你理解他是不会冒任何的风险。那其实这里就存在一个问题了。你首先你说了，因为经验，它是平均斯坦的，它可能没有办法代表未来可能会出现的极端斯坦，对吧？那么这样的话，经验是不是会被否认掉？那这也是我对这本书的一个质疑。我自己的一些经历吧，或者说对这本书的一些可以探讨的地方，就是黑天我们没办法预测，但是呢，如果出现黑天鹅事件的话，那么我们该怎么去应对？这是我们需要面临的一个问题。举个例子来说，比方说次贷危机的时候。我们有一部电影叫做《大空头》，是吧？里面就讲了几个人怎么去做空的，当然他们也是冒了巨大的风险。那部电影呢，其实并没有完全反映那个史实。那给大家推荐另外一本书，就叫《史上最伟大的交易》，那里面就谈到了一个叫保尔森的基金经理，他是怎么来做空的。这里就比较专业了哈，就有点专业的这个味道在里面。比方说他们之前就做了一个关于美国房地产指数的图，就画了这个图，就发现美国的房地产指数在2000年之前，1975年到2000年的时候，它每年的平均增长大概是在1.5%左右，1.6%左右。但是从2000年到2005年这段时间，突然一下上升到10%几、20%几，就出现一个陡峭的上升。那他当时就判断，这个上升其实是不可以持续的。那如果用《黑天鹅》这本书的理论来说，这里出现了一个极端斯坦，而在2000年之前是一个平均斯坦。那么碰到这个极端斯坦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那保尔森当时就当机立断，他成立了一个基金来专门卖空那些房地产的股票。所以那一年2008年、2009年的两年吧，据说是赚了200亿美元。那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说经验有什么价值？经验的价值就在于它从历史数据上分析到了明显的两段的价格的一个波动，一个是2000年之前的，一个是2000到2005年的。那么这个经验就告诉我们，其实投资很多时候是取决于你分析的维度。如果你分析的维度是一个长期的维度，比方说从1975年到2005年这个维度的话，那么你看的这种资产的价格的走势呢，可能就会更加长远一些。而如果你只是看2000年到2005年这段的话，你会认为未来的资产价格它是一个持续高速上涨的这么一个阶段。但如果说你把你的视野放得更长远的话，它有一个历史的比较稳定的那个值，那么觉得这个就是经验带给我们的价值。

0: 在《黑天鹅》这本书里，塔勒布研究了高度不可能事件以及不可预期事件的强大影响力，很具有启发性，它很有可能改变你看待这个世界的方式。好多我们自以为非常清楚确定的事情，你会发现实际上我们一无所知。它教给我们一个道理，即使你看到了100万只白天鹅，也不要轻易说所有的天鹅都是白色的。没有什么比一种随机的智慧对我们的生存更加重要。
1: 生活中随机性随处可见，我们的世界充满了各种不确定性，如何在不确定的未来中占得先机？什么是黑天鹅事件的本质与规律？我们为什么要建立黑天鹅思维？主持人刘征、经济学博士陈光磊正在为您阅读书籍《黑天鹅：如何应对不可预知的未来》。

0: 继续收听。
1: 黑天鹅这本书的作者塔勒布特别喜欢用哲学思辨的方式去解释投资行为。比如说在这本书里边，他特别强调，看到白天鹅只能证明白天鹅的存在，而不能证明黑天鹅的不存在。总之呢，就是希望能够有一种科学开放性的态度来对待我们的投资理财的行为，来对待资本市场所面临的一切投资的波动。
2: 这句话其实是一个逻辑学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看到哈，很多的天鹅它都是白色的，所以我能够证明天鹅是白色的，但是呢，我并不能推出黑天鹅它不存在，我们只能知道白天鹅存在。但是你看多了太多的白天鹅的时候，你会自然的蹦出一个想法来说，哎，是不是天鹅都是白色的，没有黑色的？这样的话，你就推到了一个在逻辑上并不是很严密的一个结论，就是黑天鹅不存在，那这是逻辑上的问题。但是在现实中有什么意义呢？它的意义就是，一旦说你有某个想法的话，那么你会去找很多的证据来反复的验证你这个想法是对的，而忽视了其他的风险。比方说你买了某一只股票，你持有它，你很看好它，这样的话你会想当然的去找一些好的证据来证明这只股票对你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投资，那你会看到好的方面，反而你会去忽视那些坏的方面，就是你眼中只看到了白天鹅，而你忽视了黑天鹅的存在。那这是我们在现实当中必须要警惕的一个风险。
1: 那这个理论本身有什么样的价值呢？
2: 那这里就有一个叫证伪理论，这是奥地利的哲学家波普尔提的一个证伪理论，就是说 OK， 你可以从你的经验观察当中得到一个推论，或者说一个假设，认为天鹅都是白色的，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你可以放心大胆做这个假设。但是呢，你的重点要放在，哎，万一我发现了某天发现了那个天鹅的颜色不是白的，是黑的或者其他颜色的，那我该怎么办？而不是去只看你眼前的那些白色的天鹅，就是你戴了个有色眼镜，只是去观察那些跟你的理论相符的东西，而去忽视那些跟你理论不符的东西。所以这个证伪理论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基点，就是说你要反向的去思考，就是你要找到推翻你的那些理论的东西。这样的话，其实有一点像怎么自我批判的意义在里面。
1: 就是尤其是在我们进行投资的过程当中，这个证伪理论还是有很大的现实意义的。
2: 对，据我所知，就是很多的投资大师，包括巴菲特这些，还有很多的这种量化的投资，那它其实都是有证伪的这么一个概念，或者有一个这么个理念在里面。一旦发现我的投资是错误的话，那么我会当机立断的退出，因为我之前的投资理论或者我的想法已经被推翻了，那么我要做的选择就是当机立断。你比方说巴菲特有好几次投资都出现了巨大的失误，巨大的亏损。比方说IBM 的那个投资，他开始是很看好 IBM 的，后来发现 IBM 就商业模式出现了很大的问题，那么他就当机立断。当时很多市场就指责，就巴菲特还是不是股神了？但我觉得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他是一个证伪主义者，他是当机立断。那么落实到我们个人的投资上面，也是说这个黑天鹅的思维给我们带出来一个启发，就是一旦遇到那些极端的事件，你不要再去用其他的解释或者其他的经验再给它合理化，然后给你自己更多的思想当中的一个支撑，而是说你要冷静下来，你先要切断这个阻隔，然后你要静下心来想想你下面的投资应该是怎么来做。一旦遇到这种事件的时候，必须要当机立断，那这个是让你保存实力然后再东山再起的一个保证。
1: 听众朋友，这里是梳理淘金，我是主持人刘征，正在为您阅读《黑天鹅：如何应对不可预知的未来》这本书。本期话题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要

0: 市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项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0000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快快行动起来吧。梳理淘金，阅读创造财富，这是一本讲述关于不确定性的书籍，这是一本提醒人们要客观认知经验局限性的书籍。我们所处的世界充满着不确定性，错误的认知会让我们低估黑天鹅事件出现的概率，低估黑天鹅事件所带来的损失。塔勒布的《黑天鹅：如何应对不可预知的未来》这本书试图挖掘黑天鹅事件的本质与规律，帮助建立黑天鹅思维，时刻准备好面对不可预期的事件。主持人刘征，经济学博士陈光磊，和你一起阅读这本书，了解经济社会的运行方式，学会如何在不确定的未来中占得先机。欢迎收听。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梳理淘金，我是主持人刘征。我们今天继续来为大家阅读《黑天鹅：如何应对不可预知的未来》这本书，请到的阅读嘉宾依然是经济学博士陈光磊。陈博士你好。
3: 刘征好，大家好。
2: 我们这一期的内容呢，会围绕一个重要的概念给大家展开，这个概念呢叫叙述谬误。那在讲叙述谬误之前呢，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两期给大家讲的另外一个概念，叫证实谬误。说的是呢，火鸡呢每天都会被主人喂食，于是啊，火鸡就推论出感恩节那天呢，主人依然会继续喂食。可事实上，感恩节那一天，火鸡是被宰杀了的。那这种从观察的经验当中得出的结论，然后再推论出另外一个逻辑错误的一个结论的现象，就叫做证实谬误。那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叙述谬误呢，塔勒布是这样解释的，他说我们无法在不编造理由或者是强加一种逻辑关系的情况下观察事实。那换句话说，就是我们在观察一组事实的时候，一定会编造一个相应的理由或者是逻辑关系，让我们觉得这组事实是可以解释符合逻辑的。那如果不这样呢，人们就没有办法观察和表达。你看这个概念说完了以后呢，有一点绕，那就不妨请你呢给大家再做进一步的解释好吗？
3: 好的。其实这个叙述谬误呢，它其实直白来讲就是一种故事思维。其实我们看到的很多的事实，为了要记住这些事实，我们会把这些事实给它编排一个因果关系，因为什么原因，然后这中间是什么过程，然后造成什么样的结果，中间一连串的因果关系把这些故事给串起来了。那一方面呢，这个是跟我们人脑的这种结构有关系的，因为我们的人脑分两个半球，就是左脑它看到的是很多的模式和理论，然后右脑呢看到的是一些具体的事实。那右脑负责

提供这种材料，那么左脑负责加工，让它变成一些连贯的东西，我们说是一种模式或者一种理论。大脑为什么会形成这种理论化的思维呢？一方面，就是可能有一些生理上的原因，有一些多巴胺的物质分泌啊，还有神经上的原因。还有一方面呢，就是说，通过这种方式可以把信息给压缩，然后进行存储。那如果我们只记住一些单个的事实、独立的事实的话，那么非常的难以记忆。那一旦说有一个因果关系，那我可以把多个事实就变成一个事实。那所以反过来，因为大脑有这种理论化的一个倾向的话，我们不是要控制自己去编造事实，而是我们要控制自己不要去编造事实。就一旦你看到了很多东西的话，你会自然而然的去把它做一个联想，做一个因果关系的分类。比方说，今天市场涨了，那么大家自然而然会去想，哎，因为什么原因？是因为政策原因，还是因为宏观经济方面的数据，或者说有其他的变量的影响？大家会自然而然的去找这种原因。那反而站在叙述谬误的角度来说，其实这是有问题的。反而我们要控制自己，说不要去轻易的去归结、去找原因，一种新的叫证实谬误。

0: 书中写道，人类喜欢故事，喜欢总结，喜欢简化，也就是喜欢减少事情的影响因素，我们称之为叙述谬误。之所以会出现这种谬误，就是我们习惯于过度解释，偏好简洁的故事，而不是原始的真相。它会严重扭曲人们对于世界的思维反应，在稀有事件上尤为严重。而避免叙述谬误的方法，就是要强调实验而非讲故事，强调体验而非历史，强调客观知识而非理论。
1: 生活中随机性随处可见，我们的世界充满了各种不确定性，如何在不确定的未来中占得先机？什么是黑天鹅事件的本质与规律？我们为什么要建立黑天鹅思维？主持人刘征、经济学博士陈光磊正在为您阅读书籍《黑天鹅：如何应对不可预知的未来》，欢迎继续收听。
0: 那陈博士，我们这一期话题呢，是围绕叙述谬误啊，给大家展开的。叙述谬误啊，是说我们在观察一组事实的时候，特别喜欢强加一种逻辑关系在里边。当我们把这个概念呈现给大家以后呢，我想很多投资者就会困惑。那我们如何来进行复盘呀？我们复盘不就是要对一个投资行为进行事实逻辑关系的分析吗？
2: 事实上有个投资的一个理念，就是你是做短期投资的还是做长期投资的。那么如果做短期投资的话，你要关心你所关注的那些变量，而不要说轻易的被市场的其他的故事来影响你。做长期投资，那么你更是要关注这个公司本身的业绩啊，或者它的公司成长的逻辑来进行投资，而不要被很多市场的故事所影响。
0: 我们要有自己的投资逻辑，而不要被故事所影响。
2: 对的，一方面这个故事可能是外界告诉你的故事，那一方面这个故事也可能是你自己脑海里形成的这个故事。所以一旦有个市场的价格的一个波动的话，你会自然而然的去把一些短期的因素把它结合起来来解释这个波动。
0: 对，其实我们要总结起来，就是说其实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很容易产生叙述谬误这个结果的话呢，大多是因为有了主观因素的干扰。那生活当中也有一个现象，比如说人们担心坐飞机遇难会胜过乘坐汽车出行，原因其实就是人们在表述过程当中方式是有差异的。由于人们在叙述的过程当中更多的注入了人的关注度和情感的力量的不同，所以就影响了我们对于事件的判断了。
2: 是的，其实乘坐飞机它是一个比较安全的出行方式，但是呢，就是因为它比较安全，它发生的概率比较小，一旦发生的话，媒体会进行大量的报道和描述，那么这个事件呢，在大家脑海中就会印象就会特别的生动，越加可信，反而会提高大家对这种事情发生的概率的这个估计。那其实这个就涉及到我们人脑的两种思维模式，一种思维模式叫经验模式，一种叫认知模式。那对于经验模式来说，它是直觉的、自动的、高度的。

0: 情绪化的，而且很容易出错。比方说我们看到某一个具体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会自然而然地产生很多的情感，那这样的话驱使我们会产生行动，这是情绪驱动的。那么还有一种系统呢，就是我们说的认知模式，它是比较理性的，它有条理，但是它很缓慢啊，但是它出的错误特别少，那所谓的理性。那这是两种不同的思维系统，但我们也在资本市场也看到这两种系统的一个作用。那么有一种我们说的投资的理论，或者叫分析理论，叫预期差的理论。那所谓的预期差呢，就是我把股票市场它的股价当作是人的一种情绪，投资者的一种情绪。那么我把外部的这种宏观的基本面或者公司的基本面当作是一个标杆。那我对于外部会有一个预期，那如果说未来经济会好转，或者说企业盈利会好转，那么我的预期就会打高。那一旦说事实上并没有符合我的预期的话，那么我情绪上就会产生波动，那股价就会下跌。那其实它是从短期的我们的预期跟事实之间的一个碰撞，然后产生的对于股价的一个判断。
1: 那塔勒布呢，在书中啊，给大家用较大的笔墨去谈这个叙述谬误，实际上就想引导人们呢，让我们关注对于黑天鹅现象做判断的时候呢，两个不同的预期。比如说，他说在叙述当中呢，如果我们对黑天鹅现象过多的被提及，那么就会高估黑天鹅现象发生的概率；如果呢，没有人去提及黑天鹅现象，甚至你羞于提及黑天鹅现象，这种发生的概率就会被严重的低估，也是不对的。那既然我们存在这两种错误的预判的样态的话，你认为它给我们的现实意义是什么？我们在生活当中，在投资的过程当中，如何去避免这种叙述谬误带给我们的操作的损失呢？
0: 黑天鹅事件它在发生之前，因为它本身太抽象了，我们想象不到它是具体的是什么样的样子，所以它就被低估。那一旦它发生之后，那我们会看到很多生动的很具体的现象，比方说市场的慌乱啊，各种价格的暴跌啊，那么它反而会促使我们提高对一个事件重新再发生的一种概率，所以它就会被高估了。我们觉得好像未来哪一天都可能出现这种黑天鹅事件，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吧。但事实上在投资过程当中是难免不会遇到这种风险的。那所以怎么来避免这种叙述谬误的？那一方面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做证券投资它本身就是一种很有高度的随机性的这种工作，那这个时候你要去做一些反省。这个反省呢，就是不要去想，哎，我本来就应该在最高点卖掉我的股票的，但是我没有卖掉。那如果是做这种反省的话，你反省会越来越痛苦。那克服的办法就是你可以写日记把它记下来。那这方面也可以减轻你的自责。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在遇到黑天鹅之前，你就要做一些完善的假设，还有对这个假设进行检验。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不要去轻易的相信故事，因为在市场上流传最快的就是故事，而且最不可靠的也是故事。
1: 听众朋友，这里是梳理淘金，我是主持人刘征，正在为您阅读《黑天鹅：如何应对不可预知的未来》这本书。我们用几期的时间呢，给大家讲了人类容易忽视黑天鹅现象的两种内在机制，证实谬误和叙述谬误。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将会继续阅读这本书，分析更多的书中观点。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3: 各位听众朋友们注意了，今天啊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福利。好视力作为26年护眼大品牌，一直关注重视中老年眼部健康。正赶上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砸下重金在河南地区开展大型爱眼公益护眼活动，不 管平时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频繁流泪，那现在直接拨打专线400-870-7366，人人都能免费体验价值78元专属中老年眼贴，亲身感受真。

0: 持护眼效果，快打400-870-7366 400-870-7366。所有眼睛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小字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一片，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越拖越严重，生活都受影响，一定要试试这款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甄选人参、黄柏等多种天然草本精华，搭配先进促渗渗透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周，就像给眼睛做专业中药熏蒸护理，每次只需贴个十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也不怕光了，想看啥就看啥。正赶上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福利政策特别好，十分钟之内拨通400-870-7366 400-870-7366下单订购，直接到手四重重磅好礼，除了体验78元中老年护眼贴，再加赠高端豪华收音机，还有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最后啊，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四样好礼全部免费相送，一分钱不用多花，限时十分钟，赶紧拨打热线400-870-7366 400-870-7366。
1: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1: 梳理淘金，阅读创造财富，这是一本讲述关于不确定性的书籍，这是一本提醒人们要客观认知经验局限性的书籍。我们所处的世界充满着不确定性，错误的认知会让我们低估黑天鹅事件出现的概率，低估黑天鹅事件所带来的损失。塔勒布的《黑天鹅：如何应对不可预知的未来》这本书试图挖掘黑天鹅事件的本质与规律，帮助建立黑天鹅思维，时刻准备好面对不可预期的事件。主持人刘征，经济学博士陈光磊和你一起阅读这本书，了解经济社会的运行方式，学会如何在不确定的未来中占得先机。欢迎收听。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梳理淘金，我是主持人刘征。我们这一期的节目继续为大家来阅读《黑天鹅：如何应对不可预知的未来》这本书，请到的阅读嘉宾是经济学博士陈光磊。陈博士你好。
5: 刘征你好，大家好。
4: 这本书啊，强调人们之所以啊会忽视黑天鹅事件的发生，是因为人们在选择事件发生证据的时候，特别容易忽略掉沉默的证据。沉默的证据掩藏了黑天鹅事件。那现实当中呢，我们一定要谨记，就是当我们看到一个事实的时候，就要想到有我们没有看到的事实。那我给我们大家来讲一讲，你是来怎么理解沉默的证据的呢？
5: 书上的沉默的证据又叫幸存者偏差，就是因为我们在做研究的时候，我们基于的样本是我们所能采集到的样本。那其实这是归纳法的一个逻辑的问题，万一我们采集不到那些样本，那怎么办呢？比方说讲一个故事，在二战的时候，美军他们在研究那些幸存的飞机怎么来增强这些飞机的防护装甲，已经知道这些飞机的各个部位的面积还有各个部位的中弹的次数，然后呢就发现有一些部位的它的弹孔的分布是最稀疏的，比方说发动机跟机翼这一块。然后呢，他们是不知道没有飞回来的飞机到底是什么样的状况，因为飞机已经掉下去了。所以这个时候呢，美军会想到

0: 当然认为，不应该去加固那些弹痕比较少的那些地方，应该加固那些弹痕比较多的，因为比较容易被击中嘛。那这个时候有一个统计学家叫沃德，然后他就说，我不能按照这种已经飞回来的这个飞机的样本来做一个判断。然后他就发现，哎，一旦机翼跟发动机如果被击中的话，大概有39%的概率会坠毁的。然后这个时候呢，他就力排众议说，我们一定要在这些反而是弹很少的地方加固我们的防护装甲。那后来事实证明，确实那些加固了这块的这个飞机，它后来的返航率是非常高的，提高了很多。那就证明了，如果我们把样本放大，我们把模型再跟常识做一个结合的话，其实是可以避免这个幸存者偏差这个问题的。
1: 是啊，生活当中呢，人们总是去相信自己看到的，对自己没有看到的呢，一个是去忽略它，另外一个呢，也不愿意去正视它。而这样的一个现象，就会导致我们在生活当中做的很多的判断会出现大的偏差，最终是我们导致失败的一个根本原因。
0: 对对对，确实，我们没有办法证明我们的样本是完全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只能观察到已经有的现实，比方说我们喜欢一些成功的案例、成功的故事，比方说有些行业做得非常的成功，但是我们并没有看到整个行业的所有的公司的发展的情况。法国有位经济学家，在大概是在18世纪的法国经济学家叫巴斯夏，然后他就提出了一个叫破窗的理论。那这个破窗理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小孩，然后有一天他把那个窗子给砸碎了。那砸碎之后呢，大家会说，给整个玻璃制造者，然后包括运输这个行业都带来了一个需求，产生了需求，这个东西被砸坏了，所以很多的公司就可以运转起来，来生产它，来运输它，来安装它。但是，这只是我们看到的这一方面，那我看不到另外一方面是什么？我们看不到的是，这一部分的资源因为转移到了生产这个玻璃上面。转移到玻璃的运输和安装上面，它就减少了其他方面的供给了。所以你从大的方向来看，其实这个窗户被打破，只能是给社会带来一些净的损失，而不是给社会带来净的收益。那为什么大家都会很关注这个破窗呢？就是因为大家注意力容易被它吸引到，他觉得是一个奇闻异事。报纸上会宣传，哪里哪里出现什么事情，特别是灾害性的事情。那这个时候我们会有意的去忽略那些抽象的、不可见的。
2: 生活中随机性随处可见，我们的世界充满了各种不确定性。如何在不确定的未来中占得先机？什么是黑天鹅事件的本质与规律？我们为什么要建立黑天鹅思维？主持人刘征、经济学博士陈光磊正在为您阅读书籍《黑天鹅：如何应对不可预知的未来》，欢迎继续收听。

0: 书中写道，进化是一系列侥幸的成功，有好的，有许多不好的，你只看到了好的。然而在短期内，哪些真正对你好的并不明显。当你处于会产生黑天鹅现象的极端斯坦环境下时，尤其如此。书中强调，沉默的证据掩藏了事件的随机性，尤其是黑天鹅类事件的随机性。人类在进行天分比较的时候，经常会忽略沉默的证据，尤其是在那些受赢家通吃效应影响的行业。成功的案例有时会武断地把某些品质与事件连成因果关系，而很多失败者同样具有勇气、冒险精神、乐观精神等等。人类的认知系统对于不出现在我们眼前或者是不引起我们情感注意的事情可能没有反应。那陈博士，我们本期呢是围绕沉默的证据呢为大家展开，所以呢前面呢我们反复的跟大家谈到人的认知，有关认知偏差的问题啊，在生活当中呢我们会看到很多这样的现象。举一个身边的例子，很多的家长希望能够送自己的孩子到国外求学，是因为看到了身边很多成功的例子。但这里边呢，我们为什么要强调一个认知偏差的问题，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很多成功的案例是因为多种的原因，有的是家长出于自己愿意分享的原因，有的第三方的咨询机构希望呢能够把更多的经验介绍给大家，让自己有更多的客户渠道等等。那么这个时候我就会把一些失败的案例呢有意无意的做了一个隐藏，那这样的结果最终就会让很多人产生认知偏差。那如何避免产生认知偏差呢？那就是要采集足够的样本，让我们的观察视野能够变大，一定要加强一种意识，就是要试图去看到我们不容易看到的那一部分现象。
1: 首先我们需要回到一个常识，所谓的什么叫常识呢？常识其实就是一段很长的时间大家积累的经验，那其实预示着我们需要很大的一部分样本来做这个判断，而不是说基于眼前的很小的一部分样本。刚才你举的那个小孩子出国的那个例子吧，就是确实有一些小孩回来之后做的也很成功，但是呢我们没有看到所有的样本，可能有一部分小孩在国外他做的并不成功，而且有些小孩因为年纪比较小就出国了，会自制能力会比较差，但是他们是不会再回来跟大家去分享这方面的经验的。那这就是说，就是有些时候我们看到那些东西可能会给我们造成一种错误的假象，你可能会认为它是一种反因为果，就因果关系倒置了。那什么叫因果关系倒置呢？就是我们看到那些成功的小孩回来的小孩，他可能本身就是很成功的，就他出国之前就是一个非常自律的有很明确的学习目标的人，所以他在国外那种环境下面他可以更好的激励自己，然后在更好的环境下面更好的成长。那么我们其实应该把他自己的这部分能力或者特质考虑进去，你不能把这个完全归结于留学来进行说明的。那么其实还有其他的案例，比方说有一些运动员，我们发现游泳运动员的身材特别好，事实上你会发现其实游泳运动员可能本身他的身材在游泳运动之前他就非常好，所以他才敢于去报这项运动。而在中间的有一些就是天赋并没有那么好的运动员可能就被淘汰掉了，所以剩下来的就是那些本身条件就非常好的人，所以这就可能会造成一个因果倒置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用结果来解释一个这个原因。那怎么来防止我们说幸存者偏差的这种认知？首先你要开放性的思维，我们要想到还有一些事实我们是看不到的。第二，我们要尽量的去用更大的视角，就是回到常识去看待这个问题，而不能说因为这个问题吸引了我的注意力，大家都很关注，就我忽略了这个常识，我忽略了更大的样本。那么第三个就是说，我们要考虑会不会存在反因为果这种现象，就是本来这个公司就是非常好的一个公司， 然后呢，或者是这个小孩他的成绩就非常好，所以他出国之后他会变得更好。
0: 嗯，其实沉默的证据之所以重要，实际上有的时候事件的发生的最终的结果不是我们看到的这些证据导向，而是沉默的证据最后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1: 对的，因为沉默的证据我们当时是看不见的，但是你要保持一个开放性的思维，我们要想到这个证据可能会存在，然后呢我们要做出我们自己相应的应对的方案来，然后可能某一天我们能找到这个证据，那么就在逻辑链条当中达到一个完美了。
0: 听众朋友，这里是梳理淘金，我是主持人刘征，正在为您阅读《黑天鹅如何应对不可预知的未来》这本书。
2: 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快快行动起来吧。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梳理淘金，阅读创造财富，创造财富，创造财富。这是一本讲述关于不确定性的书籍，这是一本提醒人们要客观认知。

0: 知经验局限性的书写。我们所处的世界充满着不确定性，错误的认知会让我们低估黑天鹅事件出现的概率，低估黑天鹅事件所带来的损失。塔勒布的黑天鹅如何应对不可预知的未来，这本书试图挖掘黑天鹅事件的本质与规律，帮助建立黑天鹅思维，时刻准备好面对不可预期的事件。主持人刘征，经济学博士陈光磊和你一起阅读这本书，了解经济社会的运行方式，学会如何在不确定的未来中占得先机。欢迎收听。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梳理淘金，我是主持人刘征。在这期的节目里，我们继续为大家阅读黑天鹅如何应对不可预知的未来这本书，请到的阅读嘉宾是经济学博士陈光磊。陈博士你好。
2: 刘征你好。大家好。
1: 在前几期的节目里给大家介绍了塔勒布所总结的黑天鹅现象的四个成因当中的前三个啊，也就是证实谬误、叙述谬误和沉默证据。那我们这一期呢跟大家分享的是第四个成因，叫游戏谬误。请你先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游戏谬误。
2: 这本书上有好几个谬误啊，前面我们讲了证实谬误、叙述谬误和沉默的证据。那就是说我们在采集数据的时候、采集证据的时候会发生这些谬误。那游戏谬误说是我们在分析数据的时候会产生这个谬误，它是说我们生活当中的不确定性的概率其实是未知的，那我们把那些游戏中的那些概率去当成现实中的随机性，这就犯了一个游戏谬误的错误。其实这有两层的意思。那么第一层的意思是什么？游戏那些事件它是随机的，它这个随机性它是有概率的。比方说扔骰子，你扔这个骰子，比方说一个骰子，六分之一的概率是一个点，六分之一概率是两个点。那比方说你扔硬币，那50%的概率向上，50%概率向下，那其实它都是有概率的。那么第二层就是，这些游戏的概率它并不是真正的随机性，其实生活中的随机性它并不服从这些概率的一些分布。那我们就举个例子来说，可能会犯什么样的游戏谬误的错误？有一个故事啊，就是说有肥托尼和约翰博士两个人。那肥托尼呢，他是在社会上混了很长时间，但后来他是自己做投资了，他的社会经验比较丰富。那约翰博士呢，是一个科班出身的，读了金融学的博士。那有一天他们就遇到一个问题，那有个人就问他，他说如果我手上有一个硬币，我假设这个硬币是公平的，那我抛出它99次，每次呢都得到正面向上，那现在问题就来了，如果我再扔它的话，那下一次得到反面向上的概率是多大？
1: 还是50%啊。
2: 对，你这个回答就是约翰博士的回答。他说如果这个假设硬币是公平的话，那么下一次肯定也是50%。
1: 对啊，
2: 因为前99次跟这一次都没有关系。那肥托尼说不对，他说从概率上来说，不可能前99次都是正面向上的。肯定是有人做过手脚。如果做过手脚的话，那我觉得下一次反面向上的概率肯定不会超过1%。我们想一想的话，哎，确实，约翰博士他是在一个概率分布的条条框框下来思维的。就我们刚才说的游戏，他觉得这个游戏的概率就是50%。那肥托尼呢，他是能够根据之前的，做过的99次的游戏来打破这个框框，他认为现实当中不太可能会出现这么巧的事情，难道99次会向上吗？肯定是有人做过手脚。所以他就会认为现实的随机性跟我们游戏中的随机性是有差别的。
1: 就是他一眼就抓住了这种生活当中的不确定性的来源。
2: 对的对的。而且这种来源跟理论上的或者游戏当中的，我说的游戏就是有控制条件下的那些游戏，它的概率是完全不一样的。
0: 生活中随机性随处可见，我们的世界充满了各种不确定性，如何在不确定的未来中占得先机？什么是黑天鹅事件的本质与规律？我们为什么要建立黑天鹅思维？主持人刘征、经济学博士陈光磊正在为您阅读书籍《黑天鹅：如何应对不可预知的未来》，欢迎继续收听。
1: 这个塔勒布

0: 这些概率都是固定的，我都可以把它算出来。但事实上在现实当中你是没有办法把这些概率给计算出来的，可能有一些影响因素你是看不到的，这就叫来源上的未知，就我不知道这个事情它有什么样的来源。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可能在概率分布上也是未知的，就是有可能是零一的分布，也可能是我们前面说的平均斯坦的分布，但是也有可能是极端斯坦的分布。那这个时候你要用哪个概率呢？你是不知道的。那所以黑天鹅事件它其实就变成了未知的未知，第一个未知就是概率的未知，那第二个未知是来源的未知。
1: 那这个在我们的投资理财的现实生活当中有什么意义呢？
0: 其实这个跟量化投资有很大的关系。那我举个例子来说，之前有一个特别牛的美国的对冲基金叫长期资本，那么长期资本里面有几个合伙人都是经济学金融学的大牛，他们都拿了诺贝尔奖。那他们这个模型算出来的结果就是做一些美国和全球的债券进行投资，但是这些债券的投资它是就是基于我们说的游戏的概率，就是平均斯坦的概率来计算的，所谓的正态分布。那么按照他们这个概率计算之后，就发现盈利的可能性会特别的高。确实这个基金非常的运作的非常的成功，而且规模也非常的大，当时做到了几十亿啊，而且对全球的市场都会有很大的影响。但是突然在98年的时候，一个黑天鹅事件出现了。这个时候俄罗斯它的国债宣布违约了。就是 default 没有办法去按期偿还这个国债。那这个事件是没有在长期资本那个模型里体现的。那这样的话长期资本一下子整个模型就垮塌了。就是我们说的黑天鹅事件爆发。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当时的美联储央行亲自出面，然后找了几家头部的大投行，然后大家一起来帮他承担这个风险啊。那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学院派做投资的时候会遇到的这个问题，就你一旦把理论上的概率去等同于现实的概率的话，那很可能就会出现黑天鹅，虽然这个黑天鹅的概率是非常非常的低的。
1: 其实这个游戏谬误这一章节就是告诉我们，在生活当中一定要善于把握不确定性，因为在真实的世界里边事情是复杂的，影响因素非常多，如果我们没有把握不确定性，得到的答案或得到的这种冲击一定是我们自己无法承受的。
0: 如果是作为学习来说，我们可以用游戏来进行训练，来锻炼我们的概率性的思维，甚至说可以得出某些比较精准的结果，那其实这是我们做学习做培训的时候要用到的一些工具。但是你千万不要把它等同到现实当中也是按这种概率来进行分布的。所以这个时候其实就是要求我们在投资过程当中保持一种开放的心态，甚至说你可以多去试几种概率分布，然后找一种你认为是最优的，那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啊。所以这个要求我们普通的投资者在投资过程当中，首先你需要获取尽可能多的数据样本，这是一个前提条件。就你看这家公司，你不可能只看它最近两年的业绩成长情况，你可能要把这个样本要扩大一些，多看看它的这个公司的这个财报。那么第二个就是说，你在计算它的股价的波动的时候，首先你可能用一个概率模型去测算它，这是没有问题的。那么第二个呢，可能你需要加入更多的冲击事件加进去，说万
2: 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 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0: 栏目，请到的嘉宾是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2: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3: 炎炎夏日已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0: 雪糕，游玩归来心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1: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2: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1: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2: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1: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2: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1: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3: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4: 幸福新词条 AI 加，
5: 今天我们就用一副 AR 眼镜。
6: 现在有了 AI 语言翻译大模型，来自五湖。
7: 我现在在智慧城市采集车内，我面前的呢就是这辆车的人工智能大脑。
4: 一句话定义：延伸人类认知和能力，让机器会思考、能学习、可行动。
8: 我第一次听见医生说用意念可以控制手拿起东西，真的不可思议。
9: 高位截瘫患者吕先生是河南省首例接受脑机接口植入的患者。今年八月，一场特殊的 AI 临床试验让他重获生活自理能力的梦想成为触手可及的现实。河南省人民医院神经外科主任王斌：
10: 需要把一个电极、一个芯片植入在一个管手运动的神经中枢，然后通过无线把神经电信号传输到这些体外机。AI 算法呢，就相当于一个翻译官的角色，把探测到的神经电生理信号翻译成机器可以识别这种指令，然后驱动气动泵完成气动手套的各个动作。
11: 今天下雨，在城市治理方面呢，可以重点关注一下哪些问题。
4: 根据郑州市智慧城市治理相关，
9: 在郑州市新型智慧城市运行中心，郑州市委智慧办工作人员李寒冰与虚拟人 AI 小郑的对话，生动展现了 AI 在城市治理中的精准服务。这里打通了多平台数据，实现了一个系统管全城。
11: 我们开发了社会治理大模型 AI 小郑，已上线了智能视图啊、分类推荐啊这些功能。今年的问答系统已精准回复呢10000多次，有效减少了重复工作。
9: 当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我们的生活也打开了新世界。今年河南发布了首批13个人工智能行业赋能中心和53个人工智能典型应用场景，计划每年新增省级财政资金1亿元，促进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4: 幸福新词条低碳，
12: 少买衣服，少点外卖，不用一次性餐具，减少开车次数，尽量走路或者骑自行
4: 车。一句话定义，实现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的系统性革命。
13: 家里安了管控板，一年多收2000多块钱。
14: 安了电是自产自销，空调随便用。
9: 兰考县富楼村是远近闻名的零碳村，过去几年这里的变化可不少。自从光伏板安装起来，这个不起眼的小村庄每年能发电120多万度，不仅实现自己发电自己用，剩下的电还能卖给电网，供附近的新能源产业园区企业使用。中国电能兰考项目负责人王震说，村民们发的电加上附近的风力发电机所产生的电量配合储能，就好像在新能源产业园区建了一个小型的清洁能源循环系统。
15: 一年能够发出1.42亿度电给这个园区的企业，能够满足企业用电的55%。这些企业的用上这些绿电，每度电呢还能大约降低1.5毛这样的一个成本，全年下来为这个园区内的企业可能节约2000万。
9: 对于中原油田油气高级工程师李丽来说，低碳带来的是命运的改变。3年前，他所在的炼油厂停工停产，李丽也险些被异地安置。而今，靠着一滴水的氢能变身剂，中原油田建成了河南省首个滤氢制储运及装备中实基地。李丽：
16: 咱制氢的装备就是在老厂区上重新建起来的。我们日产滤氢1.1

0: 二吨，可以供应90辆氢能公交车，日行200公里。
1: 电和水是实现电解水制氢的两大关键，黄河的水、黄河两岸的风与光都为发展氢能产业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势。
0: 我们制氢的全部电力来源都是风力和光伏，相当于我们从源头到生产过程全程排放呢是零污染的，真正做到了以绿电制绿氢。
1: 如今濮阳作为政变落濮青走廊的重要节点，已隐喻氢能产业链重点企业十家，石油之城蜕变为名副其实的新能源之城。
2: 幸福新词条，飞滴。
3: 飞机准备首炮起飞。
4: 收到。
5: 通过无人机运输到这个快件，整体时效能提升50%以上。
2: 一句话定义，重新定义及时的速度，打通配送的最后一公里。
6: 我们桃花洞村就在太行山区，自从开通无人机配送以来，极大的方便了我们村里的老百姓。
1: 在太行山脉的上空，一道绿色弧线轻盈划过，一架载重达50公斤的无人机正飞向平均海拔900米的林州市石板岩镇桃花洞村。十分钟后，这架满载快递的飞滴便稳稳降落在村委会的低空物流驿站。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安阳市分公司副总经理邱玉成：
7: 无人机邮路常态化运营，将原来需要2名投递员用汽车运输10多个小时的投递时限压缩至不到2个小时，为打通快递进村最后一公里和农产品进城最初一公里开辟了新途径。
1: 在洛阳新安县龙潭大峡谷景区，只需10几块钱，游客就能让无人机为自己拍大片。景区项目部经理武国营
8: AI 一键跟拍，门槛很低，所有的人都可以玩。预计明年洛阳的大部分景区都会陆续投放这个共享无人机。
1: 能拍大片的共享无人机背后是本土科技的硬核支撑。洛阳鲲鹏无人机技术有限公司负责人任立平：
9: 目前我们以无人机技术研发为核心，重点攻关量子通信加密、无人机机槽管理等核心技术，构建智能化、安全化的无人机应用体系，为行业发展提供技术支持。
10: 记者手记。
1: 产业寻新的这一路 ，AI 加、低碳、飞滴这些新词条变得具体而生动。河南产业创新的路径正悄然改变着你我的生活。这些变化就发生在每一次顺畅的通勤、每一个及时的包裹、每一口清新的呼吸里。当未来变得不再遥远，当创新从云端落入凡尘，变成了我们触手可及的便利与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2: 幸福新词条。一刻钟，
11: 15分钟内居民可以到达的范围内呢，我们把这个衣食住行布局在整个社区的机理当中，
12: 感觉这真的是很方便很方便。
2: 一句话定义，丈量美好生活的温暖半径。
13: 俺家下来路有5-6分钟都到了，你像这卸牙呀、做彩超啊、心电图啊，随时都做了，能刷医保卡，非常方便。
1: 说起家门口的变化，家住鹤壁市齐滨区华府社区的居民们幸福感满满。步行几分钟的生活圈内，除了能满足日常生活所需，还能享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鹤壁市齐滨区长江路街道华府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王宝亮：
14: 现在社区居民在步行15分钟范围内购物、休闲、进餐、观影、就诊等多种需求均可满足。通过一系列措施，真正把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成社区居民的幸福圈。
1: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如毛细血管般，让城市经济微循环越发畅通。在商丘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有了社区私人定制版。商丘市商务局市场体系建设和流通业务发展科科长李海峰：
15: 商丘市以社区为试点单元，采取一社一圈、一圈一策的方式，结合居民差异化需求，全力推进试点建设。
1: 目前全省已有648个社区完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下一步河南将分批次培育高品质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以真金白银推动便民服务从基础保障向品质提升迈进。
2: 幸福新词条，社区食堂。
16: 特别实惠，
17: 抬脚就到了，
16: 最关键是味道好，
18: 感觉到我们现在老有所依。
2: 一句话定义，

0: 家门口的公共厨房，用一顿实惠的热乎饭守护着一老一小的幸福。
1: 正偶尔孩子我来不及，有事家里边有事，有时候来这儿打一点饭。孩子挺喜欢吃，他主要是家常饭的味道。
0: 中午还不到11点半，位于郑州市金水区金五路的长者餐厅已经有不少居民前来就餐。社区食堂店长福小丽，
2: 以老人为主，因为做的饭菜的话都是少油少盐少糖，周围的话上班族啊、年轻人啊、老人啊，都过来吃饭的。
0: 省委社区党委书记曹淑华，
3: 长者餐厅因为这个房子是供电单位提供的，所以说没有房租，相对来说他们的成本就比较低，所以说饭菜这个价格也是比较低的，就是把辖区公共单位的资源转化为服务群众的效能，最终让辖区的居民受益。
0: 为让老年人安心快乐地吃好每顿饭，2024年河南省将积极发展老年助餐服务列为10项重点民生实事之一，要求全省各地市因地制宜发展老年助餐服务，破解舌尖养老难题。截至2024年底，全省建成老年助餐服务场所8367个，覆盖48.9%的城镇社区和10.7%的行政村。河南省民政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竹怀农，
4: 通过老年助餐服务工作，有效解决老年人生活的一些难题，走到良好成效。抽样调查显示，抽取的近50000名就餐老年人满意度为94.5%。在今后工作中，我们将持续聚焦老年人就餐的实际困难，帮助更多的老年人吃上放心饭。
0: 幸福新词条。一件事，
5: 在手机预示办 APP 上提交信息就可以了。
6: 现在我们缴费不用等，就能快点做检查。
7: 一次办，直接跨区就能办。
0: 一句话定义：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儿，让人生事高效办。
5: 把我们的那个身份证，然后结婚证给医生，然后医生帮助我们，在手机那个预示办 APP 上提交信息就可以了，非常方便。
0: 在过去，新生儿出生办证是一道闯关题，需要跑5-6个部门，填7-8道手续。如今这道难题被一键通关。信阳市通过构建数字治理体系，打破了卫健委、公安、医保等8个部门间的数据壁垒，将孤岛连成片、组成网，实现了5天内办结。信阳市平桥区第3人民医院院长李范军，
8: 原来我们纯粹的是个医疗服务，现在我们把医疗加政务加民生这3个事儿统一结合起来，使这个治理真正延伸到我们基层。
0: 从多地跑到指尖办，变化的不仅是新生儿出生，在焦作退休手续更是玩转了无感模式。焦作市民刘玉霞前不久就体验了这份便捷，
9: 就提交一个申请，剩下的事情就不用我再管了，就一下子就办好了。
0: 焦作市行政审批和政务信息管理局科长罗华梅解释了背后的逻辑，
10: 可以把9个业务一起办了，而且呢，这个申请材料从18个压缩到现在的2个，环节从4个压缩到1个。
0: 从人生的第一声啼哭到职业生涯的安然落幕，高效办成一件事服务模式已渗透进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目前河南已上线运行包括新生儿出生、教育入学、职工退休、公积金贷款购房等在内的22项一件事服务，截止目前，全省已累计办理超过670万件，社会保障卡居民服务场景应用达3.39亿件次。
11: 记者手记，
0: 一刻钟圈出便捷生活，更圈出踏实的归属感。社区食堂端出热乎饭菜，更端出社会温度。一件事办妥繁琐流程，更办出服务的诚意。我的幸福是一个以家为圆心、以民生为半径的生活圈，它丈量出投资与人的深度，也勾勒出温暖实在的河南。
11: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12: 枣园是中国陕西省延安市的一处著名的革命旧址，也是中国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 它曾经是中国共产党中央书记处所在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张闻天、彭德怀等许多领导同志都曾经在这里居住和工作过。重庆谈判等一系列影响中国历史的重要决定也是在这里做出的。然而，很多人并不知道，除了那些重大的历史事件之外，枣园里还发生过很多感人至深的小故事。今天，我们就带您走进枣园，讲讲枣园里那些鲜为人知的往事。陕西省延安市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红色大本营。从1937年1月到1947年3月，中共中央驻扎在延安期间，留下了一大批革命遗址，其中凤凰山、杨家岭、枣园和王家坪这四处旧址都曾经是中央机关和领导人的驻地。而在这四处旧址中，枣园是最特别的一处。它原先曾是延安一个地主家的庄园，后来成为国民党军官高双成的园子。因为园子里枣树很多，所以得名枣园。中国共产党进驻延安之后，这里被改名为延园。如今我们仍然能在枣园革命旧址的大门外看见当年留下的延园二字。不过很多来到枣园的游客往往会觉得疑惑，与其他三处旧址相比，这里的条件更好，果木成林，环境清幽。然而在中共中央机构进驻延安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枣园只是中央社会部的驻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并没有住在这里，这是为什么呢？而最终促使他们搬到枣园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13: 1937年1月13日，党中央进驻延安，当年毛泽东、周恩来就在延安西南的凤凰山居住。1938年11月20日，日军对延安进行了第一次大轰炸，为了安全起见，党中央毛泽东就迁到了杨家岭。杨家岭呢，是延安的一个深山里的小山沟里面，四周围树木非常茂密，很隐蔽，所以后来日军的几次对延安的轰炸都没有炸到杨家岭。为了安全起见，所以在以后的几年时间里，党中央毛泽东就在杨家岭居住。
12: 杨家岭虽然安全隐蔽，条件却比较艰苦，机关工作人员和警卫人员需要自己动手修建宿舍、办公楼和礼堂。1940年，为了筹备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共中央开始在杨家岭修建中央大礼堂。由于施工的噪音严重地影响了毛泽东的工作和休息，这年秋天他搬到了环境清幽的枣园办公，直到1942年才搬回杨家岭。1943年10月，考虑到杨家岭地方狭小，人声嘈杂，不利于领导人办公，中共中央决定正式将书记处迁往枣园。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等五位中央书记也先后迁往枣园居住。
14: 在今天的枣园，我们仍然能看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居住过的窑洞。和今天的人们居住的条件相比啊，这些窑洞看上去是那么的简朴，然而却很少有人知道，在一些看似不起眼的陈设背后，却有着感人的故事。
12: 毛泽东的住所位于枣园中央的一处地势较高的院子里，院子的东南角还有一座八角形的小凉亭，凉亭里有一张石桌和四个石凳，
14: 毛泽东常常坐在这里读书看报。

0: 清幽的环境不但让毛泽东得到了良好的休息，更让他在工作之余能够安心地著书立说。居住在枣园的两年里，毛泽东亲自领导了大生产运动、整风运动和中共七大的召开，并且写下了《学习和时局》，对日寇的最后一战、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等一系列重要文章。在毛泽东曾经居住的窑洞里，我们仍然能看到当年朴素的陈设，但巨大的书柜和随处可见的书本表明，这位领袖即使是在最艰苦的战争环境中，也不忘读书思考，以史为鉴。他用于工作和写作的书桌上，除了电话、茶缸、墨水瓶这些简单的摆设之外，还有一根铁条。这根铁条看起来毫不起眼，但它的来历却并不普通。它是大生产运动中延安炼出来的第一炉铁的样品。当时延安经济落后，物资匮乏，这根铁条来之不易。延安的人民满怀喜悦之情，将它送到枣园给毛泽东报喜。毛泽东被延安人民的热情深深地感动，于是一直把这根铁条放在书桌上。在枣园，五大书记和其他中共领导人的住所都集中在一处，毛泽东的住处左边的院子里住着周恩来和张闻天，右边的院子里住着朱德，下方的院子里则是任弼时、刘少奇和彭德怀居住的窑洞。今天很多游客在游览枣园的时候会发现，在所有的旧居中，最特别的并不是毛泽东的住所，而是朱德的住处。因为毛泽东和其他几位领导人居住的窑洞都是后来中共中央修建的，所以木窗上都有五角星的图案，窑洞的形制也基本相同，都是两孔相连。但朱德居住的窑洞却是枣园原来的主人修建的，他的木窗保留着陕北窑洞典型的风格，形制上是三孔相连，更加宽敞，而且冬天还能够在地下烧一些煤炭柴火取暖，居住条件相对较好。窑洞之外还有一个石棋盘，朱德常常跟战士们在这里下棋。事实上，朱德搬进枣园的时间晚于其他几位书记，那么为什么他的居住条件反而是最好的呢？原来朱德入住枣园的时候已经60岁了，是几位领导人当中年纪最大的一位，因此出于对朱德的尊敬和照顾，毛泽东将条件最好的窑洞让给朱德居住，还把自己的沙发转送给了朱德。这张沙发是当时延安唯一的一张沙发，是战士们利用一辆报废的美军吉普车的坐垫改制而成的。如今它依然摆在朱德的会客厅里，默默地向人们讲述着两位革命领袖深厚的战友之情。
1: 五大书记居住的窑洞只是枣园革命旧址的一部分，园子里还散落着其他的建筑，那么他们都是做什么用的？又各自见证了怎样的历史呢？
0: 五大书记居住的窑洞前面有一条水渠，这是陕甘宁边区在经费极为短缺的情况下修建而成的。建成放水之后，枣园周围五个村子的1400亩旱地因此变成良田，连年丰收。当地群众便将它称为幸福渠。而在枣园西边的不远处有一个纪念广场，这里曾经是中央警备团的操场。1944年9月8日，正是在这里举行了警卫团战士张思德的哀悼会。毛泽东在哀悼会上发

0: 表了著名的《为人民服务》的讲话。但在枣园见证最多历史事件的，则是位于入口不远处的书记处礼堂。它建成于1941年，是一座砖木石结构的大平房，里面的布置庄重而朴素。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很多重要决策都是在这里做出的。
1: 1945年的8月10日、11日，由周恩来同志起草、朱德同志署名颁布的七道反攻命令，就是在这个礼堂里面起草颁发出去的。命令要求呢，八路军和新四军、华南抗日游击队等抗日武装力量向日军发动全面的进攻，最后取得了抗战的胜利。同样是在这个礼堂里面，8月25日，中共中央彻夜召开了会议，研究通过了由毛泽东同志亲自赴重庆和蒋介石进行谈判的决定。
0: 当然，书记处礼堂并不仅仅是用来开会的场所，它还有一个别名叫职工俱乐部。平时大家会在这里举行聚会和演出，每到春节，中央领导们还会在这里接待前来拜年的群众秧歌队，和群众一起唱歌跳舞，合影留念。让今天的人们意想不到的是，这个小礼堂里还曾举办过一场激烈的比赛，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在大生产运动期间，中共中央在小礼堂里举办了一场军民纺线比赛。在这场比赛中，周恩来纺的线又细又匀，从而获得了纺线能手的称号。如今在周恩来的故居中还放着一架纺车，让人们看到了这位中央领导人鲜为人知的另一面。1945年春节，枣园的群众拿着锦旗，带着年糕和米酒来到礼堂，为中共中央祝贺新年。毛泽东在礼堂设宴款待他们，亲自敬酒，军民同乐。礼堂里的这一幕至今仍为枣园百姓津津乐道，因为它见证的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与广大群众、普通指战员团结一心、同甘共苦的鱼水深情。
2: 抗战胜利以后，美国特使马歇尔来到延安的王家坪，看到中央军委会议室啊如此之小，觉得不可思议，惊奇地说道：中国共产党领导着100万军队，统帅部却只有这么点大。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走进王家坪，去感受一下世界上最小的指挥所。
0: 王家坪革命旧址位于延安城的西北方向，它紧依着沿河，与延安城隔河相望。从1937年到1947年，这里作为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的所在地，是中国共产党的军事指挥中心。在这里，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指挥了敌后根据地军民的抗日战争。日军投降后，又成功粉碎了国民党发动的全面进攻。当年设在这里的军委机关有秘书厅、作战部、高参室、作战研究室等，总部机关有总参谋部、总政治部等。此外，这里还开辟了一个桃林公园，园内有露天舞场、篮球场等设施。这座瓦房是中央军委会议室，它的面积只有30平米左右，作为会议室显得非常局促，以至于1946年美国特使马歇尔参观这里后，对它的狭小非常震惊。对此，毛泽东说道：我这个统帅部只发布作战命令，其他什么都不发。毛泽东说的没错，
2: 中国共产党就是在什么都不发的情况下，领导根据地军民坚持到了抗战胜利。中央军委会议室虽小，却是各方军事情报汇集之地。在每周的例会上，军事参谋人员把通过电波得到的国内国外的军事情报汇总分析后，在这里汇报给八路军总部。当年军委会议室的墙上挂着各种军事地图和图表。1937年七七事变后，国共两党建立抗日统一战线。这一年的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红军改编为八路军，由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面对国民党在华北战场上节节败退的危急形势，改编后的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首战告捷就取得了平型关战役的胜利。平型关大捷是八路军出师抗日的第一个大胜仗，它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振奋了中国人民抗日的信心。捷报传来，中央军委书记毛泽东兴奋地致电朱德、彭德怀，祝贺我军的第一个胜利。数天之内，王家平就收到贺电、贺信100多封。国内外媒体也纷纷报道八路军平型关大捷的消息。作为抗日战争指挥中心的王家坪，一时间成为中国人民抗日的信心所在。1940年8月8日，为了破袭日军在华北的交通线，八路军总部下达了战役行动命令，对作战兵力进行了具体部署，同时确定8月20日为战役发动时间，这就是著名的百团大战。在为期3个半月的百团大战期间，王家坪参谋部的灯光常常通宵达旦地亮着，参谋人员每天根据前方无线电传来的战况汇编成详尽的快报，呈送给中央领导阅读，以备他们进行决策。中央军委领导下的百团大战粉碎了日军的囚笼政策，再一次增强了中国军民取得抗战胜利的信心。1945年8月，抗日战争进入夺取胜利的最后阶段。8月9日，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发表了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8月10日至11日，朱德总司令连续发布了抗日大反攻的第1号至第7号命令，命令解放区军民举行抗日反攻作战。1945年8月15日，日本侵略军宣布无条件投降时，就是在这座高大宽敞的中央军委大礼堂里，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举行了庆祝抗战胜利的大会。大礼堂建成于1943年，由八路军第120师第359旅的木工武基禅设计，可容纳1000余人。当年军委和总部的大型会议、晚会等集体活动都是在这里举行的。
3: 就在延安王家坪这个平静的小山村里，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运筹帷幄，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然而到1947年3月初，蒋介石调集了34个旅的23万军队向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发动重点进攻，并出动了大批飞机来轰炸延安。是保卫延安还是战略转移？在王家坪的中央军委会议室里出现了激烈的争论。
2: 面对敌人的气势汹汹，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军委经过讨论，
0: 认为敌人已是强弩之末，撤离延安才是明智之举。

听说要放弃延安，很多人感情上一时转不过弯来，尤其是负责保卫延安的战士们，他们情绪激动，发誓要不放弃一寸土地，誓死保卫延安。为了做通战士们的思想工作，1947年3月14日，毛泽东在王家坪自己的住处接见了负责保卫延安的新四旅的黄振堂、程月长、袁学凯等负责同志，向他们耐心解释撤离延安的原因。毛泽东说，你们的这种决心很好，延安是要保卫的，我们在延安住了10年，挖了窑洞，吃了小米，学了马列主义，培养了干部，指导了中国革命，全中国全世界都知道延安，延安不能不保。但是延安又不可保，因为蒋介石调集了23万军队，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有飞机、坦克、大炮，而我们保卫延安的军队只有2万多人，基本上还是小米加步枪。2万多人一下子要消灭23万人是有困难的。毛泽东耐心地劝解同志们，要以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为目标，不要计较一城一池的得失，少则1年，多则2年，中国共产党要用延安换取全中国的胜利。延安军民终于明白党中央撤离延安的良苦用心，大家同心同德，积极准备撤离延安。1947年3月16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由彭德怀出任西北野战兵团统帅，担负起直接指挥西北战场作战，掩护党中央和延安人民顺利撤出延安的任务。与此同时，毛泽东还以中央军委的名义签署了保卫延安的作战命令，要求西北野战兵团彻底粉碎敌人进攻。妄想3天占领延安的国民党胡宗南部队，在付出沉重代价后，进入南泥湾一带，逼近延安的南大门。此时的毛泽东和周恩来等领导同志已经搬到王家坪山坡上的窑洞里居住。当轰炸声再次响起，警卫人员冲进毛泽东的窑洞，发现他依然忘我地工作着。当听到警卫人员请他到防空洞躲避时，毛泽东抬起头平和地说道，不要紧，窑洞这么厚。在这时，警卫员捡了一块弹片拿给毛泽东看，他接过弹片在手里掂了掂说，哦，这个很好啊，可以打2把菜刀用。3月18日，胡宗南的军队已逼近延安，枪炮声清晰可闻，毛泽东依然不肯离开，他深情打量着王家坪的这些窑洞，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小的指挥所。然而正是在这里，中国共产党决胜千里，影响并决定了中国的命运。在周恩来、彭德怀等人的再三催请下，毛泽东说，好吧，吃罢晚饭再走，敌人要来就请他来吧，我们把窑洞打扫干净，桌椅放端正，茶壶茶杯摆整齐，让胡宗南知道延安是我们的，我们还要回来的。这天傍晚6点多，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同志在枪炮声中从王家坪出发，从容地离开了延安，踏上了转战陕北的征程。历史证实了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预见，国民党于1947年3月19日占领延安。

0: 一年一个月零三天之后，中国共产党就胜利收复了延安。这张老照片拍摄于1948年4月21日，从中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的军队重新进入延安城的情景。4月22日，延安各界举行了光复延安的庆祝大会。在这张照片上可以看到人们走进会场的情景。现藏于延安革命纪念馆的这些文件是庆祝会当天发出的收复延安的紧急通知。昔日的风雷激荡变成了一片安宁祥和，王家坪的军委大礼堂和桃林公园重新响起了慷慨激昂的延安颂。
1: 抗日战争时期，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曾经到延安采访那里的共产党人，后来出版了他的代表作《西行漫记》。斯诺在延安的时候曾经给一所大学上过课，用今天的话说，斯诺算是这所学校的外教。斯诺说，这是一所不怕轰炸的学校。今天我们继续延安之行，去看看这所窑洞里的大学。
0: 1936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来到了陕北延安。这一天，一位红军首长来找斯诺，邀请他给红军学员讲一堂课，题目都给他想好了，是英美对华政策。斯诺后来回忆说，我感到为难，但是这位首长特意安排了一顿面条宴，使我感到盛情难却，只好勉强从命。斯诺意想不到的是，前来听他讲课的红军学员有200多人。后来斯诺在书中曾这样写道，我扼要地谈了一下英美的态度，然后同意解答问题。我不久就发现这是个大错误，请我吃面条根本抵偿不了我遇到的难堪。这些求知若渴的红军学员给斯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他在《西行漫记》中曾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他们以窑洞为教室，石头砖块为桌椅，石灰泥土糊的墙为黑板，校舍完全不怕轰炸。这种高等学府，全世界恐怕只有这一家。那么，斯诺提及的这所大学究竟有着怎样的来历呢？这还要从它的创立说起。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经过25000里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但因为蒋介石军队的围追堵截，红军到达陕北后仅剩3万人，而且军队干部也损失很大。为了培养和补充抗日军政干部，提高红军的战略战术水平，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简称红大，也就是后来抗大的前身。1936年6月1日，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在陕北安定县瓦窑堡创立。但是仅仅过了20天，国民党第86师高双城部突袭瓦窑堡，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跟随中央机关撤出瓦窑堡，迁至保安县城，也就是今天的志丹县。在保安县城，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招收了第一批学员1063人。但是这么多人上课，上哪儿找校舍呢？由于长期战争的破坏，保安城内破败不堪，根本无处安身。最后大家决定在保安城的寨子山上挖山洞做校舍。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的师生们 经过夜以继日的艰苦修筑，在短短的十几天里，大家就把石洞改造成校舍。学校的教室选在一个最大的石洞里，这也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大学课堂。斯诺当时看到的就是这个学校。学校由毛泽东兼任政治委员，罗瑞卿为教育长，分三个科，第一科的学员大都是红军师以上干部。抗大创办初期，主要课程都由毛泽东等几位中央领导同志担任。当年红军大学第一科的学员就在山洞里学习，晚上也住在山洞里，睡的是石头床。虽然环境简陋，但是这一期培养的学员却个个都不简单。罗荣桓，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罗瑞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安部第一任部长，大将军衔。张爱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长，上将军衔。刘亚楼，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一任司令员，上将军衔。因此，红大第一科学员又称为将军科。窑洞大学造就出了如此众多的将军，不能不说这是一个奇迹。
1: 红军大学第一期的学员只上了半年课就马上毕业了，因为在1936年12月12日发生了西安事变。根据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第一期学员没有来得及举行毕业典礼，就吩咐红军各个主力部队投身到抗日的洪流中。那么这所大学的命运又将如何呢？
0: 1937年1月，红军大学随中央机关迁到了延安，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因为红大只办了一期就改为抗大，所以有红大无二期、抗大无一期的说法。在新一期的抗大学员中，不仅有陈赓、杨得志、许世友等赫赫有名的战将，也有像贺子珍、康克清等一批女干部，还有一些国民党的进步军官，他们化名来学习，也有一些学员来自国民党将领的家庭，比如张学良将军的弟弟张学思、杨虎城将军的儿子杨整民等。但更多的则是满怀抗日救亡激情的热血青年。据统计，从1937年7月到1939年6月，延安接纳了3万多名青年学生，一半以上进入抗大学习。抗大开课不久，一些学员提出，希望学校能邀请红军长征中指挥作战的将领们来给大家讲课。让学员们意想不到的是，第一个来讲课的人竟然就是毛泽东。看到毛泽东出现在讲台上，学员们激动地全部站起来鼓掌。毛主席讲课是出了名的风趣幽默，他说，日本帝国主义好像一头疯狂的野牛闯到我们中国这块土地上了，来势汹汹，似乎不可阻挡。可是中国40000000同胞到处点燃起抗日烽火，摆起一个庞大的火焰阵地，这头野牛左冲右突，最后免不了被烧死。到那时候，大家都可以改善一下伙食，吃一顿红烧牛肉。湖南人爱吃辣椒，还可以放点辣子进去。输的大家全都笑了。延安的生活虽然艰苦，但是抗大的青年人以苦为乐，生活充满朝气。据一位学员回忆，许多南方青年刚来到延安的时候，

0: 到黄色的小米饭，以为是蛋炒饭，一吃才感到粗糙，难以咽下。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完全克服了生活上的困难，风趣地把小米饭称作劳动饭，把小米掺大米煮的饭叫做国共合作饭，把锅巴称为马列饼干，吃得津津有味。还有一位女学员在回忆录中写道，有一次徐特立先生给我们讲汉语拼音，我们很感兴趣，我就和几位同学商量好用拼音通讯，通了几次问题就来了，原来我们用的都是方言，难以沟通。每天晚上我们坐在石凳上，捧着书本，俯首石桌，在油灯和烛光下刻苦读书，大家总是把配给的油点光蜡燃尽才肯上床睡觉。毛泽东对这种一面学习一面生产艰苦奋斗的作风非常赞赏。有一天，毛主席诙谐地对学员们说，你们是过着石器时代的生活，学习最先进的科学，也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当年在延安，人们每天清晨都会听到抗大学员们高亢嘹亮的歌声，特别是抗大校歌最有感召力。当年一批批热血青年，一批批中华儿女，正是唱着这首歌奔向了抗日的战场。
1: 延安时期呢，中国共产党不仅重视这个政治建设，更重视军事建设。在延安那个历史时期，我们开辟了一所军事学校，就是抗日军政大学，简称叫抗大。这所学校是干什么的呢？就是培养军事干部力量，学习新式的军事理论，学习毛泽东同志游击战争的思想的理论。所以这所大学呢，培养了数万名的军事干部，为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争取革命的胜利输送了军事人才。
0: 后来抗大在全国各地开设了分校，许多分校发展成为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培养军事人才的高等学府，如抗大总校就是今天国防大学的前身。这张老照片拍摄于1937年，抗日军政大学总校校门上方书写着中国抗日军政大学的字样，校门两边墙上写着校训，也就是毛泽东亲笔题的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八个字。今天中国抗日军政大学纪念馆是在原来的旧址上复建的，这里陈列着许多珍贵的革命文物，每一页泛黄的文件都承载着抗大厚重的历史。这组雕塑表现的是抗大学员行军路上真实的一幕，当年红军转战各地，学员们走到哪里学到哪里，始终发扬艰苦奋斗的抗大精神。这面红旗是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的校旗，旗帜上三条波浪式的黄线象征着黄河，当年在黄河之滨宝塔山下，一群有崇高理想坚定信念的年轻人，他们就像歌中唱的，黄河之水汹涌澎湃，把日寇驱逐于国土之东，向着新社会前进，前进。
2: 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
3: 我俩
2: 最怕麻烦。
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
5: 换新的吧。
3: 没必要换，多麻烦。
2: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4: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3: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4: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3: 没必要修，多麻烦。
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6: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7: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

0: 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过去5年，哪些新变化带来了民生的新便利？哪些新词条刷新了你我的微幸福？系列报道《新词条里的幸福家》，今天请听在村里种草的年轻人。
2: 幸福新词条，乡村 CEO。
3: 他首先是要非常的热爱生活，热爱乡村。
4: 我们不光是做自己的事情，还要是为整个村的未来的发展去考虑。
2: 一句话定义乡村与市场之间的翻译官，让乡土情怀变现为发展前景。
5: 欢迎大家把冬夜的美好打包带回家。
6: 青山绿水，白墙黛瓦，初冬的信阳市光山县文殊乡东岳村一如既往的美丽。挂面不叫挂面，叫有缘在先，茶叶不叫茶叶，叫沉的心甘，蜂蜜不叫蜂蜜，叫双向的甜。一大早，村里的余粮乡创运营中心就迎来了第一波游客，各种创意农产品让人移不开眼睛。
5: 这是我们给他取的这个文创名字，叫沉的心肝，就是他爱茶就像他心肝宝贝一样。
6: 这两年东岳村的农产品销售额快速提升，仅油条挂面的年销售额就突破了100万元。东岳村村民杨长耀，
7: 就是说我给他提供优质产品，好的蜂蜜，他包装销售，打造品牌，通过和他的合作，收入最起码翻一翻至2倍，要多得多。
6: 杨长耀挂在嘴边的他，就是村里的文产特派员邱小伟。2022年7月，河南省正式启动文化产业特派员制度试点工作，光山县是首批试点地区之一。也就是那时，杭州余粮乡创运营负责人邱小伟和他的团队第一次走进了东岳村。
8: 我们做了一个长达4个月时间的一个调研，没有经过1个多月的一个规划和设计呢，提出了要打造东岳美好刚刚好这样的一个乡村品牌的建设，整体向外推广。
6: 文产特派员到底有什么用？在邱小伟看来，他就像乡村产业的操盘手和乡村价值的挖掘机，通过在乡村和城市之间搭建桥梁，打通人才和要素流动路径，让乡土情怀变现为发展前景。
8: 所以我们始终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围绕一个理念，叫把乡村还给乡村，把业态还给村民，把我们自己做的事情能让村民去承接下来，这是我们所围绕的一个运营理念。
6: 乡村有看头，农民有赚头。这几年在邱小伟团队运营下，东岳村的红色游、田园游、体验游等乡村旅游产业红红火火。2024年游客超过20万人次，村集体收入成倍增加。东岳村党总支书记杨长佳，
9: 2024年呢，我们村集体收入已经达到了101.6万了，村民的人均纯收入达到了23450万，较2019年翻了一番。
2: 幸福新词条，村播2.0。
10: 啊，其实按我链接啊，咱可以把这个链接先存起来。
11: 我们运营模式就是卖全球，卖全球。
12: 从传统电商已经发展到了多元化电商，形成了全产业链。
2: 一句话定义，从卖货郎到乡村主理人，靠品牌、人设和产业链，让流量为乡村造血。
13: 现在从河南农大引进的，
6: 在周口市西华县黄桥乡万亩桃园里，种植户们正在给桃树施肥。别人的桃子论斤卖，这里的桃子在直播间能按个买。蜜桃经纪人何卫健，
14: 现在我们有专业的直播团队，今年6月份我们联合媒体和网络达人搞了一场直播，单场就能卖出8000斤桃子，桃农呢收益提高了35%以上。
6: 小小直播间链接的是1元大市场，目前黄桥蜜桃线上年销售可达10万多单，交易额3800万元。黄桥乡也从开始单纯卖鲜桃，逐步实现种、产、销、

0: 由一体化发展，掏出一条振兴乡村的好路子。周口市西华县农业农村局局长佟丽丽：
1: 持续聚焦蜜桃产业，延伸产业链，发挥品牌效应，让更多的农民享受到产业发展红利，真正让黄桥蜜桃成为乡村振兴的甜蜜引擎。
2: 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今天上午的话，主播仍然在我们镇平县鲁邑镇我们这个农场给大家
0: 上千只土鸡在核桃树下悠然的觅食，新鲜的猕猴桃上还挂着早晨的露珠。在南阳市镇平县碾房庄村委会委员刘飞的直播间，晨露为庄，泥土为木，你看到的不仅是商品，更像是向往的农村生活。
2: 我们卖的不仅是镇平的农产品，还是看得见的乡愁，是摸得着的幸福。我们专门规划了四季直播日历，不同季节的特色农产品轮番登场，确保咱家乡的好物能够四季飘香。
0: 为了让村庄成为吸引流量的超级 IP， 刘飞还招募绘画志愿者，打造碾房庄网红墙。曾经清冷的街巷成为了很多游客的打卡地。
2: 直播是个对外的窗口，我们也可以不断地完善村庄的发展，让乡村的生态价值、文化价值、生活价值慢慢被看见。村庄的知名度上升了，也可以带动更多的业态出现。
3: 记者手记，
0: 走在今天的河南乡村，你遇见的可能是手捧文创产品侃侃而谈的乡村 CEO， 可能是在田埂上剪视频的农创客，也可能是在果园里边走边播的新村播。在村里种草的年轻人，用品牌意识为农产品镀金，用流量思维为乡村引流，用运营理念为产业造血。他们种下去的是对家乡的深情，长出来的是可感可触的微幸福，更是乡村蒸蒸日上的大梦想。
3: 空中书场准时开讲。

0: 今天的空中书场，请大家继续收听长篇小说《亮剑》。
1: 一位叱咤风云、百战沙场的职业军人，面对强大的敌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请听长篇小说《亮剑》，作者都良，由易峰演播。
2: 赵刚拎着驳壳枪从远处跑来，看见张大彪正和日军中尉对峙，举枪就要打，被李云龙拦住了。
3: 老赵，千万别开枪，咱们今天玩的是冷兵器，我李云龙不能让鬼子笑话咱不讲规矩。
2: 赵刚不屑地说，和鬼子讲什么规矩，我看你脑子有病。时间紧迫，快开枪打死这鬼子，赶快打扫战场。李云龙固执地说，
3: 不行，白人战有白人战的规矩，我李云龙往后还要在这一带混呢，不能让鬼子笑话我的部队没有拼刺刀的本事，这有损我的名誉。现在是单打独斗，大彪要不行我再上，我就不信这小子还有三头六臂不成。
2: 高手相搏，胜负只在毫厘之间，张大彪和日军中尉转眼已过了五六招，两人身上的军装都被刀锋划得稀烂，鲜血把军装都浸透了。张大彪的左肋和胳膊都被刺刀划开了几道口子，不过呢，日军中尉也没占着便宜，他的肩膀和手臂也在淌血，尤其是脸上被刀锋从左至右划开了一道横口子，连鼻子都豁开了。大砍刀和刺刀相撞，溅出火星，发出铿锵的金属声。李云龙两腿岔开，拄着鬼头刀若无其事的观战，嘴里还啧啧地评论着，
3: 这小鬼子身手不错，有股拼命的劲头，还算是条汉子。哎，我说大彪，你还行吗？不行就换人，别他娘的站着茅坑不拉屎。

0: 张大彪砍刀抡出了一片白光，嘴里说：“团长，你先歇着，不劳你大驾了，我先逗这小子玩会儿，总得让人家临死捞几手嘛。”和尚拎着红缨枪不耐烦地催道：“
1: 快点快点，你咋是哄孩子呢？这狗日的也就那两下子，上盘护得挺严，哎，你看下盘露着。大彪，你那刀是干嘛吃的？咋不供他下盘？”
0: 和尚的话音没落，张大彪一侧身躲开了对方的突刺，身子扑倒在地，砍刀贴着地皮呈扇面掠过。日军中尉突然惨叫一声，他正呈弓箭步的左脚被锋利的砍刀起脚腕砍断了，顿时失去了支撑点，一头栽倒在地上。张大彪闪电般的反腕就是一刀，日军中尉的脑袋和身子分了家。白刃战用了十几分钟就结束了，田野里横七竖八的躺满了血淋淋的尸体，像个露天的屠宰场。300多个关东军的士兵尸体和300多个八路军士兵的尸体都保持着生前搏斗的姿势，犹如时间在一霎间凝固了，留下这些惨烈的雕像。赵刚的警卫员小张被刺中了腹部，青紫色的肠子已滑出体外。赵刚抱着濒死的小张连声地喊道：“小张，再坚持一下，要挺住啊！”他的泪水成串地滚落下来，悲痛地说不出话。李云龙脸色凝重地环视着尸体横陈的战场，关东军士兵强悍的战斗力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个脑袋和身子已经分了家的日军中尉伏在沟边。李云龙对和尚说：“
2: 别的鬼子尸体不用管了，让鬼子自己收尸。这个中尉的衣服不要扒了，好好的把他埋了。这狗日的是条汉子，硬是刺倒了我4个战士，娘的，是个刺杀高手，可惜了。”
0: 和尚瞪着眼表示不满：“这天寒地冻的，埋自己人还埋不过来呢，我还管他？”李云龙也瞪起了眼：“
2: 你懂什么？别看你小子能打两下子，也就是个刚还俗的和尚，还算不上军人。这小子有种，是真正的军人，我就尊重。快去！”
0: 示意，独立团一营阵亡358人，仅存30多人；日军阵亡371人，两个中队全军覆没。日军驻山西第一司令官小种一男得到消息时，正在和下属下棋。他先是被震惊的说不出话来，随后又暴怒的抽出军刀，将围棋盘砍成了碎片。他愤怒的是，穷得像叫花子一样的八路军，竟敢率先攻击一流的关东军部队。他发誓，有朝一日要亲手用军刀砍下李云龙的脑袋。八路军总部传令嘉奖。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除传令嘉奖外，还赏李云龙团大洋2000元。远在重庆的蒋委员长对何应钦说：“你去查一查，这个李团长是不是黄埔生？军衔应该是上校了吧？军政部考虑一下，能否提为陆军少将？”何应钦苦笑着说：“委员长，人家共产党不认军衔。我听说120师的贺龙把中将服都赏给了他的马夫啊。”
3: 李云龙派人给楚云飞送去了一把日军的指挥刀和一副军用望远镜，还捎去了一封信：“
2: 楚兄，前日县城会面，兄待弟不薄，大碗喝酒，大块吃肉不说，临别还赠予爱枪。
0: 必乃穷光蛋一个，摸遍全身无以回赠，不胜惶惶。有道是来而不往非礼也，彼团虽说游而不羁，近来也颇有斩获，一点薄礼实难出手，望兄笑纳。弟云龙顿首。楚云飞派人送来50000发子弹，信上写道：云龙兄，近闻贵团以一营之兵力全歼关东军2个中队，敌关左之士兵无一漏网，贵团战斗力之强悍已在第二战区传为佳话。昔日田光赞荆轲曰：血勇之人怒而面赤，脉勇之人怒而面青，骨勇之人怒而面白，荆轲当属神勇之人，怒而色不变。以余弟之见，云龙兄率部以烈士装备先向强敌发起攻击，并手刃敌数百人，实属神勇之人，余弟不胜钦佩。转眼到了1942年的秋天，独立团时聚时散，在晋西北越混越壮。在山西省待久了，李云龙不自觉地学会了一些山西土财主做买卖时的抠劲儿。打仗之前先要算计一下自己的本钱，有便宜就干，没便宜说破大天他也不干，只能占便宜不能吃亏。他召集全团排以上的干部开会时是这么说的：
2: 全团干部，从我开始都要端正态度，放下正规军的架子，只当自己是什么呢？啊，对，只当自己是啸聚山林的山大王，啊，山大王是怎么个活法呢？大碗的吃酒，大块的吃肉，论秤分金银，啊，酒肉和金银是怎么来的呢？对了，是抢来的，这不抢那叫山大王吗？凭什么？他鬼子汉奸吃肉喝酒就得叫咱喝西北风，咱们也得吃肉喝酒，鬼子汉奸有的咱们就得有，没有就抢他娘的。今后全团以连排为单位单独出击，仗呢怎么打我不管，连排长自己说了算，摸营伏击挖陷阱打闷棍绑票，反正只要是对着鬼子汉奸，你爱干什么干什么。我可讲清楚啊，谁要是对着老百姓来这个，我可要毙了他。
0: 赵刚赶紧补充道：啊，那个团长呢，刚才只是打个比方，不是真叫你们去当山大王啊。其实呢，这就是游击战的通俗讲法，同志们要正确理解团长的意思。李云龙不满地瞪了赵刚一眼，接着说：
2: 原则只有一个，只许占便宜不许吃亏，赔本的买卖咱不能干，反正只要枪一响，你多少得给老子捞回点东西来啊！我这个人不挑食，什么都要啊，吃的穿的枪炮弹药弄多了我不嫌多，弄少了我不高兴，没弄着我就要骂娘啊。当然了，我也不是啥都要啊，要是给我弄个日本娘们来我可不要啊。
0: 连长们也跟着哄堂大笑。赵家峪村妇救会主任秀琴拎着一大捆刚做好的军鞋走进门，听见李云龙的粗话，进也不是退也不是，闹了个大红脸儿。赵刚打着圆场说：三会三会，都回去准备吧。李云龙平时喜欢说粗话，但从不当着女同志面说，今天让秀琴碰上也有点臊眉打眼的。秀琴刚满18岁，山里妹子嫁人早，通常15、16岁就嫁人了，按山里人的眼光，18岁的秀琴已将要进入老姑娘的行列了，
3: 要不是赶上兵荒马

0: 段姑娘岂能18岁还嫁不出去？秀琴长得虽不算漂亮，但毕竟是正值青春焕发的年龄，红扑扑的脸蛋上带着几分羞涩，言谈话语、举手投足间都能给那些终日在战场上厮杀的汉子们带来几许女性温馨的气氛。赵刚一本正经地对秀琴说：“哎呀，秀琴同志，我代表全团干部战士向赵家峪妇救会的全体妇女们表示感谢啊！你们做的军鞋呀，真是雪中送炭，我们一定要多杀鬼子。”
1: 行了行了，
2: 老赵，你那套话怎么每次都是一样呢？
1: 我都能背下来了，下面的话肯定是绝不辜负乡亲们对我们的期望，哎，是不是？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啊，就是太酸了。
0: 李云龙不客气地打断了赵刚的话，赵刚也有点不好意思，他搔了搔头说：“是啊，是啊，要怎么说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相结合呢？”哎，老李，你真记得我每次都说一样的话？
1: 没错，一个字儿都不差。
0: 别说人家地方上的同志，我听都腻歪了。哎，其实你说点大白话不行吗？
1: 秀琴大妹子，你们娘们儿呢做军鞋辛苦了，我们爷们儿打鬼子就谁也跟谁别客气了。革命分工不同嘛，啊，你们有啥事儿呢，只管和俺们说，能办到的就办，不能办到的按变着法也要办。这话多近乎，是不是，秀琴大妹子？
3: 秀琴笑着说：“还是团长说话中听，都是一家人，客气什么？团长说了，有事只管说，能办的就办，办不到的变着法也要办，是吗？”
0: 李云龙大大咧咧地说：“
1: 那当然，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3: 好，俺可说了，村里的民兵都发了枪，凭啥不给俺妇救会发枪？打鬼子人人有份儿，凭啥俺妇女只能做军鞋？这不是看不起俺妇女吗？俺知道队伍上枪不多，不能人人都发，可俺好歹也算是个干部，发俺一支总可以吧？”李云龙搪塞道：“
1: 哦，哪能看不起妇女呢？只是怕你不会使，没打着鬼子呀，倒把自己给打了。这样吧，下次进城的时候，我给你弄块花布来。妇女就是妇女，拿枪打仗那是男人的事儿，要枪干啥？”
0: 秀琴不高兴了：“
3: 团长说话不算话，近乎的人，还大丈夫呢，连妇女都不如。”
0: 李云龙挂不住脸了，他拿出楚云飞送他的那只勃朗宁手枪，取出弹夹，手指拨了几下，黄灯灯的子弹一颗颗跳出了弹夹，他哗啦一声把枪和子弹摊在桌子上：“
1: 你把子弹压好再上膛，这支枪就归你了。”
3: 说话算话？
0: 秀琴喜形于色：“
1: 当然，咱向来一口唾沫一颗钉。”
0: 秀琴不太熟练地把子弹压入弹夹，再插好弹夹，拉动套管，把子弹顶入了枪膛。他兴高采烈地掂了掂手枪说：“
3: 院里树上那个老高窝真讨厌，我去把它打下来。”吓得李云龙和赵刚都蹦了起来，连声道：“
1: 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这支枪啊归你了，快关上保险，别走了火。”
3: 秀琴得意地说：“俺哥在120师当营长，他教过俺使枪。”
0: 赵刚幸灾乐祸地笑道：“本来呀想为难人家，这下赔了吧。”
3: 李云龙梗着脖子说：“
1: 这算啥，老子说到做到，要不然还算爷们吗？”
2: 秀琴，子弹呢只有5发啊，省着点用，这种子弹没地方补充，打完呢就没了，没子弹的枪就等于废铁，到时候你再给我。”
3: 秀琴说：“凭什么再给你，这是我的枪。”
0: 赵刚揭发道：“
1: 别听他的，他还有一盒子弹。”
0: 李云龙叹了一口气：“
1: 哎，
2: 凡事啊

0: 就怕出内奸呐。秀琴兴高采烈地出了门。赵刚望着秀琴的背影说，老李啊，这丫头最近有点不对劲儿啊，怎么总往你这儿跑呢？该不是看上你了吧？
1: 扯淡！
0: 李云龙仔细地看着地图，根本就没往心里去。晚上天降大雪，西北风呼啸着，天地混沌成一片。李云龙带着和尚从村口查完哨回来，只见有个人站在院门口，身上的雪已经落了厚厚的一层。和尚没有看清是谁，便本能地拔出驳壳枪，把李云龙挡在身后道，谁？
2: 是我。
0: 秀琴走了过来，看见他们披着日本关东军的皮大衣，便笑道，俺还以为是鬼子进村了呢。李云龙问道，
3: 有事儿吗？
2: 有事儿，俺找团长汇报一下工作。
0: 李云龙大大咧咧的一挥手说，
1: 找政委去，复旧会的事儿可不归我管。
0: 秀琴不吱声，跟着李云龙一起走进屋，一屁股坐在了炕沿上。李云龙诧异地问，
3: 嘿，这丫头是咋了？枪也到手了，还有啥事儿？
0: 和尚有些不耐烦，便没轻没重地说，
3: 秀琴妹子，有事儿明天再来啊，团长该睡觉了。
0: 这句话可惹恼了秀琴，她猛地站起来，冲着和尚喊道，团长还没赶我走呢，你就赶上了，我也没来找你，要你多嘴啊。李云龙笑着忙打圆场，
1: 哎，怎么能这么和地方上的同志说话呢？秀琴同志找我谈话是公对公的事儿，你瞎掺和什么？去，到外间睡觉去。秀琴同志，别和他一般见识，这小子是从庙里还俗出来的，不懂规矩。那个明天呢，我一定批评他啊。
0: 和尚嘟囔着，咋跟吃了枪药似的冲我来了？这脾气咋找婆家？他爬上外间的炕，用被子蒙住脑袋睡着了。李云龙长这么大还没有单独和女人坐在一起谈过话，对女人毫无经验，在军队这个纯男性的世界里，根本没有什么机会和女性打交道。偶尔碰见模样标致些的女人，他心里也难免想入非非，兴致好时呢，也和男人们说些荤笑话。有一次喝酒时还吹牛，编造了一个俗到了家的爱情故事，说在家乡曾经有一个相好的姑娘，还在打谷场的草垛上和相好的亲过嘴儿。别人问后来呢，他就不敢再往下编了，因为心里没底，没经过的事儿要是胡编就很容易穿帮。他只是搪塞道，
1: 要不是赶上黄麻暴动，老子当了红军，那如今娃也是生了一满炕了。咱那会儿虽说是一脑的高粱花子，可在咱那十里八村好歹也是个郡后生，说没提亲的把门槛都踢破了。
0: 别人就说，听他吹吧，把梦里的事儿当成真的了，他还以为自己是西门庆呢。吹牛归吹牛，现在是真的有个姑娘坐在他眼前了，李云龙可就有点傻了，一时间有些手足无措。他给秀琴倒了一碗开水，又往炕洞里塞了把柴火，就不知道该干什么了。秀琴突然抽泣了起来，吓了李云龙一大跳，他忙不迭地问，
1: 你咋了？有人欺负你了？
0: 秀琴抽抽噎噎地说，团长，你是不是看不起俺？
1: 这是哪儿的话，从来没有。
2: 那俺给你做的军鞋咋穿在了和尚的脚上去了？
0: 李云龙有些摸不着头脑地问，
1: 哪双是你做的鞋？我不知道，
2: 鞋底上绣着抗战到底，鞋面上绣着牡丹花的那双， 俺特地从一捆鞋里抽出来教他你一手。

0: 上了。秀琴用袖子擦了把眼泪，跑到外间，从和尚的炕下拿来那双鞋，通的扔到了李云龙的炕桌上。李云龙想起来了，好像是有这么一回事儿。他当时没在意，把鞋就随手递给了和尚。和尚当时就把旧鞋给扔了，把新鞋套进了黑乎乎的大脚丫子。八路军战士没有几个人有袜子，都是光脚穿鞋，加上和尚从来不洗脚，才半天这双鞋就变得脏乎乎臭烘烘的了。李云龙一拍脑袋，哎呀，我说秀琴，你咋不早说呀，真是对不起。秀琴嗔道，人家那鞋底儿把手都磨破了，你可好，随手就给那个臭和尚了，他那个脏样也配穿这么好的鞋。李云龙只是一味的道歉。秀琴扬起了脸，两眼火辣辣的盯住了李云龙。团长，你看俺这个人咋样？李云龙说，
1: 不错不错，工作积极，政治觉悟高。
0: 还有呢？
1: 还有鞋做的也好。
0: 李云龙实在想不出词儿来了。团长，你咋了？五尺高的爷们儿咋连头都不敢抬？俺山里妹子没文化，搞不懂那么多弯弯绕绕，只会直来直去。俺跟你明说了吧，团长，俺喜欢你。
2: 秀琴的脸上飞起了两片红霞。一位叱咤风云、百战沙场的职业军人，面对强大的敌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请听长篇小说《亮剑》，作者都良，由易峰演播。在秀琴火辣辣的目光下，李云龙乱了阵脚，他脸红得有些发紫，呼呼地喘着粗气，结结巴巴地说，
1: 秀琴，现在正在打仗，还不定我哪天我就……
0: 秀琴一把捂住了他的嘴道，别说不吉利的话，你是英雄，英雄身边咋能没婆娘呢？要是你真有个三长两短，俺给你披麻戴孝，俺给你守一辈子寡，给你当婆娘一辈子，俺也心甘情愿。
2: 秀琴流着泪扑到了李云龙的怀里。李云龙只觉得轰的一声，浑身上下像着了火，脑袋晕乎乎的，像喝多了酒。沉睡多年的激情骤然爆发，他的手下意识地伸向了秀琴的衣扣。外间的和尚咳嗽了一声，似乎从炕上爬下来，大概没找到鞋，干脆光着脚丫子窜出门去。院里传来了哗哗的撒尿声，一股冷风卷着雪花冲进了屋里。李云龙打了个冷战，脑子骤然清醒，他为自己刚才的失态感到羞愧。
1: 娘的，真是色胆包天，这什么时候还顾得上这个，让人笑。
2: 他推开了秀琴，沉浸在幸福中的秀琴根本没注意到李云龙表情的变化，他只是顺从地站起身来，帮李云龙铺开了被子，深情地望着李云龙叮嘱道，
0: 俺走了，你要盖好被子，别冻着。
2: 秀琴走了，李云龙可是长这么大头一次失眠。几天以后，赵刚气哼哼地走进了李云龙的屋子，对和尚说，你出去，我和团长有事说。和尚出去以后，赵刚瞪起了眼，好个色胆包天的李云龙，你说你对人家秀琴干什么了？不说今天和你没完。李云龙一听就明白了，顿时捶胸顿足地叫起了屈来。
1: 哎呀，天地良心，老子啥都没干。

0: 嘛。赵刚说，没干什么。不对吧？你搂了人家没有？李云龙一下子泄了气，小声嘀咕道，这不就得了，头天晚上还搂着人家，第二天就装得跟没事人似的啊，连理都不理人家了，你就不考虑人家的自尊心？人家秀琴可到我这儿告状来了，你要是不愿意就别搂人家啊。秀琴说了，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你看着办吧。谁让你跟人家姑娘动手动脚？
1: 有这么严重啊？
0: 李云龙慌了，他一把拉住赵刚道，哎呀，老赵，你可不能见死不救啊，这回可闯了大祸了。赵刚忍住了笑，装着考虑了一下说，要说你也该娶个媳妇了啊，人家姑娘对你也是一片真心，我看呢，论条件不比你差，你有什么了不起？哎，你又不是什么王公贵族，你腿子一个，人家秀琴哪点配不上你？你呀，是猪鼻子插上葱装相呢。其实呢，你表面上挺正经，可心里，哎，是不是跟毛挠的似的？啊？李云龙苦笑道：“
1: 哎呀，老赵，你别拿我开心了。”咱们团清一色的光棍啊，我这个当团长的不能带这个头，现在是打仗，弟兄们生在一起死在一起，有福一起享，有难一起当啊！要娶老婆全团兄弟都要娶，要不然就一起当和尚。 我不能搞特殊化呀。
0: 赵刚哭笑不得啊，闹了半天是为这个呀，亏你也是个当团长的，就这么点觉悟？你当你是梁山好汉呢？就算是梁山好汉，也没有一起娶媳妇啊。武松、鲁智深就是光棍，同志之间患难与共是不假，唯独娶媳妇啊，不能患难与共，要不还不乱了套。咱八路军呢，不是山大王，组织有规定，只要年龄、职务够标准，就可以结婚，谁看着眼馋也没用。我只问你一句，你喜欢秀琴吗？
1: 喜欢。
0: 这不就得了，我当证婚人，一会儿呢，我告诉炊事员老王把上次缴获的罐头拿出来，再加上点白菜熬他一锅，今晚啊举行婚礼。
1: 这行吗？
0: 李云龙听着像做梦一样。废话。李云龙和赵刚没有想到，就在他们斗嘴的时候，日本驻山西第一军司令官小冢义男中将根据内线情报已经决定对李云龙独立团的秘密根据地赵家峪村进行一次偷袭。为了这次偷袭，小冢义男中将准备已久了，他亮出了自己最得意的王牌，全部在德国受过训的精锐特工部队。小小的赵家峪村必定要经受一场血光之灾了。李云龙这次有点失算了，日军的这次偷袭计划是在极绝密的情况下制定的，只有小冢义男本人和几个亲信参谋知道。小冢义男对李云龙情报网的灵敏度太了解了，作为一个资深的日本将军，他明白任何一支占领军，无论他的情报系统是多么专业，也总是处于下风，因为你毕竟是占领军，身处敌方的领土，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芸芸众生的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是敌方的情报人员，包括表面上俯首帖耳的伪军部队，绝密级的高低和知道秘密的人数多少成反比。日本特工队从太原出发，和沿途日军据点不发生任何联系，长途奔袭，直扑晋西北这个不起眼的小山村。这一次，无论是李云龙的情报网，还是国民党军楚云飞的情报网，都通通失灵了。日本驻山西第一军的特工队是一支新组建的特种部队，属于日军联队建制，相当于中国军队的团级建制。 队长山本一木大佐毕业于

帝国陆军大学，他的同学已经大部分跻身于陆军名将行列，如赫赫大名的板垣征四郎等。山本一木的军衔是陆大同期毕业生中最低的，原因是山本一木对大兵团作战不感兴趣，他的兴趣在于研究特种作战，这是一门新兴的军事学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尚不被各国军方所重视。到了本世纪30年代，各军事强国的军事学院里都不约而同地冒出了一些对特种作战感兴趣的军人。他们的理论根据是，在承认伟人创造历史的前提下，也绝不能忽视小人物创造历史的可能性。比如奥匈帝国皇太子菲迪南在萨拉热窝被一个塞尔维亚的小人物干掉，就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你能说小人物创造不了历史吗？当天平处于均衡的状态时，一只蚂蚁的重量都可以导致天平的倾斜。那么在战略的天平上，一直受过特种训练、装备精良、作战素质极高的小部队，在关键时刻的突袭也会使战略的天平发生倾斜。难怪山本一木大佐无法像他的同学们一样晋升将官，他研究的课题太偏了，但是他从来不后悔。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个广阔的活动舞台，他的美国、英国和德国的同行们已经在欧洲战场、北非战场、太平洋战场上大显身手了，大日本皇军的特种作战史岂能是空白的呢？特工队员都是从各部队中精选出来的，必须通过多种严格的考核，淘汰率极高。在柏林的特种兵学校里，那个一贯看不起东方人的日耳曼教官活曼上校曾惊讶地发现，这批来自日本列岛的学员们具有极丰富的实战经验，这绝对不是课堂上能学到的。学员们骄傲地告诉上校，他们都受过高等教育。另外，从1931年的满洲事变起，日本军队就没停止过作战。那时，希特勒先生还没有把德国的事情料理好呢。山本一木看不起那些老朽的、头脑僵化的、负责军械生产的官员们。看看他们给日本陆军装备了些什么武器：五发装弹的38式步枪，每发射一发子弹，还要动手拉动枪栓、退弹壳。轻机枪每个小队才一挺，火力太差了。军械官员们的理论是，日本是个资源贫乏的国家，如果装备自动火器，将会加大作战成本。以单兵携带的弹药基数为150发计算，用于单发射击的步枪也许能够支持一天的作战，而用于连发的冲锋枪也许一个小时都顶不下来。如果只给100万陆军装备冲锋枪，那么以现有的资源、生产力、运输能力以及后勤保障系统，将要扩大10倍。这样高成本的战争，不是日本所能承受的。而山本一木则持相反的观点，他认为日本资源贫乏是客观事实，要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日本就没有必要进行这场战争了。但现在的情况不同了。从1931年的满洲事变起，中国东北三省已经成为日本的资源供给及军火生产的主要基地。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和上海的813事变后，中国大部分国土以及资源已经落入日本人之手。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资源丰富的东南亚国家也被日军占领。那么如此广大的占领区，如此丰富的资源以及廉价劳动力，那些老朽们再说什么资源贫乏，就有些居心叵测了。为什么不及时调整军火生产，拿出更好的武器来装备部队？须知此时的欧洲战场上，各主要交战国的单兵武器都是以自动火器为主，就别提重武器的火力了。一支军队的强大主要应该体现在火力的强大。山本一木永远也忘不了1939年他亲身参加的在中蒙边界爆发的诺门坎战役。
那是一场以钢铁、大工业生产和意志、血肉之躯的较量。当时的苏联远东第一集团军司令朱可夫将军集中了四个坦克旅、300架飞机和250门大炮。骄横的日本陆军算是体会到什么叫现代化战争了。天上鸡群呼啸，地上大炮怒吼，航空炸弹和大口径炮弹把日军阵地炸成了一片火海。火力打击的密度是日本军人前所未见。在无遮无拦的大戈壁深处，在10几公里宽的正面上，飞扬起的尘土席卷了大地，上千辆 T-34 型苏联坦克铺天盖地而来，坦克的履带毫不留情地碾碎了日本士兵的精神和肉体，把日本帝国狂妄的北进野心埋葬在了风沙茫茫的蒙古大戈壁。这场战斗，日军阵亡50000余人，而苏军伤亡则不到3000人。诺门坎，一个恶魔般的名字，他像烙印一般给山本一木留下了永远也无法抹去的惨痛回忆。身为现实主义者的山本一木虽然自知人微言轻，无法改变日本陆军的装备，但用先进武器装备之小小的不足100人的特种部队的权利还是有的。特工队队员每人装备一支德制西麦斯 MP38 型冲锋枪，一支德制20发装伯克枪，每个战斗小组10人，装备2挺轻机枪，单兵火力是令人满意的。对于此次行动，山本一木大佐很不以为然。他认为小冢义男中将有些意气用事，虽然八路军在整个支那军中属作战能力较强的部队，但是在他的眼里，这支没见过世面的由农民组成的军队简直不算是军队，穿得破破烂烂，像叫花子，一到冬天就犯愁。他们的政府连身棉军装都不能发，能有一支缴获的380式步枪就算是一流的装备了。大部分士兵还在使用着19世纪末清廷大臣张之洞创建的汉阳兵工厂的产品汉阳造。这种步枪的准确度极差，卡壳是常事儿，就算是用如此低劣的武器，弹药还极度的缺乏，每个士兵还合不上5发子弹。这样的军队敢和皇军作战简直是开玩笑。最令山本一木愤怒的是，小冢义男中将竟然命令他的精锐特工队长途奔袭攻击这支叫花子部队的一个小小的团级指挥部，这简直是对山本一木的侮辱。按他的设想，这支特种部队应该去重庆偷袭蒋介石的官邸，把那个光头的委员长抓起来，或者是乘潜艇秘密在夏威夷登陆抓麦克阿瑟那个老混蛋，最次也要干掉美国的太平洋舰队司令官。小冢军太感情用事了，就算这个李云龙是个神通广大的人物，不过也就是闹过几次县城伏击个运输队的，这样个小人物充其量只算是个山大王，还值得特种部队长途奔袭？这不是太给他丢脸了吗？不满归不满，命令当然还是要执行的。土包子李云龙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成了大人物了，一支武装到了牙齿的训练有素的特种部队长途奔袭而来，竟是为了他，这简直是总统级的待遇，至少也是手握重兵的将军才能享有的殊荣。李云龙哪里知道，他的头上正悬着一把利剑，马上就要劈下来了。他正惦记着娶媳妇呢。战争期间的结婚是没有什么手续要办的，有个证婚人就算认可了，两个人的铺盖合到一起就算是夫妻。早在2年前，独立团的部队就分散行动了，方圆几百里，这一个连，那一个排，各干各的，只有在极少数的情况下才召集干部到赵家峪开一次会。野狼峪伏击战的时候集结了一个营的兵力，是自独立团分兵以后最大的一次集结。
团部所在地赵家峪村只有一个警卫。

台，还有的就是团部的参谋和勤杂人员。刚住进村的时候，赵刚和团部的保卫干事朱子明曾把这个不足百户的小村子常住人口过了遍筛子，似乎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人。可是赵刚万万没有想到，这个保卫干事朱子明就是潜伏在独立团内部的间谍。他当间谍的经过很普通，绝无惊险之处。在1940年的一次反扫荡中，他单独执行任务时被俘，审讯时没抽几鞭子就扛不住了，于是叛变投敌，被日军情报部门发展为情报员。他回部队时没有人察觉，因为他从被俘、叛变、接受任务总共只用了十几个小时。其实日军情报部门当时发展他只是例行公事，根本没有重视他。随着李云龙的独立团在晋西北的名声越来越响，朱子明的身价也越来越见长，最后简直成了香饽饽。只不过部队集体行动时多，朱子明很难找到机会把情报送出去，要不然十个李云龙也是让人砍了脑袋。婚礼闹哄哄的在团部举行，没什么仪式。崔世元老王用脸盆装了一大盆熬菜，白菜、萝卜和罐头红烧牛肉炖在一起，香喷喷的，惹人直流口水。大家很久没有油腥了，都馋得要命，觉得赵刚的开场白真是废话，娶媳妇嘛，不过是一男一女能够合法的睡在一个炕上，用一顿饭堵住大伙的嘴，省得有些人心里不平衡，说三道四，说这么多废话干什么。赵刚说了几句也觉得是废话，便端起酒盅说，大家都端起来，第一杯敬给新婚夫妇，祝他们幸福美满，白头偕老，干了。大家伙一饮而尽。赵刚突然生出感慨，哎，老李啊，你也该知足了，人家秀琴姑娘不嫌咱八路军穷，嫁给你这个穷光蛋呢，你上辈子算是烧了高香啊。啊，你有什么？要钱没钱，要长相也不怎么样，除了脑袋大点，简直就没什么特色啊。大家伙哄笑起来，秀琴羞涩的低头不语。李云龙大大咧咧地说，嗨，就是因为咱这脑袋大他才看上咱，是不是秀琴？再说了，他不嫁我嫁谁？想嫁地主老财啊也没机会啊。秀琴在哄笑中狠狠地捶了李云龙一拳。赵刚说，这第二杯酒呢，我要代表全团向秀琴同志道歉。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可是我们团呢连件像样的衣服都拿不出来，哪个新娘子没件花衣服？可是今天我翻遍了所有人的随身物品，心说谁有块像样的包袱皮儿也好，可惜呀，我什么都没找到，真是委屈你了。独立团先欠着你的情，等打败了鬼子，我们用彩绸扎起个八抬大轿，再给你补一次。大家都沉默了。秀琴含着眼泪感动地说，政委，看你说的，俺从小没爹没娘，卖给人当童养媳，就是做梦也没有想到有今天。全团同志都是俺的亲人，俺生是独立团的人，死是独立团的鬼，俺还有啥不知足的？赵刚接着说，这第三杯酒呢还是敬给秀琴嫂子，我代表全团向嫂子提点希望，咱独立团呢要壮大，缺人呀，要是秀琴嫂子能给老李生个十个八个儿子，那咱独立团就能多编出一个班来啊。那当然了，这也不是一个人的事儿啊，还得看老李呀有没有这个本事。李云龙在哄笑中站起来向大家拱了拱手，这应该没问题，请大家呀看行动。平时泼辣的秀琴此时羞得差点钻了桌子。赵刚吩咐道，老王把铁饼都拿出来，大家吃。

0: 都给老子滚。
1: 长篇小说亮剑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里继续收听。
2: 以上就是今天的空中书场的全部内容了，我们明天再见。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啊！生旦净丑，争奇斗艳。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陈思，欢迎您收听空中梨园。今天节目当中为您安排的是名家专栏，豫剧六大名旦之一，崔派艺术创始人崔兰田。崔老师比马金凤老师小4岁，同样也是出生在山东曹县。一个县城出了2位艺术家，为什么生于山东，怎么在河南扎根，而且成为豫剧界的大咖呢？首先，咱们河南和山东是邻居，当年确确实实都是因为穷，很多人流离失所，同样也是家境贫寒。小的时候，崔老师跟着父母逃荒来到了郑州，11岁加入了周海水老师创办的太乙班学艺，仅仅3个月就能登台演出。也就是在16岁那年呢，为了技艺的提升，崔兰田老师有机会结识了豫剧皇后陈素贞大师，拜陈老师为师父。这是后来在艺术这条道路上经过多年的打磨、继承与创新，成立了自己的崔派艺术。

你全然都不听啊。

情上升，我渺小，好苦的

月家丑，我年少无用。袁相公，你不该把人欺哄。

民间流行一句话，崔兰田泪连连，崔老师是演悲剧被大家所熟知。那么刚才我们收听到的是崔老师的四大经典悲剧之一桃花庵选段，接下来呢给大家依然送上崔派代表剧目秦香莲，三江水洗不尽我满腹冤枉。

0: 相爷，我学生告别，
1: 驸马你为了何事啊？
0: 公园有事。
1: 说什么公园有事？分明你是讨喜必丢，受酒老酒，我要多吃几杯，驸马请留，开始。

听众朋友，刚才我们所欣赏到的是崔派代表剧目《秦香莲》选段，我国著名的戏曲作家、诗人田汉老师。田老师当年答应给崔兰田老师改编豫剧《花腔缘》，可是田老师一直在忙，为了完成这个心愿，他在访问朝鲜期间才完成了剧本的最后定稿。接下来我们来欣赏崔老师给我们带来的豫剧《花腔缘》当中的《老身我家住南阳地》。

说你。

我的花中衣，叫了声啊回皮，他笑嘻嘻，想听的小公子名叫罗衣，论岁数他才

一会儿撕开火炬。

我的痴心话儿对于他听，我要说神话有了缘，不枉你先把儿的名字起。他言说生男叫罗松，生个你的妻子

我儿媳妇她也是啊将门的女，生下了小孙孙和孙女，将门的花腔都学起，可成功

亲戚邻居都来贺喜我。

哎呦！

说看见过那老罗衣，他现

0: 参见母亲
1: 罢了。儿啊，书信可从头上删去。
0: 这书信难保，头上了。
1: 你爹爹可曾下山迎接我们？

麦根倒在那里，将心头上等了多时，从山上下来两员大将，破口大骂是崔元茂。

0: 儿啊，你可从出言不逊。
1: 儿不曾。
0: 我儿可曾鲁莽无礼？
1: 儿我不敢。
0: 哦，如此说来，是他等无

白木匠，你好吧？你咋是吧？

0: 将，
1: 本将
0: 无来无能，我来寻找那那洛伯夫。你们两个为何独住山寨，动起无来了你？
1: 哎，这哎，白母娘，白母娘的书信下到瓦岗寨，众弟兄缓慢火条忙起来，又铺红又挂彩，还给你准备下个叫八台，正说下山迎接你，罗大夫当着把口开，他言说这是诈降计较，俺哥俩打下来打下来。
0: 啊，他为何这样的狠毒？
1: 哎，这哎，白母娘，罗大夫太不该，山东找了一个女裙差，罗成的母亲亲兄的姑，成了你罗花的后奶奶。后奶奶
0: 罗姨，你个老狗啊，
2: 哎，要咱走
1: 走走走。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3: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2: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4: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2: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5: 谁的梦向天去，冷月边关。狼烟走，牧笛来，不见大漠荒原。谁的爱让天下万方奏乐，金银散，人心聚，还看绿水青山。上下五千年，大梦无边，梦回大唐，可看见遗留的诗篇。纵横九万里，大爱无言，一曲长歌可听见，拨动的和弦，气势恢宏。起伏跌宕，
6: 见好就收吧，不然就大祸临头。
5: 撼人心魄，
7: 从今天起200多万草原百姓恢复我大唐。
5: 这是一部气势恢宏的战争与和平的史诗。
8: 听众朋友，今天的午夜说唱节目继续为您播出长篇小说《贞观长歌》，作者周芷芳，由同名电视剧中岑文本的扮演者王慧春演播，欢迎收听。
6: 回城的路上，侯君集对女儿说起这阵子朝廷发生的事儿，颇为感慨。2-3千士族官员闹事儿，那是个多大的场面。可皇上呢，先是板着脸说四中才三，弄得这2-3千。

0: 人哭声一片，上吊的有，想跳河的有。没几天，皇上又赏给他们一顶散官的帽子，这帮人又是哭声一片，把皇上看作了重生父母。哎，这就叫帝王心术啊，裁了2000多职官，就这么一手施威于前，一手加恩于后，轻描淡写的让留用的裁了的都对皇上感恩戴德呀。
1: 爹爹，皇上就是皇上吗？爹爹，去灵堂那天您不害怕吗？
0: 能不怕吗？别看爹爹我脸上镇静，心里头可直打鼓啊。不过想起来最后怕的还不是这件事儿。
1: 爹爹，那是哪件事儿啊？
0: 那天晚上皇上把我召到弘文殿，提出让你爹爹出任左仆射。如果是从前，我自会一口应承下来。好在我到吏部这一阵子，从一旁看着皇上治国理政，长了不少学问。当时啊，爹爹就多了一个心眼儿。果不然，皇上是在试探我呢。现在想起来，还直冒冷汗。哎，伴君如伴虎，此言不谬啊。
1: 爹爹，那您心里头想不想当那个仆射啊？
0: 海棠啊，出将入相，多大的荣耀。不过我这次得罪的人太多，只能以退为进呐。好在皇上已经令我参议政事，无宰相之名而行宰相之职。其实啊，这个吏部尚书实权未必不如仆射，就看这官你怎么当了。就拿选官这件事来说吧，五品以上官员由仆射会同中书门下省的枢要大臣一起商议人选，最后拍板的是皇上。而这吏部尚书管的是6-7品官的全选，用谁，我一个人就说了算。海棠，在用人上头说了就能算数的，大唐只有2个人，一个是皇上，一个就是你的爹爹。
2: 说到这儿，侯君集流露出几分得意来，海棠却对侯君集所说的这种权力看不大上眼。
1: 爹爹，6-7品官都是些小官吏，有什么用处啊？
0: 海棠，你可不要小看这6-7品官，十几年20年之后，这些人都是诸子大员了。太子真要用什么人，不也得等到那个时候吗？
2: 海棠像是若有所悟，他这才发现爹爹这官还真当出了一些滋味来。一路东行，走着走着，突然前面传来一阵琴声。海棠深通音律，觉着这琴声十分耳熟，好像是安康长谈的王孙游。马车上了一道山岗，他从车里撩开帘子往下一望，远远看见有2个人影偎在驿道旁的竹亭里，正是安康和穆义宽。海棠对侯君集说，
1: 爹爹，是安康，咱们绕开走吧，从北门回城，别惊扰了他们。
2: 侯君集与安康和穆义宽都有交情，他看看女儿，咧嘴一笑，拨转马头，一行人朝北行去。王孙游的旋律在晚风中回荡着，一轮夕阳缓缓坠落，薄薄的雾岚在四野里升腾。抚琴的是穆义宽，安康打一把伞坐在一边痴痴地听着。一曲奏罢，穆义宽说，该回城了。好留恋在草原被囚禁的日子，睁开眼睛就能看见那个人，真想和那个人天天在一起看夕阳，一直把这夕阳看老。可它是一只可以在天空中自由飞翔的鸟，我却不是。你在留恋那只金色的樊笼？不，为了那个人，我的生命都可以舍弃，还有什么别的不能抛掉的呢？只是这个世界上，爱我的不止一颗心，还有父皇、皇后娘娘、太子，他们把我抚养成人，给了我那么多的呵护。我在那只笼子里待着时间已经不会太久了，所以想多留一些爱给他们。穆义宽脸上露出一丝忧郁的神情，意味深长地说，可是那只金色的笼子真的会打开，放出这只养在深宫里的金丝鸟吗？你怎么突然这么想呢？安康，站在我们家后花园的假山上，就能一眼看见皇宫的眼角，可是义父却说，其实两边隔得很远很远，可能一辈子都不能从这头走到那头。安康一愣，久久地琢磨着这句话，一团淡淡的愁绪弥漫在他的心头。一轮明月升起在天空，澄清殿外的小庭院里放着一只桌案，桌案上摆着两副香烛，几盘干鲜果品。李世民坐在一只蒲团上，手里拿着一本阎立本画的淑妃画像。今天是淑妃的生日，每年的这个日子，他都会取出这幅画像来，怀念这个心爱的女人。长孙皇后轻轻走过来，提着一只食盒，从里面取出两样点心，放到桌案上。李世民看看那些点心，又看看长孙皇后。你还记得淑妃爱吃这些点心呢？淑妃妹妹就这么点喜好，臣妾怎么会忘了呢？哎，她一晃都走了这么久了，好在有个人能记着这事儿，每年到了她的忌日，都替她买了些来，不然她在那头孤零零的一个人，想吃的时候又到哪里去寻呢？长孙皇后望着画像里那个年轻而美丽的女子，悠悠地说，这都是臣妾该做的，谁叫我们是好姐妹呢？哦，对了，有一件事不知殿下怎么想，安康一天天大了，还是个已经出阁又回来的公主，不能再久留在宫中，臣妾是不是该替淑妃妹妹选一个女婿了？李世民的脸色微变，对长孙皇后说，哎呀，你难道还看不出 安康心里已经有人了吗？长孙皇后又取出一盒酥糖放到供桌上。
1: 陛下，我们大唐民风开放，男未婚女未嫁之时，到乐悠园上拈花踏歌，男呼女应都无大碍，可是要真到了嫁娶的时候，咱们这做父母的就要替儿女们想得深一些才是。毕竟那窦家不过是商人，是入不得流的人家，淑妃就留下这么一点骨血在世上，若真的把安康嫁到这样的门户去，将来臣妾实在是无法面对淑妃妹妹啊。
3: 气势恢宏，
4: 太子哥哥，
3: 起伏跌宕，
0: 将好就收吧，不然就大祸临头了。
3: 撼人心魄，
5: 从今天起200多万草原百姓恢复我大唐。
3: 这是一部气势恢宏的战争与和平的史诗。
6: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历史小说《贞观长歌》，作者周志芳，由同名电视剧中岑文本的扮演者王慧春演播。
2: 李世民听出皇后不愿把安康嫁给窦家，可他心里倒没有把门第看得那么重，对皇后说：窦家有功于朝廷，朕可以重重封赏，让他家的子弟出来做官。
1: 陛下，商人做了官就能改换门庭吗？武士浩以巨资助太上皇起兵太原，太上皇也封了他国公，可是十几年来有谁真把他当成国公看了？那些王公训气不还是把他当成商人羞于为伍吗？他死在利州都督任上，只有孤儿寡母扶灵回去，路过长安送奠仪的不过3个人，这些陛下不都是亲眼所见吗？
2: 你是不是听到什么了？
1: 安康和那个什么商人儿子的事儿，现在已成了整个皇室的笑柄了，长安坊间到处有人在议论。陛下，毕竟安康是公主，人言可畏呀。咱们可不能让淑妃将来说咱们的不是啊。
2: 长孙皇后把淑妃二字说得很重，李世民心里一阵痛楚，目光又落到那幅画像上。
0: 你是皇后，淑妃临走前把安康托付给了你，这个主该你来做，你看着拿主意吧。
2: 安康手拿着一束野花，一脸笑意地走进自己的寝宫，一抬头，长孙皇后板着面孔站在他前面，安康脸上的笑意顿时消失了，上前行了个礼：“
1: 母后，
2: 有句话我实在忍了很久，不能不说出来了。安康啊，你如今已经是大人了，以后不可以再随便到外边抛头露面和男人来往。
1: 母后，您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2: 什么意思？你非要让我把话挑明了吗？你也不想一想，你身上流的是我大唐皇室的血脉，一个商人的养子怎么能配得上你呢？
1: 母后，窦家父子二人治理而良善，是一户好人家，况且奕宽还救过父皇的驾呢，也救过儿臣。
2: 窦家的这些好我都记着呢，我会想别的法子来报答他们，但是你贵为公主，婚事要依照皇室的规矩来，这个驸马必须由皇上和我来替你挑选。
1: 母后，儿臣心里只有他。
2: 哼，一个姑娘家居然说出这样的话来，真是不害羞。这件事儿没有商量的余地。
1: 母后，我到底是一个没娘的孩子，要是母妃在，她一定不会这样待我的。
2: 长孙皇后心里一酸，她是个善良的女人，对淑妃留下的这点骨血看得比自己的亲生儿女还要重，但她又是个坚强的女人，认定的事儿绝不会退让。她硬起心肠向安康的背影说，
7: 你怎么这么说话？就是因为淑妃走的时候把你托付给了我，我才只能这么做。要是不能找一个配得上你的驸马，我将来怎么去见你的母亲？
1: 我不要配得上我的驸马，我只要我喜欢的人。
2: 安康，你现在还小，再大一些你就该知道了，一个商人不值得你这皇室的金枝玉叶去喜欢。
1: 不，别的人我谁也不嫁。
2: 安康，你是越来越放肆了，这件事情我已经拿了主意，就这么定了。
1: 我去找父皇。
2: 找他也没用，天子管的是天下事，内宫里的事情皇后说了算，这是祖宗留下来的规矩。安康一愣，像是被定在了那里。长孙皇后是过来人，深知一个巴掌不响的道理，很快派人把窦毅召进宫来，先说了一番抚慰的话，称赞他急功好义，为朝廷出了大力。接着长孙皇后转入正题，
7: 穆奕宽是你的养子，这安康是淑妃临终托付给我的，算来也是我的养女。说起这受死人之托当养父养母的滋味，咱们的感受应该是一样的，你说是吗？
2: 窦毅点头表示赞同。
7: 我对这个亲儿子近一点，对那个亲女儿远一点，心里倒都还踏实，唯独对安康就不同了，亏待一点儿就觉得既对不住孩子，更对不住孩子的亲生母亲。就拿安康的婚事来说吧，前方皇上愣要把她嫁给那个珍珠可汗，我难受的三天没有吃饭，但那是为了国家，也无话可说。可是眼下安康和令郎到了非得谈婚论娶的地步了，我就不能不站出来说几句话了。啊，窦老先生见多识广，该知道门当户对的道理吧。安康和令郎年轻不谙时事，咱们做长辈的是不是该给他们提个醒儿啊？
2: 窦毅这才明白皇后的意思，他脸色一变。
1: 怎么说？
7: 娘娘不同意他们的事儿。安康没有同胞兄弟，只有太子和他走得近一些，可太子生来性子弱，是一个需要人帮扶而帮扶不了别人的人。说句掏心窝子的话，他将来给安康能带来福还是祸，我这心里可一点底数都没有。如果安康真的嫁到了府上，等皇上和我百年之后，他这一只地势之咒岂不成了没人管没人问的野草杂花了吗？一想到这儿，我是寝食不安呢。将来我怎么去向那死去的淑妃妹妹交代呀？老先生与我都做着养父母，应该能体谅这一番苦衷，别让我欠死人的账，好吗？说着，长孙皇后竟抹起眼泪来，窦毅吓得手足无措，一时竟不知该如何应对。我再怎么也是一国之母，总不能跪下来求你吧。娘娘，娘娘，小人答应您就是了。虽然早就料到儿子和安康公主的事儿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窦毅还是曾抱过一丝幻想。当长孙皇后把他的幻想彻底击碎后，他也一时满心的茫然，想了一肚子的话，却不知该如何向儿子说起。窦毅憋了两天，才横下心把穆一宽叫来，直截了当地告诉儿子：“一宽，别再去想去安康公主的事儿了啊，孩子，我们终归是商人。”商人在官人的眼里和那些耕田的做工的一样，都是下贱之辈。你想让一个公主嫁到咱们家来一辈子受这份委屈吗？蛇有蛇道，龙有龙道，不该去攀的那高枝就别去攀。我没有亲生子嗣，你是我全部的期望，我不能为了一份虚荣酿成无尽的悔恨呐。穆以宽如闻惊雷，他眼中满是泪水。义父，如果不能娶安康，我也会死的。以宽，你怎么能这么说呢？难道你忘了从前逃难时在我背上说过的话吗？你说将来等我老了需要人背着的时候，你也会背着我的。你看如今为父头发已经白了，到了需要有人背的时候了，一宽，你难道要弃我而去吗？义父，孩儿不会这样做的，可是孩儿真是舍不得他呀。舍不得也得舍，这是命，别和命扭着来。义宽，我已经派人去向东市布商何家提亲了，等忙完这一阵儿你就娶了她吧。
8: 不，我不答应，就是这辈子真不能娶安康，我也不能娶别人，那样会害了何家的姑娘的，因为我的心里不会再有第二个女孩子了。
7: 以后的日子 穆义宽几次要去见安康，都被窦毅劝住。那边皇后也派些人成天守着安康，整整一个月，两个人都没法见面。到了第二个月，宫里那些皇后派来监视安康的人有些懈怠了。安康才趁着在后花园踢毽子的机会，在自己的贴身宫女雨晴的掩护下，好不容易地摆脱了尾巴，出得宫来。安康来到窦府，要见穆义宽。
8: 啊，殿下，最近广州饥民闹事，烧了窦家的铺子，死了几个伙计，义宽急着去料理，他去了广州了，已经走了半个月了。
7: 安康问：“那义宽何时回来啊？”“
8: 哦，这个不一定，他处理完事情，还要出海去交质买一些香料。”短则一年半载，长起来，那可真就不好说了。
7: 那么久，
8: 哎呀，生意人就是这么苦，没法子。
7: 安康的目光越过花园，落在前方的亭子里，他一眼看见穆义宽的那张古琴，有些奇怪地说：
9: 哼，一宽的琴怎么在这儿呢？
8: 哦，殿下，那天他走得匆忙，忘记带了。小人闲来无事，隔三差五的，就到这里来，抚弄几曲。
7: 安康走进亭中，手伸向琴身，弹起了那曲《王孙游》。窦毅站在亭子一角，望着公主，一股说不出的难受涌上心头，眼泪都差点掉了下来。曲子弹了一半，安康猛地停了下来。
9: 反正我在宫里待着也没什么事干，干脆跟父皇说说，也去趟广州，瞧瞧岭南的景致。要是一宽的船坐得下，我还想和他一起出海呢。
8: 殿下，一宽都走了半个月了，你怎么能撵得上呢？要是撵不上，岂不白跑一趟吗？
7: 安康从窦毅的神情中猜出了什么。
9: 哼，别人撵不上，我还撵不上吗？我让父皇把他的御马借给我，令宫里的侍卫随护，一日可行300里，一定撵得上一宽。哎，老人家，您有什么信或东西要捎给他吗？
8: 多谢公主美意，小人没有什么信要捎，山高路远，殿下，您还是不要去了的好。
7: 安康已经起身离去，窦毅着急起来，匆匆赶到宫里，设法见到景明，把事情跟景明说了一遍。景明忙向皇后通报，皇后把窦毅又召进宫里，皇后把窦毅召进宫里，劈头盖脸地数落着：“
9: 窦毅，你上当了。你也不想想，岭南万里迢迢，皇上就算再娇宠这个安康，又怎么能让他去那儿游玩呢？他明知不可能去，却又放出话来，他是在诓你露出破绽呢。安康这个小丫头鬼精灵，肯定是叫他瞧出了什么，他一定派人盯着你呢。你这一进宫，事情只怕要捂不住了。
7: 这时外头一阵人语，有宦官的声音在说：
9: 殿下，娘娘正在午睡呢，请殿下待会儿再来。
2: 接着传过来一个骄横的声音：
9: 让开，说什么谎话，母后什么时候午睡过？
2: 门当的一声被推开了，安康走了进来。他看着长孙皇后和窦毅，愤怒地说：
9: 母后，是你们二人串通起来骗我，穆一宽根本就没有走，他一直待在长安，是吗？
2: 长孙皇后和窦毅对视了一眼，窦毅还想掩饰：
8: 啊，公主，没有啊，他真是去了广州。
9: 哼，人走了半个月了，这根青丝怎么还会落在琴的旁边呢？今天一看见一宽的琴，我就更觉得不对劲儿。果不其然，我撒了个谎，你就耐不住进宫来了。你们这么做到底是为了什么？我找父皇去，让他来评评这个理。
8: 殿下，这事儿和娘娘无关，全怪小人呢。
2: 安康抬起含泪的双眼质问窦毅：
9: 这一年多我和一宽是怎么过来的？您不是都看见了吗？我们流过的泪水比别人一辈子流的都多，你难道不知道吗？
8: 殿下，这些小人都知道，可是小人实在是遇到一件为难的事儿。
9: 我是大唐公主，后头有父皇和母后，他们统治着整个国家，再为难的事儿能难到我吗？
8: 殿下，既然您把话说到这份上，小人就不隐瞒什么了。
3: 气势恢宏，
4: 太子哥哥，
3: 起伏跌宕，
10: 见好就收吧，不然就大祸临头了。
3: 撼人心魄，
5: 从今天起200多万草原百姓恢复我大唐。
3: 这是一部气势恢宏的战争与和平的史诗。
6: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历史小说《贞观长歌》，作者周志芳，由同名电视剧中岑文本的扮演者王慧春演播。
2: 长孙皇后急忙厉声说：
9: 窦毅。
2: 他似乎想阻止窦毅，窦毅向长孙皇后使了个眼色：
8: 娘娘，您放心，臣会说实话的。
2: 接着窦毅把脸转向安康：
8: 殿下，小人的恩主在世时曾经给一宽定过一门亲事，后来事到流离，我带着一宽浪迹天涯，就和亲家断了联络。事情都过了十来年了，可人家却突然找上门来。我窦家的门风是宁肯不要性命也要信守承诺的，当然只能续了前约。小人何一宽知道殿下对窦家的恩德，一时不敢跟殿下说实话，只好禀报了娘娘。啊，娘娘也是一片慈母心怀，怕伤了殿下的心，就让小人把事儿给瞒了下来，想拖上一阵子，等殿下心冷一些了再告诉您。谁知殿下这么快就识破了真相，这事儿

0: 罪罪全在小人，是小人从前想攀高枝儿，没有说真话呀。泪水从安康眼中落下，他拼命地摇着头说：
1: 不，这不是真的，倪宽从没有对我说过这回事儿，你们都在骗我，骗我。
0: 说完，他捂着脸冲了出去，殿中只剩下窦毅和长孙皇后。长孙皇后抬起头来感激地说：
1: 窦老先生，这件事情原本都是我的主张，你为什么要出来作践自己，当恶人替我圆这个谎呢？
0: 公主殿下天真烂漫，为人至善，这个世界对她已经很不公平了，那么早就夺走了她的亲生母亲，幸亏有娘娘的呵护，她才多少感觉到了一些温暖，小人怎忍心让他因为这件事情记恨娘娘，从此让他变成一个真正没娘的孩子呢？长孙皇后十分感动。
1: 我想听你说一句实话，如果你是我，你会怎么做？
0: 窦毅脸上浮起一片阴云，沉吟了半天说：
1: 我也只能像娘娘这样做，没有哪个皇后会把公主嫁给商人的，从前没有，往后也不会有。窦老先生，你真是这天底下第一个好人，让我怎么感谢你才是啊。
0: 娘娘，小人什么也不想要，只想请娘娘善待安康公主殿下。小人无儿无女，做梦都想有这样一个女儿啊。说到这儿，窦毅鼻子一酸，老泪纵横，他抹了抹泪接着说：
1: 娘娘，小人该走了，夜长梦多，我这就回去给奕宽张罗一门亲事，把生米煮成熟饭，公主殿下自会冷了心的。窦老先生，你真的应得起这心肠吗？
0: 唉，不应又怎么办呢？这都是命啊。说着，窦毅鞠了个躬，转身颤巍巍地离去。窦毅回到家里，把和皇后商量的结果对穆一宽说了。
1: 一宽，我已经打算向布商两家求亲了，两家和窦家素有交情，有一次两家在一笔货上押上了全部本钱，还借了一笔高利贷，结果货船被强人劫掠，是我给梁家垫了货款，将梁家从绝境搭救出来。梁家一直想要报恩，他家的姑娘名叫紫彤，你打小也认识，人能干，模样也齐整，这次就算是让老梁家还窦家一个人情吧。咱们是经商的人家， 有这么个媳妇儿操持家务，不管我什么时候闭眼，心里都能踏实了。哎，实在是没有别的办法，只能这么做了，不然公主如何死得了这条心呢？穆一宽半晌一言不发，窦毅以为他不中意，就又说：一宽，要不再换一家？不必了，这是给您娶儿媳妇，您相中就行了。一宽，我知道你怨我，可是就算你一辈子怨我，我也不能不这么做，我要对得起老主人呐。穆一宽抬眼望着窦毅，义父，我亲生父母到底是什么人？我答应过他们，要让你平平安安地过一生，所以，我不能告诉你。这时，外面突然响起了安康的声音：“
2: 一宽，你在哪儿啊？”
1: 穆一宽和窦毅脸色均是一变，穆一宽腾地站起身来，窦毅一把拽住他：“
0: 站住！你要干什么？”
1: 就要别过了，我难道还不能再去见他一面吗？
0: 一宽，这安康是个任性的公主，要是她再拾起性子来拉你走，你怎么办？你真人心义父，头发还没有白光就死在你面前吗？
1: 穆一宽无奈地坐了下来，外面安康的声音更急了：“
2: 一宽，你在哪儿？你快出来，出来呀！再不出来，我就放火烧了这院子。”
1: 穆一宽又站起身走向门口，窦毅死命地抱住他：“
0: 一宽，别去，他这是唬你呢，闹两下就该走了。
1: 义父，你不知道他的秉性吗？他真的会干得出来的。”说着，穆一宽挣扎着要冲出去，窦毅眼看抓不住穆一宽，扑通一声跪倒在地：“
0: 殿下，求您了，不要出去。”
1: 穆一宽一愣，如同被雷电击中一般回过头来：“
0: 你说什么？殿下？
1: 窦毅这才发现自己失言，连连朝天作揖：“
0: 王爷，王爷，奴才罪该万死啊！”
3: 历史长篇小说《贞观长歌》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节目编辑制作：叶咏梅、王勇。

0: 然后如果大家呢有任何的问题啊，关于抽红包，关于看剧的问题，都可以打在评论区。那我们的小编向小鱼看到了之后呢，也会第一时间给大家进行回复的啊。那我看到了之后呢，也会给大家多多的分享大家在我们的直播间，在我们的评论区的留言啊。来，现在我们就看到了每一天我们有公布到了这个中奖的名单，也期待大家呢能够今天中到大奖。那如果没有中到奖的朋友也没有关系啊，我们每一天啊都是有的，我们这个红包福利啊就是一个没有广告、没有套路，主打一个真实，就是一个原则啊，金额大，红包多啊，让我们的粉丝都能够抢到爽。
1: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剧呢，叫做《爱如冬燕的上》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是我们可以一起边看剧，也可以边在我们的评论区多多的留言互动，然后大概在8点多的时候呢，我们会再把剧停下来，然后我们一起来进行一个抽奖啊。如果大家抽到了大奖的朋友，一定要在评论区冒个泡，好不好？让我看到你抽中了多少，然后也把这一份幸运呢传递给我们直播间的所有的朋友们，传递给我们电视机前的所有观众朋友们，好不好？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先来一起看剧啊。在看剧的同时呢，大家也不用停，可以一直的聊起来，聊关于剧情也好，然后关于这个演员的演技也好，关于整个情节的设置也好啊，都是可以在评论区跟我们多多的互动的啊。谢谢大家的关注啊。
2: 三年前，爸妈留下百亿债务，自杀身亡，只留下一封书信，让我与顾城言结婚，好好生活。顾老爷子帮忙还了债，我成了顾家叛徒。只是，
3: 江辰，你可以啊，哄着老爷子，娶你，我告你，身心之术比如一，绝对可以。
2: 我绝对不会碰你。等老爷子死了之后，赶紧给我滚出顾家！
1: 渣男。
2: 我没有饶爷爷比你救我，当年救你的人是我，是柳如烟，
3: 还想抢占如烟对我的救命之恩，江辞，你真让我恶心。整整3年，我为他洗手做羹汤，为他操持家务，夜夜等他回家，却终究捂不热那颗冰冷的心。
2: 回来了，爷爷想抱孙子。
3: 是，结婚3年，我俩都没有。
2: 你想多了，我不会碰你的。我的真心是属于如烟。
1: 哎呀，我觉得既然他们结不了，不能是仇人吧？这男的也真的是。
3: 我最后说一遍，当年有你的人是我，是柳如烟穿了我的裙子冒充我。
2: 滚开！
3: 对，
2: 别听到任何污蔑如烟的话。
1: 看得我真开始，
3: 大爷好好看，
1: 莫名其妙的。哎，这个男主，这个男生对他的仇恨怎么那么莫名其妙啊？
3: 怀孕可以，男人。

0: 另外也跟大家说一下啊，我们的这个红包的奖，大家抽到了之后一定要抓紧时间领啊，我们是24小时，有24小时的实现的提现啊，抽中的同学大家直接可以提现，直接可以提现啊，挺快。
1: 知道规矩，
2: 知道。

0: 副营长，段首座，葛传舌，周东等。
1: 好，
2: 在直播间大家要来到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的直播间啊，我们大象剧场的直播间当中来参与我们的红包抽奖的活动。
3: 说想要找男人，哥哥疼你。
2: 这应该是这个女生的真命天子吧？
4: 今晚降温，小哥哥，要不要抱个美女暖暖？
2: 怎么回事啊？直接冻晕了。大雪纷飞，这穿的有点太少了。
5: 这里交给你处理了。
2: 这一定得是会冻晕的哟。
4: 放我下来。
5: 你认出我？
2: 大家领我们的红包现金大奖呢，是要下载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然后找到我们的直播间啊，来到大象剧场。我们的直播间今天是爱如冬燕的上，然后来到之后呢，就可以参与我们的红包现金的抽奖活动了。啊，我跟你讲，大家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直播的抽奖活动概率比较大的呢，是在每天晚上的那个8点到9点钟啊，在8点到9点钟的时间，抽出我们中奖的概率是更大的，知道吧？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是来到我们的那个大象新闻客户端的直播间，可以等一等，然后在底下多多的评论一下。
4: 可持续发展。
2: 没有抽到的时候呢，也没有关系，没有抽到的朋友，明天还可以来抽，我们每一天都是有。每一天都有的啊！
4: 以后跟着我吧，每月10万。
5: 你不记得我，还要包养我，我看上去很缺钱吗？
4: 不缺钱，怎么会去当少爷？
5: 10万太少了。
2: 他以为他是少爷，怎么回事啊？
4: 你确实有点本钱，但100万也太多了。
2: 怪怪的这个对话。
5: 你结婚了？
2: 大家抽了多少钱了？大家抽了多少的现金？然后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说一下啊。
4: 喂。
6: 刚才你想干嘛呢？
4: 如你所愿。跟别的男人生孩子。
7: 江子啊，你是不是就想用这种小手段让我吃醋？
6: 广告
7: 根本不可能，这心是属于如阴的。
4: 对对对，记得给我打钱。先打。
2: 哦，有朋友抽到了0.3元是吧？
4: 我先帮我三个女人。
7: 你他妈有病吧你！你包养男人问我要钱？
4: 老公绣花枕头中看不中用，夫妻义务，我只能找别人了。这笔费用难道不该你出？你要是不肯出钱，那我只好找你了。不知道你那心肝宝贝白月光知道了，会不会一哭二闹三上吊？给钱还是给身子？自己选。
7: 睡觉是吧？我告诉你，没用。
8: 手机到账600万。
6: 下午给你打过来。
7: 晚上记得回老宅陪爷爷吃饭。
2: 这是什么一个那个计价的单位啊？这打了一下，600万。
9: 你还真是在钱眼里了，还在中间赚差价，
5: 给我个解释。
4: 放心，我虽然结婚了，但是婚内单身，不会有人来喊打小三的。
5: 婚内单身。中文还真是博大精深。
4: 没诓你，你要是不愿意，
2: 是不是他们的这个
4: 只好找别人了？
2: 计量单位，
5: 我同意。我富江宴长这么大，还没吃过亏，要点补偿，不算过分。
7: 给我查一下，江慈昨晚跟谁住在一块儿？
2: 样看来的话，还是你们觉得谁更帅一点？
5: 爷爷，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
2: 你们觉得他们两个谁帅一点？
4: 放心，我会帮你跟你小情人打好掩护。
7: 央慈，昨晚真的去找男人了？
4: 你不是都听见了吗？
5: 姜慈啊，姜慈，手段真高明，明明没有去找男人，这是你的新花样吗？故意来吸引我的注意。
2: 大大的一个白眼，这是怎么调查的呀？
1: 查清楚了，那女人现在是顾承言的老婆，你的真媳妇儿。
10: 穷圈子太多，记不住。
1: 虽说是进了你的事，但人家顾家现在好歹也是京圈里有名的大家族，你看上人老婆就直说。说穷亲戚也太针对了吧？
5: 你想去非洲挖煤？
1: 我错了。
2: 就他更厉害一点。
5: 你去给顾老爷子打个电话。嗯，说我傅香燕回来了，两日后登门做客。
7: 爷爷。
4: 爷爷。
2: 全家所有人都非常喜欢这个媳妇，有个好消息，
11: 就马上要回来，解封宴就设在咱们顾家。
5: 你是说龙国第一财团掌舵人傅江燕？
11: 没错，往年呢这解封宴都轮不上咱们顾家，今年还真是好运气啊。成言，你一定要好好的准备，咱们顾家能否再上一层楼，全凭你小舅的心情啊。
4: 怎么这么熟悉？
11: 子子，你和程岩结婚快三年了吧？怎么还没有要孩子呀？
4: 爷爷，我……
11: 行了，你就不要说那么多借口了。爷爷答应你，只要你生下我们顾家的曾孙，你欠我们顾家的债一笔勾销了。当年你外婆宁死都不愿意嫁给我，是我一生的遗憾呐。能看到你们俩的孩子，我也就甘心了。思思，那可是百亿的债务，你好好想想。
4: 当年江家破产，父母自杀，死前和顾老爷子达成协议，百亿债务顾家愿意帮还，条件是我必须嫁给顾承言，了结顾老爷子多年的心愿。如果能怀上孩子，这债一笔勾销，我就可以早日离婚了。只是要孩子一次恐怕不够。什么名字？
5: 傅江燕。
4: 都叫傅江燕。
2: 都叫傅江燕。
4: 一个是贵所少爷，一个是顾家都要讨好的大佬，真是同名不同
2: 名。他俩也不会觉得是一个人，他也没有想到会是。
12: 你这催生问慈慈干嘛呀？问你那宝贝大孙子呀？这家挖不结果，没准儿跟他那风流老爸一样，在外面给你藏大秘密。
5: 妈，
12: 你又笑什么？长得一副狐狸相，连外面的野鸡都斗不过，废物。
2: 这一家人这个对话呀，我真是无法理解，真是。
13: 陈岩哥哥，这是我的新号码，我好想你哦，你什么时候来陪我呀？
11: 陈岩，我让马上和那个上不得台面的女人断掉，你真是丢尽了我们顾家的脸面。
4: 爷爷，您别着急，你想抱曾孙，我们会努力的。我相信一定早日就会有好消息。
11: 好，
4: 快吃饭。
11: 明天带慈慈去商场挑选参加接风宴的礼服，给你小舅接风可是大事。不是，我说你听见没有？
5: 听见了，听见了。
4: 欢迎光临，小姐这边请。
5: 如音，瘦了啊！
2: 这就是他。
5: 工作别太拼命，求我呢。
4: 有陈岩哥哥在，一点都不累。而且我要变得更优秀，才能配得上你。
5: 说什么傻话呢？我的命都是你救的，如果没有你，哪来现在的我？
14: 可能这就是上天安排的缘分吧，自己的老公自己救。姐姐你觉得呢？
4: 对啊，所以他成了我老公。他也瞎，老天可不瞎。
14: 姐姐，我知道你嫉妒成员哥哥喜欢我，可你也不能污蔑我。
4: 嫉妒？嫉妒什么？820的龙脊，老绿茶。
15: 怎么说话呢？人家如烟单纯
16: 善良，
15: 收起你那些小把戏，别怪我不给你好脸色。赶紧给如烟道歉。
4: 那我可真是太需要你的好脸色了。小声一点，人家你在小，怕狗叫。哼，贱人。
2: 可以的，我发现现在短剧女主啊，她受气的时候啊，这个嘴也不饶人呢，所以说嘴都得跟上。
5: 你看
2: 吃不了一点亏，觉得就是长嘴了，
5: 直接让他们给你包起来，
2: 没有说让觉得很受气。
14: 姐姐，你有什么想要的吗？
2: 被说的哑口无言。
14: 要是什么喜欢的话，可以告诉我，我让陈云哥哥买给你。你知道的，他一向最听我话了。
2: 谁啊？
4: 傅江夜，你怎么在这儿？
2: 怎么回事？突然
5: 遇见这么好不好？在你老公和小三面前，你就活得像个小鹌鹑。
4: 我那是懒得跟傻逼论长短，你好意思叫别人小三？咱俩什么关系你不清楚？
5: 那你跟他离婚，反正他还在乎你，你离婚了不就正大光明了吗？
4: 你一个月100万呢，我可养不起你。
5: 没关系啊，我可以不要钱，我养你。
4: 咱俩只是见了两次的关系，你就不要钱了？怎么喜欢我？
5: 对，喜欢。
14: 燕哥哥，我跟姐姐说话，她为什么不理我？她是不是很讨厌我？
15: 别多想啊，我现在
2: 太差了，真的，
15: 给你道歉。
2: 这个女生太差，她是不喜欢我啊。
15: 江辰，赶紧给老子出来，去给燕燕道歉。我限你1分钟时间，否则后果自负。江辞，
2: 这也行。
15: 江辞，
2: 这还整了一段。
15: 江辞，
2: 惊心动魄，让人有点紧张呢。
15: 妈的，敢绿老子，我要看看你们到底是谁。

0: 这电话来了不掀帘子了，我跟你讲不符合常理。
1: 谁在找我？我知道了。
2: 刚才那个电话你打到？
1: 等接方也做好准备再告诉他。胆子这么小别吓跑。
0: 放松，就大家纯放松一下，
1: 不是他给的，
0: 也不需要太那个，
2: 一码归一码，
0: 带脑子。
2: 你要是当众惹怒了不成言，
0: 就是、只给
2: 当心，
0: 对吧？也就是爽剧的点就在这里了，就是霸道总裁爱上，这又是一整个霸道总裁爱上，对吧？然后大家呢可以看剧的时候啊，来到我们大洋新闻客户端来领
1: 那个男士
0: 控，
1: 就是什么关系？
0: 红包，
2: 你不是都听到了吗？为了怀孕而奋斗啊！
1: 你还真是不知廉耻啊！光天化日你就忍不住？
2: 那什么才是知廉耻？老老实实听从你的安排，一天被一个男人来睡我，顾哲言，你可别忘了，是你先让我找别的男人早点生孩子的，也是你先出轨3年。
1: 你也别忘了，现在还是我老婆，是顾家的少夫人，敢给我们顾家败坏名声，你想想，爸妈欠顾家债。
2: 顾成言，你最近怎么那么在意我的感受啊？你该不会是爱上我了吧？
1: 我爱上你？搞笑呢吗？我这辈子只爱柳如音。
0: 大来我们大洋新闻客户端来抽，
1: 我绝对不会爱上你。
0: 红包啊，来抽红包啊！我们大概在那个8点钟到9点钟这个黄金时间段，红包中奖的概率是翻倍的啊！大家抽中红包以后呢，就直接进入到这个支付宝的兑奖页面啊，就可以了。因为一会儿要输入这个大家的这个手机号啊什么的啊，然后有人中大奖的时候呢，我们每天会给大家公布的，就我们昨天获奖的名单，
2: 是
0: 每一天都会有显示的啊，每一天都会有显示的。
2: 姐姐，我原谅你。
0: 然后大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分享一下你抽到了多少，然后分享一下你的快乐和幸运，好不好？有没有还有其他的朋友有抽到的？有没有也在跟我们说一下啊？然后另外呢，我们也有一个，
2: 刚刚还试了2件衣服，
1: 买。
0: 很多新的活动在啊，一会儿的时候我再跟大家来详进行详细的介绍。
1: 星星都可以摘下来。
2: 顾少可真宠柳小姐，要是有个男人这么宠我，我愿意为他去死。那是因为柳小姐善良。
0: 红包在哪里抽？再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的红包是大家设及应用商店搜索下载我们大象新闻，来到大象剧场，我们今天的直播间叫爱如冬夜上啊，来到了之后呢，就可以来抽奖了。我们每一天都有红包奖大奖，先大奖给大家。
1: 你是我店今天第一位左脚先进店的顾客，踩中了我们的超级隐藏大奖，全场不计价格，不计数量，全部可以挑选带走。
3: 女士您好，恭喜
0: 又来说一个
3: 888位穿着白色裙子顾客踩中了我们的超级大奖。今天
0: 我真的笑死了，
3: 不管他们消费多少，您都能获得10倍
0: 这很幸运，就像
3: 他们消费的也多，
0: 也太爽了，爽感了吧这个剧。
3: 目前他消费150万，你能获得1500万的现金奖励，并且因为您今天的微笑，让我们大老板如沐春风。我们大老板特地送您一张膨胀券，膨胀券价值5000万。
0: 哎，这个剧真的很搞笑啊！
2: 我不同意，这不公平！今天我也是第一个坐下先进店的，凭什么是他中奖？而且店里这么多人，我不信只有他是左脚先进的，我要求查监控。
1: 哦，不好意思，我没有把规则说全。规则是身高168，卷发，全
0: 身高168，卷发，
1: 并且
0: 说的就是
1: 先进店的顾客。
0: 哎，不行，
2: 你这把钱跟他口袋里有什么区别？
0: 我们一起来看剧，然后在这个群里一起聊一聊。
1: 这是我们大老板制定的规则，或许这位女士就是锦鲤附体的，刚好符合我们大老板的全部要求。你要投诉就投诉吧。
2: 大老板？哪个大老板？江子，你不会跟别的男人有一腿？你是给陈岩哥哥戴绿帽子了吧？你一个小三管他顶冠。
0: 然后另外，如果是今天新朋友啊，
3: 我们老板确实欣赏这位美丽的小姐。
0: 我们这个大奖的概率，
3: 你怎么能因为自己的丑而迁怒于这位美丽的小姐呢？
0: 新用户首抽88元，是3倍，乘以3倍
2: 的概率的。你他妈瞎呀你！
4: 柳如烟，现在不，嘤嘤嘤，周丽查了。
2: 三哥哥，我
1: 试衣间里的那个男人是谁？
0: 好，我们看到上屏之后有很多朋友的评论呢，我们有看到了啊，这个男人一二三四说差一点抽中了，没有关系，明天还可以再来抽啊。然后我们的那个作业写完了，三毛也是毛，作业写完了吗？那等于说你先抽中的是三元，有没有更高的奖项的？有没有抽到更高的八块八呀？我们的二十元包括八十八元的，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评论区冒个泡，而让我看到你们，然后也把你的这份幸运分享给我们直播间所有的朋友们，好不好？然后大概在一会儿八点十分左右的时候呢，我们会一起给大家演示一下
2: 怎么抽奖。
0: 我们还有大概四分钟的时间呢，就到了我们黄金时间的八点到九点的时候啊，这样这一个小时的时候，我们抽大奖的概率会更高一些，更高一点。
1: 傅爷，
0: 希望大家都能够抽到。
1: 要不你包养我吧，
0: 我们的这个红包现金大奖，
1: 然后支付宝秒提现，还
0: 要跟大家说的是，
1: 那么多王室公主、名门千金向你示好，你都不看一眼。
0: 抽中了之后，一定要尽快的提现，好不好？尽快提现。
2: 不怕，没事的，有我在，他们不敢欺负你。
0: 要下载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啊，在大家的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
1: 傅爷，哦，
0: 怪不得呢。
4: 你只需要知道。
0: 他俩小的时候还是有一个渊源的。
1: 现在是别人的老婆，咱这么做
0: 并不是说只是因为最开始很肤浅的两个人可能有一些肢体上的接触之后一整个就爱上了，他还是应该是有一些前提在的，所以说我觉得应该是有的，这样的话就显得更合理一点，是吧？
2: 傅江燕，你这车租的？
4: 整车。

0: 为什么要给他打电话啊？给他打电话之后，他还生气，他有什么可生气的呀？他自己出轨了三年，还有什么可生气的？
1: 你给我过来！嗯，昨晚你去哪儿了？
2: 与你无关，
0: 你管他去哪儿了呢？天哪，你带了一个女的，然后你完了，你还要管别人？
1: 你最好记清楚了，你现在还是我老婆。
2: 顾承言，你没搞错吧？你把我送上别的男人的床上，怎么没想过？
0: 对啊，他自己还说为了怀孕，然后让不认识的人要
2: 把我的脸踩在地上，怎么就没想过我是你老婆？
1: 你不就是嫉妒嫣嫣，所以才找了别的人来配合你演戏？嫣嫣救了我的命。你没资格嫉妒。嗯，
2: 顾承言，你不要总是这么自感觉良好行不行？以前呢是我瞎，现在我对你一点兴趣都没有。
0: 好，大概还有一分多钟的时间就到了我们黄金时间了，大家赶紧集合在我们大金客户端的直播间，我们一起来抽红包大奖喽。
1: 最好是真的，姜慈，我告诉你，我劝你收起那些小把戏，要搞出丑闻影响顾家的声誉。
0: 哎，我真是看不了一点这个人，
1: 是我的，
0: 这个男的太让讨厌了。
1: 男人吃不了兜着走，
0: 想看他一会儿被教训的样子，想看他一会儿被那个负什么那个男生惊掉下巴的样子。
3: 姜慈，你背着我勾引陈岩哥哥，你要不要脸？
2: 那你可千万把你的狗看好了，别放它出来，天天纠缠我，很烦人的。
3: 你胡说！陈岩哥哥怎么可能纠缠你？他爱的只有我。
2: 很烦人的。
3: 你胡说！陈岩哥哥怎么可能纠缠你？他爱的只有我。
0: 这个对话呀，我真的。大家都爱个渣男，就大家都在抢一个渣男。
3: 他真正爱的究竟是谁？
0: 但其实这个他并没有。
1: 啊？啥这是？
3: 姐姐，
0: 也太精彩了吧！
3: 我只是不小心把酒洒在了你身上，我不是故意的，你不要再打我。
0: 他洒了他一下，还直接扇了他一巴掌，太精彩了吧！哎呦，我都觉得这个女生之间，你不要就是因为一个渣男，然后大打出手，我太没有必要了。
1: 赶紧给他道歉。
0: 千错万错就是个渣男的错。
2: 柳如烟，奥斯卡影后不颁给你，真是可惜了。
3: 好了，陈岩哥哥，你也不要怪姐姐了，是我不小心惹了姐姐不高兴。我看我还是走吧。
1: 哎，走什么走？要走也是他走，不就是泼了杯酒吗？他就敢当着我的面动手打人，下次还不知道怎么欺负你呢。姜慈。我再说一遍，道歉。
0: 对啊，再说一说，我觉得
1: 你他妈说什么？
0: 所有的矛头应该对准他，对准这个渣男，而不是该两个女生在大打出手啊。
2: 看到没有，我是练过的。
0: 应该真的是
2: 我打的巴掌是这样的，懂？
1: 你干什么呢？
0: 哎，他居然想要动手的。
4: 是谁允许你在这个上司的台面进来的？
5: 我是不是和你说过，让你和他断了
0: 邀请码的话？哈，大家新下载了我们大新闻客户端的邀请码，可以跳过一下，跳过啊！大家直接直奔我们大新闻客户端的大剧场直播间，直奔我们的红包，好不好？现在呢，已经到了晚上的8:01了啊！现在就是到了我们的黄金时段，8点到9点的这个黄金时段啊！那在这样一个黄金时间段，大家赶紧来抽奖啊！我们大奖的概率会翻倍的啊！这个时间段大家可以来赶紧来抽奖。
3: 好啊，姜思，我要让你身败名裂。
0: 他看到了有个人进去了。哎呀，他们两个
2: 陆江燕
0: 服了。
2: 你怎么在这儿？
1: 我来帮你脱。
6: 爸，别生气啊。

0: 见了，我真服了，赶快上去看一下咋回事呢，来期待一下吧这个剧情。
1: 今天是你小舅
0: 接下来会发生
1: 什么，他就这样把持不住，万一让你小舅和这些客人看到了，你们顾家的脸面往哪儿搁啊？
2: 有死江慈，
3: 喂，
2: 你他妈的是谁？我老大手机怎么在身上？
3: 他现在正在洗澡，我帮他通话。
2: 江慈，妈，你小舅马上就来了。
1: 千哥哥，你等等我。
2: 贱人，
0: 他小舅应该就是他吧？他小舅。
1: 千哥哥，你等等我。千哥哥。
2: 男女出来，
0: 来，现在所有的朋友们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好不好，来我们直播间，现在是8:03啊，可以抽奖，可以抽奖我们大概概率是翻倍的。
1: 千哥哥，小舅，
2: 小舅
3: 出去
1: 起来，
4: 他现在正在洗澡，不方便接电话。
2: 你居然勾引我老婆，
0: 有点太奇怪了。
2: 贱人，
3: 不成，对你的身份和言行，
0: 我真的，他自己带了一个，
2: 你一个长辈高小辈的老婆，你还要
0: 他自己带了一个人，然后还在
3: 仅凭回忆
0: 去干涉，
3: 你就敢在我面前这么放肆？
0: 没有这个
3: 脾气，谁给你的胆子？
2: 如果里面不是江子，那你为什么要拦我？你害怕什么呀？
3: 如果里面不是江子，你们顾家能承担得罪我的后果吗？
1: 你干什么？江子，你出来！江子人呢？
0: 怎么大变活人变成一个男人？
1: 江子人呢？
2: 我不知道啊。
1: 怎么只有你？你胡说！
2: 住了！
3: 我看顾家的继承人是时候该换了。
1: 傅总言，今天要是敢继续，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你。
3: 你想干什么？我帮你。
1: 你帮不了我。江家上百亿的债务，傅江燕，单凭你，能怎么帮我呢？
3: 楼下的车里有我给你准备的礼服，去吧。顾春言，你们顾家还真是好样。
2: 这是个误会。
3: 误会？你带着不入流的情人在我房间大肆翻找，出言不逊。你告诉我这是误会，
2: 是不是江子的房间吗？他上来就5分钟吧。那个，你听我解释了。其实是如音，他跟我说我老婆跟别的野男人私会，所以我才……
0: 你看这关键时刻在这甩锅呢。你说这个男的太不行了，没有一点担当。
1: 对，就是这件衣服，就是这件西装外套，他刚刚穿的就是这件衣服。江子他肯定在这儿，你相信我。
0: 是不是朋友们？哇，好美啊！你看，有很多朋友也在我们的直播间说，他说：“哎呀，我们那个我们大象台选的剧，我们大象剧场选的剧，然后男女主都是帅的帅，美的美，是不是？然后我们小编
3: 这条
0: 选的非常好，
3: 果然很适合。
2: 这简直是真的。”
0: 看没，人靠衣装，所以说朋友们应该就是打扮起来啊，让自己美美的帅帅的，然后这整个气场就有所提升了。你看人靠衣装，不能就是邋里邋遢的啊，要让自己美起来。
2: 江三，这衣服很适合你。
0: 哟，
1: 千哥哥，你别被这个贱人，
0: 这什么成年哥哥，
1: 我真的亲眼看到他偷人，
0: 变脸变得也太快了吧。
1: 你自己说把那个野男人藏哪儿了？
2: 这不是顾家少妇。
0: 有很多朋友啊，已经有中到0.3元了，是不是？有没有抽中88元的朋友们，也在我们的评论区来分享一下你的幸运，好不好？然后今天有很多朋友中了0.3元的，没有关系啊，中到0.3元的朋友们，那我们明天的时候还能继续来抽奖。我们大象剧场每一天都有给大家准备现金红包大奖啊，所以说我们可以边看剧边抽奖现金奖送给大家，太美好了这个夜晚。
1: 你笑什么？柳如音，我上的红痕哪儿来的？你不知道吗？

0: 此，不就因为殷言揭穿你偷情吗？你就敢当众的，我是不是给你脸了？
1: 顾城宇，我们结婚三年，
2: 太可以了，这女主真的杀疯了，杀疯了，太好了。谁让他欺负他不是我？
1: 我酒精过敏，
2: 直接杀杀杀杀杀杀他。
3: 我只是不小心把酒洒在了你身上。
0: 不可能，你以前还经常给我做红酒牛腩，你怎么可能？
1: 对，因为你爱吃，所以我宁愿吃过敏药也要天天给你做，胃不好。
2: 大家呢可以来到我们大新闻客户端的直播间啊，我们现在正在做这个短剧的直播活动啊，我每天晚上都是有现金大奖给大家的，88到0.3元不等。
1: 我的丈夫连我酒精过敏都不知道，还要为了一个情人当众打我的脸，
4: 把这个祸害给我扔出去。陈岩，马上向慈慈道歉。
0: 爷爷，你不能怪如烟，他也不知道。
4: 你给我闭嘴。
1: 老太爷不好了，因为少爷和柳小姐得罪了傅爷，傅爷不参加接风宴直接走了。
4: 什么这个蠢货呀、
2: 这也太精彩了，现在我就是听到这个剧里面的声音就啪啪啪啪啪啪啪，不停的在扇巴掌。
4: 你这个不成情的东西，我打死你。
1: 消消气，
0: 从现在开始你轮流和他们睡，什么时候怀孕什么时候结婚。
2: 这是个人不是啊，这说的话，哎呀，我真是
1: 跟别的男人说的孩子。
2: 这种人
1: 记得给我打钱，
2: 这种老公他赶紧离得远远的。
1: 600万吧，我要包养男人。
5: 恭喜您成为本店第888位穿着白色裙子的顾客，猜中了我们的超级大奖。今天与你同行的伙伴，不管他们消费多少，
2: 你看我们还是就是说，在短剧的这个里面啊，当你生活遇到困难的时候，总会有一个
5: 您能获1500万的
2: 白马王子降临到您身边，帮您解决任何的问题。
5: 让我们大老板，
2: 但其实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在看短剧的时候，
5: 送您一张
2: 就是还要清醒，
5: 膨胀券价值
2: 要有两个思维，就是在你看短剧的时候，你觉得哎呀很爽，这剧很爽。看一看就觉得很过瘾，但在现实生活当中呢，我们可能在遇到很多困难的时候，遇到心情不好的时候，你要自己一个人去面对和处理啊。我觉得大家呢不能说是抱有太虚幻的一个幻想，就是我们还是要让自己内心变得强大，能够处理对抗生活中的一些难题。好，来，现在呢8:10了，我们的那个导播同学可以让我们的这个剧稍微停一下，来，我们再跟大家来演示一下啊，怎么样来抽奖。来，可以把我的这个手机上屏跟大家一起来演示一下啊。那么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有很多朋友也在我们的直播间有问啊，怎么来抽奖。那第一步，下载大洋新闻之后，现在来到我们的这个界面了，来到界面之后点击最上面的这个放大镜，然后点击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的名字大象剧场啊，点大象剧场之后看到了我们现在正在直播当中的第一个，就是我们的爱如冬燕啊，这一部剧正在直播当中的这个我们的直播间，点进来之后就看到现在有很多的朋友已经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了。我看到向小鱼有一个提醒啊，比较重要，在这儿呢我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就是我们红包领奖的时限是24小时，就是说你们抽到奖了之后呢，我们领奖的时限是24小时的时间，你要赶快来提现了，如果没有尽快的提现，在24小时之外可能就会作废了，所以说可能就会过期了啊，所以说大家抽到了之后一定要赶紧提现，因为提现也是很方便的。好，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之后，就看到我们的最右方有一个小红包，小红包的这个图标啊，大家点击一下，点一下，来，点进来了之后呢，我们就看到快乐抽奖季的页面了啊，我们有88、20、8.8、2元、1元、0.3元不等啊。我们最中间的点击抽奖，这个玫红色的点击抽奖啊，就点击一下啊，就可以我们同步抽，看看今天，我能中多少，然后看大家能中多少。大家中奖了之后呢，可以来到我们的评论区啊。我今天是运气差了一点啊，谢谢参与。但是我虽然没有中奖啊，大家可能中奖的概率又有翻倍了，对不对？大家大奖的概率呢已经留给大家了，所以说大家呢可以现在赶紧来到我们大洋新闻客户端来抽奖啊。然后我们的这个奖品的说明，就是我们大概有哪一些的奖项啊，给到大家，大家现在也很明显能够看到啊。好，我们每一天是有一次的抽奖机会，你比如说今天我抽了没有抽到，那么今天是不能再抽了，到明天的时候呢，大家再来我们大洋剧场来看剧啊，还是有新的一个机会的啊。

0: 另外，我们还有很多的一些玩法也给到大家，一会儿呢，我们也可以实时的来进行一个介绍哈。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继续看剧。大家看剧的同时啊，记得一定要在我们的评论区多多的评论，来到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的评论区多多的评论啊。那么我们呢看到了之后，有任何的抽奖的问题啊，包括你在领奖的过程当中，或者是刚刚新加入的用户有什么样的问题啊，都打在我们的评论区。我们的笑笑鱼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关注了之后呢，大家可以实时的解答大家在看剧的过程当中、抽奖领奖的过程当中的所有问题，好不好？好，我们继续来看剧吧。看剧的时候呢，我们一起来聊起来啊。
1: 确实是将我放在心里。
2: 刚擦了药，感觉好些了吗？给我擦。
0: 因为我们现在呢，只我的直播间，还有我们大象剧场的直播间，以及我们河南新闻频道在同时来直播我们的大象剧场看短剧，主播陪您看短剧这样一个这个节目啊，大家呢可以来到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来一起我们一起看剧、聊天、追剧，然后吐槽，然后抽奖领奖啊，都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事情啊！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爱如冬燕上的直播间，大家多多跟我交流。

0: 好浪漫啊，
1: 你怎么
0: 看到就是冒粉红泡泡的时候也会觉得很幸福，是不是？有看到剧中人很幸福，
1: 获得自由，我们还有缘分的话。你要带我去哪儿？
2: Sunrise
1: 你怎么知道？
0: 惊喜的晚餐。
1: 今天是我生日，
0: 是不是88元的大奖已经抽出来了？我们88元，今天我们大象剧场的88元的大奖，是不是有朋友抽到了？大家赶快在我们的评论区冒个泡好不好？说我中了88元，也希望把你的这份幸运啊分享给我们所有正在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然后大家呢也可以像他一样幸运啊，今天没有抽到88元没有关系，明天还可以来，后天还可以来，每一天都可以来啊。
1: 父亲自杀，百亿的债务压下来，再没有人为我过过生日。傅江燕，谢谢你。
0: 我们看到谢谢中了吗？谢谢中了哦，3毛。
2: 以后开开心心就好。
0: 大家可以来抽奖啊，
1: 等我
0: 来我们客户端抽奖，
1: 还清家里的债务。那时你还愿意的话，我会回来找你。
0: 因为我们现在也在同时就是电视直播以及我们客户端直播啊，然后可能没有办法照顾到所有的朋友，我们要以这个电视还有客户端的直播为主，就是要聊关于短剧的呀，然后聊一些我们的这个规则啊，聊一些我们中奖方面的剧情方面的啊。
2: 思思，
0: 她是怀孕了吗？
2: 这几天过得怎么样？
1: 你怎么不穿衣服？是不知羞，哎，
2: 无情的女人，昨天晚上你不是这么说的。哎，我这几天呢要出差几天，等我回来给你个大惊喜，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
1: 好，我等你。
2: 啊，这么主动。
0: 我们网友
2: 舍不得
0: 尾号1682说，手机和电视一起看，
1: 舍不得。
0: 手机电视一起播，
1: 分别泡，要不要？
0: 可以的，你的这个看剧的方式方法值得推荐，值得我们大家学习。
3: 这次再见，不过是最后的。
0: 爱如冬燕，我们今天这部剧就是一部爱情片，爱情短剧和爱情相关的短剧。
2: 让你准备的求婚仪式还有定制戒指都准备好了吗？
4: 爷，你放心，等你出差回来，保管您抱得美人归。老太爷知道你要求婚啊，恨不得今天晚上马上就要见孙媳妇儿。
0: 但是我就觉得他们这个是说求婚都求婚了，他毕竟还是那个渣男的法定妻子啊，对不对？虽然他俩没有什么婚姻，
1: 我走了，
0: 他要走了。
1: 这是你这段时间服务费，以后别再联系了。陈岩哥哥，要不要喝一杯牛奶？我亲的热的。
5: 可以啊。
0: 哎，他还不知道他是，你看他俩。
1: 爷，姐姐你回来了，你别误会啊。你在外面鬼混这么久不回来，他没人照顾。
0: 不是而不疑的事儿，他这个是显然太过分了。
1: 我才来照顾他的，你千万别怪陈岩哥哥。
5: 江辞，你还回来干嘛？
1: 怀孕任务完成了。
0: 怀孕了，
1: 我自然就回来了。
5: 不是，你觉得你这种小把戏我能相信吗？
1: 你干什么？刚鬼混完回来就要勾引陈岩哥哥，你要不要脸？我和顾成岩一天不离婚，就永远都是个见不得光的小三。
6: 你
1: 轮得到你狗叫，我就不明白了，为什么狗总觉得别人想跟他？
0: 哎，我觉得现在短剧这一点是好的，就是我们说
1: 被爱的，
0: 没有说女主一定是个受气包，对吧？没有说女主一定是一个性格软弱的人，然后也是有嘴的。该反击就要反击，
1: 柳如烟，
0: 该反骂反手巴掌
1: 的，你不知道吗？
0: 直接扇过去。
5: 够了吧，江慈，我今天正式通知你，现在立刻给我收拾东西，给我滚蛋。过几天如烟就会搬进来。哦对了，滚蛋之前呢，给我做一桌子好菜。
0: 这渣男男呢，
5: 我如烟啊身子骨弱，需要多补一补。
0: 我看不了他一点，以后这个男的出现我要把你
5: 闭上。
1: 让你吃点好的。
0: 哟，你太好了，解气。
1: 怎么样，大逼斗好吃吗？没吃饱。够，忘了跟你说了，在跟你结婚之前，我在
0: 练过
1: 骷髅岛练黑拳出来的。你以后要是再敢，
0: 大家赶紧来到我们大新闻客户端大剧场来看剧啊！我们看剧的时候呢，可以领红包。现在是晚上的8:20，然后我们的黄金时间是8点到9点之间啊。因为我们每一天那个剧啊，剧的时长是不一样的。我们今天大概的剧结束的时间是8:40多、8:45、46左右的样子啊。所以说大家呢，还有20多分钟的时间，能够来到我们的客户端来抽奖。
2: 思思，我回来了。思思，
1: 舒江夜，我走了，这是你这段时间的服务费，以后别再联系了。
6: 对不起，您所拨打的电话
0: 就这样消失了。对，女主是有点武艺在身上的，你没点武艺傍身，那就太被欺负了。
2: 你这也能跑得掉吗？给我准备最快的直升飞机。
1: 我来看我二舅，你不好好陪着柳如音，跟着我过来干嘛？
5: 不是你让我爷爷逼着我陪你的吗？还说什么24小时待在你旁边，装什么装？
1: 神经病。

0: 哎，来了。
1: 子子，你来了。
2: 的表妹。
1: 程岩呢？又没陪你来呀。
3: 妈，你就多余问，姐夫怎么可能陪他呀？真没用，三年了，还没抓住姐夫的心。
2: 哎呦，我的天哪，这是阴阳的一家人啊，到底是哪里人啊？
3: 我说的有错吗？
2: 他
3: 要是好好抓住姐夫的心，我们的日子至于过这么苦吗？
4: 诗韵，人要脸，树要皮，你们以前的富贵日子全靠江家接济你们，现在江家破产了，就剩我和你弟穷。
1: 子子，月月说话虽然难听，但这也是事实啊。程岩是顾家大少，身边有点花花草草，这也正常。你离了他，还能找到更好的？哎呀，如果说你有本事，何至于被身边的女人打压呢？
4: 二舅妈的意思是，顾程岩找小三，怪我。
1: 要不然呢？要我说呀，与其让外面的女人去分你老公的钱，不如让你妹妹。
5: 秦雅丽，你在胡说些什么？
3: 爸，你怎么帮外人啊？啊，姐夫，你来了。
1: 程岩来了。啊，坐，快坐，坐下吃饭。
2: 我跟你讲，怎么回事啊？
1: 月月，愣着干嘛？给你姐夫夹菜呀。
3: 姐夫，吃菜。
5: 不用。
2: 全员坏人，我跟你说，除了男女主，全员坏人。没有一个好人。
1: 子次，你怎么就自己吃？多跟月月学学，女人就要贴心懂事，这样男人才喜欢嘛。
4: 是，还是表妹好，把姐夫当老公疼呢。
6: 湘慈，你吃醋也得分人吧。
4: 吃醋？
2: 我这叫啥吃醋呀？
4: 自恋是种病。
2: 真是太自恋了。谁吃他的醋啊？好醋了。
1: 子子，你怀孕了？
5: 什么？
2: 怀孕了？
5: 你怀孕了？
2: 真怀孕了？
1: 哟，我是过来的。
2: 这回是真怀孕
1: 了。
5: 不可能，江慈那么爱我，怎么可能真的怀孕？
1: 月月一直找不到机会相处，江慈怀孕，这机会不就来了吗？男人运气可是最憋不住的。月月，
2: 哎呦，
1: 干嘛去厨房看看他？
2: 什么人啊？这啥？
3: 妈，这是什么？
1: 把这碗汤端给你姐夫，我想办法让他们今晚留下。他俩感情不好，肯定分房睡。到时候你就偷摸溜进去。
3: 妈，
2: 这是什么妈呀？什么价值观啊？
1: 抓不住男人的心。
2: 没眼看，这会儿
1: 江家少夫人的位置就该换人，咱也是为他好。
3: 姐夫，喝汤。
1: 程岩呐，明天早上还要给慈慈外公上坟，我看你们今天晚上就别走了，我给你们准备了两间房。
5: 不用，我跟江慈睡一屋。
3: 我
5: 过来。
2: 怎么个回事啊？哎呀，
5: 这你看你。怀孕了，
4: 这不就是解药的吗？那么惊讶做什么？
2: 对呀、啊，
5: 你爱我爱的死去活来的，你他妈能让别的男人
2: 谁爱他呀？
4: 以前呢，确实是我脑子进水了，离开你去外面，
2: 这就属于什么恋爱脑清醒之后，
4: 心灵
2: 损失，男渣男的反被反噬。
5: 不是想要一个孩子吗？我现在就给你呀。
2: 疯了吧
4: 呀，
5: 这不就是你想要
2: 的？他直接给他打晕了可还行。太绝了，他怎么能出现在他家里啊？怎么出现在他家里的？
4: 巧啊！
7: 我问你，今天我要是不来，你是不是就要跟他睡了？
4: 我们出去说。
7: 你在怕什么？ 你是怕他看见？
2: 我刚才有朋友说昨天抽到奖了，今天还能抽吗？我们每一天都有。
7: 好险，我也不生气。
2: 红包给大家抽的每一天啊！
4: 疯了！
7: 你打我！你居然为了别的男人打我！
2: 这个女主太爱打人了。
4: 我就是拍了一下，
2: 没有分清是敌是友。
4: 再说了，什么叫别的男人？我和他是合法夫妻，和你才算是不正当交易。而且我们分手了，你这是倒反天罡。
7: 我没同意分手。
4: 不需要你同意，我们只是金钱交易，早已经付清了，希望你遵守职业操守，我们好聚好散。
7: 你为什么不敢看我？
4: 不想看。
7: 不想看。
4: 你这样继续纠缠下去没有任何意义。我玩腻了，想回归家。

0: 就这么简单。
1: 玩腻了。玩腻了，你的身体可比你的嘴诚实。
2: 我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整部剧看下来，你说好看吗？它应该就是
0: 一定要一个理由。
1: 对，
3: 好，
2: 不难看吧？我觉得整个节奏还是可以的，然后包括演员的服化。

0: 太多的幻想，就因为我看了很多短剧，或者我看了很多这种霸总爱上我呀，或者我看了很多这种爽剧啊，然后我就误以为现实生活当中也会有这样的一些人出现，或者有这种让自己很顺利的度过难关的事情出现。但是不是可以，
1: 对不起，
0: 我们还是要
1: 等我在爷爷七十八岁
0: 做好自己，把自己修炼得更成熟，来对抗生活当中的这样的一些事情。
2: 江辞，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当时头疼的厉害，什么都记不清了，咱们到底有没有什么？
1: 放心，你是清白的。咱们赶快进去吧，别让爷爷等着急了。
3: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4: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咱们赶快进去吧，别让爷爷等着急了。
5: 好，泽泽，红颜，
1: 爷爷，祝您生日快乐，福如东海，寿比南山，这是您的寿礼。
5: 这是，
0: 这个是什么？哦，那个怀孕报告单。
1: 惊喜，等到读礼环节，您再打开。
5: 好，那我就等着看我孙媳妇给我的惊喜啊。哦，对了，成言，今天你小舅也要来。上次你把人得罪了，今天呢务必好好道歉，知道没有？
2: 知道。
5: 那我们进去吧。
0: 所以说这个姜子还不知道他的小舅舅是孩子爸爸了，
1: 是个背影，
0: 现在还不知道。
6: 这么
5: 谢谢。
0: 现在就是名场面吧，应该知道了。
7: 寿星来了，
5: 大姐你来了。
0: 哇，惊喜！
1: 怎么会是他？
0: 是不是非常惊喜啊？
1: 放手！
2: 我去，打声招呼。那个，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个是我妻子姜辞。
0: 他俩也太认识了。
2: 打招呼呀！
1: 你，
5: 辞辞，你不用紧张，他就是阿燕。
1: 绝不能让傅江燕发现预警报告。
5: 思思，你认识阿燕啊？我怎么没听你说过呀？
1: 不认识啊，我们那天是第一次见，可能是认错人了。
8: 我说吧，薄情寡义的人都长得非常像，她跟以前对我始乱终弃的女人长得非常像。
0: 对的啊，大家来到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来看剧好不好？大家一起来到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的大象剧场啊，我们那个爱如东院的直播间来一起看剧啊。看剧的同时还可以抽红包，我们的红包是没有广告没有套路，就是真实的跟大家一边看剧一边抽红包，这样福利给到大家，跟大家一起度过美好的夜晚。
8: 那就多谢顾叔了，到时候我一定不会客气，也会支持我啊。
9: 当然会支持，喜欢都会支持，说不定还能帮你啊。
8: 那无论是谁都可以。
9: 可以啊，可以。
5: 朋友们，咱们一起喝一杯好不好啊？
10: 好啊。走喽，
5: 大家都过来喝一杯啊。
1: 我得拿回你的包包。
8: 投怀送抱，这是什么东西？
1: 没什么。
0: 他是要发现了吗？然后一看是。
8: 外甥媳妇儿可要小心点。
1: 谢谢小舅。
5: 来，干杯。
2: 江辞，怎么不跟过去啊？
5: 恭喜恭喜。
2: 算了。
9: 你干什么？你又想勾引我？
0: 他也真的是太多想了吧，他也太
1: 不想
0: 自大了吧。
9: 怎么了？
1: 怎么了？这是
9: 那个没事儿，喝的喝的水，
5: 继续喝。
1: 恭喜啊！

0: 怎么了？
1: 哎呀，
0: 想死！
2: 爷爷，
1: 啊，
2: 我突然想上厕所。爷爷，我想……
1: 啊，你快去快回吧，那个寿宴马上开始了。
0: 哎呦！
3: 怎么个回事儿啊？这是。
0: 那个孙子，祝爷爷七十大寿生日快乐，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3: 还怪机灵了，直接跪跪下来，
4: 祝寿了。
3: 我们大概这部剧可能还有个十几分钟的样子啊，所以说呢，大家也可以来到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来抽奖。抽过的朋友们呢，明天可以再继续抽；没有抽过的朋友们，新朋友啊，一定要赶紧过来。然后大家呢，可以来到我们的客户端里，边看剧然后边抽奖。
2: 不是，你跟过来干什么？要是被人看见了，我们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5: 反正都不干净了，为什么还要洗呀？
2: 我还以为你是好人，没想到都是装的。
5: 老婆都快跑了。
3: 是的啊，你要下载。
5: 你装什么神事？
2: 谁是你老婆？
3: 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客户端，我们大家新闻客户端。
5: 支持我们在起。
2: 你这是耍无赖。
3: 然后是我们给大象新闻的粉丝宝宝们啊准备的专属的红包福利。
5: 离婚吧，
2: 别叫我老婆。
5: 为什么？都是三，你老公的小三能够叫他老公，我为什么不能叫？给个准话，什么时候能离婚？
2: 要告诉他真相吗？不过认识数月，他对我的感情抵得起百亿负债吗？
5: 思思，
2: 但生下孩子，我欠顾家的百亿债务却可实实在在的抵消。我不能躲。一旦让傅江燕知道这是他的孩子，就回不了头了。离，肯定离。要不我先离，咱们先别联系了。
0: 江慈，这寿宴都开始了，你行了吗？江慈，你在里面吗？江慈，
2: 我肚子疼，我一会儿就回去。
0: 江慈，我怎么听你声音这么奇怪？
2: 太疼了。
3: 大家可以
0: 快点啊！
5: 废话。
3: 抽到奖的朋友也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分享一下你抽到的额度啊，抽到了多少，然后也给我们这个分享一下你的喜悦和幸运，好不好？
6: 慈慈，快来帮爷爷切蛋糕。
2: 好。是谁？
1: 这是。
7: 你看他这反应。好像是孕吐的反应。思思，你怀孕了？
0: 怀孕了？
3: 他没有看到他的那个报告吗？
1: 真的怀孕了？
2: 不，我没有怀孕，我就是最近肠胃不舒服。
1: 哦，对了，思思给我的生日礼物还没拆呢。哎，
2: 生日礼物，生日礼物，一不小心就被我给弄丢了。不过不要紧。不是什么贵重
3: 生日礼物，一不小心丢了。
2: 我再补给你。
3: 这孕检报告单拿不出来了。
2: 我刚刚看你在厕所拉点东西，我帮你带回来了。
0: 这不就是
3: 这到底是怎么情况啊？
7: 这什么礼物啊？
0: 验孕报告。
7: 验孕报告。
1: 什么？
6: 思思，我怀孕了。
7: 是真的吗？
1: 大的喜事啊！我有曾孙了。
7: 太好了！
2: 哎呦，爷爷，
7: 真是喜事儿啊！
2: 我没有怀孕。
1: 没有怀孕，那这……
2: 我才怀孕一个月，现在曝光，傅江燕立刻就会知道孩子是他的。以他的身份，肯定不会允许自己的孩子流落在外。不行，我不能让他坏我的计划。
7: 这报告，不是，这个报告是我朋友的，我给拿错了，不是我送给您的生日礼物。
1: 那你把它再拿给我看看。
3: 硬是在这儿，哎呦我天！
1: 哎呀，
2: 这是干嘛呢？
3: 这有点奇怪了吧？
2: 爷爷。

0: 可能看不了了。
1: 太奇怪了，这个
2: 真的
1: 报告的销毁的这么的直接，
0: 怎么会不说呢？
3: 可我看师夫人的样子确实是想怀孕，小年轻不了解情况也是常有的，不如我给少夫人看看脉瞧瞧。
4: 对呀，我把真事给忘了。
0: 对呀，
4: 你徐伯伯可是国手老中医，让徐伯伯给你看一看，就算只是肠胃不适，也可以顺便开个方子。
0: 哎，是呀，不用把脉了，我承认我确实是怀孕了。
4: 真的
1: 承认了？行吧。
0: 听见老婆怀孕，顾晨言怎么还一脸气得想喷火的样子啊？你看这是谁？怎么反倒这么激动啊？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他老婆怀孕了。
3: 顾叔，
1: 这有点太明显了吧？
0: 爷爷，
1: 他的这个表现有点太明显了。好，现在呢，时间已经
0: 孩子已经两个月了，
1: 来到了晚上的八点，
0: 所以想稳定一点
1: 啊。我们再有个几分钟的时间，
0: 告诉你，
1: 这部剧上就要结束了。
0: 对，
1: 然后大家呢也可以赶紧来到大
3: 厅，真是太好了，
1: 集合，我们一起来。
3: 也是时候告诉你
1: 了，抓紧最后的几分钟，没有领红包的朋友，
3: 只有半年好活了。
4: 爷爷，
3: 不过能在我临死之前看到你们的孩子，老头子我死也瞑目了。此次你的这份礼物，爷爷很喜欢。成言，你呀，今后好好的照顾此次，不然我可不会放过你啊。
5: 知道了，爷爷。

0: 我感觉他怎么有点神出鬼没的。
1: 你是不是疯了？你到底想干什么？
0: 他会出现在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个女主可能会出现的地方。
1: 我说过的，我们的关系不能让人知道，更何况现在你还是在。顾承言马上就要回来了，要是让傅建燕知道我怀的是他的孩子，就完了。
2: 那是合作期间的要求，现在合作结束，自然就不用遵守了。
1: 疯子，这是我和顾承言的家，不是你回来的地方，快走。
2: 那你告诉我，你肚子里的孩子到底是谁的？
1: 我们才认识一个月，孩子已经两个月了，自然是我老公的。
2: 我不信，明明那晚你是第一次，怎么可能怀孕两个月？
1: 怀了，我怎么把这个忘了？
2: 说话，到底是不是我的？
1: 不是，这个孩子试管的。
2: 试管？
1: 对，试管。你也知道，我老公不愿意跟我说的，
0: 乱说了。
1: 你别安心。我们就商量着去做的试管，那个时候咱俩当然不认识。
2: 处女可以做试管？

0: 走。
1: 那你跟他离婚，我可以做孩子的后爹。
0: 不是，你疯了。
1: 江子，你知道我傅香叶可不是什么在乎礼义廉耻的人，你要是逼我，那就别怪我去找顾叔要人了。叫啊，反正你那个老公现在去收藏室找茶叶了，你要是想让他听见，那你尽管叫。叫啊，
2: 江子，现在到底怎么回事？
0: 糟了，门没锁，快躲起来，快起来！
3: 每一次他俩见面啊，都是很紧张的，要不就是躲了，要不就是不能被发现了啥的。
0: 求你了，
3: 一个见不得光的爱情。
0: 进去，进去。
2: 江慈，孩子到底是谁的？男人是谁？江慈。
3: 好，那么我们今天《爱如东雁上》这部剧呢，就跟大家一起来看完了啊。然后我们来在我们的直播间，把我们的直播间上屏看一下啊，再看一下我们朋友们的留言。看到很多朋友有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有领我们的红包啊，谢谢这个尾号1122，然后谢谢我们4110尾号，还有麦君红，然后3666，然后251。

0: 丹啊、洛中木等等啊，很多朋友在我们的直播间有留言，然后也说到了自己中奖的金额。那么今天呢，我们再跟大家来说一下怎么样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领红包，因为还有最后大概有三分钟的时间，在我们的整部剧结束之后大家都没有办法去领了啊，所以说呢大家要抓紧到我们这个正在直播过程当中大家来领哈。然后首先当然第一步呢就是来到我们的应用商店，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大象新闻这四个字啊，来到之后现在就看到了首页，因为我再跟大家来介绍首页当中有一个微剧的这样一个板块啊，看到吗？2026看剧王等等打卡领现金红包，我们也来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2026年的一个活动哈。然后呢我们有一个累计就是抽奖的这个额度，可以大家连续打卡啊，可以有这个增加抽奖的机会。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个向宝们来领钱，我们大象新闻看剧王升级回归的这样一个活动啊。我们说这个春风十里啊，不如刷剧还能挣钱的你，对不对？我们每天晚上的7:30我们大家相约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频道以及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大象剧场的直播间啊，我们边看剧 边聊天还能边领红包，也太美好了吧。那么去年夏天的时候其实我们的福利都一直都在的啊。去年夏天呢我们是奶茶自由的快乐，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记得，我们的老粉宝宝们有没有参与过啊。那么我们今年的看剧王的活动又来了，今年的看剧王的活动的奖品呢也是有升级给到大家的啊，实打实的现金红包等着大家。另外呢是有两种玩法啊，也可以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的两种玩法。快乐是双倍的，提现是没有门槛的啊。
1: 听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短剧，获取更多抽奖机会。

好，上大象看微剧，观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今天大象剧场的时间了，我依旧是大家的剧搭子刘琳。那么今天呢，我们要看的这部剧的名字叫《爱如冬燕的夏》。那么今天《爱如冬燕》这部剧又会有什么精彩的内容发生呢？我们一会儿再来说哈。那么一会儿一起来期待一下哈。那么在看剧之前呢，我们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怎么样来到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大象短剧的我们这个直播间来参加我们的非常丰富的活动。首先呢，第一步啊，当然要下载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就是在你们的手机应用商城，然后搜索大象新闻这四个字，然后就会看到啊一个可爱的蓝色的小象爪，然后看搜索到我们大象新闻之后呢，点击进来啊，下载之后点击进来就是我们的首页啊。现在在我们的屏幕上大家也可以看到，现在首页的最上面呢有一个小的搜索框啊，我们打开来到我们大象剧场也是一样啊，打四个字就是大象剧场，然后在下面的时候呢，我们能看到直播看剧抽88元红包，大象剧场爱如冬燕的夏在直播当中，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大象新闻客户端当中的这个直播间啊，你点击进来之后呢，就能够看到我们的直播间了。那么在我们的右边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有个红包哈，那么一会儿在8点钟左右是我们的这个抽到88元大奖翻倍的一个黄金时间啊，所以说所有的朋友们现在呢可以来到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爱如冬燕夏的直播间集合啊，到8点钟的时候我们一起来看剧。你看我们的向小鱼呢已经在我们的直播间有留言了，大家在抽奖啊看剧的过程当中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实时的在我们的下面评论啊，如果是抽红包的过程当中呢有遇到比如说看不到我们的红包的这个标志，或者说呢提现啊没有顺利的提出等等啊一系列的问题呢，都可以跟我们的向小鱼直接来沟通，我看到的话也可以会跟大家实时的回复，然后我们向小鱼呢也会在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回复的啊。那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进行抽奖，每一天我们大象剧场都会给大家准备红包福利啊，我们的福利呢是最高88元，然后还有3个20元以及8块8、2块、1块0.3元不等的奖项给到大家，我们的中奖率呢是非常的高的啊，大概有98%的中奖率，几乎是不会空奖的。那如果今天呢没有抽到我们的红包奖金呢也是没有关系的，我们每一天从周一到周日呢都会有机会给大家抽奖。那么重点就是每一天呢是有一次的抽奖的机会啊，如果呢今天没有中，或者是今天中的金额不多，那么再期待一下明天，每一天都会有一个惊喜给到大家的啊。那么在我们的这个微剧的板块呢，大家也可以一起来到我们微剧的专题当中，有很多的内容可以跟大家分享啊，就是我们最新有一个这个向宝们来领钱，我们大象新闻看剧王升级回归的这个活动啊，还是我们刚才说的红包大奖，我们在每天晚上的7点半，我们在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频道以及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大象剧场的直播间等着大家，一边刷剧一边领红包。那么去年的时候呢，我们这个活动已经开始了，去年的奶茶自由大家有没有忘记呢？我们今天看剧王的活动呢又重磅回归了，今年的活动呢是比去年有一个升级的提升啊，是实打实的红包给到大家，有两种玩法，我也会跟大家来介绍一下两种玩法 double 的快乐啊，提现是无门槛的。玩法一就是基础打卡，大家呢可以来到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的微剧频道，累计打卡8天就可以得到3元的现金红包了。这一个现金红包呢它不是抽奖，只要你打卡够

0: 8天就可以领到啊。我们每一个活动周期，大家最高呢是可以领到12元的现金红包了，就是主打一个你陪伴我一起看剧，然后就有钱可以拿。第二就是我们的这个时长的冲榜，大家在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的微剧频道啊，我们一起来看微剧，每个月是可以瓜分1000元的红包，就是每一个自然月累计观看的时长啊，自然月的观看时长达到前20名的朋友呢，就可以获得30到100元的现金红包给到大家。那么只要这一个月当月看满60个小时，就有机会冲榜了啊！进我们前20名就有机会得到我们的现金红包。那我们的活动时间呢，是从3月6号开始，会持续到4月9号，一个多月的时间啊。那么第一步当然一定要来到大家的手机应用商城，下载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到微剧的频道点击打卡啊。我们在这个屏幕上大家应该可以很明确的能看到相关的步骤啊。所以说呢，大家现在呢也可以呼朋引伴，把我们的直播间呢分享给你的好朋友，分享给你的剧搭子，我们一起来看剧的同时呢，也可以得到我们今天春天啊，我们大象剧场给到大家的福利哈。好，那么一会儿在8点10分左右的时候呢，我们会再跟大家来演示一下具体这个奖是怎么抽的，然后所以说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我们这个爱如冬燕的夏啊，看一看今天呢又有什么事情来发生。我们看剧的同时啊，也期待大家能
1: 不是我们商量好的吗？
2: 商量个屁啊，孩子到底是哪个？
1: 顾城，我知道你生气是因为柳如烟，但是你想想我为什么当初那么说，是不是为了让你爷爷安心？
0: 先跟大家说一下啊，可能昨天有一些朋友如果没有来的话，直接看到下部剧啊，会有一些就是迷茫，这是怎么回事呢？这部剧呢，大概是我们说这个女主啊，她叫姜慈，她呢是嫁给了这个京圈太子啊3年，但是她的老公就是现在大家看到这个渣男啊，她呢有她自己喜欢的，并不是她娶的这个姜慈啊，然后呢，他这3年当中呢，就也跟姜慈没有任何的这种感情的恋情，然后一直跟他喜欢的另外一个人，
2: 不打扰我跟如烟，
0: 就出轨吧。然后呢，他也是在心灰意冷的时候呢，因为他欠下了一个巨额的债务，那这个时候他的这个京圈太子他爷爷就说，如果你怀孕了，给这个家族啊生了孩子，就可以免去他巨额的债务。好像就是因为短剧界他的这个计量的这个货币的单位可能跟我们现实当中有一些差距，就是好几百亿的债务。然后他爷爷就是说，只要他怀孕了就可以免去他的债务了。所以说呢，现在这个女主呢就是怀孕了，但是因为她的这个老公呢跟她没有任何的感情链接，也没有任何的肢体接触，所以呢她是要跟另外一个人就是有所链接了之后再生下这个孩子，就有一点点狗血哈，讲了整个过程。但是这部剧它就是这样的一个
1: 神经病啊，
0: 这样的一个这个剧情啊。现在大家看到的屏幕上的这个男生呢，就是
2: 正好你离婚，我们就从
0: 和她怀孕的这个男生啊。
2: 我相信顾城爷爷不敢说什么。
1: 傅江燕，你别逼我。
2: 你到底在害怕什么？
1: 别闹了。
0: 然后大家现在可以来到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大象剧场直播间来结合啊，然后我们在看剧的时候呢，也会给大家有红包现金给到大家啊。我们边看剧，然后边聊天，还可以边抽奖，还有现金给到大家，是不是非常完美的一天？
1: 对不起，等我解决好一切，我会来找你。准备好了。你小舅怎么会在我们家？
0: 哦，对，然后和他在就是怀孕的这个人呢，是他老公的小舅。
1: 合适
0: 吗？小舅。
1: 怕他告诉爷爷。
2: 所以我让如烟这段时间假扮女友。
0: 好，我来看到了，已经有朋友来集合到我们的直播间了。看到我作业写完了吗？朋友啊，来打卡了，然后说坐等8点钟抽大奖。我们的红包还是要跟大家提醒一下啊，我们大家领过了我们的红包之后，一定要记得24小时之内要把它提取出来。如果24小时没有提取啊，它可能就会作废了。所以说，你如果抽到了我们88元的，不管是抽到了多少吧，我觉得都是一份幸运给到大家啊，一定要。

0: 尽快的把它提出来啊。
1: 江思，你又勾引我老公。
2: 这么喜欢这把椅子，既然你喜欢，把它举起来。
0: 这个女二太坏了，真的就是一般女二啊，什么男二就换坏的就非常的彻底和明显，就是找不到一点能够让她觉得让我们同情的点，或者说能够共鸣点，没有，就是一个叫坏。
3: 他也说了，不是故意的。那你看这姜思也没事啊，是不是？
4: 是吧，
3: 小慈？
5: 你们俩。
0: 我们的红包抽奖是在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我们的官方
5: 直播
0: 间啊，大象新闻客户端，
5: 小舅，
0: 大象剧，
5: 你刚刚说这件，
0: 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就可以抽到红包，
5: 你刚刚说他
0: 有机会领到
5: 怀孕了，
2: 你算个什么东西叫我小舅？你们家这个女佣还真是欠管教。
4: 小舅，我
2: 忘记我刚才说的话了吗？
5: 把这个凳子举起来，
4: 小舅。就不算了，
2: 别跟你跟他一块儿。

0: 先生，我刚刚给你做饭，手都受伤了，握举不动。
1: 不行了，我看不下去，太差了，这个人太差了。
2: 那个小舅，他受伤了，我先把他送医院啊。给我回来啊！哎，走啊！
3: 外甥媳妇儿，是不是该谢谢？
4: 谢谢小舅。
2: 我跟你讲啊，姜子是假怀孕，就是为了哄爷爷开心的，你就先委屈几天。
1: 是的啊，大家有差距的话，一定要是来到我们的客户端的视频，这样大家能够
2: 千万别找姜子，还有我小舅，
1: 完整的声音，看到完整的剧情。
2: 走吧，
3: 回来了，
2: 小舅，
3: 今晚你睡哪儿？
2: 是，对，当然姜子房间啊。
3: 今晚跟我睡吧，我一个人睡觉害怕。
2: 啊，跟你睡，不好啊，咱们两个大老爷们儿。一个房间也太……
3: 男人最好，阳气重，更能驱散恐惧。
2: 要不然，我给你找俩朋友。
3: 就你，别人不行。
2: 小舅，我可没这癖好啊。要不然你还是换了吧。
3: 别磨磨蹭蹭的，待会儿直接过去，不用去姜子房间。
2: 我……啊，不是我这……
4: 陈岩哥哥，你小舅，他该不会是看上你了吧？难怪
1: 这都说了什么虎狼之词啊，
4: 他这么生气，这是吃醋。
2: 有了，
3: 聋了，
2: 嗯，来了。
4: 哎，陈岩哥哥，
1: 就是我觉得看短剧的时候还挺有意思的，就是我们可以边看剧边吐槽。我觉得他这个设计真的，我跟你讲啊，刚才不是他的小舅呢，为了不让他跟这个姜慈在，
2: 行，没问题，
1: 晚上在一个屋子睡觉，然后他的小舅就说。要和他一起住，然后这个坏坏的女二呢就说什么，就说他小舅是不是对他有想法了，这什么脑回路啊。好，看到有朋友已经聚集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到了我们大新闻客户端的直播间了啊。然后帅小伙还有这个段小卫十只猫说这部剧很好看，是不是？就是好看的点就是可以边吐槽边看，然后我觉得演员演的也还挺好的，然后男女主都是很帅的，是不是？那我们可以养养眼啊，每天晚上7:30我们可以放松一下心情，就不带脑子啊，纯追一下爽剧。然后我们的黄金抽奖的时间是在晚上8:00-9:00的这个黄金时段啊。如果是新用户来到我们的大家新闻客户端，刚刚加入到我们大家新闻客户端，那么大家能够中到88元大奖的概率呢是翻倍的。另外呢，你可以再到8:00-9:00之间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就是翻倍加翻倍啊。所以说可能很大概率能够中到我们今天88元的现金红包大奖。
4: 再送
1: 你
2: 你怎么在这儿呢？
4: 老公，你看什么呢？人家特意穿成这样来见你，你看了一眼就挪开了，你是不是不爱我了？
2: 怎么会呢？你当初救过我的命，我怎么会不爱你呢？
1: 哎，我跟你讲，他小舅啊，真的是，
4: 你怎么来了？
1: 就很有趣的点就是他能出现在任何地方，
4: 今天说了
1: 只要女主在的地方，他都会立马出现。
4: 快点走！
1: 不管是可能是遇到了一些危险啊，或者是遇到了一些不开心的事情啊，或者正好是需要他帮助的时候，这个男主都会在第一时间出现。我觉得这个时候，昨天我有跟大家说，大家看短剧的时候，虽然说不用带脑子，很轻松，但是反观到我们现实的世界，大家不要就是觉得好像。
3: 想死我。
1: 嗯，你遇到了一些什么问题的话，一定就会有一个人马上出现在你的身边，我觉得是不可能的，所以说大家不要有抱有这种幻想。白马王子会就是腾着七彩祥云来救你，就我觉得大家还是要自己要变得强大一点，可以对抗到这个生活当中的一些不开心的事情，一些难题。如果你就幻想，哎，我这个时候遇到困难了，马上就有一个人出现了，
3: 帮帮
1: 我觉得可能大家清醒一点。
4: 帮什么帮？我还活着孩子呢。
3: 那就用别的办法。
2: 谁他妈的啊？
3: 计算去哪儿？
1: 还有十几分钟的时间就到了我们黄金领奖的时间了，大家一定就是掐着这个时间点，然后再
3: 猜个的
5: 野猫挠的
1: 最容易中奖的时候来抽奖啊。一会儿大概8:10的时候，我跟大家一起演示一下具体怎么抽，再跟大家会演示一下啊。
2: 怕被老将军念，还我们家躲清净是吧？
5: 这都被你发现了，那你可得替我好好保密。
2: 放心吧。
1: 然后大家现在呢，我们看剧的时候呢，是有两个途径。第一个是可以打开我们电视端的啊，河南新闻频道来看我们的这个剧。第二呢，就是来到我们大江剧端，来到我们大江剧场来看剧啊。当然，推荐大家可以就是边看着电视，然后边拿着手机啊，来到我们客户端来看剧。因为是有红包现金大奖给大家的。
4: 没了。
1: 这小三他怎么那么理直气壮啊？
2: 枪死你娘没关系，上次你陷害之间就教训你，还敢威胁？
4: 柳如烟自己
1: 只要他俩出现我就不想看。
4: 偷鸡不成蚀把米，原来是我害他。你们俩还真是贱人配狗，天生一对。
6: 你敢把陈爷哥哥是贱人？
4: 你要非说是呢，也行。
1: 他这个台词也有点惊
4: 险。那你呢？就当狗吧。
6: 我。
1: 啊！打好，
6: 陈爷哥哥，
2: 没事，
6: 他又打我。
2: 行，你够了，今天你就在家好好反省才行。没事啊，我手下有个私人拍卖场。
1: 哦，我看我朋友 LY 在我们的这个
2: 好不好
1: 下面留言，我说看微剧每天时长月底中奖是怎么看的？这是我们新的一个活动吧，我们是累计一个月，然后看60个小时以上就可以来出榜。我们前20名是有现金红包，大家留着。
6: 我他妈
1: 居然还说脏话，这个短剧尺度有点大。
4: 搞定，终于写完了，是时候该找新的投资方了。
5: 跟我走吧。
4: 去哪儿？真词拍卖会，这就是你跟我说的要带我来的地方。
5: 你在这里等我，我马上就回来。
2: 江辞，你为什么会在这儿？哦，我明白了，你跟踪我们来到这儿的事。
4: 姐姐，陈岩哥哥不是让你在家里做家务吗？有些人啊，表面上不在乎，实际上夜夜独守空房。看我和陈岩哥哥这么恩爱，快嫉妒疯了吧？
2: 真是下贱！这样，你求求我，然后呢，再为之前的事情
1: 嫉妒，
2: 让如烟打回去，看夫妻一场的份上，把你也带进去。
4: 好狗不挡道！
6: 站住，
4: 江辞，这里可是 A 市最高档的珠宝拍卖会所，陈岩小舅控股。流动资金低于10亿，没有入场资格。你有邀请吗？你就进。
7: 我和顾成岩是合法夫妻，拥有夫妻共同财产，我没有资格。你有吗？
4: 我没有，可我是陈岩哥哥最爱的人，他愿意带我进来，我当然就有这个资格。而你，合法夫妻又怎样？一个不受宠的弃妇，你猜保安会让你进去吗？
7: 真是人至贱则无敌，包装的再好听，你也不过是个不入流的小三。
2: 江辞，你怎么说话呢？我本来好心还想把你带进去，行，就凭你这句话，今天你别想进去，赶紧给我滚回家。什么时候清醒了，再来求我。
4: 保安，把这个女人赶出去。她一个被老公嫌弃的弃妇，一穷二白，根本没有资格站在这里。她在这里只会拉低你们拍卖会的档次。
8: 请问你们是？
4: 陈岩哥哥可是你们老板的亲外甥，陆家大少爷顾陈岩。
8: 大少爷好，大少爷好，快走，别在这碍手碍脚的，这是哪儿知道吗？啊，今天拍卖会可是我们老板在这儿请的，可都是贵客，惊扰了贵客，你担待得起吗？滚出去！
5: 我要找的东西准备好了吗？
9: 小子办事，老大放心。这场为夫人准备的拍卖会，保管把夫人感动的痛哭流涕，当场改嫁。
5: 算你小子还有点东西。
10: 少救，
8: 快走！
10: 走走
8: 走走走走走！你敢在拍卖会动手？
7: 你就这么淡定？我没有邀请函，就凭他一句话，你就敢赶我出去？
4: 花的钱的才是客人，江慈。陈渊哥哥不帮你，这里有哪怕一样东西，靠你自己拍得起吗？
5: 江子，这里的邀请函至少需要十亿的流水。
10: 他就是这样啊，
5: 人家的钱全部给顾家还债，你哪来的钱？
10: 剧就是这样的，
5: 赶紧给我滚回去！
10: 要一个大金钱大反转，
5: 给我顾家丢人现眼。
7: 你带着情人当众羞辱发妻，怎么不嫌丢脸？这个时候，怕了？
8: 快来人！有人闹事儿！
4: 千次，你马上就要被当众赶出去了。我要是你，我都不好意思见人了。
5: 千次，你没有邀请函在这瞎溜达干什么？赶紧给我滚回去！
7: 顾成言，我真是后悔，居然爱过你这种人，为你付出这么多年，
4: 还愣着干什么？还不赶紧把他给我赶出去！
8: 什么？我
5: 住手！小舅，
8: 经理，
10: 又是在关键时刻，
8: 傅爷
10: 脚踏七彩祥云来救他了。
5: 你怎么在这儿？
4: 小舅，我们听说您在这里举办拍卖会，特意过来捧场。
5: 小舅，捧场？顾成言，你这个小情人，还真是不计教训。
8: 小舅。
10: 哦，是的，要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红包的领取的时间是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啊，
5: 李经理
10: 领的。如果说
5: 这些都是你
10: 直播结束了啊，那我们的这个红包就不能领
5: 了。对不起，
10: 所以说呢，大家要在我们今天
5: 是我志向不严
10: 啊，七点半到大概八点
5: 需要怎么做？要我教你
10: 五左右的时间，这个时间来。
8: 蠢货！
5: 我对这个小姐是不是瞎了眼了？今天你不用来了，全部开除了。
8: 这边，我上有老下有小，
5: 把他们给我赶出去。走，靠桶收拾你。
8: 傅爷，我错了，傅爷。
10: 这是属于怎么回事？官宣了。
5: 江慈是我老婆，你这么做，
10: 他好意思吗？他说江慈是他老婆，但是他挽着别人，
5: 傅家的千金，
10: 挽了一个，
5: 现在倒是有其父必有其子啊。
8: 你这话说的就有点过分。
5: 够了。再废话，小心我去告诉你爷爷。
10: 太让人生气了。
5: 现在，让你的小情人扇自己嘴巴子，让我消消气。
10: 这男哪里来的自信呢？
8: 你赶紧说话呀！
5: 说什么？为你这个小情人求情吗？
8: 这事儿真不怪如烟。
4: 天元哥哥。
10: 但是我跟你讲，点是什么吧？点是就是说这
8: 如烟。
10: 这个男呢，他的这个渣男老公呢，他以为这个小三是当时救他了，其实
4: 和傅爷吵架了，
10: 并不是他这个女的救了他。
4: 姐姐，对不起，
10: 他是以这个契机，然后把他们两个捆绑在一起。
4: 你不要让傅爷为难陈岩哥哥了，好不好？这样，你打我，你怎么打我都没有关系。
10: 来到我们大型的客户端来一起吐槽讨论剧。
8: 你疯了？
7: 干什么？他自己要求的。
8: 这个毒妇，
5: 我们走吧。
8: 没什么，
5: 走，咱们一起去。
10: 我跟你讲，这个剧好在有个爽点，就是在于这个女主从来不受委屈，就是你遇到了任何的问题，她就是一巴掌还回去，一巴掌还回去，马上就骂回去。之前我看有一些剧或者短剧，是不是有的时候女主会一直在隐忍啊、受委屈啊，各种结节都已经要气出来了。现在直接就是
8: 上来的是我们第一件拍品，
10: 直接
8: 是来自美国的天使之心黄钻项链，起拍价700万。
10: 这一个项链700万，
4: 你看这条项链的颜色，好像我舅你那天穿的很裙子。
10: 就你现在这个金价来说，都估计不值700万。
8: 1000万，
10: 值不了700万。
4: 江慈，
10: 喜欢看你们喜欢看隐忍的，还是喜欢看这种爽剧？
4: 你老公最爱的人还
10: 你们是喜欢看那个女主一直在隐忍吗？隐忍，
8: 还有更高的吗？一千万一次，一千万两次，
5: 想要吗？
8: 一千万三次，成交。
10: 哎呀，这下面一千万，
4: 顾大少好大的手笔，
10: 成交了。
7: 不过他不是结婚了吗？旁边的女孩是谁啊？
4: 你懂什么？
10: 真的是，
4: 听说啊，那才是顾大少的真爱。以前救过他的命。
10: 来，大概还有三分多钟的时间，就到了我们晚上黄金抽奖的时间了。
4: 顾少夫人的位置
10: 是他才对，记得来抽奖啊！这一份好运、幸运送给大家。
4: 对我真好。你知道的，我不是姜慈那样爱慕虚荣的女孩，我在乎的不是项链的价值，而是你对我的真心。
5: 也得给你最好最好的。这个该死的女人，到底有没有点为人妻子的自觉？
4: 看样子也并不怎么看。
10: 这个人太双标了，是不是？这个渣男也太双标了，自己无限的渣，然后还不让对方有任何越轨的行为。
4: 姐姐，你要是喜欢的话，我可以让给你。
10: 差评。
4: 你千万不要因为这个误会。
10: 差评，
4: 找陈岩哥哥麻烦啊。
2: 你就是太善良
10: 哦。我看有朋友还在问具体怎么抽啊。
2: 是我送给你的，
10: 先要下载我们大家幸福客户端，来到大家。
7: 我一句话没说，你们两个倒是把戏演完了。这里是拍卖会，不是片场，戏引发了出门诱拐，
5: 真没什么想到的，
7: 华而不实。
5: 那这个呢？
10: 哇，这个好好看啊。这是什么？
7: 这
10: 是翡翠，
7: 妈妈的遗物。
10: 他妈妈的遗物，那肯定要拍给他了。
4: 陈岩哥哥，我想要那个。
7: 当年江家破产，我收到消息赶回家时，只看到爸妈冰冷的尸体，还有打砸抢掠的债主。
11: 妈，你别吓我，妈，你就别吓我了，你起来，妈，你起来，妈。爸爸妈妈死了，你永远永远也没有爸爸妈妈。不要，不要，爸，妈，你起来！
10: 哎，女主的心里也是有点太悲惨。
5: 妈妈对不起你，没能陪你一起经历人生。
10: 哦，这个手镯你看，对他来说就非常非常重要的，是他爸爸妈妈离开的时候留给他的一个最后的一个遗物了。所以说他一定要，嗯，
5: 我们会变成星星，
10: 把它
5: 永远守护着你，
10: 拿回来。
5: 此次。不要害怕。

0: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他欠我多少钱？你们知道吗？还有脸有什么？
2: 我求求你，我求你了，我们家欠的债不是都已经还完了吗？你们为什么还要这么做？为什么？还给我！
3: 短剧里的坏人坏的太彻底了，真的是说坏的就是太
1: 顶级收藏的顶级翡翠手镯，
3: 了
1: 起卖价2000万，加价100万起。
2: 2100万，这应该
3: 2000万的这个镯子，
4: 可这好像是姜子母亲遗物。
5: 赤焰哥哥，姜子他最擅长编故事了。他故意这么说，让你可怜他，好帮他父亲买翡翠。
3: 爱如东燕的夏奥，昨天我们跟大家一起看了上部，然后我们现在呢，我们看短剧呢，一般就是都会给大家剪成上下部，我们分两天来看。
1: 2500万，
3: 大象新人客户端来给大家准备到的有现金红包，所以说
4: 你答应跟他
3: 来抽奖啊，每一天都能来抽奖。然后昨天呢，
2: 2600万，
3: 有中奖的朋友们也可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来说一下。这镯子拍到3000万，
4: 你叫我一双耳环，我就帮
2: 你。3100万，
1: 3000万。
5: 陈云哥哥，
3: 他为什么？
5: 你对我真好，
3: 一定要跟他抢、啊。
5: 送了这么贵的礼物，人家都不好意思了，难道就要这么放弃了？
4: 丁大胆的姑娘，脾气怎么这么倔？
3: 这巨帅，哎，你知道这个什么意思吗？
1: 天灯，
5: 这是
4: 天灯啊！
5: 好，天哪，天哪！
3: 哎，你们知道拍卖的时候这个手势是什么意思吗？点天灯，点天灯，
1: 是这么多，
3: 就是不管对方出多少钱，
1: 敢在百亿大世界点天灯的
3: double。
1: 傅江燕，叫你小舅是给你面子，这是什么意思？你和姜思什么关系？
4: 你想什么关系，就什么关系。
1: 我听说傅家最近也不太安宁。花这么大的手笔讨外甥媳妇欢心，真能撑得住吗？
4: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这不是依附于我羽翼之下的幼稚小孩该考虑的事。我猜你还有事，我先送姜子回家了。
1: 你
3: 太帅了吧，这个霸总。所以这样的人只能出现在短剧里以及那个小说里，虚幻的构想当中。
5: 小舅会为姜子做这些，无非是觉得他才是顾家的正经媳妇。你说过你会娶我的，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还是一个见不得光的小三。
3: 赶紧原地结婚，就是你俩必须得在一起，
5: 还不如死了算了，
3: 不能再祸害别人。
4: 好了好了好了，这事是我错了。
3: 不行了，看到他俩我要
4: 我错了。
3: 那个，
4: 你不是想拍戏？过两天我让公司投一个大项目影视剧，我让你做女主角。好吧，
5: 谢谢老公。
4: 我就这么见不得人？
5: 傅江燕，
3: 有点甜甜的，怎么回事啊？他们两个
5: 不要无理取闹，
3: 他们两个很好
4: 看。你嫌我无理取闹？我问你，你刚才为什么不肯求我帮忙？我说过的，你想要什么，我都会尽量满足你。
5: 腹中的孩子。
3: 怎么有这么好的人、啊？
5: 江家的债务要告诉他吗？
3: 大家说一下，这个世界上有没有这么好的人？
1: 我听说傅家最近也不太安宁，花这么大的手笔讨外甥媳妇欢心，真能撑得住吗？
5: 我不能拖累傅江燕。
3: 就是虚幻的短剧当中的粉红泡泡。
5: 手机黄，
3: 大家可以来到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一起追剧啊！我们追剧的同时呢，还是有现金。
5: 喂，莫打。
6: 江泽，
3: 现在8点钟了，
5: 什么？
3: 8:04了，大家可以抽奖了。
5: 我之前那个剧本有资方投资了。
3: 现在大家有抽到多少？
5: 下周开机我一定过去。
3: 现金的这个奖啊，现抽到了多少都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说一下，分享一下你们的幸运，好不好？我大概在8:10左右的时候，再跟大家来演示一下怎么抽奖啊。当然大家赶紧就要下载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啊，大象新闻 APP 才能参与抽奖，知道吗？
5: 你弄什么？试试片场门口，等会儿被人看见了。
4: 我不管。嗯，
5: 陈燕哥哥怎么了？
4: 没事，走吧。

0: 欢上我来接你。
1: 哦，抽想大家有想要什么签名照地，也可以来到我们大庆的客户端，我们有很多和那个短剧的，很有名的，
0: 来
1: 流量
0: 重新介绍一下。这位是咱们这个戏的投资方
1: 演员
0: 啊，
1: 对
0: 哦。这位是咱们戏的女主角，
1: 他们的这个签名照，
0: 这个戏啊，是顾总专门为柳小姐
1: 大庆门客户端的直播间。
2: 天哪，
1: 可
2: 能让这么帅的男人为她一掷千金。
1: 大家要关注一下我们大嫂，
3: 这女人也太好命了。
0: 青瓷，你跟踪我，这咱们戏的编剧啊，知道，这是我老婆。那这位又是？
2: 姐姐，真巧，陈岩哥哥专门为我投了一部剧，害怕我在现场被欺负，才亲自送我来片场。你不会生气吧？
3: 你自甘下贱，勾搭有妇之夫，我有什么好生气的？我更在乎的是，你一个连高中都没毕业出去厮混的人。会不会得我的剧本？
1: 有中奖的朋友们吗？有没有在八点钟的时候有去有抽奖的朋友们？中了多少？也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冒个泡
0: 啊！注意说话的态度。
1: 然后有抽到88元的，我们每天的这个锦鲤大奖啊，
0: 所有人都听着，
1: 88元的现金大奖，
0: 就是靠用下作手段。
1: 能够在我们的评论区来说一下，
0: 家的一个贱人，
1: 分享一下，
0: 都不用把她当做少夫人啊，
1: 分享一下你的幸运。
0: 如音才是我认定的女人，大家伙以后都听如音小姐的。听到了没有？
2: 听清楚了，
3: 听清楚了。如音小姐，顾总这么宠你，你又漂亮，肯定能红的。
2: 陈岩哥哥，你对我真好。
0: 行了，晚上再来看你啊。来，顾总这边。
2: 如音小姐，快坐着。
3: 如音小姐，快坐着。哎
2: 呀，江慈，我渴了。去给我倒杯水来哦。还有啊，你那个剧本我看了。
1: 他是哪位啊？为什么要倒水？
2: 我可是女主角啊，至少得占到95%的戏份吧，给我改改。什么眼神你？
3: 不生气不生气，等我拿到股份，渣男贱女都给老娘滚。
4: 晚上带你去吃饭。
3: 吃什么饭？气都气饱了。
4: 快去查查江慈发生什么事情了。哎
2: 呀，这戏拍的腰都快废了。
3: 如音小姐辛苦了，我给你捶捶吧。顾总那么宠爱您啊，您还这么努力，真是太感人了。来，
5: 你累，出2分钟的工，休息2小时，谁有你累？
2: 江慈，我看你就是嫉妒我。是陈岩哥哥来接我了吗？
6: 柳小姐，顾总有事走不开，可能会晚点到，他让我特地准备了您最爱的红玫瑰向您赔罪，请您原谅。
2: 他也真是的，老夫老妻了还搞这些。如音小姐，顾总也太浪漫了吧，真爱就是不一样。
1: 哎呀，
2: 说这些干什么呀？江慈，
1: 这个人
2: 虽然只是协议，但你和陈岩哥哥结婚也有3年了吧，他有送过你花吗？
3: 肚子怎么这么痛，我得快点去医院。
1: 他怎么能被气到呢？
2: 你打算怎么回去啊？
1: 我不能被他的这种。
2: 陈岩哥哥一会儿要来接我，车里恐怕坐不下第三个人，会打扰我们的二人空间。
3: 让开，
2: 这么着急干嘛？该不会被我戳中心窝子，想找个角落躲起来哭吧？
3: 我去做孕检，如果顾家的曾孙出了事，你陈岩哥哥也救不了你。
1: 真的，
2: 江慈，你不是假怀孕吗？
3: 谁跟你说我假怀孕了？
2: 陈岩哥哥怎么可能会碰你？你不可能有他的孩子。
3: 我为什么会怀孕？你得去问顾成岩。让开！
2: 你先告诉我你在撒谎，你没有怀孕对不对？根本就没有怀孕啊！贱人！不会要小产了吧？啊，江慈，你真的怀孕了？
7: 江慈小姐出事了。
4: 啊，走。
2: 一定是你用手段勾引的陈岩哥哥，对不对？
3: 刘如音，你要点脸！我和顾成岩还没离婚呢，现在你才是三，你怎么敢质问我？
2: 你是怎么勾引他的？装可怜？
1: 疯了吧？
2: 撒谎博同情，还是下药？
3: 你对自己的手段倒是熟悉的很。
2: 你帅不帅？
1: 来，大家呢，还有就是现在我们8:10吧，准时再跟大家。

0: 试一下抽奖，好不好？然后大家呢，现在马上集合到我们大家庆
1: 看你们谁敢摆摊。
0: 然后现在跟大家演示一下来。好，我们现在可以先把剧停一下。这个，哎呀，气死我了！到这会儿，来来，停这儿吧啊！来，朋友们，我们现在呢，再跟大家说一下啊，怎么来抽奖。然后大家呢，现在下载客户端了之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看到有很多朋友已经在我们的直播间留言了啊，感谢作业写完了吗？然后还有这个帅小伙儿啊，然后还有 LY 啊，尾号5714，还有尾号595067758啊，这几位朋友，然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我们现在现场再跟大家演示一下抽奖的流程啊。现在看到我们的直播间的右侧有一个小小的红包，大家点开，点开之后呢，就到了我们快乐抽奖季的页面了啊。然后现在在这个页面当中，最中间啊有个大大的玫红色的点击抽奖，点它。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啊，我们今天我能抽中多少啊？看大家能抽到多少啊？我中了8.8块哎，朋友们，8.8块，这是还是挺大的一个奖的啊。其他的朋友们呢，其他的朋友们赶紧抽到多少呢，我们可以马上领取啊，马上领取就直接可以秒提现了，知道吗朋友们？好，不知道大家中了多少呢，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来留言啊。我们的这个奖呢，最高的奖是88元，另外呢还有20元，然后8.8块、2元、1元以及0.3元啊。那这个时候8点到9点正好呢是我们的抽奖的黄金时段，你看果然在这个黄金时段呢抽到8.8块的大奖，太开心了啊。然后其他的朋友们呢抽了多少，也欢迎大家能够在我们的这个留言区啊分享一下大家的喜悦和快乐啊。那么我们一天是有一次抽奖的机会，只有一次，一天一次，明天呢大家还能继续来抽奖啊。每一天都希望呢能够在我们大洋剧场我们看短剧的这个栏目当中见到大家的身影啊。好，那么在一会儿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再进行这个一些包括我们一些活动的介绍吧，然后也期待大家能够在我们的评论区此时此刻啊再多多的这个留言关于剧情的一个讨论。现在呢正在关键时期啊，这个女主在怀孕了，然后现在呢被这个小三儿啊已经打到地上了啊，到底她的这个会不会能不能保住这个孩子啊，我们再一起来看一下啊。来，我们再看，一起来看剧。
2: 弄掉她的孩子，她就不能缠着陈岩哥哥了，
0: 疯了。我又觉得人在情绪失控的时候肯定会做出一些啊
3: 就是
0: 让人崩溃的事情。你看白马王子适时的出现了，白马王子又来了。
2: 江阳，我肚子疼。
4: 我爸，我送去医院。
5: 站住，
2: 陈岩哥哥。
0: 他还在
5: 这是干什么
0: 了？
2: 陈岩哥哥，你终于来了，你再不来我就要被欺负死了。
0: 8050的朋友看到你了啊，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大新闻客户端大象剧场的直播间。现在大家还是可以抽奖的。刚刚呢我中了8.8块，非常大的奖了啊，这是我们前三。
5: 向慈，赶紧从怀里出来啊，
0: 前三。
5: 说像什么话？
2: 顾成言，
0: 今天还是有一点幸运。
2: 这不会发生了什么？
5: 这不是
0: 我的一个心愿传递，
5: 不就是屁大点事儿吗？你们闹成这样，
0: 也可以就是一起来抽，
5: 如今道歉，
0: 抽奖。
2: 你就活该像条狗一样。
0: 有中到88元的朋友，赶快在我们的评论区
5: 再说一句，
0: 冒个泡啊！在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下载大象新闻客户
5: 端。你这是干什么？
4: 将此伤成这样，
0: 手机用商城，
4: 甚至看都不看。
0: 大象新闻，
4: 倒是你这个小情人，一字一句听得真真切切，我都不敢想象她嫁给你这么多，到底受了多少委屈。
0: 来到我们今天，
5: 这是家的私事，
0: 爱如冬艳
4: 下的直播间来
0: 抽奖。
4: 对了，赶紧看看手机，你这个一心维护的女人。到底是个什么鬼？
2: 你们快看热搜，柳小姐，柳小姐她
0: 怎么了？
2: 天哪，柳如英不是顾总的情人吗？居然还和那么多人乱搞过，样子娱乐的王总，海洋影视的钱总，有图有真相，这口味也太重了。
6: 他居然还校园霸凌过同学，监控视频都流出来
2: 了，就连当红小花的艳照门也是他给发出来的。看他平时楚楚可怜的，这下手也太黑了。
6: 住口！
2: 陈岩哥哥，你听我解释。
5: 解释？解释什么？柳如烟，有图有真相，你给我解释什么？
2: 这都是我认识你之前的事情，我是被强迫的。相信我好不好？自从我跟你在一起后，我再也没这么乱来过。你相信我？还有校园霸凌，那是他们欺负我。欺负我，我才打回去的。

0: 至于林小花，她自己做错了事情，她自己做错事情被误会了，跟我有什么关系？
1: 够了！
2: 你很想掩盖的事情，或者说是。
1: 他真的
2: 是谎言，他其实是要用
1: 这种
2: 谎言来
1: 根本不配做姜子的女主角
2: 掩盖他。
1: 还有这个项目我投资了5亿，今天之内带着他立马给我滚出剧组，我也会向顾叔问好。他平时到底是怎么教育孙子？
2: 0.3元，0.3元也是一份幸运啊！0.3元也是一份幸运。咱们积少成多，聚沙成塔，每一天都来领。
0: 对我的所有。
2: 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活动啊。刚刚也有跟大家说，在一会儿我们的剧票结束的时候呢，我会再跟大家来说一下具体的，除了我们抽奖之外的活动。
3: 网上那件事，
2: 大家多多守候在我们的直播间。
3: 是你做的，
1: 不然呢？指望你那个老公帮你出头吗？
3: 傅江燕，谢谢。
1: 我要你的感谢干什么？你就这么不顾惜自己？你都怀了他顾成言的孩子，他还敢这么对你？我要再来晚一点，孩子就没有了。
2: 他什么时候能知道这个孩子
1: 是
2: 他的？
1: 你是不是说谎？这样你都不离婚？
2: 他要知道这个孩子是他的，更生气了。
3: 不用，我休息会儿就好了。
2: 但我看到这个，这里还是有点期待。他知道这个孩子是他的时候，那种惊喜感、开心感。
3: 怎么突然不说话了？
1: 我在想，顾成言的态度，你肚子里的孩子，真的是他的？
3: 当然是顾成言的。
2: 这女主为什么要隐瞒这个孩子是，不是这个小舅的？原因是因为呢，只有说她怀了。
1: 但是医生跟我说，
2: 顾成言的孩子。他的这笔账
1: 不像是怀孕2个月，而是1个月
2: 才能抵消，知道吧？就是说他家人他们家族欠的这个100亿债务，
3: 你怎么可能以为这个孩子是你
2: 的吧？隐瞒他，
1: 亲什么亲？我在跟你说正经事。
3: 喜欢你吗？
1: 那就离婚。我说过，我可以做孩子的父亲。
2: 一言不合就亲亲，
4: 情况比想象的要好。这林夫人身体有些虚弱，需要好好养护。
1: 请问，还出生的孩子可以做亲子鉴定吗？
2: 有点甜甜蜜蜜。
4: 怀孕满3个月就可以做羊水穿刺，鉴定亲子结果了。
1: 1个月以后，给我的妻子安排羊水穿刺，我要做亲子鉴定。
4: 好。
1: 先别走，我忘了，今天是你怀孕3个月的日子，医生已经安排好了，我们先过去吧。
3: 什么？孕检？坏了，一旦孕检，傅江燕不就知道这是他的孩子了？
1: 走吧。
3: 孕检？
2: 但我觉得做这个
3: 怎么会是今天呢？你肯定搞错了。
2: 这个是
3: 错时间，
2: 还挺有风险的一件事情啊。
1: 没搞错，就是今天。走吧。
3: 我突然觉得。肚子好饿，我们出去吃点东西。
1: 孕检之前是不能吃东西的。
2: 大家说是不是？
3: 你放我下来，都让人看到了，放我下来。
1: 要不这样，我先忙工作，要不你自己去。
3: 好。
4: 小姐啊，你这明明只怀孕了2个月，不是3个月啊。
3: 医生，我希望你把这个检查结果告诉傅江燕。
4: 他不是你老公吗？
3: 他不是。我老公另有其人，这个孩子是我和我老公的。傅江燕，他应该只是误会了，我不希望他误会更深，打扰我们的生活。
4: 这。

0: 当时穿刺做完了吗？亲子鉴定结果什么时候能出来？
1: 这。

0: 给谁绑走了？
1: 傅江燕，顾晨燕被绑架了，现在正在追踪那辆车。你定一下我的手机，要快。
0: 顾晨燕被绑架了，
2: 定位相似的手机，立刻，马上。
0: 那他绑架太可以了，活该。绑他。
3: 老庄，后面一直有辆车跟着。
0: 多余救他，真的多余救他。
4: 给小姐打电话。
1: 不要你们帮我绑架一个人。
5: 谁？
1: 顾家大少爷，顾晨燕。
0: 疯了吧，这
5: 是顾家大少。
1: 不是真绑架，只是做戏。你们放水让我救他一命，让他感激我。事情办成了，30万。
5: 成交。
3: 哎，刘小姐，有辆白色奔驰跟上我们。怎么办了？
6: 白色奔驰，车牌号是多少？
3: 车牌号是5-7。
6: 是江慈，就他一个人跟着吗？
3: 对。
6: 江慈啊江慈，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找来。听着，我要你们把他引到偏僻的地方，趁机做掉他，100万。
4: 好。

0: 大家有抽到我们的给大家准备的现金红包大奖吗？我们的今天这部剧啊，大概一个多小时的时间，我们这个这场直播在8:45、46左右的时候就要结束了，大家呢可以抓紧最后的这个20多分钟的时间，没有抽奖的朋友来到我们大新闻客户端，大象剧场，爱如冬燕夏的直播间来抽奖，好不好？哎呀，怎么回事儿啊？这是从天而降的绑匪。这光天化日之下，
1: 锦妞，你挣啊！就这么弄死，太可惜了。不如我们先赏赏。
2: 妹妹，跟我们这么久了，是不是看上我们兄弟了？
0: 光天化日之下，在这抢劫，
3: 把你们绑走的
0: 劫财又劫色，
3: 他不是你们能碰的。
1: 好啊，我们不碰他，碰你，你老老实实的让我们碰。我们就放了他。
3: 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不在服务区。
1: 糟了，信号断了，召集全省市，务必找到相似。是。
2: 今儿个我们哥们儿就让你尝尝做女人的快乐，让你死前好好舒服舒服。
1: 小美人，别往后进了，从了我吧！
0: 啊，有点太危险了吧？这个速度快快快！所以说，就是要有这个防狼喷雾的重要。哇塞！我看3377尾号这个朋友已经在我们的直播间说他中了。88元，恭喜你啊，尾号3377的这位朋友，恭喜你，恭喜你，也感谢你对我们大洋剧场的支持，期待你们每一天都可以来到我们大洋剧场啊，
3: 你们绑走的人
0: 能够领到这一份幸运啊，也谢谢你在我们的直播间留言，然后也希望你的这份幸运能够传递给我们所有直播间的朋友们啊，每天希望大家都能够来领到奖，好不好？
3: 还有件事，谁派你来的？
2: 我们哥俩就想搞点小钱，没人派我们来。
3: 你不说，
0: 这尾号3377的这位朋友，
3: 你们要是没有那么干净利落的杀我，倒是有可能。现在
0: 说他中了88，我就开玩笑的，所以到底啊是真是假？没关系啊，不管是真是假吧，我们这一份幸运今天晚上一定会送出的。不管是不是尾号3377的朋友，啊，还是其他的朋友们。都是希望大家呢能够中到我们的这个给大家准备的这一份幸运的，

0: 江慈，你怎么会在这里？该死的！
1: 所以你看，这个时候呢，这个白马王子没有驾驶员想来救他，
0: 我就奇了怪。
1: 一罐防狼喷雾，
0: 我看到顾城阳被绑架，一路追踪到这儿。
1: 关键时刻，看到没？还得
0: 是怎么顺应到这里来的？
2: 江慈，你够了！为什么每次如烟的功劳你都要抢？
0: 你这话什么意思？
2: 什么意思？如烟跟你说的一模一样，他也是一路跟踪到这里来的，跟劫匪斗智斗勇才把我救下来。
0: 没关系的，陈阳哥哥，江慈他总是这样，我都习惯了。8年前他也是这样，妄图冒领我救你的功劳。等等，江慈，该不会是你绑架的陈阳哥哥？想要杀人灭口，看到我在这里才撒谎说是来救人的。
2: 江慈，你好恶毒啊！得不到我，你是想杀了我是吗？
0: 这是绑匪的手机，里面都是他和柳如烟的通话记录。谁策划的这起绑架案？看看你一看就知道。
1: 打脸不打脸？我就问，打脸不打脸？
0: 陈哥哥，
1: 请问，
2: 你想让我看什么？
0: 亮的就看柳如烟的吧，他肯定没来得及删。你不用看了，江慈，如果你想要我承认的话，那我承认就是了。陈岩哥还受着伤呢，不要再逼他了。
2: 江慈，你真是个恶毒的女人。
0: 我真是闲的，陪你们两个在这演大戏。
2: 你
3: 夫人最后信号消失的地方，发现了两个被打得鼻青脸肿的绑匪，他们说夫人进了农家沟老林，农家沟老林地势极其险要，这下麻烦了。
4: 启动卫星定位，联系调查局。嗯，
2: 思思，你和孩子没有等我。
0: 陈岩哥哥，你的脚还好吗？
2: 你快帮忙啊！
1: 他自己踩到了。
0: 这个我好害怕，
1: 陷阱，
0: 我打不开，
1: 活该。
0: 江慈，你还愣着干嘛呢？你没看到陈岩哥哥脚都要断了？闭嘴，废物，让开。
2: 真的真的，等，
1: 多余救他，真的。
0: 必须赶快去医院，2个小时之内赶不到，你这脚就废了。跟我走。
2: 我这干什么？
1: 太帅了，是不是女主？
2: 江慈，你把我们带。
0: 陈阳哥哥，我们是不是要被困死在这里了？江慈，都怪你这个害人精，要不是你绑架陈岩哥哥，我们也不会这样。
5: 我先不说是谁绑架顾城岩，8年前不是你在深山老林救了顾城岩吗？现在这么小片林子你就出不去了。
0: 撑住，我马上就能救你出去了，算你运气好。我外公啊以前是侦察兵，幸好你遇见了我。要是换成
1: 别人，
0: 你今天
1: 这之前是这个女主，
2: 我还没问过你的名字。
1: 救到她的，是失忆了吗？是。谢谢大家来到我们大象剧场的直播间，我们一起看剧的同时呢，也可以有现金红包大奖给到大家。
0: 走，我带你出去。
2: 星夜，你不是说？你外公是侦察兵吗？
0: 我
6: 杀要杀啊啊啊啊
1: 啊啊太帅了吧。
2: 我被蛇咬了，我要死了，我怎么办？我要死了。
0: 你在嚎什么？

0: 我带你出去。
1: 渣男的醒，渣男醒悟了，渣男
0: 我带你出去，跟我走。我带你们出去。
1: 其实之前他觉得自己负错人了。
0: 我带你出去。
1: 他以为他是那个谁做的。
0: 我带你出去，跟我走。我带你们出去。走，我带你出去。
1: 其实被骗了，他得后悔死了，真的。
0: 走，我带你出去。
1: 失忆了是？
2: 是你，真的是你。
1: 这会儿认出来，黄花菜都凉了。
3: 青烟哥哥，你怎么了？
2: 是，真的是你。
3: 青烟哥哥，我对不起啊，我不是故意推你的，我就是太害怕了。
2: 贱人，
3: 打我！你居然打我！顾晨言，你忘了八年？
2: 闭嘴！你还敢提八年前？
3: 啊？什么意思？
2: 记起来了。全都记起来了，八年前的那张人我都已经记起来了。江总，八年前是你救的我，对不对？
4: 十四，
2: 十四，你都给我去找
0: 顾少爷。你可真有意思，我都已经说过八百遍了，现在你倒是智商上线。
1: 之前说了也不相信啊，现在说了相信。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大新闻直播间啊！我们大象新闻大象剧场的直播间。那我们现在呢是每天晚上大象剧场看短剧的时间了。现在看一下渣男的醒悟吧。
2: 江辰，
1: 完全我跟你讲不值得同情。
2: 江辰，
1: 活该。
0: 应该是动了胎气。本来怀孕三个月胎象就不稳，还遇上这档子事儿。
1: 对，渣男不会醒，
0: 恐怕得去医院。
2: 不是怎么回事？你是真的？谁的儿子？是谁？谁？你说！我要杀了他！十四，十四，
1: 这回怎么来晚了呢？
2: 十四，十四，
1: 来晚了。虽迟但到吧。
2: 我全都知道了。医生，羊水穿刺做完了吗？
5: 这小姐不想让您知道。
2: 200万已经打给你账户了。
5: 先生啊，小姐没法做羊水穿刺，因为她不是三个月，而是两个月。
2: 什么？
5: 而且您应该是弄错了，她的孩子是自然受孕的，不是试管。
2: 你为什么不肯告诉我？为什么不相信我？
0: 我
2: 什么意思？这肚子里的孩子是你的？没错。
1: 一言不合又亲亲。
2: 畜生！
1: 大庭广众之下不管不顾的。
0: 顾承言，你有什么资格质问我？是你逼我出去找男人的，你忘了吗？
6: 爷爷想抱孙子了。
1: 你说他当时，哎呦，
0: 我们俩都没有。
6: 你想多了。
1: 无底线的。
6: 我不会碰你。
1: 对女主。
6: 我的身心是属于李如茵的。从现在开始，他们说什么时候怀孕，什么时候结束？
1: 你看多毁三观的事情，他让他跟
0: 亲手把我推给他，
1: 气死了！
2: 老婆，老婆，我知道错了，你原谅我一次好不好？我真的知道错了，
0: 不用道歉。从你带男人回来，试图让我和他们同房那天起，我就不要你了，
2: 老婆。
0: 八年前的恩情。
1: 你看499次说这种剧不是不能带，是
0: 以后
1: 该气氛也得是气氛啊。咱们吐槽完了，然后也很解压，
2: 我离不开你了，
1: 对不
2: 对？只要你把孩子打掉，
1: 解压的，
2: 我们还可以重新在一起的。
7: 谁是你老婆？别瞎叫，我告诉你，从今天开始你就叫江慈舅妈。
2: 所以说，之前你跟我说的那个人，还有那天早上你让我叫的那个人，就是江慈，是吧？
7: 算你还不太笨，人生如棋，落子无悔，是你亲手把他送到我手里。
1: 确实，
7: 你得认。
2: 不，不，
7: 李维。 这里交给你处理，我带夫人先走。
4: 不，不，
8: 少爷，那女人你看。
4: 都是你，如果不是因为你，我也不会身体这样子。
3: 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就是我救了你，陈岩哥哥，我好冷，你带我出去，我好给你解释好不好？
4: 到现在了，你还在撒谎是吗？
3: 没有，我真的没有。当年是我亲自把你交到你的保镖的，你还记得我穿的是黄裙子？对。
4: 如音，
1: 他俩就好吧，他俩就锁死吧，别在这再祸害别人了。
4: 知道你这几年做的有多愚蠢。
3: 陈岩哥哥，
4: 李夫人，把他给我绑起来。
3: 陈岩哥哥，你不可以这样对我，你不可以，陈岩哥哥，你放开我。
1: 那这个人也
4: 是说之前是
1: 两个人相处了三四年了，一点感情都没有，就说绑就给绑了。
4: 给你三天时间，如果你能从这里出去，我就相信
1: 是你救我。
3: 陈岩哥，你不可以这样对我。
0: 傅江燕，我的计划全被你做的变数
1: 失望吧，只能说对不对？
0: 彻底没有退路了。
7: 好姑娘，别害怕，
1: 不值得一点点同情，是不是？
7: 你都不需要有退路的那天。
0: 我承认，我确实对你心动。没有哪个女人会舍得不爱你的，但我和顾承言的这么多年，换来的也只是如今狼狈收尾的结局。我很害怕万劫不复。
7: 我明白，我都明白。你之前受到的伤害，是因为你没有遇到我傅江燕，以后我会成为你最坚强的后盾。你的顾虑，你家里的债，所有的事情我都知道。
0: 你都知道了？
7: 但是有件事情你可能不知道，当年你家破产，欠顾家的百亿都是顾老爷子送的，为的就是逼你嫁给顾承言，拿捏你。
0: 居然是他。
7: 你放心，
1: 是的啊，我们现在呢是大象剧场一起看短剧的时间啊，主播陪大家一起看短剧。然后现在呢，希望大家可以下载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来到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的直播间。
7: 林辉
1: 直播间呢是有现金红包大奖，每一天都给到大家的。最高的奖是88元，然后另外还有20元、2.8元、3块、1块、0.3元啊，都是一份幸运给到大家。好，谢谢大家的关注。然后在我们大洋剧场呢，包括我们的这个短剧的序列啊，每天晚上都会跟大家一起看短剧。另外呢，也会有一些其他的活动，比如说喜欢短剧的朋友们啊，我们也会有比如说和这个短剧的演员连麦啊，以及在我们的客户端当中啊，非常丰富的活动给到大家，就是也会有演员的亲笔签名照片。啊，如果说是各个演员的粉丝朋友们，也要关注一下我们大象新闻的大象剧场啊，会有很多很多的活动给到大家。

0: 其实你在这红景牛腩，
1: 放了吧。你看，原来太不珍惜了，所以说失去了，才会珍惜。我们现在看的叫《爱如冬燕》啊，《爱如冬燕》。嗯，我们每一天周一到周日啊，每一天都有主播陪大家看短剧的这个时间啊，我们大小剧场。然后我们看的剧呢，也都是在，就是短剧的平台，红果平台等等，就是它的播放量都是非常高的啊，也都是非常优质的剧啊。

你看，所以他就很后悔啊。所以说，我们所有的朋友们，就是你在拥有的时候，你我觉得是要珍惜，对不对？就不要等到大家失去了，或者这个人彻底的离开你了，再觉得哎呦我好后悔啊，当时没有好好的和他在一起，没有好。

0: 相处。我觉得这个遗憾就是尽量的少留，就是有一些遗憾肯定是会有的，但是我们尽量的能够把这个遗憾值缩小，对吧？尽量的不留遗憾。
1: 你知不知道我很嫉妒？
0: 然后他现在就很后悔，这个渣男后悔的呀。
1: 现在你才
0: 肠子都青了，但是一切都无法挽回。
1: 曾经你拥有的江姿毫无保留，
0: 他做了那么多，
1: 如果不是因为你自己作死，
0: 让
1: 我可能根本就
0: 对方伤心的事情。
1: 但是从今天起，你和江姿今后唯一的关系，他就是你的舅妈。下车吧。
0: 这会儿搁这深情，深情什么深情？赶快给我签了这离婚协议。对，渣男就是要骂他，因为他真做很过分啊。就好在女主还是遇到了更好的人，不管是性格啊，然后他的家世啊，
1: 然后他的都将
0: 财力啊，他的心念都是比这个渣男好很多的。
1: 或者因为感情破裂而离婚，我就净身出户。
2: 你不用这样。
1: 离婚协议，顾晨言已经签字了，你欠顾家的债一笔勾销了。不过，还有一件事。
2: 什么？
0: 对，大家可以呢一边呢打开我们电视机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新闻频道来看我们大洋剧场，另外呢大家也可以拿起手机在我们客户端一起来追剧领红包。好，现在就是整部剧的最幸福的时刻吧。对，王子和公主幸福的生活在了一起，男女主就是终于有情人终成眷属。我和你的距离，然后今后的生活就是幸福感满满。结束了，好，哎呦，大圆满的结局啊。那么也感谢我们今天啊在我们的直播间陪伴的所有的小伙伴们啊，然后要感谢我们4994的尾号，还有5985、3377等等啊，还有这个帅小伙儿等等啊，朋友们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然后呢今天呢大家呢还有个2分钟左右的时间能够在我们的直播间还可以抽我们的红包大奖啊。那么今天的我们的抽奖呢没有看到有88元的这个现金红包抽到的朋友们，希望能够在我们的直播间多多的留言分享出来你的这个幸运啊。那么今天这部剧呢爱如冬燕夏还有上我们跟大家一起来看完了，那么也可以跟大家做一个预告啊，我们预告一下明天我们即将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剧，因为明天还是我陪大家一起来看剧啊，所以说明天的时候呢那大家呢也可以一起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看啊。我看明天的预告哦，在我们的直播当中是没有看到，因为现在我们的这个直播这个整个序列当中呢，如果说之前有大家看到的想要再回看也是可以的啊。你看我们是有回看的链接啊，都有给到大家啊。那么明天我们要看的剧呢，这样我明天在上播之前我再跟大家来说好不好。
3: 听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短剧，获取更多抽奖机会。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一。

0: 过去五年，哪些新变化带来了民生的新便利？哪些新词条刷新了你我的微幸福？系列报道《新词条里的幸福家》，今天请听 IP 换新，幸福翻倍。
1: 幸福新词条：数电。
2: 走一遍啊，再走一遍，三、二、一，走。
1: 一句话定义：当手机屏幕成为新舞台，古城墙也能撑起 Z 世代的梦工厂。
2: 走一遍啊，再走一遍，三、二、一，走。
3: 灯光亮起，摄像机就位。早上六点，郑州新郑市一处影视拍摄基地内，导演的指令声与设备运转声交织在一起，三部短剧在这里同时开拍。基地负责人李翔宇：
4: 总共有18个场景，有家有办公室，每一套都不一样，像这个英式的、法式的、中式的都有，它一套一个风格。
3: 在相隔不远的郑州市航空港区，一个由闲置园区改造的竖屏电影基地里同样忙碌。这里平均每天接待8到12个剧组。郑州市航空港区创意文旅产业指挥部负责人孙希科：
5: 这里呢已经打造了法院、医院、总裁办公室等20多个拍摄场景，一年以来累计接待了剧组超过800场次，制作完成的微短剧超过620部。
3: 场景丰富，配套高效，郑州的短剧拍摄基地正以快节奏高适配吸引了全国剧组纷至沓来，郑州也因此成为全国剧组青睐的树店，跻身全国微短剧三大重地。目前河南全省微短剧企业超1000家，从业者超50000人，日均开机短剧近100部。短剧导演李向东：
6: 它这个优势很明显，这个交通四通一达，这些演员包括工作人员落地以后可以直接进入剧组拍摄，还有各方面的政策支持，这种有极大的便利。
3: 从历史故事到城市烟火，从微短剧到 Vlog， 书店不仅产出内容，更催生了演员、妆造、场地租赁等一系列新职业与新消费。青年演员李子涵：
7: 来自河北石家庄的，特地来郑州这边拍戏的，因为这边的短视频市场不是比较宽阔嘛，比较成熟，而且公司也多嘛，基本上没有说你来郑州哎呀拍不了戏干嘛，这不存在。
3: 2025年8月，郑州提出打造微短剧创作之都，目标到2027年市场规模突破100亿元。数电模式正让郑州在数字内容赛道上跑出加速度。
1: 幸福新词条：沉浸式。
8: 听，耳边有蛙叫虫鸣，身旁的先民们正在捕鱼制陶。
1: 一句话定义：打破观演界限，让历史可触摸，故事可参与，实现文旅体验的升维革命。
3: 在洛阳市隋唐洛阳城唐宫月宴的华美殿堂里，游客不再是远观的看客，而是穿越千年时空的探秘者。他们化身文武百官，入宫赴宴，亲身体验大唐的衣冠之美、歌舞之韵、人物风流。
9: 小姐姐们都穿着这种汉服，自己感觉就是穿越了。
3: 唐宫月宴作为沉浸式文旅产品的先锋，巧妙地融合了行进式演绎、剧本互动与角色体验，和景区同步上演的天门报时、簪花吟等项目，共同构筑起立体的盛唐时空。唐宫月宴沉浸式体验项目负责人张瑜：
10: 我们通过打造时空穿越加沉浸式体验矩阵，实现流量与价值的双重突破。自全新版本的唐宫月宴上线以来呢，游客接待量同比激增了185%。
3: 在古都开封，一日梦回千年，刷新着游客的体验。从看景到入戏，沉浸其中的游客们在换戏空间中解锁了更多可能。开封市清明上河园景区市场部负责人邢霄月：
11: 沉浸式互动项目，比如我在宋朝当大官的 NPC， 可以让大家感受到一朝不如化现、一日梦回千年的穿越之感。
3: 从洛阳的盛唐气韵到开封的汴京风情，沉浸式正在成为连接古今的桥梁。它让厚重的历史文化以更亲切、更生动的方式走进寻常百姓。
1: 幸福新词条：胖东来。
12: 专门慕名而来的，从山西太原
13: 来过好多次了，正好
14: 我没想到他还有专车，我都想不到，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
1: 一句话定义：一家超市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和城市吸引力的代名词。
12: 从山

0: 西太原，专门慕名而来的，早上10点钟就出发了，排了一个小时队进来。
1: 在许昌，胖东来已超越传统商超的功能，被誉为没有淡季的6A级景区，成为了城市新地标，游客必到的打卡地。细致入微的服务，人性化的管理，对员工和顾客的真诚尊重，共同构成了独特的胖东来现象。江苏研学团成员郭源。
2: 很亲切啊，服务啊，陈列啊，方方面面都做得很好，
3: 不枉此行。
1: 面对胖东来的引流效应，许昌市用极致的宠粉接住了这波流量，开通公交专线，开放机关停车场，优化城市配套，提升管理服务。政府的胖东来式服务延伸到了政务服务的方方面面，频频出圈的许昌城管就是其中之一。许昌市魏都区城市管理局综合执法大队文博中队队长朱文博。
4: 跑来他是真平凡人心嘛，后来都想的是咋搞服务性执法，咋为老百姓咋想，然后为商户咋想，让他们多点收入。服务性执法了之后效果是比较好的。
5: 记者手记。
1: 书店的镜头里不只有戏剧冲突，更聚焦着普通人的创业激情与就业机会。沉浸式的场景中不只有穿越时空的错觉，更承载着让文化活起来热起来的探索。而胖东来的货架前也不只是商品交易，更是一种服务理念与城市温度的生动诠释。城市的一个个新 IP 背后，是从规模扩张走向品质深耕的新发展思路，更是你我幸福叠加的真实写照。
6: 幸福新词条 AI 加。
7: 今天我们就用一副 AI 眼镜。
8: 现在有了 AI 语言翻译大模型，来自五湖。
9: 我现在在智慧城市采集车内，我面前的呢就是这辆车的人工智能大脑。
6: 一句话定义，延伸人类认知和能力，让机器会思考，能学习，可行动。
10: 我第一次听见医生说用意念可以控制手拿起东西，真的不可思议。
11: 高位截瘫患者吕先生是河南省首例接受脑机接口植入的患者，今年8月一场特殊的 AI 临床试验让他重获生活自理能力的梦想成为触手可及的现实。河南省人民医院神经外科主任王斌。
12: 需要把一个电极一个芯片植入在一个管手运动的神经中枢，然后通过无线把神经电信号传输到这些体外机。 AI 算法呢就相当于一个翻译官的角色，把探测到的神经电生理信号翻译成机器可以识别一种指令，然后驱动气动泵完成气动手套的各个动作。
13: 今天下雨，在城市治理方面呢，可以重点关注一下哪些问题。
6: 根据郑州市智慧城市治理相关，
11: 在郑州市新型智慧城市运行中心，郑州市委智慧办工作人员李寒冰与虚拟人 AI 小郑的对话，生动展现了 AI 在城市治理中的精准服务。这里打通了多平台数据，实现了一个系统管全城。
13: 我们开发了社会治理大模型 AI 小郑，已上线了智能视图啊、分类推荐啊这些功能。今年的问答系统已精准回复呢10000多次，有效减少了重复工作。
11: 当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我们的生活也打开了新世界。今年河南发布了首批13个人工智能行业赋能中心和53个人工智能典型应用场景，计划每年新增省级财政资金1亿元，促进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6: 幸福新词条低碳。
14: 少买衣服，少点外卖，不用一次性餐具，减少开车次数，尽量走路或者骑自
6: 行。一句话定义，实现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的系统性革命。
15: 家里安了光伏板，一年多收2000多块钱。
16: 安了电是自产自销，空调随便用。
11: 兰考县富楼村是远近闻名的零碳村，过去几年这里的变化可不少。自从光伏板安装起来，这个不起眼的小村庄每年能发电120多万度，不仅实现自己发电自己用，剩下的电还能卖给电网，供附近的新能源产业园区企业使用。 中国电能兰考项目负责人王震说，村民们发的电加上附近的风力发电机所产生的电量配合储能，就好像在新能源产业园区建了一个小型的清洁能源循环系统。
3: 一年能够发出1.42亿度电给这个园区的企业，能够满足企业用电的55%。这些企业的用上这些绿电，每度电呢还能大约降低1.5毛这样的一个成本，全年下来为这个园区内的企业可能节约2000万。
11: 对于中原油田油气高级工程师李丽来说，低碳带来的是命运的改变。3年前，他所在的炼油厂停工停产，李丽也险些被异地安置。而今，靠着一滴水的氢能变身剂，中原油田建成了河南省首个绿氢制储运及装备中实基地。李丽：
17: 咱制氢的装备就是在老厂区上重新建起来的。我们日产绿氢1.12吨。可以供应90辆氢能公交车，日行200公里。
11: 电和水是实现电解水制氢的两大关键。黄河的水、黄河两岸的风与光，都为发展氢能产业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势。
17: 我们制氢的全部电力来源都是风力和光伏，相当于我们从源头到生产过程，全程排放呢是零污染的，真正做到了以绿电制绿氢。
11: 如今，濮阳作为政变落濮青走廊的重要节点，已隐喻氢能产业链重点企业十家，石油之城蜕变为名副其实的新能源之城。
6: 幸福新磁条，飞滴。
4: 飞机准备首炮起飞。
18: 收到。
19: 通过无人机运输到这个快件，整体时效能提升50%以上。
6: 一句话定义。重新定义及时的速度，打通配送的最后一公里。
20: 我们陶洞村就在太行山区，自从开通无人机配送以来，极大的方便了我们村里的老百姓。
11: 在太行山脉的上空，一道绿色弧线轻盈划过，一架载重达50公斤的无人机正飞向平均海拔900米的林州市石板岩镇桃花洞村。10分钟后，这架满载快递的飞滴便稳稳降落在村委会的低空物流驿站。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安阳市分公司副总经理邱玉成：
21: 无人机邮路常态化运营，将原来需要2名投递员用汽车运输10多个小时的投递时限压缩至不到2个小时，为打通快递进村最后一公里和农产品进城最初一公里开辟了新途径。
11: 在洛阳新安县龙潭大峡谷景区，只需10几块钱，游客就能让无人机为自己拍大片。景区项目部经理武国营
22: AI 一键跟拍，门槛很低，所有的人都可以玩。预计明年洛阳的大部分景区都会陆续投放这个共享无人机。
11: 能拍大片的共享无人机背后是本土科技的硬核支撑。洛阳鲲鹏无人机技术有限公司负责人任立平：
23: 目前我们以无人机技术研发为核心，重点攻关量子通信加密、无人机机槽管理等核心技术，构建智能化、安全化的无人机应用体系，为行业发展提供技术支持。
5: 记者手记。
11: 产业寻新的这一路 ，AI 加、低碳、飞滴这些新词条变得具体而生动。河南产业创新的路径正悄然改变着你我的生活。这些变化就发生在每一次顺畅的通勤、每一个及时的包裹、每一口清新的呼吸里。当未来变得不再遥远，当创新从云端落入凡尘，变成了我们触手可及的便利与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6: 幸福新词条。一刻钟，
24: 15分钟内居民可以到达的范围内呢，我们把这个衣食住行布局在整个社区的机理当中，
25: 感觉这真的是很方便，很方便。
6: 一句话定义，丈量美好生活的温暖半径。
26: 俺家下来路有5-6分钟都到了，你像这县衙呀、做菜槽啊、心电图啊，随时都做了，能刷医保卡，非常方便。
11: 说起家门口的变化，家住鹤壁市齐滨区华府社区的居民们幸福感满满。步行几分钟的生活圈内，除了能满足日常生活所需，还能享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鹤壁市齐滨区长江路街道华府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王宝亮：
0: 现在社区居民在步行15分钟范围内购物、休闲、进餐、观影、就诊等多种需求均可满足。通过一系列措施，真正把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成社区居民的幸福圈。
11: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如毛细血管般，让城市经济微循环越发畅通。在商丘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有了社区私人定制版。商丘市商务局市场体系建设和流通业务发展科科长李海峰：
1: 商丘市以社区

0: 为试点单元，采取一社一圈、一圈一策的方式，结合居民差异化需求，全力推进试点建设。
1: 目前，全省已有648个社区完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下一步，河南将分批次培育高品质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以真金白银推动便民服务从基础保障向品质提升迈进。
2: 幸福新词条：社区食堂，
3: 特别实惠，抬脚就到了。
4: 最关键是味道好，
5: 感觉到我们现在老有所依。
2: 一句话定义。家门口的公共厨房，用一顿实惠的热乎饭守护着一老一小的幸福。
6: 偶尔孩子我来不及，有事家里边有事，有时候来这儿打一点饭。孩子挺喜欢吃，他主要是家常饭的味道。
7: 这个食物啊，管好了，你看着我给他做。
1: 中午还不到11:30，位于郑州市金水区金五路的长者餐厅，已经有不少居民前来就餐。社区食堂店长福小丽。
8: 以老人为主，因为做的饭菜的话都是少油少盐少糖，周围的话上班族啊、年轻人啊、老人啊，都过来吃饭的。
1: 省委社区党委书记曹淑华。
9: 长者餐厅因为这个房子是供建单位提供的，所以说没有房租，相对来说他们的成本就比较低，所以说饭菜这个价格也是比较低的，就是把辖区公共单位的资源转化为服务群众的效能，最终让辖区的居民受益。
1: 为让老年人安心快乐地吃好每顿饭，2024年，河南省将积极发展老年助餐服务列为10项重点民生实事之一，要求全省各地市因地制宜发展老年助餐服务，破解舌尖养老难题。截至2024年底，全省建成老年助餐服务场所8367个，覆盖48.9%的城镇社区和10.7%的行政村。河南省民政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竹怀农。
10: 通过老年助餐服务工作，有效解决了老年人生活的一些难题，走到了良好成效。抽样调查显示，抽取的近50000名就餐老年人满意度为94.5%。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将持续聚焦老年人就餐的实际困难，帮助更多老年人吃上放心饭。
2: 幸福新词条。一键式，
11: 在手机浴室办 APP 上提交信息就可以了。
12: 现在我们缴费不用等，就能快点做检查。
13: 一次办，直接跨区就能办。
2: 一句话定义：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儿，让人生事高效办。
11: 把我们的那个身份证，然后结婚证给医生，然后医生帮助我们，在手机那个浴室办 APP 上提交信息就可以了，非常方便。
1: 在过去，新生儿出生办证是一道闯关题，需要跑5-6个部门，填7-8道手续。如今，这道难题被一键通关。信阳市通过构建数字治理体系，打破了卫健委、公安、医保等8个部门间的数据壁垒，将孤岛连成片、组成网，实现了5天内办结。信阳市平桥区第3人民医院院长李范军。
14: 原来我们纯粹的是一个医疗服务，现在我们把医疗加政务加民生这3个事儿统一结合起来，使这个治理真正延伸到我们基层。
1: 从多地跑到指尖办，变化的不仅是新生儿出生，在焦作退休手续更是玩转了5感模式。焦作市民刘玉霞前不久就体验了这份便捷，
15: 就提交一个申请，剩下的事情就不用我再管了，就一下子就办好了。
1: 焦作市行政审批和政务信息管理局科长罗华梅解释了背后的逻辑。
16: 可以把9个业务一起办了，而且呢，这个申请材料从18个压缩到现在的2个，环节从4个压缩到1个。
1: 从人生的第一声啼哭到职业生涯的安然落幕，高校办成一键式服务模式已渗透进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目前，河南已上线运行包括新生儿出生、教育入学、职工退休、公积金贷款购房等在内的22项一键式服务，截止目前，全省已累计办理超过670万件，社会保障卡居民服务场景应用达3.39亿件次。
17: 记者手记。
1: 一刻钟圈出便捷生活，更圈出踏实的归属感。社区食堂端出热乎饭菜，更端出社会温度。一件事办妥繁琐流程，更办出服务的诚意。 我的幸福是一个以家为圆心，以民生为

0: 半径的生活圈，它丈量出投资与人的深度，也勾勒出温暖实在的河南。
1: 人生如月，月伴人生，倾听生活中的酸甜苦辣，经典好好听。

0: 只是一路上。
1: 过去五年，哪些新变化带来了民生的新便利？哪些新词条刷新了你我的微幸福？系列报道《新词条里的幸福家》，今天请听在村里种草的年轻人。
2: 幸福新词条，乡村 CEO。
3: 他首先是要非常的热爱生活，热爱乡村。
4: 我们不光是做具体的事情，还要去为整个村的未来的发展去考虑。
2: 一句话定义，乡村与市场之间的翻译官，让乡土情怀变现为发展前景。
5: 欢迎大家把冬运的美好打包带回家。
6: 青山绿水，白墙黛瓦，初冬的信阳市光山县文殊乡东岳村一如既往的美丽。
5: 一个生态场，
6: 挂面不叫挂面，叫有缘在先；茶叶不叫

0: 茶叶叫陈的心肝，蜂蜜不叫蜂蜜，叫双向的甜。一大早，村里的余粮香创运营中心就迎来了第一波游客，各种创意农产品让人移不开眼睛。
1: 这是我们给他取的这个文创名字，叫陈的心肝，就是他爱茶，就像他心肝宝贝一样。
0: 这两年，东岳村的农产品销售额快速提升，仅油条挂面的年销售额就突破了100万元。东岳村村民杨长耀。
2: 就是说我给他提供优质产品，好的蜂蜜，他包装销售，打造品牌，通过和他的合作，收入最起码翻一翻至两倍，要多得多。
0: 杨长耀挂在嘴边的他，就是村里的文产特派员邱小伟。2022年7月，河南省正式启动文化产业特派员制度试点工作，光山县是首批试点地区之一。也就是那时，杭州余粮香创运营负责人邱小伟和他的团队第一次走进了东岳村。
3: 我们做了一个长达4个月时间的一个调研，没有经过一个多月的一个规划和设计呢，提出了要打造东岳美好刚刚好这样一个乡村品牌的建设，整体向外推广。
0: 文产特派员到底有什么用？在邱小伟看来，他就像乡村产业的操盘手和乡村价值的挖掘机，通过在乡村和城市之间搭建桥梁，打通人才和要素流动路径，让乡土情怀变现为发展前景。
3: 所以我们始终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围绕一个理念，叫把乡村还给乡村，把业态还给村民，把我们自己做的事情能让村民去承接下来，这是我们所围绕的一个运营理念。
0: 乡村有看头，农民有赚头。这几年在邱小伟团队运营下，东岳村的红色游、田园游、体验游等乡村旅游产业红红火火。2024年游客超过20万人次，村集体收入成倍增加。东岳村党总支书记杨长佳。
4: 2024年呢，我们村集体收入已经达到了101.6万，村民的人均纯收入达到了23450万，较2019年翻了一番。
5: 幸福新词条，村播2.0。
6: 啊，需要按我链接啊，赶紧把这个链接先存起来。
7: 我们运营模式就是卖全球，卖全球。
8: 从传统电商已经发展到了多元化电商，形成了全产业链。
5: 一句话定义，从卖货郎到乡村主理人，靠品牌、人设和产业链，让流量为乡村造血。
9: 现在从河南农大引进的，
0: 在周口市西华县黄桥乡万亩桃园里，种植户们正在给桃树施肥。别人的桃子论斤卖，这里的桃子在直播间能按个买。蜜桃经纪人何卫健：
10: 现在我们有专业的直播团队，今年6月份我们联合媒体和网络达人搞了一场直播，单场就能卖出8000斤桃子，桃农呢收益提高了35%以上。
0: 小小直播间链接的是1元大市场，目前黄桥蜜桃线上年销售可达10万多单，交易额3800万元。黄桥乡也从开始单纯卖鲜桃，逐步实现种、产、销、油一体化发展，逃出一条振兴乡村的好路子。周口市西华县农业农村局局长佟丽丽：
11: 持续聚焦蜜桃产业，延伸产业链，发挥品牌效应，让更多的农民享受到产业发展红利，真正让黄桥蜜桃成为乡村振兴的甜蜜引擎。
12: 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今天上午的话，主播仍然在我们镇平县鲁邑镇我们这个农场给大家
0: 上千只土鸡在核桃树下悠然的觅食，新鲜的猕猴桃上还挂着早晨的露珠。在南阳市镇平县碾房庄村委会委员刘飞的直播间，晨露为庄，泥土为木，你看到的不仅是商品，更像是向往的农村生活。
12: 我们卖的不仅是镇平的农产品，还是看得见的乡愁，是摸得着了幸福。我们专门规划了4季直播日历，不同季节的特色农产品轮番登场，确保咱家乡的好物能够四季飘香。
0: 为了让村庄成为吸引流量的超级 IP， 刘飞还招募绘画志愿者，打造碾房庄网红墙，曾经清冷的街巷成为了很多游客的打卡地。
12: 直播是个对外的窗口，我们也可以不断地完善村庄的发展，让乡村的生态价值、文化价值、生活价值慢慢被看见，村庄的知名度上升了，也可以带动更多的业态出现。
13: 记者手记，
0: 走在今天的河南乡村。

0: 你遇见的可能是手捧文创产品侃侃而谈的乡村 CEO， 可能是在田埂上剪视频的农创客，也可能是在果园里边走边播的新村播。在村里种草的年轻人用品牌意识为农产品镀金，用流量思维为乡村引流，用运营理念为产业造血。他们种下去的是对家乡的深情，长出来的是可感可触的微幸福，更是乡村蒸蒸日上的大梦想。
1: 幸福新词条，米字形高铁。
2: 经常这个米字形之后，从这个郑州往济南，往太原，
3: 通达全国主要大中城市的8小时经济。
2: 现在去北京最快的标班车是2小时11分。
1: 一句话定义，让河南从天地之中的地理中心升级为国家枢纽的战略中心。
4: 绿灯，限速310公里，设定速度308。
3: 以前普速列车需要3个半小时才能到达，如今动车组列车1个半小时即可到达。
5: 薛红松是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机务段的一名高铁司机，从业16年，他亲眼见证了米字形高铁网在中原的绘就。
3: 2010年郑西高铁通车，2012年郑州东站的运营，京广高铁通车，2016年郑徐高铁通车，2019年郑府高铁通车，2020年郑泰高铁通车，2022年随着济郑高铁普郑段和郑渝高铁携手开通，米字的最后一笔宣告完成。
5: 河南在全国率先全面实行米字形高铁联通，以郑州为中心构建起12345高铁出行圈，1小时覆盖全省，2小时连通京津冀，3小时通达长三角，4小时抵达成渝，5小时直抵粤港澳。米字形高铁网的建成不仅让河南的朋友圈越来越大，客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的密集流动，也让朋友圈逐渐升级成了闺蜜圈。河南省交通运输厅2级巡视员、运输管理处处长李江：
6: 河南省地处中原，是我国重要的综合交通运输枢纽，也承载着以中原通保全国畅的政治责任，四通八达的高铁网加快推动我省交通区位优势向枢纽经济优势转变，引领河南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
1: 幸福新词条，新思路。
7: 到了港口以后就可以直接上船，
8: 我们集团的产品运输成本将降低10%以上。
1: 一句话定义，海陆空网四路并进，让全球贸易从多条道变成一张网。
5: 晚上10点，经过近5小时的空中旅行，30多吨的椰子和榴莲从马来西亚吉隆坡抵达郑州。郑州机场海关监管科3级主办卢世伟：
9: 我们开辟了绿色通道，7乘24小时全时段通关保障。同时，我们还实施了2段准入机制，需要实验室检测的生鲜产品，可以先行提离口岸，大幅节省了企业在仓储运输方面的综合成本。
5: 空中丝路这一条无形的纽带架起了中原与世界的生鲜通道。目前郑州机场开通国际地区全货运航线46条，通达18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
10: 起升下降，起升下降，导板放下来，导板放下来。
5: 周口港的钢铁驼队同样繁忙，中铁装备自主研制的超大直径盾构机正在吊装，将经内河航运至太仓港，再转海运发往澳大利亚。中铁装备项目经理刘威：
11: 时间可靠，安全可靠，对于我们来说就最大的降本。
12: 如果是从郑州直发太仓，道路运输不可控，所以说我们策划走我们的周口港运输。
5: 周口临港开发区码头运营办主任段传奇：
13: 周口港目前一开通，是美国西太平洋洛杉矶长滩港、南美巴西桑托斯港等17个外贸接地航线，能把货物送到20多个国家和地区。
5: 凭借密织的空中、陆上、海上、网上四条思路，郑州已成为买全球、卖全球的重要枢纽，努力打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河南，正悄然从内陆经济大省向外贸大省转变。
1: 幸福新词条：车路云一体化。
14: 现在早高峰也不堵了，简直一路。
15: 作为河南省第一条智慧高速，我们在建设之初呢，就以一加三加 N。

0: 整体
1: 实现了车看灯向灯看车的智慧化转变。
2: 一句话定义，通过共享信息协同决策，实现路会说话、车能预判、云来指挥的智慧交通新生态。
3: 现在早高峰也不堵了，简直一路绿灯，实在是太棒了。
4: 鹤壁市民廖晨素对智慧河干带来的便利深有体会，他每日途经的新鹤大街早高峰通行时间从原本的25分钟大幅缩短至最快13分钟，这背后是物联感知技术为智慧交通赋能的成果。鹤壁市政务大数据中心协调调度科科长刘健：
1: 我们根据每一个路口的实时车流量搭建了 AI 模型，打造了红绿灯智能配时、停车引导等应用场景，实现了车看灯向灯看车的智慧化转变。
4: 从看路况到智出行，车路云一体化让每一次出行都充满恰到好处的温暖。安罗高速是我省第一条智慧高速，它植入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5G、北斗定位等多种高新科技手段，打造了综合路网管理系统、货车便捷服务、车路协同和无人驾驶等多个国内先进的智慧场景应用，有效提升了道路的承载力、安全性和运行效率。河南交通投资集团航空港分公司监测与调度中心负责人牛娟：
5: 现场发生事故的时候，我们大屏会弹出这个相应的报警页面，页面上会显示这个桩号位置以及现场的一些初步的情况。调度中心会经过研判，然后把这个信息通过手持终端传给养护部门和路产部门，然后把这些事故定性，然后一般事故啊、重大事故、特大事故、较大事故进行分级响应。
6: 记者手记。
4: 米字形高铁让河南从地理中心跃升为战略枢纽，拉近的不仅是时空，更是协同发展的机遇。新丝路将中原与世界紧密相连，贸易往来从多条道升级为一张网。车路云一体化打造的智慧交通让协同更加紧密高效，从交通枢纽到枢纽经济，从物理连接的朋友圈到深度耦合的闺蜜圈，当流量变成流量，当通路变成生态，这条路通的不仅是车流、物流、信息流，更是河南高质量发展的未来。
7: 过去五年，哪些新变化带来了民生的新便利？哪些新词条刷新了百姓的微幸福？系列报道《新词条里的幸福家》，今天请听《情绪价值拿捏了》。幸福新词条，首发经济。一句话定义，带来第一批拥有的情绪价值和第一个晒单的社交资本。
8: 都是之前河南没有的餐厅，也都是近年刚引进过来，非常不错。
9: 刚开业几个月的郑州正东万象城，凭借首发经济成为城市消费新地标。商场汇聚的540多个品牌中，城市首店就有100多家，涵盖国际名品、潮流零售、高人气餐饮等多元业态。不少消费者排队为尝鲜而等待。某餐饮店店长胡双通：
10: 我们店内有30张桌子，每天每张桌子翻台在10轮以上。
9: 逛完街吃完饭，想不想再看场电影？我现在是在郑州大上海城奥运未来 XR 沉浸空间，在这里啊，只要戴上一副 XR 眼镜，观众也能成为故事的一部分。观影者陈先生：
11: 带着我女儿一块儿来的，玩的是跟着汉字去穿越，感觉对小朋友非常有教育意义。
9: 如今为一家店赴一座城已成为消费新风景，以首店首秀首展构建的差异化消费场景，让新体验成为消费增长新引擎。
7: 幸福新词条，谷子经济。
12: 我今天买的是飞人斋里面的谷子。
13: 这些人物呢，从二次元跳到我们现实生活中陪伴我们，并且
8: 他为我提供了情绪价值。
7: 一句话定义，二次元 IP 衍生的情感消费，让小周边撑起大市场。
14: 哎呀，人生的第一次尝
9: 试，你吃谷了吗？哎，这个谷可不是指吃的粮食，而是当代年轻人的消费新宠。谷子是英语谷子的音译，是指围绕着动漫、游戏等 IP 开发的周边产品所形成的消费现象，就叫谷子经济。一枚徽章、一个玩偶，售价从几块钱到

0: 几万元、几十万元，谷子经济到底有啥魔力？
1: 我今天买的是《飞人哉》里面的谷子，国内的一个知名漫画。
2: 这些人物呢，从二次元跳到我们现实生活中，陪伴我们，并且成为我们的精神象征。
3: 会觉得里面人物很有魅力，为我提供了情绪价值。
0: 年轻人持股消费的新风向打开了商业新空间。郑州某二次元衍生品门店负责人林女士，
4: 整体的毛利的话，我们可以维持在30%左右。然后日常的销售额，像我们的寒暑假还有一些旺季的时候，会到10000甚至20000-30000。
0: 有数据显示，目前河南省注册有43.3万家谷子经济相关企业，泡泡玛特等头部企业正以商业创新进阶为全球现象级消费标杆。
5: 幸福新词条，网红打卡地。
6: 今天我们就来打开古都开封 City Walk 的新方式，去打卡东京文化。
7: 万山出来了之后，然后去了城墙、汉源、碑林，从那个
8: 把正殿、洛安、黄河古都群打造成世界级的旅游目的地。
5: 一句话定义，一种新型的集体文化仪式，将一个有故事的空间瞬间转化为流量和消费。
9: 我们专门是从西安过来，然后来这个蜜雪冰城总部，然后挑了这个积木，还有手串，还有各种果茶，还有盲盒。
0: 从郑州东站东广场步行约10分钟，就能看到蜜雪冰城总部旗舰店标志性的雪王和雪妹 CP 形象。不少游客出了郑州东站，便拖着行李箱直奔这里打卡。
10: 这个是个那个杨梅的，其他店没有这三个味道，然后我觉得还挺好吃的。
11: 外面排特别长队，还是想再来吃。
9: 没有人可以空着手从蜜雪冰城走出去。
11: 太可爱了。
0: 高质平价的价值主张以及甜蜜与爱的品牌文化，使得蜜雪冰城牢牢占据了消费者的心。雪王 IP 超越饮品融入生活，已然成为了文化符号。如果说蜜雪冰城是新品牌造地标，那郑州记忆1952油画厂则是老厂房换新生的网红打卡典范。废弃的大型仓库被改造成别具一格的穹庐艺术中心，停产的肥皂生产车间变身沉浸式香皂博物馆，储存皂基油脂的大钢罐成为摇滚舞台，再加上入驻的130多家文创餐饮及手作店铺，让这里日均客流达50000人次以上，年接待游客近1000万人次。长沙游客陈喜：
12: 哇，这上一秒感觉就穿越旧时光，下一秒就拥抱新潮流那种感觉。废弃厂房就是感觉变身艺术街区，真有点那种老树发新枝那种惊艳感。
0: 老厂房加上新创意，让这里不仅成了网红打卡地，更成了大家感受郑州文化、体验生活美学的新地标。园区品牌流量部经理栗志平：
13: 这里的每一家特色小店都是藏着惊喜的盲盒，转角就可能邂逅主理人的原创文创小店，隔壁的八大酱造物市集体验非遗手作，累了还能在苏式建筑改造的咖啡馆里透过玻璃窗看红墙与潮流街区相映成趣。
14: 记者手记。
0: 如今的消费早已超越了简单的买东西，它正悄然转型为一种寻找共鸣、确认身份、体验新鲜的生活方式。首发经济、谷子经济、网红打卡地，这些曾经陌生的词条，如今正拼凑出一幅更开放、更年轻、更具活力的幸福图景。新文化、新消费就像一把精准的温度计，在这把温度计的刻度上，我们读到的不只是消费行为的变迁，更是一座城市的活力，一代人的精神诉求和一个时代正在生长的样子。
15: 人生如月，月伴人生，倾听生活中的酸甜苦辣，经典好好听。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2: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3: 这是一次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战争，这是一次历史性的战略决战。他是英雄的李赞，他以辉煌战绩奠定了全国胜利的巩固基础。国宝档案特别制作大型系列节目《人民的胜利》，带您重温峥嵘。

0: 这年的冬天打响。聂荣臻元帅曾经在他的回忆录里说，我军突然包围张家口，标志着平津战役的开始。那么张家口战斗是如何打响的呢？下面就让我们一起回到70年前的那个冬天。
1: 1948年冬，七柏坡解放军总部会议室里灯火通明，辽沈战役刚刚结束，淮海战役正在进行，中央军委即开始部署平津战役了。毛泽东认为，张家口处在北平到绥远的交通线上，而平绥线是傅作义部队西退绥远的唯一通道，只要我军攻克张家口，傅作义必有反应，定会派兵增援。这样一来，攻打这个既像蛇头又似蛇尾的张家口，就打在了傅作义长蛇阵的七寸上。到那时，只要我东北主力部队进入关内，胜券便牢牢在握。1948年11月27日，毛泽东领导的中央军委发布了关于平张线作战部署。29日，华北野战军第三兵团司令员杨成武率领部队包围张家口，随即发起进攻，打响了平津决战的第一枪。为了迅速完成对张家口的全面包围，12月1日，杨成武率领第一纵队来到张家口南面的洋河岸边。洋河宽约20-30米，河面上没有任何桥梁，只能涉水渡河。这张珍贵的照片就是当时拍摄的。解放军战士衣着单薄，正踏破河面上的薄冰，在齐腰深的冰水中前进。专家说，当时很多炮兵为了推沉重的大炮过河，在冰冷的河水里泡了几个小时，很多战士因此留下残疾。如今在平津战役纪念馆收藏有一件看似普通的军大衣。平津战役纪念馆陈列保管部主任徐宁介绍说，
2: 罗瑞卿啊，在平津战役中时任华北军区二兵团的政治委员，这件大衣是当时部队配发给他的冬装，在罗瑞卿的这些衣物当中呢，也算是比较珍贵的了。战役当中，他所在的部队要突破冰冷刺骨的大洋河，当时呢，他都没有舍得穿上它。在后来的日子里呢，罗瑞卿就一直将这件大衣带在身边。大衣呢，后来有10个破洞，罗瑞卿亲手缝制了10个补丁。
1: 张家口又称张园，距北京约180公里。张家口的标志性建筑是1644年建造的大镜门，大好河山四字就题写在大镜门的门楣上。张家口曾是察哈尔省的首府，1927年最后一任察哈尔都统高维岳被大镜门外的高山大川所感动，写下了大好河山四个大字，为大镜门增添了气势。1948年，大镜门成为张家口解放的一个见证。当时驻守张家口附近的国民党军有5个师、4个骑兵旅、若干保安团和地方部队，共约6.5万人。驻守张家口的国民党第11兵团司令孙兰峰曾对人说过，张家口的工事修筑和人员部署就好像是给张家口披上铁甲，坚固程度不亚于万里长城。然而当孙兰峰得知张家口已经被解放军团团包围之后，马上慌了神，他立即请求北平的傅作义派兵增援。于是傅作义急令他的王牌部队35军101师和267师增援张家口。不久后，增援部队就被解放军围堵在新保安，全部歼灭。随后傅作义给驻守张家口的11兵团司令

0: 孙兰峰发来电报，张元被围已无守备意义，可相机突围转至绥远。电报里提到的张元指的是张家口。张家口城中守军的最高指挥官是十一兵团的司令官孙兰峰，他指挥的主要部队就是105军，所以孙兰峰做了放弃张家口的决定后，他让105军军长袁庆荣指挥突围。袁庆荣制定了自认为很妥当的突围方案。那么，结果如何呢？12月23日晨，敌105军259师乘暗夜偷偷溜出大境门，向东北方向运动。一路上只遇到零星阻击，于是259师连连发出进展顺利的消息。105军军长袁庆荣闻讯大喜，命令大部队紧随其后。据中共党史研究专家刘金田介绍。
1: 敌军选择出大境门，沿着山沟向张北的公路逃窜，这个他们是煞费苦心的。按理说，张家口的西南方向地势比较平坦，利于部队的展开，而他们选择了向张北方向，这条山沟比较狭长，有20里路长，是基于我军在这个方向可能部署的兵力是一个薄弱点，而且认为我军的兵力主要布置在张家口的西南方向。基于这种逆向思维，所以他们选择了出大境门向张北的方向逃窜。
0: 步兵出大境门向北，骑兵过大洋河向西南转向正南，以骑兵掩护步兵的行动。这个突围部署是经过袁庆荣悉心考虑的，有可能使解放军一时难以分清敌军的突围方向。然而张家口守军在突围当天却乱了阵脚，本来按计划应该从城南突围的骑兵部队第5、第11旅向南走了几公里又返回来，他们认为大境门出城很顺利，没必要分散突围，所以也坚持要跟大部队一起从大境门出城。大境门外是通往张北的一条南北走向的山沟，这一天大境门外的山沟里拥挤着张家口守军50000多人，骑兵、步兵、炮兵、骆驼队、辎重、马匹，像赶庙会似的都挤在同一条路上。此前解放军华北第三兵团1纵3旅8团的官兵已经在朝天洼西甸子一带设伏，这里是张家口守军北逃绥远的必经之路。1纵3旅能否守住阵地，成为敌人能否成功突围的关键。敌人急于打开通道，否则山沟里的大部队都在山沟里出不去。于是敌军炮兵集中火力向解放军阵地猛攻，强大的炮火将岩石打成了粉末，解放军战士们把身体半埋在泥土中做掩护，持续与敌人战斗。守在阻击阵地的最前沿的3连在敌人冲上阵地时打光了最后一颗子弹，副指导员赵鹏身负重伤，最后时刻带领仅剩下的4名战士与敌人肉搏，最终全部阵亡。1纵3旅的官兵用血肉之躯将敌军死死堵在了西甸子和朝天洼一带，直到主力部队。
2: 我们华北军区的3军团，我们的司令员那、这个饶杨成武带领的部队，包括这个东野4纵、11纵的部分支援的部队，那、可以说是漫山遍野都是我们的神兵天将，那、把他这50000多人 在这个西甸子朝天王这一带啊，紧紧包围住以后，经过这个近距离这个作战拼杀，包括劝降，结果5万多人，有的毙命，有的做了俘虏，所以说张家口战役啊也顺利结束。
0: 据时任敌军张家口保安五团团长的张兴成回忆，那时在我团指挥部附近停留的部队有数千人之多，解放军只来了几十人，但听了解放军喊话，缴枪不杀后都放下武器举手投降，真是兵败如山倒。中国国家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常瑞清认为，
3: 在平津战役进行的初期，我们人民解放军的策略是隔而不围，围而不打。如果当时张家口的敌人固守张家口，我们面临的将是城市的攻坚战。可是这时的张家口的敌人呢，却是弃城而逃。这样呢，就可以发挥我们人民解放军野战部队的优势了。而且在这个战役的进行的时候，毛泽东曾经预言道，这时的敌人已经成了惊弓之鸟，所以张家口敌人弃城而逃这个现象就证明了毛泽东的判断是非常正确的。
0: 张家口一战，解放军歼灭了孙兰峰第11兵团部、第105军军部以及5个师和2个整编骑兵旅，共计54000余人，创造了华北地区一次作战歼敌人数之最，毛泽东同志在贺电中称之为伟大胜利。

0: 河南是中国的微缩盆景，这里既有厚重的过去史，更有奋进的现在史。十四五五年，哪些新变化带来了民生的新便利？哪些新词条刷新了你我的微幸福？即日起，河南新闻联播、河南新闻节目推出全媒体系列报道《新词条里的幸福家》。树店、飞迪、AI 加、胖东来、一刻钟、社区食堂，每一个幸福词条都是政策红利的生动注脚，每一次生活之变都是发展脉动的强劲律动。让我们一同打开新词条，感受幸福家，从身边之变阅河南答卷。
1: 过去五年，哪些新变化带来了民生的新便利？哪些新词条刷新了你我的微幸福？系列报道《新词条里的幸福家》，今天请听 IP 换新，幸福翻倍。
2: 幸福新词条，树店。
3: 走一遍啊，再走一遍，三、二、一，走。
2: 一句话定义，当手机屏幕成为新舞台，古城墙也能撑起 Z 世代的梦工厂。
3: 走一遍啊，再走一遍，三、二、一，走。
4: 灯光亮起，摄像机就位。早上六点，郑州新郑市一处影视拍摄基地内，导演的指令声与设备运转声交织在一起，三部短剧在这里同时开拍。基地负责人李翔宇。
5: 总共有18个场景，有家有办公室，每一套都不一样，像这个英式的、法式的、中式的都有，它一套一个风格。
4: 在相隔不远的郑州市航空港区，一个由闲置园区改造的树屏电影基地里同样忙碌。这里平均每天接待8到12个剧组。郑州市航空港区创意文旅产业指挥部负责人孙希科。
6: 这里呢已经打造了法院、医院、总裁办公室等20多个拍摄场景，一年以来累计接待了剧组超过800场次，制作完成的微短剧超过620部。
4: 场景丰富，配套高效，郑州的短剧拍摄基地正以快节奏高适配吸引了全国剧组纷至沓来，郑州也因此成为全国剧组青睐的树店，跻身全国微短剧三大重地。目前河南全省微短剧企业超1000家，从业者超50000人，日均开机短剧近100部。短剧导演李向东。
7: 它这个优势很明显，这个交通四通一达，这些演员包括工作人员落地以后可以直接进入剧组拍摄，还有各方面的政策支持，这种有极大的便利。
4: 从历史故事到城市烟火，从微短剧到 vlog， 书店不仅产出内容，更催生了演员、妆造、场地租赁等一系列新职业与新消费。青年演员李子涵，
8: 来自河北石家庄的，特地来郑州这边拍戏的。因为这边的短视频市场不是比较宽阔嘛，比较成熟，而且公司也多嘛，基本上没有说你来郑州，哎呀，拍不了戏干嘛，这不存在。
4: 2025年8月，郑州提出打造微短剧创作之都，目标到2027年市场规模突破100亿元。树店模式正让郑州在数字内容赛道上跑出加速度。
2: 幸福新词条，沉浸式。
9: 听，耳边有蛙叫虫鸣，身旁的先民们正在捕鱼制陶。
2: 一句话定义，打破观演界限，让历史可触摸，故事可参与，实现文旅体验的升维革命。
4: 隋唐洛阳城唐宫月宴的华美殿堂里，游客不再是远观的看客，而是穿越千年时空的探秘者。他们化身文武百官，入宫赴宴，亲身体验大唐的衣冠之美、歌舞之韵、人物风流。
10: 小姐姐们都穿着这种汉服，自己感觉就是穿越了。
4: 唐宫月宴作为沉浸式文旅产品的先锋，巧妙地融合了行进式演绎、剧本互动与角色体验，和景区同步上演的天门报时、簪花吟等项目共同构筑起立体的盛唐时空。唐宫月宴沉浸式体验项目负责人张瑜。
11: 我们通过打造时空穿越加沉浸式体验矩阵，实现流量与价值的双重突破。自全新版本的唐宫院上线以来呢，游客接待量同比激增了185%。
4: 在古都开封，一日梦回千年，刷新着游客的体验。从看景到入戏，沉浸其中的游客们在幻戏空间中解锁了更多可能。开封市清明上河园景区市场部负责人邢霄月。
12: 沉浸式互动项目，比如 我在宋朝当大官的 NPC 可以让大家感受到一朝不如画卷，一日梦回千年的穿越之感。
4: 从洛阳的盛唐气韵到开封的汴京风情，沉浸式正在成为连接古今的桥梁，它让厚重的历史文化以更亲切更生动的方式走进寻常百姓。
2: 幸福新词条，胖东来，
13: 专门慕名而来的，从山西太原
14: 来过好多次了，正好
15: 我没想到他还有专车，我都想不到，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
2: 一句话定义，一家超市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和城市吸引力的代名词。
13: 从山西太原专门慕名而来的，早上10点钟就出发了，排了一个小时队进来。
4: 在许昌，胖东来已超越传统商超的功能，被誉为没有淡季的6A 级景区，成为了城市新地标，游客必到的打卡地。细致入微的服务，人性化的管理，对员工和顾客的真诚尊重，共同构成了独特的胖东来现象。江苏研学团成员郭源：
16: 很亲切啊，服务啊，陈列啊，方方面面都做得很好，
13: 不忘此心。
4: 面对胖东来的引流效应，许昌市用极致的宠粉接住了这波流量，开通公交专线，开放机关停车场，优化城市配套，提升管理服务。政府的胖东来式服务延伸到了政务服务的方方面面，频频出圈的许昌城管就是其中之一。许昌市魏都区城市管理局综合执法大队文博中队队长朱文博：
17: 跑来他是真平缓人心嘛，后来都想的是咋搞服务性执法，咋为老百姓咋想，然后为商户咋想，让他们多点收入。服务性执法了之后效果是比较好的。
0: 记者手记。
4: 书店的镜头里不只有戏剧冲突，更聚焦着普通人的创业激情与就业机会。沉浸式的场景中不只有穿越时空的错觉，更承载着让文化活起来热起来的探索。而胖东来的货架前也不只是商品交易，更是一种服务理念与城市温度的生动诠释。城市的一个个新 IP 背后，是从规模扩张走向品质深耕的新发展思路，更是你我幸福叠加的真实写照。
2: 幸福新词条 AI 加，
18: 今天我们就用一副 AR 眼镜。
19: 现在有了 AI 语言翻译大模型，来自五湖。
20: 我现在在智慧城市采集车内，我面前的呢就是这辆车的人工智能大脑。
2: 一句话定义，延伸人类认知和能力，让机器会思考、能学习、可行动。
21: 我第一次听见医生说用意念可以控制手拿起东西，真的不可思议。
22: 高位截瘫患者吕先生是河南省首例接受脑机接口植入的患者，今年8月，一场特殊的 AI 临床试验让他重获生活自理能力的梦想成为触手可及的现实。河南省人民医院神经外科主任王斌：
23: 需要把一个电极一个芯片植入在一个管手运动的神经中枢，然后通过无线把神经电信号传输到这些体外机。 AI 算法呢就相当于一个翻译官的角色，把探测到的神经电生理信号翻译成机器可以识别一种指令，然后驱动气动泵完成气动手套的各个动作。
24: 今天下雨，在城市治理方面呢可以重点关注一下哪些问题。
4: 根据郑州市智慧城市治理相关，
22: 在郑州市新型智慧城市运行中心，郑州市委智慧办工作人员李寒冰与虚拟人 AI 小郑的对话，生动展现了 AI 在城市治理中的精准服务。这里打通了多平台数据，实现了一个系统管全城。
24: 我们开发了社会治理大模型 AI 小郑，已上线了智能视图啊、分类推荐啊这些功能。今年的问答系统已精准回复呢10000多次，有效减少了重复工作。
22: 当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我们的生活也打开了新世界。今年河南发布了首批13个人工智能行业赋能中心和53个人工智能典型应用场景，计划每年新增省级财政资金1亿元，促进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2: 幸福新词条，低碳。
25: 少买衣服，少点外卖，不用一次性餐具，减少开车次数，尽量走路或者骑自行
4: 车。一句话定义，实现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的系统性革命。
1: 家里安了管控板，一年多收2000多块钱。
3: 安了电是自产自销，空调随便用。
22: 兰考县富楼村是远近闻名的零碳村，过去几年这里的变化可不少。自从光伏板安装起来，这个不起眼的小村庄每年能发电120多万度，不仅实现自己发电自己用，剩下的电还能卖给电网，供附近的新能源产业园区企业使用。中国电能兰考项目负责人王震说，村民们发的电加上附近的风力发电机所产生的电量配合储能，就好像在新能源产业园区建了一个小型的清洁能源循环系统。
5: 一年能够发出1.42亿度电给这个园区的企业，能够满足企业用电的55%。这些企业的用上这些绿电，每度电呢还能大约降低1.5毛这样的一个成本，全年下来为这个园区内的企业可能节约2000万。
22: 对于中原油田油气高级工程师李丽来说，低碳带来的是命运的改变。3年前，他所在的炼油厂停工停产，李丽也险些被异地安置。而今靠着一滴水的氢能变身剂，中原油田建成了河南省首个滤氢制储运及装备中实基地。李丽：
6: 咱制氢的装备就是在老厂区上重新建起来的，我们日产滤氢1.12吨，可以供应90辆氢能公交车，日行200公里。
22: 电和水是实现电解水制氢的两大关键。黄河的水、黄河两岸的风与光，都为发展氢能产业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势。
6: 我们制氢的全部电力来源都是风力和光伏，相当于我们从源头到生产过程，全程排放呢是零污染的，真正做到了以绿电制绿氢。
22: 如今濮阳作为政变落濮青走廊的重要节点，已隐喻氢能产业链重点企业十家，石油之城蜕变为名副其实的新能源之城。
7: 幸福新词条，飞滴。
8: 飞机准备首炮起飞。
26: 收到。
27: 通过无人机运输到这个快件，整体时效能提升50%以上。
7: 一句话定义，重新定义及时的速度，打通配送的最后一公里。
28: 我们桃花洞村就在太行山区，自从开通无人机配送以来，极大的方便了我们村里的老百姓。
22: 在太行山脉的上空，一道绿色弧线轻盈划过，一架载重达50公斤的无人机正飞向平均海拔900米的林州市石板岩镇桃花洞村。10分钟后，这架满载快递的飞滴便稳稳降落在村委会的低空物流驿站。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安阳市分公司副总经理。

0: 理邱玉成。
1: 无人机油路常态化运营，将原来需要两名投递员用汽车运输十多个小时的投递实现，压缩至不到两个小时，为打通快递进村最后一公里和农产品进城最初一公里开辟了新途径。
0: 在洛阳新安县龙潭大峡谷景区，只需十几块钱，游客就能让无人机为自己拍大片。景区项目部经理武国营
2: AI 一键跟拍，门槛很低，所有的人都可以玩。预计明年洛阳的大部分景区都会陆续投放这个共享无人机。
0: 能拍大片的共享无人机背后是本土科技的硬核支撑。洛阳鲲鹏无人机技术有限公司负责人任立平：
3: 目前我们以无人机技术研发为核心，重点攻关量子通信加密、无人机机槽管理等核心技术，构建智能化安全化的无人机应用体系，为行业发展提供技术支持。
4: 记者手记。
0: 产业寻星的这一路 ，AI 加、低碳、飞低这些新词条变得具体而生动。河南产业创新的路径正悄然改变着你我的生活。这些变化就发生在每一次顺畅的通勤、每一个及时的包裹、每一口清新的呼吸里。当未来变得不再遥远，当创新从云端落入凡尘，变成了我们触手可及的便利与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0: 不掌握我路，所以被人干掉了。
1: 就在取得胜利，我死不死人怎么样，不考虑这个事情。
2: 补充甲恨期，把我们的铁硬胆气一定要把人民打走，谁能救中国，救共产党。

0: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五千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1: 这是一次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战争，这是一次历史性的战略决战。他是英雄的李赞，他以辉煌战绩奠定了全国胜利的巩固基础。国宝档案特别制作大型系列节目《人民的胜利》，带您重温峥嵘岁月。1948年11月，安徽睢溪双堆集地区平坦开阔的大平原上，国民党军黄维兵团利用几百辆美式大卡车布置成一道名副其实的钢铁防线。凭借着钢铁防线和坦克、大炮等重型武器，黄维兵团将解放军毫不放在眼里。武器落后、炮火不多的解放军怎么可能打败这支国民党王牌军呢？可是一天早晨，黄维兵团阵地上的官兵被吓醒了，他们看着相距五六十米的战壕，面面相觑。这些战壕是

么时候挖的？怎么一晚上就挖到阵地了呢？这一幕发生在淮海战役第二阶段的双堆集战斗中。双堆集战斗是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联合攻打黄维兵团的一场战斗。黄维兵团武器精良，建制完整，战斗力比淮海战役第一阶段消灭的黄百韬兵团强得多，所以对付起来并不容易。不过黄维兵团也有一怕，他怕解放军挖战壕，这是为什么呢？在淮海战役纪念馆里陈列着一把普普通通的铁锹，在许多人眼中它并不算什么稀罕物，但在70年前的淮海战役战场上，它却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948年11月初，蒋介石电令黄维立即东进参加徐蚌会战。徐蚌会战是国民党的称呼，共产党称淮海战役。黄维兵团还没出动，远在西柏坡的毛泽东就注意到了他。因为黄维兵团是蒋介石手中的一张王牌，其核心力量是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首的第18军。如果黄维兵团加入淮海战役，将会给解放军造成很大压力。11月8日，黄维率领12万几乎全机械化的部队，从河南确山驻马店出发，朝着蒙城宿县方向而来。几乎同时，毛泽东提出了这样的设想。淮海战役的第一阶段解决黄百韬，第二阶段就是解决黄维，只不过当时并未确定下来。1948年11月22日，黄百韬兵团全部被歼，此时的黄维兵团已经到宿县附近。如果宿县被占，金浦路打通，国民党军通过金浦路南撤，淮海战役将会半途而废。在这紧急时刻，毛泽东果断下令，由中野全力攻打黄维，华野派出必要兵力参加。中原野战军的重武器在转战大别山时几乎全部丢弃，此时只剩下有限的几十门野炮、山炮。而黄维兵团下辖4个军，光一个军的重型火炮就有400多门，这仗该怎么打呢？战前动员时，淮海战役总前委书记、中原野战军政委邓小平坚定地说，我们一定要拼老命干掉黄维兵团，即使这一仗把中野拼光了也值得。很快，中野7个纵队及陕南豫皖苏军区部队将黄维兵团包围在安徽睢溪的双堆集地区。双堆集因尖谷堆和平谷堆两个小昂昂西车站，按照作业流程，列车每次到站后都要更换机车和车长，但为了保密，在铁路局的批示下，3005次列车全程不换机车，人员不换乘，保证原班人马直达前线。由于最初的路段处于东北后方解放区之内，3005次列车第一天的行驶非常顺利。然而9月29日清晨5点30分，当3005次列车刚刚驶进位于今天吉林省双辽市的玻璃山车站时，车站内突然响起了空袭警报。为了避免列车被国民党军的飞机发现，在临时党支部书记穆成斌的带领下，乘务组的同志们和负责押运的战士们赶紧给列车的表面涂上。

0: 巴，在车上插满树枝，这才躲过敌机的搜索。在玻璃山车站隐蔽了一天后，下午4点，3005次列车再次启动。经过一个半小时的行驶，特殊乘务组来到了同属于今天吉林省双辽市的郑家屯站。当时郑家屯是东北重镇，也是交通要地，通往锦州市黑山县大虎山站的大郑线就是以此为起点。3005次列车也正是要沿着大郑线开往锦州战役的大前方。当列车在郑家屯站刚刚停稳，范勇和穆成斌就发现有人在车站里等着他们。这个人正是东北后方解放区齐齐哈尔铁路局的局长黄铎。从黄铎的口中，范勇和穆成斌得知，由于这里已经接近前线，所以国民党军的飞机对郑家屯以南的铁路线进行了严密封锁。列车在白天无法运行，只能夜间行驶。不仅如此，接下来的路途中，3005次列车不能随便停车，而是必须停留在几个指定的地点，否则会有危险。有了黄铎的提醒，这一天夜里，范勇驾驶列车格外谨慎。然而，这一次的夜间行车比他想象的更艰难，因为在此之前，乘务组的司机们谁也没有走过大郑线，对路况完全不熟悉，再加上战争时期，沿途的信号机全部被毁，没有信号的指示，列车只能摸索前进。
1: 屋漏偏逢连夜雨，正当大家提心吊胆的时候，一直在空中盘旋的国民党军飞机突然投下了一连串照明弹，3005次列车就这样暴露在敌人的视线中。发现目标的国民党军飞机很快对列车进行了疯狂扫射，这让范勇紧张不已，因为整辆列车上全是弹药和炮弹，一旦被击中，后果不堪设想，他该怎么办呢？
0: 危急时刻，范勇利用自己丰富的经验和高超的技术，开始与敌机斗智斗勇。每当敌机逼近时，他就猛然加速甩开敌人，而敌机准备扫射时，他就突然停车，让敌人的子弹落空。正当范勇与敌人周旋的时候，在不远处的公路上突然亮起了许多车灯，原来这是负责护送列车的东北野战军战士驾驶着卡车在转移敌人的视线。就这样，在汽车部队的掩护下，3005次列车终于成功地停靠在了辽宁省张武县的阿尔乡站。而此时，车厢表面已经留下了20多个弹孔，让范勇后怕不已。由于白天无法运行，3005次列车必须在阿尔乡隐蔽起来。但车站视野开阔，很难隐蔽。乘务组的同志们在穆成斌的指挥下，先将列车开进小山峡里，然后将列车分解成13个部分，分散隐蔽在树林里。就这样，3005次列车白天隐蔽在树林中，晚上摸黑行驶，几次躲过了敌人的搜索。中国国家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常瑞清介绍说，
2: 正是在沿途车站工作人员和东北野战军的协助之下，10月2日凌晨5点，3005次列车安全到达了西阜新站。为了把这些军用物资运到最前方，当时范勇呢又在干部的引导之下，又向前行进了35公里，到达了阜新的清河门车站，把这些军用物资 交到了东北军战士的手中。这些军用物资的到来，为锦州攻坚战取得胜利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0: 3005次列车乘务组全体人员冒着生命危险，只用了四个昼夜就胜利完成运送军火的任务，为解放东北做出了重大贡献，因此被荣记集体特等功。1949年4月，范勇代表3005次列车乘务组出席了解放战争特等功英模大会，向与会者介绍了3005次列车的事迹。会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人纷纷接见了他。毛泽东一边握着范勇的手，一边说道：“向铁路工人致敬。”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一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心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0: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
3: 场
2: 好
3: 戏。
1: 幸福新磁条，米字形高铁。
4: 经常这个米字形之后，从这个郑州往济南，往太原，
5: 通达全国主要大中城市的8小时经济。
4: 现在去北京最快的标班车是2小时11分。
1: 一句话定义，让河南从天地之中的地理中心升级为国家枢纽的战略中心。
6: 绿灯，限速310公里，设定速度308。
5: 以前普速列车需要3个半小时才能到达，如今动车组列车1个半小时即可到达。
7: 薛红松是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机务段的一名高铁司机，从业16年，他亲眼见证了米字形高铁网在中原的绘就。
5: 2010年郑西高铁通车，2012年郑州东站的运营，京广高铁通车，2016年郑徐高铁通车，2019年郑府高铁通车，2020年郑泰高铁通车，2022年随着济郑高铁普郑段和郑渝高铁携手开通，米字的最后一笔宣告完成。
7: 河南在全国率先全面实行米字形高铁联通，以郑州为中心构建起1、2、3、4、5高铁出行圈，1小时覆盖全省，2小时连通京津冀，3小时通达长三角，4小时抵达成渝，5小时直抵粤港澳。米字形高铁网的建成，不仅让河南的朋友圈越来越大，客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的密集流动，也让朋友圈逐渐升级成了闺蜜圈。河南省交通运输厅2级巡视员、运输管理处处长李江：
8: 河南省地处中原，是我国重要的综合交通运输枢纽，也承载着以中原通保全国畅的政治责任，四通八达的高铁网加快推动我省交通区位优势向枢纽经济优势转变，引领河南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

0: 运输方面的综合成本。
1: 空中丝路这一条无形的纽带架起了中原与世界的生鲜通道。目前郑州机场开通国际地区全货运航线46条，通达18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
2: 起升下降，起升下降，导板放下来，导板放下来。
1: 周口港的钢铁驼队同样繁忙，中铁装备自主研制的超大直径盾构机正在吊装，将经内河航运至太仓港，再转海运发往澳大利亚。中铁装备项目经理刘威：
3: 时间可靠，安全可靠，对于我们来说就最大的降本。如果是从郑州直发太仓，道路运输不可控，所以说我们策划走我们的周口港运输。
1: 周口临港开发区码头运营办主任段传奇：
4: 周口港目前已开通是美国西太平洋洛杉矶长滩港、南美巴西桑托斯港等17个外贸接地航线，能把货物送到20多个国家和地区。
1: 凭借密织的空中、陆上、海上、网上四条思路，郑州已成为买全球、卖全球的重要枢纽，努力打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河南，正悄然从内陆经济大省向外贸大省转变。
5: 幸福新词条，车路云一体化。
6: 现在早高峰也不堵了，简直一路。
7: 作为河南省第一条智慧高速，我们在建设之初呢，就以1+3+N 的整体
8: 实现了车看灯向灯看车的智慧化转变。
5: 一句话定义：通过共享信息，协同决策，实现路会说话、车能预判、云来指挥的智慧交通新生态。
6: 现在早高峰也不堵了，简直一路绿灯，实在是太棒了。
1: 鹤壁市民廖晨素对智慧河干带来的便利深有体会，他每日途经的新鹤大街早高峰通行时间从原本的25分钟大幅缩短至最快13分钟，这背后是物联感知技术为智慧交通赋能的成果。鹤壁市政务大数据中心协调调度科科长刘健：
8: 我们根据每一个路口的实时车流量搭建了 AI 模型，打造了红绿灯智能配时、停车引导等应用场景，实现了车看灯向灯看车的智慧化转变。
1: 从看路况到智出行，车路云一体化让每一次出行都充满恰到好处的温暖。安罗高速是我省第一条智慧高速，它植入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5G、北斗定位等多种高新科技手段，打造了综合路网管理系统、货车便捷服务、车路协同和无人驾驶等多个国内先进的智慧场景应用，有效提升了道路的承载力、安全性和运行效率。河南交通投资集团航空港分公司监测与调度中心负责人牛娟：
9: 现场发生事故的时候，我们大屏会弹出这个相应的报警页面，页面上会显示这个桩号位置以及现场的一些初步的情况。调度中心会经过研判，然后把这个信息通过手持终端传给养护部门和路产部门，然后把这些事故定性，然后一般事故啊、重大事故、特大事故、较大事故进行分级响应。
10: 记者手记。
1: 米字形高铁让河南从地理中心跃升为战略枢纽，拉近的不仅是时空，更是协同发展的机遇。新思路将中原与世界紧密相连，贸易往来从多条道升级为一张网。车路云一体化打造的智慧交通让协同更加紧密高效，从交通枢纽到枢纽经济，从物理连接的朋友圈到深度耦合的闺蜜圈，当流量变成流量，当通路变成生态，这条路通的不仅是车流、物流、信息流，更是河南高质量发展的未来。
1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12: 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

0: 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快快行动起来吧。
1: 炎炎夏日已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2: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早泡。
3: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4: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3: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3: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4: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3: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6: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7: 2024年7月27日，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6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申报的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被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截至目前，我国世界遗产的数量达到59项。北京中轴线位于北京老城中心，全长7.8公里，始建于13世纪，共包含15处遗产构成要素。北起钟鼓楼，一路向南，经万宁桥、景山、故宫、端门、天安门、外金水桥、天安门广场及建筑群、正阳门、中轴线南段道路遗存，至南端的永定门、太庙和社稷坛、天坛和先农坛分列中轴线东西两侧。北京中轴线自召建至今，历经城市历史演进而持续地影响着城市发展，展现出传统规划理念持久的生命力，对世界城市规划史、建设史产生了深远影响，是古都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中国案例。
8: 恭祝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故宫风华奋勇当先。用历史回望历史，用经典致敬经典。
9: 故宫风华，紫禁城殿堂和宫廷往事第16集，东华门和西华门。东华门是紫禁城东门，始建于明永乐18年，东华门东向，与西华门遥相对应，门外设有下马碑石，门内金水河南北流向，河上加有石桥一座，桥北为3座门。东华门与西华门形制相同，平面矩形，红色城台，城台上建有城楼。清代初期，东华门只准

0: 阁官员出入，乾隆中期特许年事已高的一二品大员出入，清代大清皇帝皇后和皇太后的子宫皆有东华门出，民间俗称鬼门。高丽说书继续为您讲述紫禁城里的如烟往事。
1: 明宗朱祁镇是明朝第六任和第八任皇帝，他第一次继位称帝的时候只有7岁，年号正统，第二次称帝改元天顺。我们先来说一下明英宗其人吧，啊，先做一个整体的概述。这明英宗朱祁镇呢，前后在位24年，在位初期他励精图治，稳定西南疆域，当初呢宠信了太监王振，后来呢宠信曹吉祥、石亨，政治上呢有很多的不足之处，但是晚年任用了李贤，听信纳谏，人俭爱民，美誉很多，就是口碑很好。最大的善政是什么呢？就是他废除了殉葬制度。正统元年，也就是1436年的秋天，朱祁镇降旨命太监阮安都督同知沈清、太子少保、工部尚书吴忠等人率领工匠、军人、民工多达几万人建造京城9座门楼。正统5年，也就是1440年，明英宗降旨重建前三殿以及乾清宫、坤宁宫，下诏当天呢，工程就正式启动了。大概是1年半的时间，工程就完工了。天顺3年，也就是1459年，重新登基的朱祁镇依然重视宫殿建设，下诏营建西苑。好，那我们现在回到节目一开始，我说到了明英宗是明朝的第六任和第八任皇帝，怎么会两次称帝呢？接下来我给大家掰开了揉碎了讲一讲啊，这个还得从景泰八年，也就是1457年说起。景泰八年1457年的正月17凌晨上早朝之前，天还没亮，就黑蒙蒙的，寒气逼人，大臣们恭候在午门外等着宫门开启。那当时的皇帝是谁呢？是景泰帝朱祁钰，他是明英宗朱祁镇的弟弟。明英宗他个人呢是很崇拜自己的曾祖父朱棣的，他想追随曾祖父的这个脚步建功立业。8年前明英宗亲征结果惨败，被蒙古瓦剌人俘虏，当时的成王朱祁钰就继任为帝。1年以后呢，明英宗被放回了，毫发无损，只好做了太上皇，被安置在紫禁城东华门外南宫苦度余生。8年了，景泰帝呢身患重病，很长时间都不能临朝，大臣们呢心里也不踏实，每天忧心忡忡的，通过太监向皇帝各种问安。王公大臣上书恳请皇帝册立太子，景泰帝的回答是17日朕当早朝宣布。那这一天宫门开启的时候，宫里面显得不太一样，宫殿深处传来阵阵鼓噪声，午门上钟鼓齐鸣，宫门打开。当时大臣们觉得很奇怪，为啥呀？因为只有大朝会的时候午门上才会钟鼓齐鸣，所以那天一看这个阵仗，大臣们心里都没底，惴惴不安，疑惑不解，这怎么回事啊？要发生什么了呢？他们就走进午门，走过内金水河上的玉带拱桥，前面就是奉天门了。而就在这个时候，大臣们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奉天门高高的金台宝座上稳稳地坐着一个人，这个人很消瘦，面色苍白，他不是当今的皇帝，因为平常皇帝上朝是绝对不会比大臣先到的，你们得大臣等人家，人家不会等你们。那这是谁呢？谁敢坐在皇帝的宝座上呢？这个时候太监发出了惊骇天地的声音，太上皇复位了，快去恭贺。众臣大惊失色，抬头一看，奉天门宝座上端端正正地坐的不是别人，是当今皇上景泰帝的哥哥，太上皇朱祁镇。众臣立刻跪伏山呼万岁万岁万万岁。这是发生在天亮之前的宫廷政变，朱祁镇稳坐在奉天门皇帝宝座上，标志着政变成功，史称夺门之变。其实本来呢，景泰皇帝很确定一个事儿，即便是我生病了，我也要拖着病体在这个17日

0: 清晨的时候早朝，结果呢有一些宫廷近侍人员是别有图谋的，他们联合朝廷大臣在景泰皇帝上朝之前连夜就到了东华门外的南宫，请出太上皇，簇拥着来到奉天门金台，登上了皇帝宝座，破天荒的第一次皇帝等着大臣们上朝。太上皇复位这个消息不胫而走，病中的景泰帝得到消息心中大惊，但是嘴上连声说好好好啊。
1: 崇祯十七年的三月十七日，李自成带领农民起义军包围明朝的京师北京，明朝灭亡指日可待。十八日晚，崇祯皇帝逼迫周皇后、元贵妃自缢，又以乱箭砍死宫中诸多嫔妃。十九日晚，崇祯皇帝走向皇宫后的景山自缢而亡。
0: 崇祯皇帝死了之后，很多人都跟他去了，据统计大臣自杀者百人以上，太监自杀者也有百人以上，战死千人以上，宫女自杀的人呢也有三百多人。三月二十一日，李自成的军队发现了崇祯皇帝的尸体，李自成命人用两扇门板把崇祯皇帝还有周皇后的尸体移到了东华门侧，就在这个东华门前面示众好几天。这个期间呢，明朝遗留下来的旧臣呢都不敢去看，只有襄城伯李国桢一个人去祭拜了，而且痛哭不止。李自成的部下看到以后，把李国桢抓去见李自成。李自成非常欣赏李国桢的忠心，也欣赏他的情谊，想任用他。但是李国桢却提出了三个要求，唯有李自成你全部答应，我才甘心情愿地投靠你。这三个要求分别是：一，明历代皇帝陵墓不得破坏；二，以天子之礼下葬崇祯皇帝；三，不得加害太子及二王。那对于这三个要求，李自成都同意了。但是在施行的过程当中呢，李自成却发现了一个很麻烦的问题，就是崇祯皇帝登基十七年，竟然没给自己修建陵墓。这种现象在历代是非常罕见的。皇帝呢，一般很早的时候，在登基的时候，基本上就会给自己修建陵墓。最后李自成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把崇祯皇帝、周皇后葬到了田贵妃的墓里面，改名为思陵。就这样，思陵成了明十三陵当中唯一一座帝后与嫔妃合葬的墓，这也就是思陵是明十三陵当中规模最小的原因。而崇祯皇帝也成了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葬入妃陵的皇帝。
1: 在历史书籍或宫廷戏中，经常出现紫禁城骑马的说法。紫禁城是众所周知的皇帝住所和朝廷办公场所，怎么可能让人随随便便在里面骑马溜达呢？其实紫禁城骑马在古代是一种很高的政治待遇。欢迎您继续收听高丽说书故宫风华第十六集。
0: 紫禁城骑马原意呢，其实就是字面的意思，皇帝赏赐大臣在紫禁城里面骑马，也叫做赏朝马。对于大臣来说，赏朝马呢，就是皇帝对大臣的格外的恩遇了，也是大臣的一生荣典。为什么呢？因为紫禁城是皇家禁地，任何人任何时候都是不允许你骑马进入皇宫的。明代的时候，百官上朝没有皇帝赏赐大臣紫禁城里面骑马，整个明朝276年间，大臣们从来没有获得特许说你可以在皇城和紫禁城里面使用任何的代步工具，只有两条腿就是生走。所以呢，明朝大臣上朝是特别辛苦的，他们必须步行从左右长安门进入，走到午门，按照品级和顺序步行进入皇宫。入宫以后呢，年老体衰走不动的人呢，是皇宫的宦官会扶着他啊，就两边一边架一个人拖着他往前走。到了大殿的时候，那几乎衣服就全湿透了。那到了清朝康熙年间，就有亲王、郡王，还有一些年龄比较大的这个老大臣，就赏赐紫禁城骑马之制。从史书的记载上来看，最早获得赏朝马的大臣是南书房翰林朱彝尊。他 康熙二十二年，也就是1683年，朱彝尊54岁，获得皇帝的特别准许，可以在紫禁城里面骑马。这是清朝大臣第一次获准在皇宫骑马，也是大臣第一次使用代步工具进入皇宫。打那之后，朱彝尊上朝的时候，或者是参加乾清门宴会的时候，会先坐着轿子来到东华门，再换一匹矮小温顺的小马进入皇宫。那当时呢，赏朝马也有明确的路线的规定，你要是从东华门入宫的人呢，你要把这个马骑到建亭就要下马了，从西华门入宫的人骑到内务府总管衙门前面下马。那在这个之前，只有亲王、贝勒、贝子才可以骑马入宫。那清廷呢，为了保持尚武精神，是不允许旗级官员坐轿子的。汉族武官为了保持武将作风，出行是必须骑马的，但是年老体弱的人是可以获准坐轿子的。乾隆初年是允许贝子以上满族亲贵在紫禁城里面骑马的，朝臣获赐在紫禁城里骑马，这是皇帝的恩遇。刚才我们提到了，凡恩准者只许骑马，不许坐轿。凡有资格在紫禁城里面骑马的人呢，由吏部于每年年底开列名单，奏请皇帝批准。乾隆八年，也就是1743年，张廷玉、鄂尔泰这些三朝元老岁数都很大了，乾隆皇帝特别加恩体恤，允许他们坐轿子上朝。那两个人坐的轿子到了东华门、西华门的时候，就得下来换轿子了，换那种两个人抬的椅子那种的轿子再去入宫。那这两个轿子有什么不一样呢？其实我们透过一些影视作品就可以看得很明确了。大臣们平常坐的呢，就是那种遮蔽式的暖轿啊，经常你看撩开这个轿子的那个小窗帘，看看外面发生了什么，就整个像一个小房子一样啊，包裹在里面。但是入宫的时候，你换的这个轿子呢，就是简易轿子，人称亮轿，就不能再遮到里面的，你把人亮亮堂堂的放在外面，得让大家能看得到。下轿的地点呢，就是建亭。乾隆36年，也就是1771年以后，坐轿子入宫的规定呢，就进一步的放宽了。朝臣一二品以上，年龄达到60岁的，都允许你坐轿子进入东华门。每位大臣上朝都可以带几名仆人。建亭距离景运门很近，下轿以后呢，大臣步行进入这个景运门，入进宫。那跟随他的这些仆从呢，要站在景运门外20步以外的这个地方，在这儿等着。但是乾隆晚年呢，有一个人就搞特殊了，是谁呢？大家应该能猜得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和珅，他竟然是坐着轿子直接进入景运门。道光初年，道光皇帝的叔父怡亲王和成亲王年老位尊，皇帝特许他们坐暖轿直接进入紫禁城。那有一些官品和年龄都不高的大臣呢，也能获得皇帝的恩赐。最突出的就是嘉庆九年，也就是1804年的冬天，嘉庆皇帝特准英和进士在紫禁城里面骑马。当时英和的官职呢还没有到一品，年龄只有34岁。
1: 西华门是紫禁城的西门，始建于明永乐18年，与东华门遥相对应。紫禁城分为外朝和内廷两部分，武英殿、太和门和文华殿构成贯穿外朝的横轴，东华门和西华门。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
3: 下面啊，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消息。6月全国爱眼月，重点关注中老年人的眼健康，所以啊，我们特联合好视力共同举办大型补贴活动。今天呢，特别拿出了爆款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400-870-7366，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 电话打得早，还限量加赠爱眼专属好礼，快打电话抢占名额，400-870-7366，400-870-7366。

0: 别啊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感觉眼里像有沙子磨，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推荐您就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富含十几种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呢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看啥都轻松很多。那话不多说，十分钟内打400-870-7366购买，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防蓝光老花镜，最后啊再给每人加一大盒叶黄素指引，平时只卖不送，今天啊也让你直接带回家，活动限时开通十分钟，大家赶紧打400-870-7366，400-870-7366。
1: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4: 过去5年，哪些新变化带来了民生的新便利？哪些新词条刷新了百姓的微幸福？系列报道《新词条里的幸福家》，今天请听《情绪价值拿捏了》。
5: 幸福新词条：首发经济。一句话定义：带来第一批拥有的情绪价值和第一个晒单的社交资本。
6: 都是之前河南没有的餐厅，也都是近年刚引进过来，非常不错。
7: 刚开业几个月的郑州正东万象城，凭借首发经济成为城市消费新地标。商场汇聚的540多个品牌中，城市首店就有100多家，涵盖国际名品、潮流零售、高人气餐饮等多元业态。不少消费者排队为尝鲜而等待。某餐饮店店长胡双通：
8: 我们店内有30张桌子，每天每张桌子翻台在10轮以上。
7: 逛完街吃完饭，想不想再看场电影？我现在是在郑州大上海城奥运未来 XR 沉浸空间，在这里啊，只要戴上一副 XR 眼镜，观众也能成为故事的一部分。观影者陈先生：
9: 带着我女儿一块儿来的，玩的是跟着汉字去穿越，感觉对小朋友非常有教育意义。
7: 如今为一家店赋一座城已成为消费新风景，以首店首秀首展构建的差异化消费场景，让新体验成为消费增长新引擎。
5: 幸福新词条：谷子经济。
10: 我今天买的是飞人家里面的谷子。
11: 这些人物呢，从2次元跳到我们现实生活中陪伴我们，并且
12: 他为我提供了情绪价值。
5: 一句话定义：2次元 IP 衍生的情感消费，让小周边撑起大市场。
13: 哎呀，人生的第一次尝，
7: 你吃谷了吗？哎，这个谷可不是指吃的粮食，而是当代年轻人的消费新宠。谷子是英语谷子的音译，是指围绕着动漫、游戏等 IP 开发的周边产品所形成的消费现象，就叫谷子经济。一枚徽章、一个玩偶，售价从几块钱到几万元、几十万元。谷子经济到底有啥魔力？
10: 我今天买的是《飞人家》里面的谷子，国内的一个知名漫画。
11: 这些人物呢，从2次元跳到我们现实生活中，陪伴我们，并且成为我们的精神象征。
12: 会觉得里面人物很有魅力，他为我提供了情绪价值。
7: 年轻人吃谷消费的新风向打开了商业新空间。郑州某2次元衍生品门店负责人林女士：
14: 整体的毛利的话，我们可以维持在30%左右。然后日常的销售额，像我们寒暑假还有一些旺季的时候，会到1万甚至2-3万。
7: 有数据显示，目前河南省注册有43.3万家谷子经济相关企业，泡泡玛特等头部企业正以商业创新

0: 进阶为全球现象级消费标杆。幸福新词条，网红打卡地。
1: 今天我们就来打开古都开封 City Walk 的新方式，去打卡东京文化。
2: 万山出来了之后，然后去了城墙、汉源碑林，从那个
3: 把正殿洛安、黄河古都群打造成世界级的旅游目的地。
0: 一句话定义，一种新型的集体文化仪式，将一个有故事的空间瞬间转化为流量和消费。
4: 我们专门是从西安过来，然后来这个蜜雪冰城总部，然后挑了这个积木，还有手串，还有各种果茶，还有盲盒。
0: 从郑州东站东广场步行约10分钟，就能看到蜜雪冰城总部旗舰店标志性的雪王和雪妹 CP 形象。不少游客出了郑州东站，便拖着行李箱直奔这里打卡。
2: 这个是个那个杨梅的，其他店没有这三个味道，然后我觉得还挺好吃的。
5: 外面排特别长的队，还是想再来吃。
4: 没有人可以空着手从蜜雪冰城走出去。
5: 太可爱了。
0: 高质平价的价值主张以及甜蜜与爱的品牌文化，使得蜜雪冰城牢牢占据了消费者的心。雪王 IP 超越饮品融入生活，已然成为了文化符号。如果说蜜雪冰城是新品牌造地标，那郑州记忆1952油画厂则是老厂房换新生的网红打卡典范。废弃的大型仓库被改造成别具一格的穹庐艺术中心，停产的肥皂生产车间变身沉浸式香皂博物馆，储存皂基油脂的大钢罐成为摇滚舞台，再加上入驻的130多家文创餐饮及手作店铺，让这里日均客流达50000人次以上，年接待游客近1000万人次。长沙游客陈启：
6: 哇，这上一秒感觉就穿越旧时光，下一秒就拥抱新潮流那种感觉。废弃厂房就是感觉变身艺术街区，真有点那种老树发新枝那种惊艳感。
0: 老厂房加上新创意，让这里不仅成了网红打卡地，更成了大家感受郑州文化、体验生活美学的新地标。园区品牌流量部经理栗志平：
7: 这里的每一家特色小店都是藏着惊喜的盲盒，转角就可能邂逅主理人的原创文创小店，隔壁的八大酱造物市集体验非遗手作，累了还能在苏式建筑改造的咖啡馆里透过玻璃窗看红墙与潮流街区相映成趣。
8: 者手记。
0: 如今的消费早已超越了简单的买东西，它正悄然转型为一种寻找共鸣、确认身份、体验新鲜的生活方式。首发经济、谷子经济、网红打卡地，这些曾经陌生的词条，如今正拼凑出一幅更开放、更年轻、更具活力的幸福图景。新文化、新消费就像一把精准的温度计，在这把温度计的刻度上，我们读到的不只是消费行为的变迁，更是一座城市的活力，一代人的精神诉求和一个时代正在生长的样子。
8: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快快行动起来吧。
9: 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10: 你好，高丽说书接下来要推出的这本书，书名叫做《善战者说：孙子兵法与取胜法则十二讲》，作者是军事学博士龚玉振。对于我们多数中国人来说，孙子兵法不陌生，特别是热播剧反黑题材的这个电视剧《狂飙》播出之后，这里面正派反派都在读孙子兵法，那也让这个同款读物又大火了一把。据说呢，一度一些销售渠道都热销到断货了。那其实呢，大家都知道孙子兵法，但是作者龚玉振呢，他是遇到过一些尴尬瞬间的，就让他觉得很多人并不了解孙子兵法，更别说人家里面的策略了。你比如有人知道他在大学教孙子兵法呢，就会跟他说，好啊，美人计呀。可是大哥，孙子兵法里面没有美人计，您说的那是三十六计。有的时候呢，就连一些相关领域的学者也会口误，比如说把走为上计之类的都安到人家孙子兵法头上。龚玉振在国外做访问学者的时候呢，当地学校历史系有一位研究古希腊古罗马军事史的教授，有一天呢，这教授就给他写了一封邮件，他说看到有人在论文里面引用了孙子兵法里面的一句话，他就想查证一下这句话的具体出处，究竟是不是出自孙子兵法，出自哪一篇哪一节。结果龚玉振一看就乐了，就那句话翻译成咱中文就是杀鸡给猴看，人家孙子兵法就没说过这话。孙子兵法成书于春秋晚期，作者是孙武。这孙武呢，原来是齐国人，出生在齐国的一个军事世家，后来因为齐国内乱，他就去了吴国，那吴王阖闾呢就任命他做了将军，而且他也帮助阖闾成就了霸业。龚玉振认为孙子兵法从战略的高度揭示了战争取胜的基本要素和根本原理，也确定了中国人战略思维和战略偏好的基本特质。孙子兵法讲的是战略，是用兵的大道，那三十六计讲的是谋略，是兵法中的术。但是呢，有一个事儿咱必须客观面对，就是孙子兵法它确实不好读，因为毕竟它就是一部兵书嘛，讲的都是用兵打仗的基本原则，如果没有一点这个军事学的基础是可能很难读懂的。而且孙子兵法的常见版本大概是6000字左右，这是一个啥概念，就是你知道现在有的人写论文都会写10000多字甚至20000字，那6000字一本书啥概念呢？就是它表达是非常抽象的。古人评价它字字珠玑，什么意思？就是没有一个字儿是多余的，没有一句话是废话。今天也有人评价它简单而深奥，简略而深刻。有人可能就说了，我又不带兵打仗，我读那孙子兵法干啥呀？您看您这话说的，那狂飙里的鱼档老板那高启强就更不用读了，是不是？人家安心警官为啥还要给他推荐孙子兵法呢？原因很简单，在充满竞争的社会里面，成功和失败也是无处不在的。用从战争这种残酷的强竞争环境当中总结出来的竞争方法来审视我们面临的这种日常竞争、商业竞争，往往可以帮我们更好地理解竞争的本质，找到竞争当中的取胜之道。这个思维是不是有点过度发散了？现在我们说回这本书《善战者说：孙子兵法与取胜法则十二讲》。我要特别告诉大家，这本书它不是什么孙子兵法的翻译，甚至是没有按照孙子兵法的篇章结构来讲的。多年以来，龚玉振博士从事战略与兵法研究，战略与领导力教学是具有军事学与管理学的双重背景的。他呢也是打破了孙子兵法的这个篇章结构，从里面提炼出了孙子最核心的12个理念，或者叫12条原则来讲战略的。那他也提醒说，孙子兵法呢是讲战略的书，不是讲战术的书，也不是讲什么操作的书。那战略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一种思考方法，通过系统的思考来对未来可能会影响你的一些选择做取舍，而且呢用这种方式来指导你的决策。所以读孙子兵法并不是什么背里面的条文呐、 格言呢、啊、金句啊，咱别跑偏了。我一般是容易。

0: 进入那样的误区的。那关于这个十二讲咱们分开说，但是用的时候是要综合用。没人说我捧这本孙子兵法我就能打仗了，而且能打胜仗，也没人说只靠这个理论来管理。龚玉振说，好的兵法提供的从来不是现成的行动指南，更不是咋呼的这种谈资和包装，而是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提供一个思维的启迪，包括对现象的洞察力和对事物的这种判断力。兵法可以教给人们的大多都是取胜的一般原则，但原则的具体运用是需要靠自己去创造性的领悟的。我啰啰嗦嗦说了这么多，各位是不是已经做好心理建设了？来吧，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打开《善战者说：孙子兵法与取胜法则十二讲》这本书，从孙子兵法里面总结的理念和原则当中学习战略性思考吧。
1: 善战者说，孙子兵法与取胜法则十二讲第一集。有些业务大可让竞争对手可劲儿做。
0: 战争理论的第一个问题，到底是什么因素决定了战争的最终胜负？孙子的回答是五事，也就是五个因素：道、天、地、将、法。其中呢，道就是集体共同的意愿、共同的追求，因而可以同生死、共患难而不畏惧任何危险。天就是天时，那我们可以把它引申成时势大势，也就是大的战略趋势，还有就是大的战略趋势它释放出来的战略机会。而地就是战场。孙子说，夫地形者，兵之助也。地形对于军事家来说是至关重要的。那么战场为什么重要？什么样的地形更好？要怎么去衡量地形呢？今天高丽说书跟您一起打开《善战者说：孙子兵法与取胜法则十二讲》，我们从孙子兵法里面总结的理念和原则当中去学习战略性思考。首先我们得说，同样的地形对于不同的军队那影响是完全不一样的。你比如说平原地区是更有利于正规军，可以让他们正规作战的这种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所以呢正规军一般都特别希望能堂堂正正的咱摆阵开战。那山地呢是更适合游击队，可以充分发挥他们这种灵活的机动的优势，所以山地游击战从来都是游击队战胜正规军的不二法门。那战争的艺术很大程度上其实就是利用地形的艺术。马陵之战，孙膑巧妙地利用马陵道狭而庞多阻碍可伏兵这样的特殊地形，设伏消灭了庞涓的十万魏军。奥斯特里茨之战当中，拿破仑是巧妙地利用了普拉岑高地和扎前湖构成的这种特殊的地形，取得了大败俄奥联军的辉煌胜利。著名的孟良崮战役、华东野战军之所以能全歼整编74师，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也是粟裕利用了沂蒙山区的特殊地形。粟裕的一大爱好呢，研究军事地图，那这么一看就得看好长时间。粟裕卧室的床边呢都会放一个公文包，这个公文包里面就是军用地图和放大镜啊，他要随时用随时看的。在华东野战军里面，陈毅也有一个规定，就是粟裕看地图任何人都不能打扰他。看地图之外呢，粟裕还一定要亲自到现场去看一下地形。地图是未必准确的，更重要的就是现场的感觉，那种感觉是你只看地图没法替代的。那孟良崮战役为啥我们能打赢，就是粟裕对这一带的地形了解得特别的透彻。是石头山还是土山，有没有路，有几条路，有没有树，有没有水，能不能修工事，这样的地形对双方的军队究竟意味着什么。那这么一对比，对方张灵甫对于孟良崮地形的了解那就是比较马虎的了。
1: 充分利用地形，甚至弱势的一方也可以创造出战胜强者的相对优势来。对于将军来说，地形就是战场，对于企业家来说，地形又是什么呢？
0: 那对于商人来说，对于企业家来说，什么是地形呢？其实就是市场。哈佛商学院教授迈克尔·波特认为，市场竞争的一条原则就是 选择合适的战场。

0: 让这个公司最突出的能力成为最锐利的武器。如果你选择了一个能让你充分发挥自己优势的战场，就可以改变你面对的这个对手，改变交战的条件和性质，这样呢，你就获得了一个竞争优势。那现在我们抛开理论来说一说这个实战案例啊，举一个反面例子，就是美国连锁中档百货商店杰西潘尼。杰西潘尼呢，他就是因为不熟悉市场，一度导致经营失败。在扩张的过程当中，杰西潘尼呢犯了两个错误。第一个就是他低估了中等价格服装市场的价值，要知道这个可是他更熟悉的，转向什么了呢？更昂贵、设计新潮的这种高端服装市场，离开了自己更熟悉的美国农村小镇，跑到大城市开店铺去了。对市场的判断失误就导致杰西潘尼连续三年利润下滑，销售呢也必须是不景气的，最终公司决策层只好决定回到我原来的市场。之后相对便宜的服装呢又回到了他们的货架上，很多大城市的店铺也关闭了。杰西潘尼的时任董事长戴维米勒就说了，我们所做的是回来。2005年，明基收购了西门子的手机业务，但是让他们万万没想到的是，德国的劳动法能那么的苛刻，你动人家一个员工都不行。一个员工你要想把人家裁了，对不起，你得赔50万美元。你就别的先别说了，就光裁员这一项就足够让一个企业破产了。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继续留在德国，那后期投入也是一个无底洞啊。这一下子明基就陷入到了进退两难的困境，一年的时间就砸进去了80亿美元，但是没收到任何收益，就只能喊停了这场被寄予极大希望的收购，由此宣告失败。
1: 在商业世界中，管理者所面临的地形可能差异巨大，那么怎么去分析这个地？孙子说，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这就是分析地的四个维度，远近险易广狭死生，怎么选怎么挑呢？
0: 所谓的远近呢，就是作战区域的远近的距离，再强大的组织也有它能力的边界，野心太大，好大喜功，过度扩张，战线太长，超出能力的边界，那这些呢对于组织来说是灾难的开始。比如拿破仑时期的法国，希特勒时期的法西斯德国，和二战时期的法西斯日本。罗马帝国最惨痛的失败就是条顿堡森林之战，在向日耳曼地区扩张的过程当中，三个精锐的罗马军团全军覆没。打那儿之后，罗马帝国再也没能力向日耳曼人发起大规模的进攻了，罗马帝国大规模的扩张也结束了。莫斯科战役是二战时期苏德战场上德军第一场大的失败。其实在1940年秋天的时候，德军第六集团军在兵棋推演当中就发现一个事儿，德军根本是没能力对入侵苏联的进攻军队提供后勤补给的。当然他那个地方有一个具体的边界啊，是超越苏德边界500公里以东地区，他是没法给这个地方提供及时的补给的。但是希特勒根本没理会人家下属的这个警告，当然他也付出了代价。德军呢虽然是打到了莫斯科城下，但是已经到了他们进攻的极限了，这个呢也给苏联红军提供了最好的反攻机会，德国在东线开始走向败亡。说到这儿，我们也可以联系到企业，企业也是一样的，好的企业对于市场以及组织扩张的边界都会有很清楚的认知，头脑是很清晰的。高丽说书曾经讲过滚雪球，那讲的就是巴菲特的一些投资理念，他有一个著名的能力圈投资理论。在巴菲特看来，能力圈的范围大小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呢？你怎么样去确定能力圈的边界，重点是你只能在能力圈边界里面来投资。他说这是投资的首要原则，如果你知道了能力圈的边界所在，那么你将比那些能力圈虽然比你大5倍却不知道边界所在的人要富有得多。中国企业联合会曾经有一份关于中国企业失败原因分析的研究报告，这份报告就说，在企业失败的案例当中，绝大多数都是失败在盲目。

0: 幕扩张。第二个维度其实就是显意啊，显呢就是显要的显，意呢就是平坦。那怎么理解呢？土伦战役，拿破仑一举成名。在拿破仑的提议之下，法军放弃了原定的从陆地进攻土伦的这么一个计划，而是把重点进攻的目标改在可以俯瞰整个土伦港的克尔海角。最终土伦是不攻自破，拿破仑也因此从少校破格晋升成了准将。抗美援朝战争第二次战役当中，志愿军113师以14小时70多公里的速度抢占三所里和龙源里，截断了美军第九军的退路。那联合国军整个战役布局也被彻底动摇了，被迫从原来的北进改成了南退。湘军的二号人物胡林翼曾经就说过，肢体虽大，针灸不过数处，疆土虽广，力争不过数土，所以就有兵家必争之地这么一个概念。不同地形的价值是不一样的，那不同市场和客户的价值当然也是不一样的。战场上有所谓的兵家必争之地，市场上也有双方必争的，像什么重点客户啊、关键区域啊，还有战略通道。资源那是有限的，具有战略头脑的人要看到战场上的关节点。
1: 地的第三个维度是广狭，就是作战区域的广阔与狭窄，以及由此决定的能够容纳下的军队数量。第四个维度是死生，死就是死地，进去之后就会全军覆没，生就是生地，控制之后可以进退自如，攻守两变。这些战场上的概念在商场上又如何对应呢？
0: 跟战争里面作战区域广狭，它所对应的就是企业的市场容量，也就是市场规模到底有多大，你的发展潜力究竟怎么样，为此你该投入多少资源等等。公元前480年，希腊与波斯的萨拉米斯海战，希腊战舰380艘，波�斯战舰是800艘。波斯战舰数量是远远超过希腊的，而且他们的战舰体型是很大的，希腊海军可以说是处于绝对的劣势。不过希腊是没有选择开阔的海面和波斯舰队决战的，而是把这个波斯舰队呢引到了科林斯地峡东部狭窄的这个萨拉米斯海峡。刚才我们也说了，波斯的战舰是很大很笨重的，所以在那儿呢就根本活动不开啊，全都挤到一块儿了，进也进不了，是退也退不得。而希腊发挥了他们战舰小而且灵活运转自如的一系列的优势，不断地向波斯舰队发起攻击。最终希腊呢是以只损失了40艘战舰的代价击败了不可一世的波斯舰队。另外一场经典的，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2: 下面啊，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消息，六月全国爱眼月，重点关注中老年人的眼健康，所以啊，我们特联合好视力共同举办大型补贴活动。今天呢，特别拿出了爆款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400870-7366，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电话打得早，还限量加赠爱眼专属好礼。快打电话抢占名额，400870-7366，400870-7366。特别啊，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感觉眼里像有沙子磨，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推荐您就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富含10几种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呢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看啥都轻松很多。那话不多说，10分钟内打400870-7366购买，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防蓝光老花镜，最后啊再给每人加1大盒叶黄素指引，平时只卖不送，今天啊也让你直接带回家。活动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紧打400870-7366，400870-7366。
3: 阳光少年报旗下。

0: 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